0: 山顶乌狗兄，囡仔短变乌狗兄，啊，乌狗兄算较侪岁啊吼。我少年囡仔算欧巴，少年家啊！我来大赞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哈，0800-333-5599哈。哦，依然好加载哦，依然今日是热气球哦，升空哦，伊就是昨个今日两天，甲后礼拜拜个礼拜四天吼，四天，这个门票吼，十分钟秒杀哦，这是好代志。我最近头开吼，民众拢抢要坐热气球。哦，半暝三点就出门啊！哦，比我较早，我去土耳其的时阵吼，去土耳其的时阵，拄啊半暝四点爱出发哦，因为要去到目的地的时阵哦，伊那个专门拢用热气球的吼。来，你好，你好，
1: 喂，你好，
0: 嘿，高赞，
1: 嘿，我要订一个马掌，
0: 真好，阿爸吃过无？
1: 哦，吃过了，
0: 哦，吃过啊，谢谢。
1: 啊，三个加三包金桔啦。
0: 哦，金桔好食吼。哦，金桔好食。啊，你稍等我请小弟来服务嘿。
1: 哦。
0: 好，谢谢你，好好好，谢谢吼，谢谢吼，嘿呀，好食金桔吼。啊，这个去土耳其是四点，你爱困到，你四点困到就表你嘛是三点才起床啊。起来物件穿好起来了后吼，啊，就车来载来饭店载了，要去热气球吼，专门咧坐热气球这所在只，吼，迄一两百粒热气球升空，哎，我迄个足壮观呢。去看看了看日出，吼、哦，迄运气做多，周天会当去坐。伊一卡哦，坐要30个人呢。伊大卡呀，一卡坐要30个，足大卡吼、哦。啊，这袂歹。这个宜兰的东山吼、哦，这个热气球的嘉年华就今仔日吼，今仔日正式登场吼、哦。啊，有六粒，咱台湾热气球较水啊。因为咱这个有的造型就是人载较少一款啦吼，吼、哦、吼、哦。伊造型都水。啊！伊土耳其就是，但土耳其伊做侪颜色花色，啊，伊是无啥物形体，就是热气球，伊就是基本款。啊，咱台湾吼，哦，互伊做侪造型，做侪造型的吼，哦，做水的水，你都无去，这你淡薄看到欢喜啊啦。哦，咱若今日好天，若要过宜兰吼，吼，啊，别注意，一辆会强降雨哦，嘿，大风，六粒，这造型的热气球吼，一字排开，哦，伫个田园啊吼，哦，缓缓升起，做水的水。哦，这吸引足侪人来要翕相，因为5花10色，嘿，而且热气球搭乘哦，体验哦，这更加是人气爆棚啦。下早5点开始卖，短短10分钟就被抢购一空，很好。而且巨大足大了热气球吼，哎，点会点足过，轰轰轰叫吼。哦，伊热气球本来是布尔嘛，对唔？伫涂骹嘛。哎呀，用这大个火吼，吼一家关烟，一家关烟，哎，怎大把大了大了，怎蓬松起来，怎蓬起来呢？蓬起来了，就一只飞起哩，用飞起哩，然后你挂了腿呢，挂了腿飞起哩，安尼吼，是哦，安尼大粒起来哦，迄一粒一粒刷哩，伫个东山乡，哎，这个现在啊吼，哦，上爱吸引哦，哎，就是一片的风景，我做水六粒起哩啊，啊5花10色啊，哦，做水的水，啊，这个门票已经卖完啦，哦，有人4点就来排队啊呢，天也未。天朝4点半，啊，朝4点45开始更啊啦，吼，即嘛，朝4点45天就开始更啊，吼，做更诶，吼，你甲看这有人去，有咧佚佗，有好有欢喜吼，很欢喜，有坐着就好啦吼。来，啊啦，即个已经用马仔开始吼，啊，即个风啥物滞灾性诶落雨，梅雨啊，进前诶梅雨诶时无雨嘛，梅雨季没有雨吼，我即嘛来啊哈，吼，伊是较慢来，毋是无来。梅雨狂灌哦，一直要落到6月中，啊，6月中。

0: 冬种夏至山仔落地，有无？即摆山仔大厝无？山仔流落来，流落来，流落来吼吼，落地就流落来嘛，伊就红啊就流落来安尼吼。所以即个芒种，哦，芒种夏至山仔落地，嘿。啊，若即摆讲芒种也讨无食，所以即下落雨正常嘛，即摆算正常诶。四月芒种雨，五月无打土，哦啊，六月就火烧埔。咱即摆都咧行即个季节啊，哦，咱即摆就是咧行行即摆即个季节，所以落雨是正常诶啊。而且开始就会落个，即马就是梅雨季第五波的方面，马仔开始吼，一直到即拜五十二号，一直到后日，一直拜，今算拜一嘛，今礼拜今日拜者，今礼拜哦，马仔拜一开始，哦，刷了个拜五吼，拢会有即雨水啦，嘿啊，如何你到哪？进前我讲都无雨水库，拢无打无水啊，对不对吼？即马落寡雨算正常诶啦，但有当生理大无爱落雨，落雨都无当做生理啊，吼，嘿啦，来，啊若要订肉粽，踮遮订倒啦，安怎讲诶？吼，诶，为着要订肉粽，去网络买贪俗800块，讲网络讲800块，真正酸啊！吼，诶，虽然讲一人哦，甲偌济尔哦，啊，我骗几百万呢，你甲看，嘿啊，小贪两家人，我甲讲。肉粽这个物件吼，实实在在啦，吼，食老牌子老几号，卖贪俗啦，吼，上面绝对无好诶。你当了俗，伊就白无甲遐，白无甲笨啊，对不对？这个网络吼去买800块诶肉粽，伊把人骗几万、几百万诶呢，就是安尼，你有几百万人，你贪啥物件？贪俗哦，嘿啊，假诶肉粽钓鱼啊呢，后安尼哦，诈骗真正哦，接地气啦。肉粽这都要搞啊，民众啊买肉粽吼，啊，这个应景嘛吼，啊，足侪人是透过网络平台去买，哦，啊，这诈骗集团伊嘛利用这机会，啊，就甲刊登者讲假肉粽吼，要来买，而且讯息，互民众落单啦，哦，啊，佮用这个物流吼配送吼来连接，无完成哦实名，而且验证呐，所以订单嘞设定错误，啊，无就金流异常，诶，理由讲啊。你设定唔对，你设定三关哦，无咧我一关啊，安尼用唔对啦，啊我这是三关咧，安尼你进去你改，进去你网络改操作，你着家你的身份证、家你的口罩规个吼拢用唔对，因为伊要退钱行李，啊无你只当作我个当作你订三关，安尼我只行李，你着甲口罩甲讲啊，伊着是主要要骗你的口罩啦，安尼危险无？做危险未啊？你若网络未响，是真是假是形是好是人是 AI， 你都唔知影，你着卖学白买啦。老白都老几，二号老多老弟拢是食，咱有店面呢，对不对？咱有店面呢哈，你也看。所以，伊就要求被害人来联络吼客服来处理，啊，客服把家己贵啊，伊就一顿贵吼，来用这假网络安尼啊，各用这圣诞的查甫人，因为下定哦买800块的肉粽，轻易实实在在用买，伊就去网络买800块吼，去互假的客服给骗呢，去操作网络银行，短短数点钟、几点钟啊，尔骗几百万呢。安尼阿婆吹过无？唔嘛阿婆吹过，我甲你讲哦，迄足恐怖。你包括药包即嘛，把你带出，酸即嘛，把你带出有无？网络是真是假，你唔知道。你去实体店面买倒啊？你去实体店面买倒啊啦？人即嘛，迄水果摊嘛，拢有迄个箱啊，甲装啊，足水足水的。你去看有着？伊直接甲伊装啊，好势好势，好对唔对？嘿啦，啊你都唔知道是什么时候啊？你也不知道你在跟谁玩啊？安尼是唔是危险？啊你俗800块去买800块，去用骗百外万去？哦，迄个几啊档，伊就买个几百张侪啊，是不是哦？哎啦，啊要实实在在安尼较好啦，实在伫咱家啦，我进广告，实在伫家啦，勇敢做个倒转来啊，好朋友，勇敢做个倒转来啊哈，咱的勇敢做多千多千倍啦，哦，咱的游戏规则就是你要满千五。哦，啊，咱你老听着就爱买哦，你若今日多，你都前天拜六礼拜爱买，后礼拜来买礼拜无买啊哈。咱来提早做完满，咱来一罐肉粽吼，安、哦、尼一罐20粒，1200块。啊，咱的米是咱台湾正尖竹啦，正尖竹啦做食呢，正尖竹啦吼，互伊半烧冷的时阵也当 Q，所以大家食咱肉粽吼，足 Q 的真做食哼，啊只 Q 真做食好食。猪肉色啦！
1: 你讲猪肉色啦，捌啦！哦，长个只啊，足 Q，好食。我买两罐食了，要搁买两罐。
0: 啊，有像我讲，咸咸拄啊好无？
1: 有拄啊，拢免你讲东问西。
0: 真诶真诶，啊，土豆有无？
1: 有，拢有烂。
0: 吼，敢有芳
1: 食？那你讲有迄囡仔讲，讲囡仔食油淡淡，这就淡淡诶，拢未油。
0: 真诶真诶，对无？真的就是这样啦，
1: 对
0: 啊，台北鹅肉好吃，

0: 阿哥啊，白个足水足清气哦吼。
1: 来，妹妹。我去拨只王，叫我左家里拨只王清挂就挂得来。
0: 好，方便干呢？
1: 讲大家一下啊，他可以挂好啊。个早我就包点卡嘞。
0: 哎，对啊。哎呀，讲转转台湾，干咱安尼尔啦。
1: 哎呀，
0: 哦，咱咧上地卡，地卡做 Q 做价呢，哦，地卡做级别做胖诶，
1: 小热吹吼，
0: 哎，
1: 哎，我吹到沙盖用电锅吼，
0: 哎哎，
1: 哎，再放一个盏啦吼，
0: 啊对，我放盏啦，
1: 对，会烫啊啦，
0: 哦对啦对啦，
1: 啊，结果吹开吼，
0: 嗯，
1: 哦，真正有够 Q 够好食，啊，迄迄盏做我包个白个做阿咧，
0: 啊，做水啦，
1: 嘿，
0: 啊，做清气啦，
1: 系啊，
0: 啊，别油汤汤。
1: 就是
0: 讲
1: 外口买，我食袂下啦。安尼哦，系啊，我
0: 会食恁
1: 的啦。
0: 好啦，明年够来啦。
2: 系啊，我呢吼，足清气啊，足好食吼。
0: 嘿哟，
2: 干干净的，
0: 嘿正煎煮啦，包起来吼，半小时爱烤，嘿干哦都无迄落啦吼，无闭关啦吼，讲破都唔得啦。好食就是爱等后半小时啊，好足好食，足香食，爱咸咸的咸香。这正煎煮啦米，这青米煮正饭的，青米来煮的吼。啊来，咱这三层啊吧。这腿骨的三层啊，把爱用啥物？爱用这温体猪，温体猪啊落起来才会好食，才会 Q， 才袂叉叉呱呱涩涩，规碗的肉吼薄薄吞袂落，也配袂出来啦。我迄种艰苦艰苦对唔对吼？咱台湾温体猪来土豆嘞，土豆咱分林吼，千岁团呐吼，迄千岁团吼，甲咱修行的土豆吼，达到硬硬硬、松松松。啊那溜啊果是咱台湾本岛的。哦，啊啦，咱讲哦，咸麻两片，我讲咸麻两片哦，别讲咸麻两硬不贵的，咸麻两片哦，是咱屏东坎顶的，最出名流金沙，诶，这正咸麻两，哦，啊啦，油葱会芳贵，贵了芳讲讲，你安那食安那有咸香安那有芳，你到那底下摕着吼，因为乌鸟去这挂一个箱啊，箱啊甲跳内底，咱是底下包甲做好势，做卫生的，这安那咱肉粽你也跳开看，哦，肉粽袂油通通，肉粽要清气淡淡，有够水。做高脚，做高级啊，做好食好食，会登球啦吼！台湾情，台湾味啦，正港锅渣味。 食无啦？
1: 真好食啦！真好，你个订五斤哩啊！
0: 订五罐呢？
1: 五罐。
0: 好，讲咱这个做卫生做清气的啦。
1: 系啊。
0: 迄都嘛唔捌订过，讲订我哇订只足方便。
1: 老伙仔先食恁的晒。
0: 我内晒较 Q 较好食啦。
1: 嘿，较 Q 就
0: 真好食。迄真正煎煮啦味无同款啦。
1: 嘿，我到食迄块啊！
0: 嘿，啊，落咸鲜啦！
1: 嘿，
0: 啊，电锅吹好小刀啊，吼！
1: 好，
0: 啊，甲老的问好啊！
1: 好，
0: 啊，一定四关，一定
1: 四
0: 关。嗯，谢谢大家，听大家讲学都好食啦，啊，北部人嘛讲好食。
1: 好食
0: 呢，
1: 好食好食。
0: 你台北的吼？
1: 对，我头一年叫，嘿，因为我较早叫用食，甲你买内裤啦，啊，佮买，反正买足济项，我嘛袂晓讲啦。
0: 谢谢你啦。
1: 嘿啦，啊今年我是讲，听恁讲做下岗长，我嘛是下岗人。
0: 好安尼哦，哎，
1: 较早我拢甲读，我是讲，啊，但即摆囡仔办无啥咧食，我就想啊，过去用买呀。
0: 嘿呀，
1: 啊，恁恁咧讲好食，噶啊下岗长，我有下。
0: 有下吼，啊，所以你看，咱咧肉粽，但我咧肉粽颠覆传统的包装呢。
1: 你迄包诶吼，有土豆甲阮大家讲啊，
0: 安尼做生诶，
1: 把土豆。
0: 嘿呀，哎，迄个下粽下是兴来看土豆啊。
1: 嘿呀，啊，就是讲安尼有下。
0: 有下啊，唔免南大有做只。
1: 不，阮囝讲好吃好吃。
0: 哦，你甲讲，
2: 真正好吃。做食，我连肉粽做食吼。过年过节就是这个肉粽节哦。讲无食肉粽，无先过年啦吼。咱的肉粽一罐哦，20粒，1200块。安尼啊，只要摕两罐吼，咱都无咧收运费啊吼。啊，满1500免收运费吼。哦，了灾区变送啊恁兜去吼，无咧收运费，台湾头台湾尾拢是同款。哦，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哦，一罐1200块。哦，你啊到我1500，1500甲免运费，1500咱的平安做诶。平安座多1500块，吼、哦，啊那毛勇敢座，那勇敢座1800，吼、哦，勇敢座一罐肉粽做主机，一支大鸡太监腌鸡腿，吼、哦，啊一包猪脆鱼啊，吼、哦，啊一包鸡翅啊，安尼就安尼多1800，1800佫送一包猪卡，吼 ，Q Q 鸡猪卡安尼哈，吼、哦、来1800，勇敢座重现江湖啊，因为咱的会拢够啊，过来发财座，发财座吼，就是1880，1880啦，不发都难啦吼，1880发财座。肉粽做主金，一罐肉粽，一支大鸡太监腌鸡腿，一包猪脆鱼，一包鸭舌啊，一包鸡筋，送猪卡，安尼就发财做1880。哦，啊，若要订港的电话，咱都拨到你哦。若要食肉粽哦，安心兼放心的吼。乌鸟哦，过来，不管天气热吼，好天也是落雨拢同款。乌鸟甲你送足方便利便的， 菜鸡肉粽嘛做食，迄拢是传统人做食，但咱就特别爱卫生啊，卫生方便啦、啊。日头炎热，白白卖去讲咱人客人啦、啊。那落大透风落大，后礼拜落大风，咱嘛卖在咧南嘛，和乌鸟送啊咱兜倒。开钱哦、喔，开了会失败，开钱开了会大办，就是安尼。乌鸟送啊咱兜，把冰冷冻倒啊，啊别人摸你肉粽摸袂到，这叫做卫生啦、啊。咱一只只包起来了完吼，家来落去杀。这大坎顶、大坎灶落去杀起来了后哦，马上急速冷冻哦嘿，甲冷冻起来，无人去摸着你的肉粽，来起来规罐包、规罐包，就像咱的政府卫生管理部伊标准的，会包装的流程，所以别人摸袂到你。了后嘞，拢走冷冻车，乌鸟甲恁兜是嘛是拢冷冻车，所以你冰箱冰的都要退冰落去吹也可以，无退冰也可以吼、哦。有间定岗上介好哈，那要定岗电话就拨，即马定岗当时到啊。十一人吼，好后日算后日拜四，我今日礼拜吼，啊拜四上紧，但是你要定着发财做，就爱后日五月初二，吼、哦、五月初二呐，无搞五月初三搞好不好？乌鸟掌吼，一张下晡四出吼，名额给咱，因为咱本来五月初二定啊啦，啊但是讲要紧，你五月初二我搁给你送，吼、哦、我食起给你送，我五月初二呐是无搞五月初三搞，安尼好不好？安尼哪好，真就上个礼拜吼，那未甲电话都拨你哦。莫找过人过，一单未一间哦。以上广告，因为肉粽咱台湾365天你拢食会到，但是咱老多老几哦，足珍贵个呢。这是季节限定的哦，季节限定的，都敢卖十几工尔啊。啊，就话停，阮都无停，就停，无个叫回啊嘿。好，那要订俺肉粽，好食的肉粽伫阮兜食，电话都拨。现场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吼，来你好你好。
1: 我要搁订一罐肉粽。
2: 要搁订，就是要食过啊呢。
1: 有啊，我迄日来食，啊，今晚要搁订。
2: 哦，第一摆订的吼。
1: 无啦，
2: 你顶摆
1: 你有订，啊，今年也订一届啊，啊，今晚要搁加一罐啦。
2: 安尼有信心要看偌方便？好，妈妈，我请问你，安尼人订的啥，咱倒方便无？
1: 哈、
2: 啊，人订订啊，人送来咱兜，安尼有方便无？
1: 有啊，啊，都拢唔免用啊。
2: 对，啊，无恁家己包的吼？
1: 无啦，即马无咧包啊，八十几岁就
2: 包。啊，卖包啊，安尼叫唔做方便呢？
1: 嘿啊，啊，即马一罐千二，啊，哥，我订住迄是1800的啦。
2: 好，安尼啊，我叫小姐来听哈。谢谢，好。家己讲做方便的，做利便的啦，紧来订啦。哦，啊，咱若有保证，可能今日礼拜会拢放假。啊，现场咱六款拢甜啊，等卡0800啊0687，歹势，那卡房间听歹势，因爱到九点一摆都拢来啊，吼、哦，9点一摆拢来啊哈，哟，拢说说，你若无食过，唔知影，做方便的啊，做利便的，你爱订订的啦，像妈妈讲，迄订订的做利便的，做方便的，主要是做好食，做卫生，别人甲你摸袂到啊嘿，咱嘛咪吊伫日头卡在咧等咧等，唔是啊，这个物件啊，两白只日头晒会烦你啦。哦，你甲看咱的物件含医生的娱乐呢，拢啊，恁这物件哦，安尼足清气的，啊足卫生的，啊足好食的哟。啊，所以你啊，你要摕物件送人，你无卫生，人敢要甲你爱你啦，对不对吼？足卫生的啦，吓。那咱甲看，
3: 肉粽订
2: 满1500哦，就免运费啊。哦，你一罐肉粽就是千二，拢互你听到说说。哦，1200，啊你甲倒个，你像咱嘛有平安组，平安单1500只，这就免运费。啊，那千八勇行组，爱勇行。擦兄较勇敢，哦，擦零较勇咧零，阿妈，擦兄较勇敢，哦，擦兄较勇敢，啊，我等下讲擦兄故事哦，啊，你拢知影哦，哎呀，拢知影啦吼，嘿啦，咱就是擦兄较勇敢，1800，都送猪脚，五项拢摕五项，1800一罐肉粽，哦，啊，一支大鸡太咸盐鸡腿，一支鸭五料吼，啊来提醒伊，吼、哦，啊来个加食啦，吼、哦，安尼个清白，安尼个送一包 Q 底底底卡，咱若较无易吼，甲吹过倒，吼、哦，吹过你一包食无够，你会刷嘴，阮天天拢摕几袋咧揢，吼、哦，我会找互烧烧吼，我用微波互烧烧，安尼揢就直接揢 ，Q 底底有够好食，吼、哦，啊咱若发财组吼，1800，发财组1800吼，啊一罐肉粽，啊一支太咸盐鸡腿，吼、哦，啊一包提醒伊。一包鸭血，一包鸡筋，哦，安尼送猪脚，哦，安尼1800，吼，看你要1500免运费的，还是要1800用行走，也要1800发财走一下，甲你斗甲好势好势，轻松快活， 甲人快乐咧过节，安尼是上加油吼。吼，你甲看哦，啊，即讲安尼，好诶，干儿子做医生，食甲足欢喜。
0: 即卖拢逐摆拢霸掌顶，咱会食惯势啊啦。
1: 好啦。
0: 啊，若方便利便啦，逐当然定诶啦。啊，定啊，搁拢去送人食咧吼。
1: 连阮干儿子嘛煞食习惯咯。
0: 啊，都好食啦。
1: 嘿啊。对吼，我甲你讲，第一恁诶就是卫生好。阮干儿子因是医生人，阿阿妈拢医生人，啊吼，拢爱卫生啦。
0: 对啦，对。
1: 第一恁诶卫生就是好。
0: 好啦，
1: 口感过食了会下，
0: 会下啦，嘿，
1: 哎，干那安尼吹吹吼，啊，好半小冷啊，你吼 ，Q Q 哦，半小冷啊，不必是真正爱半小冷啊，啊 ，Q Q 胖胖，啊，个也未冷，也未生锈，
0: 有影有够好诶，哎，
1: 这咸豆油糕吼，
0: 好好好，
1: 安尼甲多一丝啊，
0: 嘿，
1: 好，也好食，
0: 安尼就肉粽就做享受诶啊，吼，
1: 哎呀。
0: 啊，反正食几下当发了没啦？
1: 食肉粽都讲无先年岁啊，
0: 有影
1: 都
0: 对，
1: 天天拢快快乐乐啦，八十五啊五啊啦。
0: 哦，安尼好啊，好哦，祝我你好诶。我昨暝去宝德旺买，哦对对对对，文怀沙路有对。
3: 我爱做粉，我做好吃的，做赞的啦。
0: 做赞的，啊，食了足咸咸足香的啦。
3: 下班啦，是伊叫上班啦。
0: 哦，恁今日又叫上班呢？
3: 哎，啊，叫下班叫一次未，叫叫一次未啊。
0: 哦，啊，恁食了鹅肉无？
3: 哦，个鹅肉我都唔捌买过。
0: 唔捌买过，讲我人讲包括这个做卫生的，做土豆的哦。啊，有长长阿爸胖公公无？
3: 公公，啊，个猪卡，
0: 啊，个牛蛙哥无啦？
3: 牛蛙哥嘿。啊，两年，对对，胖做好只胖的哦。
0: 哎，羊肠有胖无啦？
3: 胖
0: 哦，羊肠做胖的，唔知讲食好食。啊，谢谢你。
3: 我都吃住你咩好，唔食我就卡住只。
0: 哎呦，老来。
4: 跟你讲哦，你个肉粽要求好食。
0: 台北中山区的哦。
4: 对。
0: 哦，台中先生哦。
4: 哎。
0: 啊，你食阮南部粽，大家食啊欢喜到。
4: 我甲你订两三百粒的啊。
0: 啊，你敢讲怎样嘞？你今年第一摆食的呢？
4: 哎，第一摆食，银行来这，大家学了个。
0: 对啊，我像我讲，咸咸啊，佮做伊包装做卫生的吼。
4: 入味都很卫生。
0: 啊，真的。
4: 原来拢是银行界要帮人去上好。
0: 有影，做好看，做体面的，喏。
4: 做体面，
0: 啊，做民主。真的，这货咱的卫生包装不简单哈。
4: 简单不简单。
0: 真的啊，谢谢你。
4: 我都在安溪干销了。
0: 哦，谢谢你，谢谢你。好啊，祝福你，谢谢钟先生啊。谢谢你，谢谢。
4: 拜拜。
0: 哦，拜拜，拜拜。银行界的鹅肉哈，我食个欢喜个，我银行界讲哇，大家食个鹅肉干的无来，这建设公司呢，建设公司买38万上关岗的，
5: 上边。建设公司你半年的，当年的啦。
0: 好，安尼你当年拢安尼上关岗的哦。
5: 对啦。
0: 不管你当年拢吃两罐，因生意拢真尼好啦。
5: 你这个工会都电台哦，我哩笑个都不多，拢
0: 不要。
5: 加困啦，再讲吼。
0: 啊。
5: 38万。
0: 好，加好。
5: 啊，这里统一别发票啊，爱开的。
0: 发票一定爱开的啦。
5: 发票你开这里。同个变态有底有资料伫遐个啦！
0: 啊，你搭档安尼顶上完钢琴做体面呢？
5: 体面，
0: 食胖啦，就好食胖啦。我好谢谢嘿啊！顶啦，迄38万都顶起未？嘿啊，足信用的啦，足信用做食，即一单一届吼。哎，妈妈，你卖个八啊吼！哎，今年卖八，今年当都起价，你八袂好啊！你若1200，你要改款物件起来款哦。袂好啦，嘿，啊那订阮订订，你明年你嘛不爱家办，讲后悔大嘞，安尼唔知讲人订因的方便，啊那离别人送啊对厝来，安尼无，透风落雨也唔去拆去头，人拢搞阮送啊咱兜来，免啊人客有无？包括做好食，包括遮卫生，你要送清平好，通通都可以吼，啊拢甲斗好1500，啊咱即马拢家写到蛮像老主机哦嘿，诶即马袂有家写字注意，伊写袂起啊，好来，好朋友，啊咱若要订啊电话都拨你用吼，现场是空白。0800-3355-99，做食无定无菜，你唔好再今仔日定定的，你再包啊包，后礼拜收着，你啊要搁定讲无安尼，无啊，未甲后礼拜啊，这两天咱就要完满做杂志啊，就这两天啊尔吼，诶，那个今仔个马仔吼，那上者马仔看袂讲啊，咱买回啊无得着，今仔日咱要完满做杂志哦，咱一当卖一间，我讲365天你都当去食肉粽，吼，但是咱下个卖10几天尔。做珍贵、做珍惜、做好食吼！即咱台湾正本土的古早味肉粽，咱的肉粽一嘴咬就芳贵啊！哦，无像个肉粽足大粒，哦，人个足大粒的吼，哦，食到尾饱拢食无安。哎，肉粽足大粒的哦，啊，你食到尾饱还食无安呢？哦，嘿啊，咱的唔是呢，大了鹅肉有无？大了鹅肉，嘿啊，谢谢大家啦！
2: 我做尽心，我做认真啦吼。我咧卫生科的，我当署长啦，伊坚持把关啦，品质无好无担保，祝大家吼先过这個快乐的端午佳节落去，谢谢大家哈。0800-33-55-99，今年送猪脚，满1500免运费，满1800送猪脚，吼、哦，就对安尼。咱若是乌鸟粘贴也可以，好朋友，咱若像去咱的经销呢，干么咩，唔对，去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就会当退货啊，吼。啊，咱全台湾的宝德旺哦，啊，我来甲报一下吼，我来报全台湾的宝德旺，你甲听着嘿。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的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名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嘿，谢谢大家吼、哦！啊，今天是礼拜日，通常宝德旺有是休困，但我德顺街吼，我咧德顺街一间无休困。啊，过来，转台湾的宝德旺，我的便利店吼，就甲咱的新高雄市新兴区。文怀三路29号，即间小肉粽通好食。你提早2天甲伊讲，啊，我要食肉粽，肉粽拢卖规罐，无卖单三两块，拢是一罐20粒，1200块。你若家己要去提，哦，伊就无限计数，因为你家己运费，你家己去提啊，就无收运费啊。你要1000一罐，安尼就可以啊。啊，你过来个强的，你若要去咱宅配所提，宅配所因为透过乌鸟宅配，就是爱满1500块。那恁同爱满1500块，去乌鸟宅配所就当提啊！乌鸟宅配所咱就当去领货啊吼！啊，你上班经过所在啊，对乌鸟啊，我来提到，安尼就可以哦吼！咱专单看你要对进乌鸟宅配所提，通通都可以吼！好，谢谢大家！啊，这若卖完就停啊吼，卖完就停啊！啊，做好食好食，老干店的老主顾拢谢谢你呢，再次谢谢你的支持哈！啊，那新朋友进来，你唔知道，哎呦，原来做人当这快活，应该妈妈拢该帮呢。啊，白家拢真正艰苦，白家忝的，白家烧红红的，唔敢嚟噶。啊，去年三关囡仔食鹅肉无啦？
6: 有啊，伊都拢无，就讲迄个无我当白。
2: 啊，无应该家白的哦。
6: 伊讲家白啊。
2: 哦，啊，即马
6: 啊，
2: 即
6: 马。啊，囡仔大神啊，好事个呢。
2: 即妈妈，你去年讲，你去年定安尼囡仔食，你感觉卖白家足快活吼？
6: 对啦，吼、哦，迄个白家又是唔是白个问题啊？迄大肉粽迄个红红。
2: 烧啦，啊，到即马透中头热啦。肉粽坐到上热。
6: 哎呀嘞！
2: 这妈妈几岁？算五岁。
6: 这个啊，三九年出的啊，无爱啦。我讲我即马买白个啦。
2: 哦，足甜，一冻缓缓，水安沙呢，对不对？
6: 无啊，这个洗冻起，我个有无无一大堆啊？个洗下位啊，顶啊啊热啦。
2: 你看你家开讲那边一分钟爱搞定啊，对不对？卡电话要一分钟搞定了。
6: 你那个无爱白个对
2: 啊。卖啦卖啦，卡快活，家己身体保重较好哦，嗯、好不好？
6: 对啊，无要紧啦，麻烦人无啦。
2: 有影有影。
6: 咱若安怎，麻烦你紧啦。
2: 哦，对啦对啦，妈妈两想是快活啦，
6: 囡仔
2: 较快活吼。
6: 谢谢啊。
2: 阿姐妈妈祝你健康行嘿。
6: 好，
2: 谢谢，好拜拜，谢谢。嘿啦，剩的时间去佚佗啦，人这妈妈讲游览三档，袂见白个，你爱看偌好。哎，小美小姐哦。
7: 嘿嘿。
2: 哦，你好呢，你好。起来订三关呢。
7: 对。
2: 啊，订三关是讲旧年有食过
7: 啊。有啊，
2: 有符合你的标准无啦？
7: 有啦，有啦，有啦。
2: 嗯，啊，即你讲订刚刚在我的肉蛋家，这实在真好食。
7: 嘿，
2: 啊，做方便你边，啊，今日订三，哎，订三关啦。啊，谢谢你，谢谢你。
7: 好，谢谢。
2: 谢谢你。啊， 你去年有订足方便嘞？
8: 好食好食，
2: 好食啦！啊，应该要家己包无啊？
8: 我三包无包啊！
2: 啊，即摆叫叫较方便，卖包啊啦！
8: 嘿啦，唔好啦，老我咧，包我咧。
2: 哦，八十五岁啊、喔！对嘛，咧用的时间咧游览看偌好。
8: 无法多放个包啊嘛。
2: 哦，卖包啊，那好啦。
8: 嘿啦。
2: 啊，两关六月初三关来哦、喔、哈。
8: 好好。
2: 啊，挂底卡过哦嘿。
8: 好。
2: 啊，叫你游览佚佗啊。
8: 好。
2: 好，拜拜。
8: 谢谢你。
2: 拜拜。讲食几啊年啊、喔？
9: 哎、
2: 欸，安尼那真好啦，安尼咱订订完足方便呢、欸。
9: 啊，先北啊，
2: 好、哦，先北啊，应该我家北过啦。
9: 嗯，
2: 应该家家北过，妈妈知，迄个爸爸知辛苦啦。啊，我讲讲讲，小姐讲讲，食几啊年啊、喔？
9: 嗯，
2: 应该家北过肉粽，知影肉粽啊，北啊肉粽北安那好食，啊恁那去食咱的肉粽。无啦，开啊，佫有较轻松兼快，外面个白家不搞不滴啊。
9: 我定四关哦。
2: 哦，定四关哦。嗯、啊，谢谢大家，大家拢早开我来，敬亚西的敬雷梦拢来啊。
10: 不要听啦，落中。
2: 是那个高速的秀兰小姐呢？
10: 嘿嘿嘿，
2: 有没有吃过嘞？
10: 哦，去年有啦。我要用那个什么1800多啊。
2: 啊，你吃的有没有信心？好吃哦。
10: 有啦，
2: 还有没有在
10: 有才会
2: 没有在做那个工作啊？
10: 哦，工作有哦，
2: 高速都嘛要做农啊，很热啦。做农的时候就没有赢在宽这个啦，
10: 在
2: 定一定就好了啦。
10: 种槟榔，
2: 种槟榔哦，高高的树上结槟榔，哎，贵枝哦，
11: 哎，
2: 啊，你要要定哦，
11: 哎，啊，两罐呢，
2: 好食无啦？
11: 哎，好食啦，
2: 啊，有方便哦，
11: 哈哈啦，
2: 贵枝你过来做工过无？
11: 有哦，
2: 你甲看，啊，你有这
11: 个？
2: 啊，唔超五点我来加。
11: 哎呀，对哇，无啊，今仔休困啦。
2: 好，今仔休困，啊，我听心机哦。
11: 听你哇。
2: 好，你话。
11: 叫啊。
2: 你话咧做工课，无敢叫叫，唔做方便呢。
11: 啊，对哇。
2: 对哇，啊，你稍等下，大家嘛拢讲方便。
9: 我要订，我订三关。
2: 啊，订较济关呢吼。
9: 我订一关。
2: 这个妈妈今年第一摆订诶。伊第一摆订哦，用唔捌食过订一罐，今日食好食个订三罐，你看。
9: 今日收到啊，啊公园去再去订三罐。
2: 啊是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9: 啊，第一摆订。
2: 啊，你住屏东新恒呢？
9: 嘿，对。
2: 啊，听较久啊，安尼第一摆讲要甲食看卖安尼哦。
9: 啊，我拢唔捌在听心机啊，甲一阵啊才听啦。
2: 安尼哦，啊无你咧从啊呐，然后一阵啊会当听心机啊。
9: 啊，你怎么都人较无爽快，拢去厝啊，你厝啊怎么买心机啊来听？啊，听听咧哦，我这卡这个鼻拢毛，啊，食咧今天我食到鼻歪，食两份都咁大，一卡镜头拢按五鸡拢夹歪哦，啊，要少后边两鸡，要再两鸡连面啊，现在拢要去确定啊。
2: 继续加食，加两罐就加好啦，你看哈。
9: 我直接有信心，我就继续食到有感觉，有感觉我就继续加食，啊，食这个了，我就食你今天来食。
2: 大姐，谢谢，我得你公司52年诶。
9: 诶，再个
2: 话讲
9: 啥
2: ？QMB， 嘿 ，QMB， 哦，讲爱哈。
9: 过关，我
2: 六十拢关了。啊，一开始实在，我就讲一来啊。
9: 系啦，有啦，拢袂歹啦。
2: 较好吼，
9: 擦枪头袂对吼。
2: 无问题，你
9: 本地五 G 接触我，也怎么要上超？
2: 哦，啊，五 G 接触我，敢无足听啊？
9: 哦，未使会晓。
2: 嘿，安尼吼，
9: 嘿，
2: 容易来出门啊。我是第三关，啊，你只食到一关，上讲好食无？
9: 有啦，啊，都是食到好食，讲要去订啊，为个囡仔早间讲要订安尼
2: 啦。啊，真正好食，啊，真正足澎湃的，咸鲜好食吼。
9: 袂歹啦。
2: 好，啊，小姐该讲好啊。
9: 好，
2: 啊，祝你愈来愈勇敢哈！好，谢谢，好，拜拜。讲实在，我偌好，你敢知？你要两关嘞哦？
9: 对啊。
2: 在潮州的门局啊，哦。
9: 嘿。
2: 啊，你哪样要订两关嘞？
9: 我到迄落啊，祖囝阿伯
2: 啊。哦，啊，祖囝，我要食呢哦。
9: 嗯。
2: 啊，我哪捌食过啊呢？
9: 唔捌。
2: 第一摆哦。
9: 嗯。
2: 安尼赞助呐，你今年好运啊哈。
9: 嗯。
2: 啊，小姐。你今日要做一个大福报的人啊哈！小姐，该笑啊哈！
9: 哦，
2: 阿门哥祝贺你哦嘿，谢谢哈，
9: 哦，
2: 拜拜，谢谢，安尼定定的足快活，啊你是要定啊六关咧？
12: 有，
2: 我捌食过啊，唔
12: 捌啦，
2: 啊去年捌食过啊呢？
12: 捌啦，捌食过啊，
2: 啊有信用的你甲看吼，
12: 有，
2: 啊今年安定六关哦，
12: 有，
2: 啊小姐该写好阿妈，好你甲看，安尼一开始就爱定六关吼，
13: 安吉，
2: 嘿安吉呢？
13: 哎呦，要卡要同俺卡袂住，
2: 哎呦，我咧等你好，我知你要来紧等你呢。
13: 我无今年无爱北啊，要来家你买
2: 啊。啊，无恁敢家北个哦？
13: 我家己北啊。
2: 哦。
13: 啊，惊得骂啦！你骂讲，买嘞就跌话，人迄落好跌嘞，买嘞。
2: 人恁家只衣服你甲看。
13: 啊，我买两罐，罐是几粒？
2: 迄一罐二十粒。
13: 二十粒。
2: 嘿，啊你几岁？
14: 我32的，
2: 34年出的啊、
14: 哦？对
2: 啊，哦，啊你
14: 82啦？
2: 哦，82啊呢？
14: 对
2: 啊，哦，82个囝你敢听？有够好命，好命！安尼爱互囝听好啦，莫白啊
14: 啦，欠啊啦，啊个热啦，
2: 就热，啊个即马当落起价，啊袂啊无较会好啦。
14: 啊，我是常常在听你的收音机哦。哎，我捌全部在甲你买呢啦。
2: 安尼哦，
14: 啊，好跳墙啊，鸡啊拢有啦。
2: 哦，安尼拢信用，你看偌好吼。
14: 嘿嘿，
2: 啊，你稍等，我叫小姐来写。
15: 哎呀、啊，谢谢大家啦！你看大家欢喜干嘞吼，足欢喜，轻松快活啊，平平爱开钱。哦，啊，更加快活就是免舞到舞池吼，免别个舞啊，有够乱。个想要要甲洗啊、脏海的代志都有够忝，迄正足忝。啊，无然斗三工啊，恁囝甲咱爸爸长袂样啊，恁早囝甲咱爸爸长袂样啊，拢舞家己，舞家己对。啊，平平爱开钱，较快活嘞，较卫生嘞，较清气嘞，满1500台湾头当尾拢无问题。哦，啊，那金门的好朋友、甲美丽朋友、好朋友，伊爱去存班吼，爱满3500块。啊，那咱台湾本岛满1500就免运费啊，1800送低卡。再次谢谢大家哈，哟，啊，这电话都拨到零。咱那今麦都礼拜你都听，拜六礼拜哦，你爱听爱听，因为咱个朝今咱个马仔咱都无啊，哦，咱都无啊哈。那要定讲电话啦，现场0800333555。你啊，冰冷冻得要退冰也可以，无退冰嘛，无紧。恁冷冻物件，咱捌食过啊吧吼，吼。哦，咱搭买用冷冻物件，你若无退冰，电锅煮用较济哩。哦，啊，咱过年是毋是聪明锅？过年聪明锅是毋是有一个炊绳？拜托的，拜托的，拜托的，摕出来炊啊！有够里边的，迄、那个炊绳的宽带32公分啦、啊。哦，啊，咱肉粽一罐放的带，一直放的放啦、啊、哈，方便里边挂炊绳的哦。好啊，咱过年啊。咱过年聪明锅挂做炊绳对不对？哦，即摆都用会着，派上用场。你若一罐20粒，咱电锅通常有诶放袂落去啦。那一般家庭电锅放袂落去吼，炊绳拄好哈，细细甲卡甲卡甲卡，有够好食好食。明年再过来哦嘿，甲你预定，咱明年再过来。现场电话先卡0800333555。囡仔大细拢学了 QQQ， 有够好食。阿婆的东河市的电话打比通哦，0800333555，0800333555。

拜谢拜谢哦，有咧写哦，金门讲要家出换啊，金门哪会使哦？你着诶，因为人较侪啦，哦，人侪人少啦，嘿啦，好啦，谢谢，敲电话倒，过年过节着像妈妈讲的吼，啊，这个人肉粽侪，无食肉粽都无算过节，啊那应该妈妈讲，那无家己包都无算过节，卖啦，卖去家己包啊啦，对不对？嘿啊，那若讲啊讲啊，这个肉粽侪哦有哦。那这个肉粽粽吼，伊就有一个迄个啊，讲啊传说，嘛唔算传说吧吼，迄个算大家都知讲啊，迄个是啊过年这个肉粽粽吼，来我甲拍者，哎，靠伊感觉吼，春锁冬藏，对，安尼吼，这个爱甲落来吼，照迄个 feel 啦，嘿，照这个 feel 安尼吼，好来，哎，还个无见，哦，姐姐，好姐姐，好来，这个肉粽粽。我这门口啦，要插香、插芙蓉哦，咱拢知影吧？插钱较用咧灵吼，啊，插香较用惊有无？哦，插啊个插红嘛，哦，麻草哦，啊麻草，啊，咱爸爸怎知影用屈原嘛吼？哦，啊那这个家家户户哦，插这个麻草吼，插这艾草吼，啊插香哦，啊插钱安尼哦。有细汉的时候，咱细汉就拢听这个故事，迄、那个东条吼，诶，每年。这个黄巢啊，黄巢伊就率领农民吼，要来起义啦，起这义军啦吼，要来造反啦。黄巢，按黄巢伊就带领800,000的大军吼，啊，落去江南，哦，杀人无数，看人就抬，哦，因要起义嘛，要造反嘛吼，看人就抬。啊，伫个五月吼，而这义军啊，因带来到河南吼，正定的定州城。哦，这个、定州城外，啊，这个黄泽啊，伊就骑马嘛，吼、哦，坐轿无人载，骑马较摇摆吼，还威风凛凛。啊，黄泽伊就骑马伫个城外吼，骑人骑关山看马相谈，伊骑关山咧看这个地势，看这个许定州吼、哦，定州城，伊咧看这个城外吼，咧观察这个地形啦。啊，伊咧观察时，忽然看一个查某人吼，啊手牵一个幼婴啊，哦啊按一个较大汉的咧走，哦咧赶路伊咧走，手牵幼的吼，啊按大汉的安尼啦吼，啊这黄巢黄啊卡安尼，应该是大汉的会走，大汉去走啊囡仔会跑咧吼，黄啊卡抓起来问这查某人，哦某咪人啊，啊你谁呐？他会走的，无路要走啊！哎，婴仔说婴仔咧走啊，哎大汉的啦吼！啊，这妇孺人啊讲，嘿，黄巢大军要来攻阮的城吼、哦，要来攻阮的这城吼、哦。啊，讲那查甫吼，拢互叫去做军夫啊啦！哦，厝里招查甫吼，拢互叫去吼守城啦！哦，啊，一旦这城啦破，性命就难保啦！哦，啊是讲吼，啊是先囡仔出来，阮先走啦。无定当保住一条命啦！哦，查甫拢叫去做兵啊，唔吼，爱去攻这守护这城，啊无城市啊叫赔吼，性命难保啦！啊，阮想囡仔看见阮啊紧走啦，无定着阮阁会活啦吼！啊，这黄巢阁啊问讲，啊你为啥物爱大汉的啊牵细汉的？啊，这细汉的这细汉，你在了走啊？你甲爱这大汉的吼？这妇孺人讲吼。啊，这个大汉的是阮隔壁的囡啊，规家伙啊死了了啊，嘿，伊这规家伙啊拢死了了啊。啊，细汉这个是我亲生，啊，因为我想讲闹一个万一，我甘愿放弃我的亲生，我爱保住隔壁吼，因这村这间的后面啊，后面的村这个尔啦。哦，啊，这黄巢听也足感动的啦。伊就所以对这妇孺人讲啊，你唔免走啊啦，你等去，你等去恁家吼，门口门啊边你甲插麻草，你就当保住你的性命啊啦。伊一种，我若去攻打等下，我看到恁家插麻草，我就安你，我就卖甲你抬。哦，伊讲安尼啦吼，啊，这个妇孺人就将信就信嘛，啊半信半疑啦。但是伊就甲阮当在因的城中吼，伫定州城啦。伊就将这個消息哦，甲传哦，因这定州城所有百姓，
门口插兄插麻草哦，啊黄巢讲啊较袂来甲杀哦，讲啊讲哦，伊孙娘带这第二天的吼，第二天带咱的啥，带五月初五啦，哦就是五月初五啦，这个黄巢带领吼，这个大军啊吼，看了规庄啊头拢家家户户，门口拢插蒲公插麻草插青啦。啊，因为黄巢吼，为着要信守诺言嘛，又讲的啊，你门口人插这個，你袂甲我杀呀？只有呐，伊就带领大军哦，离开这定州城啦。哦，这定州城百姓就得救了嘛，都无死啊嘛，吼、哦，安尼。所以从此这个礼数啊，就一直流传落来，对哦。在这五月节啊，门口插兄真正勇敢，插情勇敢啊灵啊！嗯，古早吧，介心是做者流传吼，啊，就电话甲卡妈妈讲，啊，倒呐，无食肉粽都无先过节吼，食这食这拢爱食，吼，啊，哪会当一阵今年上好，一阵还能服务，反正服务机会来享受。你话这个老听众好朋友拢啊，当时要卖肉粽啊，吼，要订啊，大多妈妈恁头听讲啊，我都有先订一挂，即卖要过来订，先爱等呐，先爱等一等呢。一等了，咱豆摊食无，哦，等一等先叫来食食了，要摆个来讲吼，哟，好啦。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谢谢。

0: 这好命九十岁啊！
1: 啊，我买两罐。
0: 哦，买两罐好。
1: 诶，两罐安尼。
0: 九十岁安尼卖白啊好啊啦。
1: 无诶，阮囝无白啊。
0: 哦，安尼。
1: 伊今仔昨咱要等下食妈妈白个肉粽。
0: 哦，安尼哦。
1: 啊，我卖啊，卖卖
0: 啦，叫叫倒啊啦。
1: 阮囝无白啦。
0: 哦，安尼，唔囝无你白个哦。
1: 对啦，
0: 囝又好好。
1: 啊，我两年前我那唔知几年前，我买一摆啊。
0: 哎呀，谢谢你啊！我今仔开始啊两罐好不好？
1: 好啦，啊两罐，两罐无送物件。
0: 有啦，送迪卡嘞呢。
1: 哦，安尼啦，
0: 好不好？
1: 啊，两罐都两千四了。
0: 诶，两千四，好不好？
1: 好啦，好啦。
0: 啊，我改写拜四收工好，今日礼拜吼。
1: 哈，今日礼拜。
0: 啊，咱的四月二六，好不好？四月二六。
1: 无要紧，无要
0: 紧。会使吼。哦，我改写起来好诶。
1: 哦，四月，你讲四月当时。
0: 迄条啊，四月二六。
1: 哦，二六无要紧啦。
0: 多多拜四，安尼好不好？
1: 好，无要紧，无要紧。
0: 好，啊，祝我妈妈永健诶。
1: 好好，
0: 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我九十岁啊，才永健好偌赞吼。嘿啊，诶，九十岁过会包肉粽吼，卖白啊啦。较快活嘞啦，咱嘛高食一个。你讲今年吼，今年卖北吼，啊无今年都当去卖北。咱看会当迄落北白河嘛吼。啊无你今年敢定定明年甲改北。通常你若今年定定，你明年买北啥？吼，加足快活，啊对不对吼？哎啦，啊你定定食食都。来你好，你好。
2: 喂。
0: 哎你好。
2: 我要买肉粽。
0: 哦，那真好啦。
2: 安吉
0: 呢？系你？
2: 诶，我较早捌甲恁公司要演唱过啊。
0: 有啊，所以我叫你资料呢。
2: 敢有啊？
0: 有啊，你玉英姐啊啦。
2: 啊对啦对啦。
0: 啊，你大波心的啦。
2: 啊对啦对啦。
0: 有影。
3: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0: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4: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公公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仁红葱头，老的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今嘛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0: 土豆藤、金桔啦、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5: 团购新端午，0800-0600-777-0800-0600-777。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格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你来笑谁？
1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5: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队面， 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0: 好，谢谢，真快乐，你看，顶顶的快乐，你看，哦，咱第一阶段，谢谢大家吼，咱八点到九点的老板顶讲，啊，无老组织的把紧，咱小姐，那伊即卖落去，再换一个小姐起来吼，咱的客户都伊该回电话吼，哎，豆豆甲你回，伊一日一日甲你回，安尼吼，伊若甲你回电话，你若看到空七的电话，较麻烦你甲咱听者，迄个阮秘密像广播房总部伫高雄，所以阮跨卡出去，开外波头是开你手机啊，哦，一定有空七。哦，诶，诶，这个显示，我刚忙你讲听一下，嘿，我伊讲啊，你带个安吉丁马掌吼，吼安尼，哦，啊，我甲你写一个主旨咧，吼，安尼就安心好不好？甲讲听一下哈，好啦，安尼即第二阶段就九点到咱的十点诶，我咱好朋友讲，我谢谢你，我咱拢讲，咱那老朋友拢谢谢，吼，啊，那新朋友咱拢先留名得，名甲电话，等下十点就节目过，伊甲甲你回电话，安尼吼，嘿，啊，你那像得落讲定诶，你心肝做安尼啊不？吼，继续劝我。唔免阁烦恼讲肉粽来要对劲诶，吼、哦！阁想讲，哎呦，想无爱别个歹势讲，啊，若无讲，家个母教母子有够忝诶啦。妈妈讲有够忝诶，真诶呢，唔敢来笑一下哈。哎妈，来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分享。啊，但呢，咱即卖咧卖肉粽，哦，咱咧冲，无人今日冲个肉粽就无肉粽通好卖啊吼。好在咱若要订单，甲电话都拨。那现场是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我甲正讲过。那捌办过粽的妈妈讲，哦，无爱白个足高工的啦，足甜的甜，足热的热。你摆要订几罐？
1: 两罐。
0: 订两罐，啊，旧年食了好食无？
1: 好食，我胃歹会食你啦。
0: 啊，这胃歹真正食袂对唔对？嘿。啊，无食会拄艰苦啦。
1: 我唔爱食肉粽，嘿，我唔敢食，我白白个。阮阿姨叫我包，我无用。
0: 无爱包，所以食咱内段袂对你个
1: 嘛。哎呀，我买买会得
0: 啊。有啊，方便个里边。
1: 嘿。
0: 啊，无包肉粽足歹款的无？足，吼，足高工的啦。
1: 无啦，款几啊十项，搁多啊，好，
0: 贵气个，贵气个。安尼，甲咱包较好食干嘞吼。好，
2: 阿巨
0: 星社下个两关啊，阿谢巨星社啊。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1: 你
0: 啊。啊，有些半暝半，啊去找张晓啊，吼、哦，应该人家足做呀。
1: 我来介绍迄个85岁，
0: 85岁阿妈妈啦，吼。
1: 吓啊吓啊！
0: 人讲嫁人家伯啊。
1: 吓啊！来挂我的张晓，我甲讲明年拢办伯啊，我要来。阿妈迄个大姐讲有影，因头阿弟的，啊，我较早阮头阿弟的嘛，拢爱叫我伯的，啊，唔过我今啊好，无遐戆安尼。
0: 无啊戆啊，叫足快活，阁好食干呢。
1: 哎呀，太我难缠的很
0: 哎。哎呦，
1: 哦。迄张晓啊，半暝就开安啊。
0: 哎呦，加忝的。
1: 吓啊！
0: 啊，半暝就去撮粽叶啊！
1: 吓啊！
0: 哎呦，
1: 我家人真正有够戆的，
0: 做的啦，做的啊，做惯势啦。
1: 吓啊，拢做过头了，我
0: 做过头。
1: 谢谢啦，
0: 谢谢哈。
3: 我宜兰阿姨呀，
0: 宜兰阿姨哦。
3: 因为这前两前顶礼拜解钓两竿，真好食嘞，
0: 真好食，
3: 很好吃啊。
0: 啊，恁
3: 买，阮宜兰买无同啦。
0: 哦，无同啊，口味无同哦。嘿
3: 啊，下港粽我毋捌食头一回哦。
0: 第一包，阮下港粽是青米落去晒的啦。哎呦，啊，真好食哦。
3: 嘿，因为刚叫两罐，
0: 哦，叫两罐，
3: 哦，叫一罐二十粒，
0: 嘿对对，啊包几包做卫生的无？
3: 有啊，
0: 哎，难怪，哦，啊，祝你佳节愉快哈。
3: 哎呀，我后年要搁订哦。
0: 哦，后年等你来哈。
3: 好，
0: 好，谢谢，好，拜拜。骗我？
3: 叫乱念球有够食的啦。
0: 系啊，哎，你拄仔伊说就讲，阿金，我下昼收电话，我先送你，真正有够好食，搁该订啦，安尼。
3: 对啊，哦，迄两年哦，上班啊，迄个料搁芳芳。
0: 啊，你话高兴规律的，
3: 哎，
0: 迄个肉酱卤粿，肉酱卤粿。哦，
3: 这食就超好食。
0: 啊，后尾经过阿大，佫想要订水订啊，你有看吼？
3: 啊，我就订起来，大大
0: 只。嘿，真正做食，啊，足方便的啦，真足方便的。
3: 对。
0: 啊，迄个好吃，真好吃。啊，主要迄包装足符合咱即卖迄个需求啊，即。
3: 包装那无像坑
0: 肉粽
3: 的
0: 咧。嘿，无像包个足好食吼。
2: 嗯，无像坑肉粽包做食个点，包个呢介高尚啊，介好食吼。嘿啊，通常人食拢知，啊，真正方便佮利便啦，比家己包个好食，像妈妈讲，比家己包个好食。
0: 订三罐，敢捌食过？
4: 肉
0: 啦，好，安尼好
4: 食
0: 吼。牛肉球，哦，牛肉球，今日就来啊，包装方便，清洁卫
4: 生。饭
0: 啦，安尼三瓜，甲你写起，好，啊，送纸卡
4: 啊，
0: 好啊，黄先生来担主，谢谢你哦哈，
4: 好，
0: 谢谢，好，拜拜，包装做里边的吼，
4: 包装啊，卫生啊，
0: 嘿，对，
4: 再用件
0: 啊，嘿，用，安尼袂歹吼，啊，谢谢大，啊，我甲你写一条两瓜啦。
4: 哎，好，安尼
0: 送自家两，
4: 哦，
0: 谢谢你，谢谢，好，落来，谢谢。啊，你看，订物件足简单嘞，无？安尼好食呢。
5: 嘿，
0: 哦，你是即摆第一摆食是安那？
5: 无啊，旧年就有订啊。
0: 哦，旧年订啊啦，啊有下啦。
5: 系啊。
0: 因为肉粽太侪人咧卖啦，但是咱的口感都会下个卫生啦。
5: 对啦，我过一年就拢无得白啊。
0: 哦，白就足辛苦啦。
2: 买买较快活啦，吼，都热着热着啦吼。啊，咱即摆冬拢去给你家拔拔，无较会好啦。
5: 无啦，我都我那几多年拢无得拔啊。
2: 安尼买买较快活啦。啊，订三瓜小姐给烧啊，吼。哦。好，啊，谢谢嘿。好，拜拜哈。啊，去年都啊，去年都正贵啊，你呐。
6: 哎，那哎。
2: 哇，安尼都内行的啊，你咧。嘿。
6: 好啦好啦。
2: 安尼有食着啊啦哈。
6: 好啦好啦。
2: 好啦好啦哈。好，啊，谢谢哈。
6: 好。
2: 好，拜拜，好拜拜。嗯嘿。大家吃我们肉粽很欢喜哦，应该白像这肉是好，每天自己白，
7: 应该我自己
2: 白过来你啦。
7: 以前也自己白，
2: 现车流不都要自己白啦。
7: 对啊，以前都买，
2: 好，以前买，
7: 蒜也买，
2: 对对蒜，
7: 香油也买。
2: 哦，应该的妈妈都自己当，婆婆自己包啦。好啊，我自己。
7: 我都没吃，就自己先加冰的，
2: 这样。对啦，都三罐加冰的就好啦。
7: 好啦，啊你有出过上啥？
2: 上低卡啦。
7: 上
2: 地卡哦，嘿啦 ，QQQ 的呢，
7: 哦，安尼哦，
2: 安尼好不？
7: 好食哦，
2: 好食啦，
7: 对啊，
2: 加一份哈。

0: 好，再见，好，拜拜，好，拜拜。去年我第一摆食呢，对哦，啊，去年无食，唔知讲人安那好食啦。
1: 对哦，啊，迄囝拢无包啊，后来我去年都买，啊，今年搁买啦。
0: 哎呀，恁囝有好妈妈，这囝好，卖包啊啦，家己包。你看啊，买买足快活无？
1: 我三关啦。
0: 哦，啊，买三关啦吼，啊，咱蛮卫生的啦。
1: 对哦。
0: 嘿啦。
1: 哦，好，啊，三关我知啊。
0: 三关有提低卡？
1: 有啊，拢个食贵啊，
0: 拢食贵
1: 啊，贵，我搁要食
0: 啊。啊，拢好食吼。哎，卫生啦，啊方便啦，安尼啊，一通电话叫叫，人就送来呀，安尼。
1: 嘿啦，叫。
0: 姚大姐，啊，你我拢用安那吹安那食，有人讲用豆油无？
1: 我无啦，用豆油嘟嘟啊好啊，无个豆油。
0: 对，有香啊。
1: 好食好食，
0: 真好食，个咸鲜嘛。
1: 哎呀，好食，哎呀，好食。
0: 哦，好食个买上。
1: 好食好食，
0: 厝边啊，阿公个好食，我买买安尼哦。
1: 你看我即马买转来啊，个来吹好食，伊啊你啊上来我个来吹好食食。
0: 准备计袂真好哦，妹妹都有买啊，个也算蛮好食吼。
1: 哎呀，妹妹，我甲妹妹讲，我讲阿姨你卖第八档个咧。
0: 嘿嘿，谢谢大姐。
1: 好，谢谢
0: 你
1: 啦。
0: 好啊。
2: 食了药啦，
0: 就即摆有订食要了药。
2: 啊，即摆即个要搁订两罐啦。
0: 啊，好食无啦？
2: 好啦好啦，都好食啦，无好食要搁订。啊，我要卡要两罐啦。
0: 我要两罐。
2: 你爱食猪脚？
0: 哦，猪脚最好食，我最入味的吼。
2: 哎，
0: 啊，你即摆咱食了咱的肉粽，有像咱个最好食的
2: 啦。有啦有啦，伊个迄落足济，土豆个济啊个烂。
0: 哎呀，足爽个对不对？
2: 嘿嘿。
0: 啊，有咸无啦？
2: 嘿啦，有啦，我拢无混啥嘞。无我怎啊安尼哦，压袂黏虾啦。
0: 袂黏虾就爱肚有肚的胃呗。
2: 别啦，
0: 做享受的享，恁搭嘴都咸，做食。
2: 对啦。
0: 你当时叫一届，
1: 今日来啊嘛，
0: 今日有食一罐啦，
1: 两罐啊，
0: 我今日有食两罐啦。
1: 啊，即摆我甲你讲吼，
0: 好，即摆要来订六罐啦，
1: 六罐，
0: 我要订
1: 四罐寄伫我家来，
0: 罐啊两罐要寄另外遐，安尼好食无？好食无啊？
1: 好啦，
0: 好食啦，真正赞的啦，香的啦吼。
1: 我金米啊嘞，
0: 金米啊，会多金米啊吼，逐当都买就对啦。你去年咱食咱的肉粽贵啊呢？
1: 哎，
0: 去年食的吼，啊，食了好食无啦？
1: 好啦，
0: 啊，那好食敢讲啊？
1: 嗯，啊，都古早味，
0: 哎，啊，都真材实料哩。
1: 哎，我逐年拢冇订，
0: 哎，逐年拢订啊，订个罐是真足方便的。
1: 哎呀，我都用电锅吹就好啊。
0: 哎，阿免退冰用电锅吹就好啊。
1: 哎呀，
0: 哦，啊，你甲囥哦，像迄半烧冷也是咱小小囡仔虾，
1: 拢会使啦。
0: 好，啊，我该甲你订两罐哈。怎好食无啦？
1: 好食，我那孙特要搁食，我还袂寄来哩啦。
0: 还是今年第一摆订啊？是安那？
1: 第一摆，
0: 今年第一摆订。
1: 啊，这摆订，搁叫订食第二摆啊。
0: 哦，算今这摆第一摆食着，阿孙讲好食啦。
1: 好食，啊，这摆要搁叫，我那孙下早要等来提要食。
0: 阿孙老大汉啦。
1: 哦，二十岁啊。
0: 安尼好命，还搁一个阿妈咧听，看偌赞。
1: 阿妈要80万呢。
0: 阿妈80万哦。哎呦，系啊，你啊看咱买物件，阿孙啊爱食足欢喜吼。
1: 啊，这摆天去订两罐食去啊嘛，啊，我搁改叫这摆就第二摆。
0: 哎呦，谢谢你！
1: 俺今年改头一摆食，食拢会哈，阿袂堵，
0: 阿袂
1: 嘴干，
0: 就这包子阿袂堵，阿袂嘴干。
1: 袂，
0: 哦，
1: 我那食的有炒米索，
0: 嘿，都嘴干呀，
1: 嘿嘿，嘴滴滴干，
0: 嘴干迄米索难上济。
1: 嘿，我平日食的米索都是嘴都不是干。
0: 阿叔，咱这一级棒的哈。
1: 啊，我食的可能讲不多袂堵，
0: 就正煎煮到青米沙无同款的。嘿，啊，谢谢你关心哦。
1: 好，
0: 啊，谢谢你呢，谢谢大家来。阿吉讲，咱的肉粽吼，一罐就是20粒，吼啊，1200，啊，因为这运费的问题啦，吼，哦，你若甲扣起满1500，你就免了运费，哦，满1500免运费，你要凊彩扣一个食，甲倒大倒啊，吼，哦，你像本包括讲咱那这勇健组的，勇健组就1800块。哦，这免运费，哦，还佫送猪脚，哦，免运费，还佫送猪脚。咱有一罐肉粽，哦，啊，一包太甘盐鸡腿，哦，啊，一包猪青鱼啊，哦，啊，一包这鸡翅，安尼就送猪脚，哦，安尼就是1800，安尼送猪脚吼。啊，不然咱冒一个发财组，发财组就1880，哦，有勇健组的1800，发财组就1800，吼。咱甲咱一罐肉粽，哦，啊，一包太甘盐鸡腿。啊，一包猪青鱼，吼，啊，一包鸭翅，啊，一包鸡胗，搞完送猪脚安尼，吼，啊，咱冇这平安粥多1500，吼，咱的平安粥多1500安尼，吼，我买平安粥1500，还是勇健粥1800，吼，你爱倒1500，吼，1200袂好啦，你1200哦，爱搁倒这250块运费袂好，吼，你第二个加开300块，唔免运费个物件通好食，吼，安尼吼，嘿，食，吼，啊，咱这铺嘛要来个买啥？再次谢谢大家吼，咱咧进入倒数啊嘿，咱咧肉粽咧进入倒数啊，甲订好掉， 上该紧的吼，礼拜四到，今礼拜吼，拜一、拜二、拜三、拜四到。吼，啊，然后你上该晚五月初二，对咱的这个六月十二，吼，六月十六，六月十六吼，对咱的农历五月初二，吼，你收到特别百张纸啊的吼，哟，啊，你点个赞，谢谢大家，吼，以上广告。来，你好，你好，我挂对吼，哥哥加卡哈。现在是0800-33-55-99 0800-33-55-99一路拢是乌鸟送话啊，乌鸟收钱，乌鸟送话去恁家满千五，伊就不该收运费啊！台湾头、台湾尾，吼、哦，你北部的啊，吼，还是住伫咧的中彰投啦，吼，哎，云分嘉南啦，吼，拢总无问题。你只要是台湾本岛满千五，因为咱要进入倒数。哦，到时阮就无去救费啊！一年食一摆，无食着做无菜。咱365天，咱全台湾拢咧卖，拢有人咧卖肉粽，拢有肉粽通好食。但阮老豆老记哦，这季节限定诶，吼、哦，季节限定诶，十几天了卖完，阮都无啊。食看卖，你敢知？哇，人去做甲遮顶真哦，啊，包装啊遮清气哦。你要看阮诶粽叶啊，你就学了啊。阮的粽叶啊，唔是一般的肉粽，哎、啊，油通通，唔是，哦，人阮真正做幼儿的吼，无食你唔知道啊，食肉粽嘛是一种享受，而且食肉粽更加是一种轻松啦，卖个母啊啦，拜托的啦，叫的得好啊哈，哦，啊你若是咱的宝德旺吼，诶便利店吼，你甲记起来，我来报，明仔载就拢开啊。哦，下仔9点到6点，哦，去咱宝德旺，哦，啊，过来就是咱的这个宅急便。啊，我在派出所的，今麦老款拢甜吼，会当卡客服，吼、哦、客服就另外0800吼，0688777，去阮也可以，因今麦你卡袂起来，拢甜拢占线吼，0800嘿，啊过来0688777，那平安做多1500，唔免运费，咱所有发票拢一定过哦，只要公司出的一定发票做一搞吼，你若是平安做1500，发票做一搞。你若勇敢做1800，发票做一搞吼，吼啊个送你底卡，吼啊你若是讲啊无得发财做1800啊白讲阮发票拢搞个送底卡，吼安尼哦，啊那你较简单呢，啊无甲摕两罐啦，吼安尼较简单，吼摕两罐，安尼也是较简单，也可以吼，甲豆豆好食用个食，谢谢，啊那别人豆你个卡点小姐帮你打话费，0800-33-55-99，啊我甲讲咱的宝德旺哦吼，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一条过一心路， 第八条，第八条五包啦吼。啊，邮一条要5包安尼哦。
3: 嘿。
0: 啊，还佫送1包呢。
3: 无紧。啊，鸡翅嘛，5包。
0: 我、哦、啊，你食甲拢真好食呢哦。
3: 系啦。
0: 啊，肉粽捌食过无？
3: 肉粽唔捌，头一摆。
0: 头一摆哦。
3: 啊，谢谢你。好，
0: 安尼就做好呀，哥。哦，鱿鱼条5包啦，啊，猪肉条5包啦，吼。啊是啦。你要鸡翅的啦吼？
3: 诶，我要
0: 鸡翅。哦，鸡翅要5包啦吼。
3: 诶，
0: 啊，肉粽1罐。哦，
3: 肉粽1罐。
0: 好，安尼甲大家就送猪口诶。
3: 哦，好。
0: 啊，我来写起来哈。
3: 哦、
0: 啊！你要当时收？
3: 上尾
0: 1800的，伊着五月初二，敢要农历的五月初二？
3: 好好，
0: 安怎咱6月16号哈？
3: 好啊，拢偌济？
0: 啊，拢偌济？无
3: 得咧，我钱寄出去。
0: 啊，安尼啊吼，给我紧甲伊算者哈，拄啊10包着1800啦吼，再10包1800，啊个加一个1200啦吼，啊个加一个阿实啦，吼阿实啦500嘛1000哦，哦1000，安尼个拄啊4000咧。
3: 好，
0: 好，这先安尼送两包，送两包给哎呦，迪卡哈，
3: 好，
0: 啊，谢谢你哦，哈，谢谢你，好，拜拜，谢谢，物件叫伊看偌方便，哦，方便挂里边，我的物件你啊，食强你爱着我啦吼，我讲，咱老的老基好食的卤面哦， 吃一遍，你甲知影拢袂叫无聊着。
4: 好
0: 啦。哦，啊无啊，猪脚甲吃一个，啊无鸡翅啊甲吃一个，啊无食较好个。即马热人到吼，即马热人到，即个咱鸡腿太咸盐，鸡腿你甲捏死，捏死甲落来做凉拌，甲捏死吼。啊即个啊小黄瓜把甲切死，吼啊红萝卜甲切死，啊苹果甲切死，吼切死切切切，落去甲安尼拌拌拌拌个吼，南瓜香油。哦，啊南瓜，咱的好汤一撮倒吼，啊南瓜这個白迄落白芝麻，吼、哦、白芝麻加芽芽薄薄的，安尼做食，做食哦，做爽口哟。咱的太干面叫做肉吼，啊加裂丝裂丝，爱拌拌做食好食。啊那种买要食肉粽吼，你若像讲这个像咱这嘛这个时阵吼，孙仔所济济，哦孙仔个有够济，所以你孙仔吼，家煮排骨汤配肉粽。要到的吼，咱即马就是按食吃当季吃在地嘛。即马就是笋啊，上爱大出的，麻的笋啦、绿的啊笋啦吼，啊咸笋啦吼，都啥物梦中笋的、啥物笋的，都啥物笋都即马咧大出。大出你甲买好买大鸡安尼啊家啊你来买煮笋啊去，甲面条十粒二十粒哦，而且青米甲落落去，伊就袂苦啊。迄汤变做青甜粥啉的，南蚝汤头啊。哦，你老过买芹菜煮啊，加淋淋，哎呀，我是无淋，我都爱食好汤来煮哩咩？迄即卖的孙啊，都长油、长青、长好食。哦，即卖的孙啊，有够调时的，加为个排骨、空排骨。哦，我煮排骨，排骨肉较软丝，啊甜甜爱食，拢摕几块安尼食安尼食。好、哦，所以配肉粽个一卡汤啊得啊。啊，过年过节对唔对？嘿啦，食啦。那要订单啊，卡现场电话。我那嘛要进入倒数啊！吼，这我个人是真的进入倒数啊！吼，我甲电话掉，咱来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上届紧的吼，就是今礼拜拜一拜一拜三拜四到，但咱有的会吼，咱的罗密会是无会，所以甲咱按家吼，这个啊，这个六月十六，六月十六就是咱的农历个五月初二安尼，嗯，啊，这个肉粽节休三天。囡仔是坐休三工，要等下厝过年过节，吼阿麦甲食肉粽尔，一寡脆食面粉食，像咱咱这逆上，有叫一寡脆食面，有咧食的话吼，安尼就有物件好食，较袂无聊哈。好，谢谢。来，咱来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阿波当然是电话打比通，咱八六六三三五五九九，乌鸟送会去恁家乌鸟收钱，哦乌鸟送会去恁家乌鸟收钱，嘿。

0: 我吃素食啦，我是拢订哦，因食啦。
1: 哦，你旧年订啊，就是订素食啊，互厝人食呢哦。
0: 嘿嘿。
1: 啊，厝人讲好食呢啦。
0: 我唔知咧，爱就讲袂歹啦。
1: 嘿，袂歹啊，好食。安安，过来订啊，安改写两罐吼，啊送猪脚，安尼两千四，安尼五月初二到吼。
0: 哦，好。
1: 啊，谢谢你哦。
0: 啊，中昼中昼来啦嘿。
1: 迄一间无通按当时，迄种拢无通按当时啊。啊，我尽量改写中昼，看伊安怎搞我哈。
0: 哦。
1: 迄种八度也八度啊哈。
0: 哎，敢知啊？手机啊几号？我讲手机啊无。
1: 好啊，你稍等，你稍等，好来，好你讲来，好来，好，好。好，安尼上介好，吼，好安尼就无问题啊，吼。
0: 好
1: 啊，谢谢你啊，
0: 好，
1: 拜拜，谢谢，谢谢。安尼啊，定定快活，爱食素食的，安尼上红食台鹅肉哦。好啦，爱食啦，倒啊定啦，过年过节就还佫较安心，莫像高雄迄个查甫人啊，阮就是高雄，你无甲俺定，你走俗个要俗八百，哎呦呀，对不对？要俗个八百的卖啦卖，啊，用骗几百万呢？咱在店呢，咱实实在在店。啊，咪咪啊，像广播网，像即马听安吉啦吼。啊，那电视咯，电视就是看韩吉，韩吉有线电视台111台，111三个一，就是韩吉有线电视台。这台个甲阮头家，甲阮九川董事长吼。啊，电台嘞，来甲阮是九川董事长。哦，啊那电商嘞，吼，陪你购物王，迄嘛是九川董事长。哦，所以你伫阮这三个吼媒体，哦，电视、电台、电商。哦，只要有一个所在，你有家订位产品，阮就列资料啊。哦，哪怕我都无甲安琪订产品，哪有我的资料？啊，我就解说，你就知影了解啊，吼。好，谢谢大家哈。

嘿啦，要倒转来过肉粽节啦。啊，若无通倒来过肉粽节，你就卡，你就甲送过互食。哦，那当咱家订，哦啊帮你寄。哦，啊你要拿钱也可以啦。你要拿钱，你迄边都要满一千块物件。比如讲，你若是无走冷冻车，哦，我一千块取一面扣起，伊就走送去你啊。啊，送去你啊了后。哦，伊该收钱，收对方的钱，哦，啊，伊今日该收，后日换对方收着，安，就像安尼啦，嘿，帮你寄，嘿，两地寄相思啦，吼，两地寄相思，哦，安尼也可以啊，安尼敢好，哦，好啦吼，好，电话就拨来，现场是0800 3355599，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哦。

咱分享这篇蒙上眼睛的老师，嘿，把目睭蒙起来的老师，哎，目睭蒙起来是边驾车呀？哦，咱来听这个分享吼。第一场这个婚宴吼，而且喜宴当中，一个中年的查甫人，伊就认出到伊读小学啊的老师啊，所以哦，伊就向前去吼，去足够恭敬的解问好，老师你好，你敢过会认得我吗？这个老师吼，一个目镜也个吐吐个看，哦，足歹势，我实在记袂起来呢。是这个中年男士，伊就咧讲吼，老师，你去想一个，你去想一个哦。我就是迄当时第一读册吼，喺教室内底偷摕同学手表啊，诶，迄个学生啊啦，你去想看嘛呀咧？第一当年，你咧教我国小诶。有曾经发生这件代志，学生啊偷摕学生啊，哦，诶，这个手表这件代志，你去想看卖的呀？这个老师哦，一个目镜个突然，安尼个改看，看管看低。这个老师个看这学生啊，不要去摇头呢。哎呦，就歹势，我真正认不出你呢。这个中年的查甫人，伊就讲：“老师，迄个时阵的你，叫阮全班拢站起来，因为学校吼，咱这班发生着有人同学手表碰进去，所以你咧处理这件代志的时阵，你就叫全班的同学拢站起来，面向墙壁，面拢向壁徛好，搁用手巾啊吼。”蒙上自己的眼睛，把自己的眼睛蒙起来，然后老师是你亲身一个一个去敲我的落地啊。当当那个时阵，你对我的落地啊敲出着那个碰进去的手表啊时阵，我的心啊想死啊死啊想死啊，老师一定会把我骂，一定给我处罚的，一定要全班的同学学生看我无起的啦。在迄个时阵，嘛是将我人生当中的烙下不能磨灭的这耻辱，还佮有创伤。迄个时候我想，我心中噗噗菜，就伫你敲着我，手拢在落地啊，去摕着迄个碰进去的手表的时阵。我想我的天地我的世界都变黑暗的了，但是老师，事情并不是像我所想的这样。这个时候你把手表拿起来之后，你就将手表拿去落在那个碰进去的学生的落地里面，因为你知道对一个学生他说手表碰进去的，所以你在我落地拿到那个手表之后，你没跟我骂，你把动作那种无这件代志同款呢？哇、哦！你只是将这手表啊，下到等伊碰进去，迄、那个同学落地啊，了后你就叫阮大家坐等伊原位继续上课。老师，你敢知影迄时阵的我，足感动的，足感谢的。你是我的世界，老师。你的迄个举动，你把改变着我日后的世界呀！一直等到我毕业离开学校的迄一天，国小毕业的迄一天，偷摕手表啊这件代志，将来无阁提起，也无用传开去。老师，今嘛你应该会记得我吧？但是这个时阵啊。朱雄的老师啊，迄个时阵是读国小的，正十岁啊嘛。但是即马经过一遍中年啊，老师吧老啊，老师他们白白啊，面摇摇，佮挂一个目镜，伊就笑笑讲哦，哎呦，我哪有可能会认得你啦？因为为着没有同学之间会当保持足好足的关系，为着莫影响我。对班上学生的印象，所以那个时阵，
不是干啦，脸面向壁，把这个目睭弯起来。迄个时阵的我，也是把目睭弯起来来敲学生啊，恁来落地啊哦。哦，听个遮，这个、当年的学生啊，刚淘汰手表啊，即马这个中年人，一听了老师安尼讲了后，伊怎个老师烂嘞？他就紧紧抱着前面这个老师啊，甲烂嘞，目屎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这两个师生啊，烂嘞，都爱互相啊，默默拥抱着，拥抱着，心中满满的感恩啊。心中满满的感谢，第一个已经曾经捌做唔到代志过的时阵，这个老师保全着伊的面子，保全着伊的这个吼，囡仔细细吼，小小的自尊呐、啊。所以他们两师生就这样彼此默默的拥抱着，这好人哦，有这容身的空间呐、啊，有好人哦。一个安尼徛的空间呐、啊，容身的空间呐、啊，嘛，互人转身的台阶啦。这唔嘛讲是这老师的慈悲，这嘛唔嘛讲是老师的智慧，这更加是一个高超的境界啊。所以咱讲吼，要骂人最容易的。但是你要有台阶很难呐、啊，尤其是当当咱家己是当事人的时阵更加难呐、啊。同款的一件代志，处理的方法无同款，伊就会造成无同款的结果啊。如果你手册有摇悬，甲当时抄到马上改逼出来，就是你，和全班起笑伊，这个结果是完全无同款的。会当找到判件器这物件，刷来无影响到学生啊之间的争议。会当做甲这条代志，或者反查这学生啊一本心嘞，哦有所警惕，啊不然我们两个发生这条代志啊。会当将大事变小，小事化无。老师，你真智慧呀、啊！

0: 希望咱的这个莘莘学子吼，咱再给咱拄到一个这样有礼智、这样有智慧老师啦吼，看咱大汉吼。啊，那台南今仔日哦，十六岁成人礼呢，哎，今年七月牛马唔免拜啊，然后因为七月牛马、七月牛马吼，七岁牛马，都七月七七爱拜啦。我囡仔啦，还未十六岁，我才满十六岁啊，有176个囡仔吼，奉茶啦，感恩当大人啦，当大人爱做好囝，莫行歪路吼，啊，叫你做好囝，莫做。叫你走好路，莫走冤枉，爱知唔知？因为啦，而且囡仔咱食食做唔甘的，即马吼，即个毒品做食啦咧吼，啊，歹戒，来，即个台南市十六岁成人礼吼，即个溪北场吼，伫个长伫北河关啊岭吼，即个火山避风寺，我去避风寺哦，我本来今日要去避风寺讲，但是我想落雨去山路，我无想，你想我唔爱去，啊无，拄啊今日想要避风寺，哦，避风寺啊天气好吼，你徛伫个白楼头前遐，看倒去看规个分家人哦，哦，足水水，今日就要避风寺啦，啊你想买要去唔去啦吼？今日就啊因为荷花嘛要过啊，吼、哦，荷花吼、哦，荷花季，哦，为这大新营地区哦，13间国中诶、高中诶吼，即个职业学生啊，176个祝福。透过红茶感谢吼，啊，健走啊吼，行好行吼，啊，这时光走廊吼，啊，这野外求生吼，闯关哦，开智慧的手吼，啊，这弄球卡哦，啊来祈福吼，卡钟吼，祈福敲钟啊吼，来五万这囡仔吼，会当用感恩来回馈吼，回馈啊个谦虚的心吼，卖笑掉啦吼。丢到要死安尼哦！哦，伫咧当大人了啊，爱负起着责任。18岁就大人啊，18岁就是你要租厝，你要买厝，你要娶某拢会使哈，对不对？你家己负家己责任嘛。为这个学子留下难忘的回忆，阿爸展现着吼，我16青春无限吼，我16青春无限哦，而且欢乐安尼吼，健走啊，闯关呐吼，啊，这个敲钟祈福吼，超有仪式感吼。台南这做十六是这个具有意义的历史的记载吼，而且特意为这民俗安尼吼。好啦，现在囡仔希望平安大汉吼，啊囡仔呐大汉了变大人来哦。
1: 你
0: 讲
1: 什
0: 么话？70岁开始换驾照，最侪人知影哦。啊，你70岁，啊你去换驾照啊无？即马全台湾要到7000的时段去换驾照啊，吼袂歹。高龄换驾照吼，这个高龄换驾照对5月31日开始嘛吼，啊满70岁吼爱完成着体格检查吼，体格检查。哦，啊来讲实，你这人换只换驾照照我吼，啊那75以上长辈时段哦，另外该通知哦，你认知功能测试提出的吼无，你提出的无中度以上失德证明哦，诶，这个、交通部公路局在咧讲哦，这个、全台湾的监理站来启动吼、哦、一站一站式服务，一直到5月到5号哦，周一啊。就是拜五嘛吼，一直到5号，咱全台有7305人完成换驾照啊。70岁紧去换换，75岁等通知安尼下，好，咱知影者吼。好啦，来，啊那这个肉粽吼，你也听妈妈，肉粽我食无够啦，你今日收着安尼。
2: 有啦，
0: 啊你第有即摆订的啦，订的嘛。
2: 几啊摆来了？
0: 我订几啊摆啊？
2: 当年嘛订。
0: 哎呦，谢谢你。食
2: 较少，讲叫拄好人客来，拄结了个。
0: 哦，叫人客结了个，还有煞脆啦。
2: 哎、欸，啊，大家
0: 讲
2: 好
0: 食，好食、哦、
2: 不
0: 停。收到，就即摆收到嘛吼。
2: 嘿，哦，好食，好食，好食，
0: 真正好食，还好食，干你。你啊，咱朋友来，咱两个食台鹅肉，干咱嘛足欢喜。
2: 哦，足好食啦，
0: 足好食。
2: 我当年都有订啊。
0: 无
2: 一
0: 项
2: 定
0: 无对诶！哎呦，谢谢你，谢谢咱玉璧啊哈！
2: 哦哦哦！
0: 啊啊，谢谢玉璧啊，谢谢哈！
2: 哦，
0: 好，拜拜。
2: 爱你啦！
0: 好多来啊，多谢啦，多谢啦哈！
2: 哦，
0: 好，谢谢。啊，好了，好了，个。
2: 人啊，收着呢，收着啊，我都找着，食都好食。
0: 吼，
2: 我今麦买加金宝茶羹。
0: 加几罐？
2: 几罐嘞？
0: 要加4罐嘞哦。
2: 一个。
0: 贵人，有像我讲诶，安尼土豆有看无啦？
2: 有啦。
0: 啊，有甲包甲做好势无啦？
2: 有啦有啦。
0: 搞起底啊是包甲做卫生诶，啊，迄脏药做清洁诶，对不对？
2: 啊，是是吼。
0: 金子是做水诶水，啊做清洁诶吼，啊做电锅吹着做简单做方便。
2: 啊，当然是啊，做好食。
0: 做好食啦。
2: 晓啦。
0: 迄咸做芳诶芳，都毋免阁问导游啊啦。啊，你有像我讲啦，囥啊半两日啊，等 Q 无啦？
2: 有啦，啊都好食，毋得要
0: 阁。吼，好食，今日要行走行食啦。
3: 是我甲伊参即届第买第三届啊，拢无变，人本是安尼才好吃。
0: 哎呦，谢谢。
3: 土豆不济，
0: 等等土豆，就像我讲，土豆无爱减少，对不对？
3: 土豆啦，两年啦，拢本才好吃。
0: 哦，够好吃。
3: 少两罐啦，
0: 哦，安尼哦，
3: 少两罐一罐去给阮阿嫂啦。
0: 哦，
3: 啊，真好吃，
0: 真好吃。
3: 甲三年前拢无变，
0: 拢无变。啊，我包装有变无？
3: 啊，无无无，拢无吼。升级过，有厉害。
0: 有呀有呀，谢谢你吼，谢谢你，有礼的，好，谢谢大家。哎、欸，妈妈讲清洁个幼儿园啊，无，就清洁就水。
1: 啊，做做个灯，今仔收着啦，两、个老的食半干的呀。啊，今嘛灯这关是巴掌这边矮啦。
0: 哦，巴掌这边矮吼。
1: 嘿啦，啊，所以顶我边啦。
0: 啊，这摆两阿婆咧食，感想安那好甲讲一下啦。
1: 啊，都有影好食，甲歹食都一概都老跑
0: 去。对对，啊，食的物件就是啊，啊，像电锅吹火烧都好啊吼。
1: 好。啊，搁四点外起来，安尼巴肚枵干，那拄我好。
0: 哦，哎呦，哦，拄我啥人食的时间哦，啊，随食那好食，竟然经过订哦。啊，你肉粽我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4: 嘿，第一届订的。
0: 啊，你话多收着就需要食呢？
4: 对啊，就吃，再去收着中昼就吃。
0: 哎，谢谢你。
4: 腰杆要死啊！咱们吃肉粽，
0: 嘿，腰杆要死，上盖好食。
4: 感谢你。
0: 哦，安尼哦，好啦，啊，谢谢，祝我你，谢谢大家哈，吃我肉粽真欢喜，有记得无？足记得嘞。哦，安心，品冠排第一哈，啊，吃那个放心，无其他卡哩拍的，咱拢走冷冻车。提个你的手上，还是恁拢恁动车吼？好啦，安尼一罐吼，二十粒，1200块，迄正正煎出来。恁若是拢会肚会胃的吼，唔敢咪几下蛋，唔敢食肉粽，紧来食我呢吼。阿袂肚，阿袂胃，阿袂一切酸，正煎出来要好食，爱半小零啊！好好，他退了，还得半小零。吼，就啥人食，讲了我来流嘴暖。有咸咸啊，唔免个淋淋啥物豆油，唔免遐要淋我咸椒啊，好食辣辣。吼，安尼辣辣还咸咸，安尼好食。吼，赞赞赞！买单吃，订单吃，吼，方便利便多，乌鸟送货，乌鸟收钱吼。啊，你啊捡起来满1500块，该倒好势。那有一个叫平安粥，平安粥吼，就是一个一罐肉粽，啊，一包金鸡啊，一包鸡筋，阮鸡筋粥食吼，鸡筋真好食，卤啊做一片吼，啊个切甲做好吼，伊规块规块规块规块吼，安尼1500块，平安粥1500就免运费吼，发票一定做一过。我那永健粥吼1800，唔免运费吼，啊个送底卡，啊发票讲做一过吼，有一罐肉粽。一斤大鸡太咸，盐鸡腿，这鸡腿爱食我用个捏死，你食200来，做食做食做食吼。这个太咸盐鸡腿，啊一包猪青鱼啊，猪青鱼好食，你一定食无够的。一包猪青鱼啊，啊一包鸡翅，安尼送猪卡，这叫用件做的，1800块吼。好来，啊那发财做的1800啊八，1800啊八，肉粽一罐，鸡腿吼，猪青鱼，啊是鸡筋送猪卡吼。谢谢大家，提两罐较简单啦。你若是提两罐多2400，安尼就送底卡哈，谢谢哦诶，卡电话到0800-33-55-99，会记你卡，安吉要落线卡，等下吼，咱若做无资料，该卡电甲你回你哈，要回你电话，等下10点过开始甲你回你电话，歹势吼，等咱久哦诶，谢谢哈。

0: 是我
1: 不可以。我等下再给你回电话，好不好？等下等下就叫我给你回哈。啊，谢谢你哟嘿。好，谢谢谢谢。好，妈妈讲要1880好，好1880好。好，我顶上届，你卖个你卖个舞到舞的上届好啦，唔敢恁来舞啦哈。好来，谢谢来，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智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 活力民宿六大条老的老鸡好食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若是到山脚下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咱继续开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吼，哦，0800-3355-99吼，0800-3355-99。咱伫9点到10点吼，咱的听众朋友，谢谢你甲咱点解啦。如果无住址的话，阮等下10点落去陆续条条甲你回电话。看了空七的，请你甲咱听一下吼。谢谢在厝，谢谢你哦嘿。好啦，啊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要来祝你有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哦。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仕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5: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我是新会护理师，咱的节目伫个每一个礼拜日的透早10点到12点，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服务专线0800663377哦，那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个介绍提供哦，咱的好朋友，伫遮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收听，绝对和你开上少，买上好。啊，咱有诶好朋友呢，啊，可能只有礼拜日的时阵。听会到新会护理师的声音，其实咱礼拜一到礼拜六同款有节目哦。啊，恁在地若收无吼，咱会当手机啊 APP 吼，迄个 Google 搜寻一个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 点落去，安尼大家拢会当收听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大家拢会用的开上少买上好。我逐天拢有做快闪哦，吼！收听咱的节目，空吧空空聊聊3377。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华奇堂雪蛤燕窝饮，啊个活力明 PQQ 升级版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空吧空空聊聊3377。好朋友，这个电话24点钟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0800663377。那卡电话卡其他的电话的时阵哦，会记得跟阮小姐讲，我要交代新会护理师啊，什么物件？安尼，阮小姐听到新会护理师，就知影爱摕优惠组的福利，因为新会护理师是专门伫做优惠组的哈。好，来0800663377。首先讲一下相关的新闻哦。今仔日即个台湾西半部地区呢，无定时拢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雷雨的情形。那东半部地区是晴云的天气，中昼以后嘛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台湾各地落雨几率拢有较悬哦。咱若出关吼，即个雨满雨伞小带者吼，较无代志，甲咱好朋友做者报告。另外呢，即个温度方面，今仔日整体呢，咱算讲温度有较比前昨日啊较悬一点啊。西半部这边高温来个差不多35度吼，那东半部是32度。中南部吼，中南部内陆甲花东纵谷吼，有诶所在可能会搁较热者吼，可能会来个36度安尼吼。啊，刷落来咱台湾吼，哦，都是开始啊啦，典型诶吼，梅雨季节哈，梅雨旺盛期，伊会带来安怎剧烈诶天气，啊，搁有自灾性落雨的威胁，意思讲，迄雨有可能会落到吼，有灾害出来安尼啦吼，所以大家爱小注意者吼。目前吼，看起这雨吼，会一直落到后礼拜二吼，大家小注意者哦。哈，来啊，好朋友吼，有一个单亲妈妈阿碧亚啦，吼，伊主张讲吼，因翁阿强啊啦吼，自离婚了哦，唔呀，拢无来看囡仔啦，啊嘛无付迄个抚养费啦，双方哦，哇，拢无联络就对啊啦，敢若几份人唔捌联络安尼，哦，啊，他考虑着讲，即早囝哦，长期间哦，拢家己伫照顾吼，啊，对外界这边较有印象，啊，对老爸哎，拢无印象，迄老爸也无出现啊嘛吼。即、这个阿美啊，向法院的申请吼，要互这两个早囝改做老母的姓，安尼敢有可能？安尼敢有可能？你想看嘛？其实即个阿美啊，甲阿强吼，本来是翁阿某吼，结婚了后，两个吼有
西两个未成年的查某囝，还佫细汉啦，吼！啊，双方2023年都法院佮判离婚啊啦！啊，这两个查某囝吼，都拢做老母啊！阿美也伫甲顾安尼啦，吼，负担着着啊！阿美也伫讲啦，离婚了哦，哦，这真翁哦，从来毋捌讲主动讲来联络囡仔啦，吼！啊，伊吼，透过共同的朋友熟悉吼，看有法度甲联络无吼？对方吼，即句是重点哦。对方甲讲吼，卖来交流，卖来交流，即句重点哦，卖来交流。啊，所以讲对囡仔成长生活，一点啊都无关心，拢无拄头来小姐问者啦哈。啊，遮侪年来吼，啊两个查囡拢老母伫顾啦吼，啊日常生活拢甲外公外嬷啦吼，啊老母这边的亲戚伫互动吼，早都是已经甲老母这边就是安尼稳定的家庭关系啦。伊认为讲吼，囡仔主要吼照顾的吼，无共生时阵容易造成家庭即个认同的困扰啦吼，啊而且嘛可能会影响囡仔人格发展甲自我认同，所以希望讲这两个查囡看会当吼改造改老母的生无啦。吼，安尼，通啊，互因这家庭的归属感较好者，安尼啦，哈。啊，发现伫心理的时阵，吼，这个甲通知这老爸阿强，吼，拢无要出庭啦，啊嘛无书面意见啦，甲你动作拢无咧甲你主导就对啊啦，吼。啊，我看另外佫叫这个社政单位的人去访视调查，吼。啊，这社工讲，吼，这老爸阿强，吼，已经超过3年拢唔捌去看迄个囡仔，吼。小小少问者，还是讲看者拢无啦，啊嘛一角银抚养费拢无出得着啊啦吼，啊两个细汉查某囝吼，一个5岁，一个4岁啦，啊拢老母伫顾啦吼，啊甲老母这边拢算讲真正常安尼啦吼，啊所以讲，这两个囡仔哦，伊嘛表示讲哦，万一要对老母生啦。生啦吼，啊！这个、社工评估讲吼，老母对这个要甲囡仔解释这个吼，有真充分的认知啦吼，而且从来唔捌阻止啊，爸仔囝吼，来接触啦吼。如果未来呢，老爸愿意吼，啊，要来甲囡仔有互动，要来看囡仔，伊拢愿意提供适当的协助安尼啦吼。啊，因为这个老爸吼，长期间拢囡仔成长的过程拢无出现嘛，吼、哦、啊，所以讲，两个查某囝讲对老爸一点啊忌忌都无呢，啊，这老母吼、叫熟悉的人去要找老爸，老爸佫讲卖来甲我交流，吼、所以法院认为讲最主要的是讲，爸母一方面有无尽着保护吼、教养的义务，吼、因为未成年囡仔的利益啦，吼、哦。所以会当甲变更姓氏啦，哈，啊，像这案件就是讲吼，这两个幼婴啦，吼，啊，拢老母讲，啊，这老爸吼，实在真嘞，阿妈来看，阿妈吐头，阿妈来问一下，哈，啊，无六个半仙钱啦，啊，这生这个生吼，实在是完全没有连结的意思啦，哈，啊，最主要就是讲另外，就是迄句啦，老爸佫讲吼，莫来交流，你看卖，所以讲法官讲吼，好，安尼互伊改。这两个查囡改老母的姓啦，哈，好朋友，你感觉法官判了安尼对不对？来，0800-6633-77，我是新会护理师，这个电话你在四点钟都会当卡哦，0800-6633-77，那个抄起来或者个输入去这个手机啊内底哈，啊，我念较慢的，咱搁个抄一遍哈，0800-6633-77，安尼咱先来听一下好听的歌曲吼。讲实在，天下间的妈妈吼，最近真辛苦，来妈妈送一个哦。

0: 进攻格。
1: 重点是现在全新的 TQQ 生态，就是全新的升级版。咱顶马影后陈淑芳哦，是咱产品的代言人，就是 N 高 B 迄个演员八十几岁，陈淑芳八十几岁还个 N 戏 ，N 戏爱看卡本呢，
2: 是，
1: 对啦，一下 N 戏呢，山顶来采空，是为山顶顶来山卡呢。淑芳阿妈其实实际上就是讲，假设个所谓的绿蜂胶来这个口环定，
2: 是，
1: 这个产品有一个加医科蔡瑞班医师来去做产品的代言。所以你发现一个五号的产品就有明星在把关，
2: 是
1: 这边会有专业的医师的产品代言，好、啊啊，这个是五号该安全的这个一个保证。
2: 对，谢谢，今天非常感谢吴经理来给咱做分享。哎，但是吴经理既然你都来个这啊，
1: 一定要有什么 special 啊，对吧？
2: 当然啦、啊，一定爱给咱一个特别的优惠。
1: 来，没问题。那现在这个 PQQ 全新的升级版，对吧？那一般原价一盒哈，那几条就是六十粒啦。
2: 嘿，六十粒啊。
1: 啊，那其实咱的价最简单呢。
2: 嘿，
1: 咱就是一盖吃两粒。
2: 一拜吃两粒。
1: 把口含了哈。
2: 诶，是。
1: 好啊，就是你若感觉你较严重的，你当地傍晚去加一盖。
2: 平常咱吃一拜就好啊，一拜吃两粒嘛。
1: 一盖吃两粒。
2: 那是较严重的，我就暗时加一拜，变作一天吃两拜啊呢。
1: 对。
2: 有真侪好朋友，伊也真好奇，我若安尼食，差不多几工有感觉啊？
1: 我拄仔讲啊，你今仔你食，一两点钟你就有感觉。所以我咧讲有效的产品，你也发现伊就只让你迅速有感。
2: 对，
1: 嘿对。
2: 嘿，
1: 所以我拄仔讲啊，咱的产品是陈淑芳给咱做代言，啊，佮有加医科医师来做推荐。起码小朋友的近视比例高起啊，一个班级然后40个小朋友，有36个挂目镜。银发族，咱做阿公阿妈，其实上盖多少问题的神经萎缩啊？咱的神经是不是会发号施令？咱目睭看到物件，大脑会传递讯息，透过神经产生动作，所以你会发现你的神经已愈来愈旧，你的反应就愈来愈慢。伊就讲，爱甲咱的神经去做修复，营养素嘛去做适当的补充，你要双管齐下，
2: 卖好一直萎缩的。
1: 生物科技就发达了哈，那起码这个 PQQ 全新的升级版，有一个新的成分，就是讲也让我视神经活化的速度变快，好个的紧，帮啊头头的什么变色价，把这个会更显最高啊，最高拢无得清，饮水得饮起来啊，有一个人在长时间那个对昂昂静静，眼压高。你那是眼压高，你嘛是眼中风呢。PQQ 全新的升级版，啊，恢复清楚啊，啊，把营养素串进去，用不断的创新技术、创新的成分，可以突破卡在盲点。所以一般你讲护眼产品，你可能讲3天5天无感觉，但是你起码输入 PQQ 全新的升级版，今仔你吃差不多过一两点钟，目睭就未酸未涩。一寡听众朋友的反应，我可能引导有囡仔还是孙仔拢有在入手机啊，哇！即摆即个近视啦、散光愈来愈严重，即摆逐天固定叫小朋友来吃，伊可能一两个月去检查，一发现呢，小朋友在吃的时候，受力的快点，好个 PQQ 全新的升级版，很多听众朋友问讲这几块精密工作啊，以前面上班族在 K 书诶，低头族诶。这种就非常适合来去做使用，所以咱起码这只就是60颗啦，
2: 60颗，
1: 原价就是2980，咱这广告有帮侬。

0: 台北哈，
1: 是
0: 也是2980。咱今仔日吼三秘书一个好不好？
1: 是，
0: 咱限量进100名就好啊。
1: 五阿姊要3980，赶紧即马开始抢。0800663377。那以上讲讲哈，好朋友哈，卡就一定爱买哈。啊，这哈最主要无定定有啦哈。咱趁今仔日哈有滴优惠，一定爱赶紧做把握哈。最主要你看嘛呀，在登记干即卖人，吼利用三 C 产品嘞哈。你做低头族诶，有滴看电视，有滴用电脑，有滴用手机啊，即组拢建议你来吃。尤其你这两类吼，未清未明吼，头前迄两块玻璃吼，极高的这种，这拢一定爱来吃吼。啊，像咱这银发族，咱这长辈是多，你一定个退化嘛，所以你一定爱靠平常来保养，你来个吃，你来个吃吼。啊，读册囡仔啦吼，啊，规工吼，目睭一直睁迄个册啦吼，啊，一休困哦，睁电视、睁手机啊、睁电脑。嘿吼，这两类拢无效嘞啦！啊，你爱甲顾吼，囡仔啊靠咱大人甲顾，啊是讲咱家族啊遗传吼，啊，我两类就是无好啊，对不对？啊，这当然你爱来甲顾，就做来甲食吼。伫外口做事，伫头壳做事的人，运动的人，你爱食吼。啊，你常常好眠，你追剧的拍麻将，我甲你讲，用眼过度的哈，拜托的平常你少甲食者，做者保养哈。啊，再来，咱做你做精密工作的吼，啊是讲咱上班族有滴用电脑的吼。或者讲，咱有滴开车的人吼，运账单的吼，不管你开轿车、货车、客运车，我拢建议你来个吃吼，因为这升级版吼，最好的口含定甘的脆的吼，伊就吸收啊吼。啊，当然你会使用甘的，你嘛会使哦啊，用薄的吼，吃起来敢那你食糖啊同款，但是效果较好，滴脆的就会吸收啊啦哈。Hello， 来嘿，嘿啦，嘿，你爱几张？
2: 我无，我来请教你哦。
1: 嘿，你讲。
2: 我顶礼拜有甲你订对无？
1: 我甲你讲，你卡0800668777嘿，因为我即马无法度处理，一定爱去评价，我度处理嘿。
2: 哦，
1: 嘿嘿，谢谢您。好，来，好朋友要查回卡0800668777安尼啦哈。啊，平均册价哈，一盒只796块呢。哦，这件有够俗的，这件有够俗的哈。只要你有照起讲你使用，咱敢甲你肯定，甲别人无同，绝对无同款哈。好朋友，只要照起讲吃哈，你就知输赢哈。好，你会清会明哈，两类清清清明明明啦哈。你爱知影内底有伊异物，异物二烯类黄酮哦，这用的哈，修复哈，咱头壳内底一条敢那网络线的这哈，啊你好好啊个吃，好好啊人，你就会当吃啊，吼，就会使做保养啊。啊那是这个失去健康的人呢，你更加爱吃吼，啊你达个月吼，开一点啊少少啊预算吼来维持吼，咱的公平，我感觉这是最巧的。足巧的代志吼，啊，所以讲吼，好朋友足简单的吼，顾身体看也顾家伙啦，无优惠的时阵嘛有人伫买吼，啊，你看买遐济，一盒是2980，外口药房拢有伫卖啊，啊，咱遮遮优惠，你搁加1000块，我搁加4盒互你呢，哎呦，无得找啊，紧的哦吼，来0800668777，
3: 来，
1: 好，谢谢你，好，电话听你哦，
3: 我
1: 买
3: 一组。
1: 好，电话提来哦。嘿，素面，你爱几张？
3: 啊，我一张。
1: 来刷卡，给你好不者？喂，
3: 一张。
1: 好，电话提来。你买几张？
3: 一张啦。
1: 好，电话提来哦。来，请讲，你买几张？
3: 我一张。
1: 好，电话提来哦。好，来好朋友哈，啊你的老朋友哈，会打会摄会疲劳哈，啊蒙蒙啊，看无啥有哈，啊是讲哦，哦畏光哈，乌影飞来飞去哈，容易有目睭屎哈，风吹会刺疼，我咧讲你即种爱食，来咱来几张？好，来
3: 当时上
1: 啊，礼拜三哈，来刷卡给你接接哦哈。好，来0800668777哈。啊，你阿公哦，我即摆咧看物件，啊，中一个乌点，啊，是讲直咧煞变歪哈，真容易头痛哈。我咧讲即组吼，我拢建议你一定爱食啦哈，都是互你即两类，互你清，互你明，安尼好不好哈？啊，像这囡仔吼，囡仔吼，咱即件即摆即个囡仔头前两块玻璃呢，啊，你若无甲顾迄两块玻璃吼，啊，愈来愈高吼，换迄两块玻璃嘛，爱开遮济钱，咱不爱安尼来个保养者， 哦，啊，赶紧赶紧哈，啊，像这个糖尿病的人哈，伊的视网膜病变是正常人的20倍哈，所以讲吼，真侪糖尿病严重的人最后目睭拢看无哈，啊，有的是截肢，有的是西游记，但是一般的截肢跟西游记进程吼，目睭先拢较白去安尼啦哈，啊，所以你一定爱会晓讲，一定爱会晓讲，安尼好不好哈 ？Hello， 来嘿，奶奶贵州，
4: 嘿，
1: 你来贵州。
4: 一
1: 桩一桩，一桩哈，电话听听哈。好来，啊，我你讲哦，诶，最主要，即马真侪人拢知影讲，这两类爱讲，但是安怎治啊？诶，有个人讲，迄只蚊仔一直伫遐呢，吼，因为安怎？嘿，你的神经无修复，迄蚊仔就伫遐，吼。啊，产学合作就是用创新的技术成分去突破蚊的盲点。虽然即马全新的 PQQ 生态，这是上新的科技，用干的哦，吼，都舌下吸收啊。啊，有诶用吞的吼，都爱经过胃肠才会当吸收，有当卫生你就甲你破坏啊，吼啊。所以你咱滴这吼，舌下都吸收啊，啊个小分子，你内底有小分子叶黄素。小分子的云香干，啊，够生态等级的台湾绿蜂胶哈，所以这个 PQQ 升级版哦，这个做口含定哈，这个对这个神经的活络是极紧的哈，啊，因拜哈，你可能吃别人的产品哈，吃三五天啊拢无感觉，你吃咱这一两点钟，你这两类哈都袂算袂下吧，好，我跟你讲，这效果真好的啦哈，Hello， 你要几张？
3: 我要几张？
1: 来电话听听啊。Hello， 喂，嘿，
5: 对对，我
1: 杨静。啊嘿，你要几张？
3: 几张？
1: 几张哈？拜三姐，啊拜三修哈。OK， 呵呵，谢谢你。Hello， 喂，嘿。
3: 你好，麻烦你给我一
1: 组。一组哈，来，你电话听听啊。Hello， 喂，哎。
6: 不要点几张？
1: 好，几张哈？来刷卡给你接接。Hello， 好。
3: 几张？
1: 几张？呵呵，刷卡接吧。赶紧哦，外口吼药房拢有伫卖吼，一盒吼一盒就是2980，今仔日你加开1000元，我阁加4盒予你。来广告才有只介绍吼，咱一定爱赶紧做办案吼。0800-00-3377啦吼，尤其厝内面囡仔吼，这吼假性近视的足多，吼啊大人你爱会样甲讲吼，囡仔食一两个月去检查，你会发现讲，数字有减哦，吼啊囡仔是忝啊。神经啊，袂萎缩，所以你个字啊，数字就会使看到效果。来嘿，明珠小姐，嘿，
3: 我买一组。
1: 啊，一组哈，等我听你哦哈。好来，我咧讲，你已经伫退化，更加爱食嘛，更加爱食嘛哈。你想看嘛，加一颗哈，蔡瑞班医生，医生伊就要甲咱做代言，为虾米？因为是一个有效的产品，哈，啊有明星，有医生甲咱做代言哈。来，咱来几组？
7: 一组阿桂英。
1: 啊，3980，
7: 好，
1: 五安哈，好，好来哈，等我睇你啊，好来，阿弟阿贵总，
8: 你好，喂，你好，
1: 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咯哈，今仔交代拜三，互你收哈，今仔交代拜三，互你收哈，啊，咱这复方的啦，独家的啦哈，甲你讲，全方位，面面俱到的配方，哈，啊，所以别人。帮大家清楚着吼，今仔日你看买啊侪哈，五阿无听清楚，哈喽来，咱来几组？
9: 我要一组，
1: 一组电话提了哈 ，OK， 好来，赶紧吼，阿要安怎吃啊？好，一般保养一天个吃两粒，吼，阿你也讲啊，我都吼情况无好啊，这个爱加强加保健吼，安尼你就暗时搁加加吃一摆，吼，等于讲早暗吃两粒安尼，啊，饭后吃效果搁较好啦，吼，嘿，因为内底有叶黄素，叶黄素是脂溶性的吼，所以咱建议你饭后吃安尼吼，今仔日恁来收着货吼，啊你。一两点钟，你个食了，一两点钟你就感觉啊，尤其你啊讲我打湿的济吼，即马吼，头前这两块镜片去换嘛真贵呢，卖开迄落钱，咱来食这保养，好吧？好来，雷芬小姐，
10: 对，
1: 你几张？
10: 你要智慧护理师，
1: 对，来刷卡给你服务者哈 ，OK， 好来，你要几张？
9: 一
1: 组，一组哈，
9: 安尼，系
1: 对，拜三号你个，号你收啦，
9: 哈，
1: 3980哈 ，OK，
9: 好
1: 好，谢谢你哈 ，OK， 好好，谢谢哈，啊来，好朋友，赶紧哦哈，很。 一百组呢，呢吼，我跟你讲吼，抢完就无啊，吼。你像讲即马有迄种黄斑部病变高危险群的人吼，中老年人呐，吼，你室外吼，做工课运动的吼，糖尿病的、高度近视的、肥胖的、三高的、食薰的，我拢建议你一定爱吼，真注重你这两类小个保养者。Hello， 嘿，静文小姐，你爱几组？
6: 一
1: 组，好，来电话提你啊，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哈，今嘛讲实在啦，哈，家己爱养狗，无法度让别人家己顾啦，身体家己的家己顾，哈，你卖等下讲哦，啊，未清未明，失去光明啊，你才伫遐怨叹，哈，唔通等讲啊，我都爱来去病院处理，啊，是讲头前这两块玻璃讲愈挂愈高啊，你才来紧张，安尼拢唔对，哈，蓝光的破坏是不可逆的哦，哈，以红胜于治疗，哈，啊，咱先甲顾。这么好的东西两类买清买明这秘密入去啦哈来咱来几组
11: 喂
1: 你来几组
11: 来我一组
1: 好来电话提你哦吼啊赶紧哦吼快闪酒今一天吼嘿我跟你说赶紧今天有听到有好奇才提到药房拢在卖一盒2980元今天你加开1000元我再加四盒给你让你提5盒回去 Hello 来嘿咱来几组
11: 一
1: 组，一组吼，好，来电话提你哦吼，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咱电话继续甲卡做利用，来，咱来几组？喂，你来几组？嘿，
12: 一组，
1: 一组吼，电话提了一线来接一个吼，来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吼，啊，咱哪听歌？电话继续卡，我你讲唱完就无啊吼，赶紧赶紧哦。

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咱这个社会有好人，也有坏人，当然也有色人。有一天，我去新店找我的闺蜜，我两个就去吃饭，然后伊就提议讲要去电影院看电影。我两个查某囡仔就买汽水啦，买爆米花啦，欢欢喜喜就入去看电影咯。看电影的时阵，我想想，那感觉安尼大腿喵喵呢，我要惊死，但是夹抓去啦。想袂到我头咧咧一看，竟然是坐我正边边啊迄个先生啊，用伊的外套把伊的手砍掉咧，只有手尖头啊安尼走出来，偷偷地摸我的大腿啦。哎呦！伊迄外套是深色的，所以手的色就真明显啦。我真确定是伊的手伫摸我，我这生气的就用我的手骨头向正边安尼甲弄落去，问伊讲你伫创啥？然后迄个先生就惊讲要去变数啦，就无阁坐倒转来咯。我安尼哦，足紧张的啊，正边倒边啊，真详细个观察，迄个人。已经无够惊转来，但是我愈想愈生气啦，哪有迄种低高票的？而且伊阁遐尼认真，无定是真有经验，这毋是头一回。我愈想愈生气，为着要让这个歹人安尼逍遥法外，让更加侪女性朋友受害，所以看完电影了后，我就报警察处理啊啦。警察就调这个电影院监视系统，我一看就认出来呀。迄个人啊，离开的时阵吼，佮小跑步呢，而且伊佮戴目镜哦。伊偷摸我的时阵是无戴目镜的，离开的时阵佮戴目镜，佮用小跑步的。我看啊，这吼一定是早就有预谋的。应该是常常安尼做啦，啊无哪会遮专业，佫会晓戴一个目镜，要予人认袂出来，实在是哦，予人遮生气。阮闺蜜甲我讲，哎呦，你都莫遐尼麻烦啦，莫插伊就好啊，你佫报警察要创啥，加麻烦呢。但是我是感觉，若拄到即个代志，应该勇敢来报案啦，啊那无吼，后壁有佫较侪的受害者。在我读册的时阵啊，我嘛捌拄过。迄当阵啊，是一个查甫的，坐公车徛在我后壁，我真明显，伊用伊的手在我的过人卡安尼摸安尼摸哦。我真生气的，嘛是用手骨头安尼个断落去。伊无得惊呢，伊看我无出声，就讲我真软弱，佮徛在我后壁，用伊的下身来拄我的尻川皮。迄当阵啊。我都较细汉咯，即紧张的嘛唔敢大声话，惊爱人看我歹势，所以呢，我就只好紧落车。结果迄个人佫跟踪我呢。迄当阵啊，我是真惊，但是我灵机一动啊，看到边啊公车站牌有一个高强佮大汉的查甫囡仔，我就超过伊过去甲伊讲话。该讲，因为有一个色狼，一个低高飘的在跟踪我，所以拜托伊跟我讲话，讲一大句。迄个色狼看到我甲一个查甫的在讲话，佮讲真久，可能以为迄是我的男朋友，还是同学。落尾伊就离开啊。迄当阵后一班的公车过来啊，我就立刻上公车，紧返去阮家咯。即马想想的，我迄当阵啊，实在是伤故意、伤老实。歹人就是因为安尼吓惊你，伊才有迄种快感，伊才感觉刺激、够欢喜。就敢那有诶查甫会伫诶即种偏僻诶所在，看到查某囡仔，甲下身挑低顶出来，互你看，伊就是要看到你遮惊吓诶，听到你大声哀。伊才有快乐的感觉，
所以那遇到这种情形的时阵，千万都要定情，袂使爱，甚至你会甲踢球一下，遐细机佫摕出来电，下死下静。当然，这必须是伫个无安全的顾虑之下，才用安尼做。想到我读册的时阵遇到迄个色狼的经验，我即马是真后悔，无立刻哦，踮公车顶都佮压出来，和大家佮掠去警察局。这一摆看电影遇到迄个色狼，迄、那个地狗飘的，我当机立断去报警。虽然路尾警察无抓到迄个人，但是我认为我安尼做是对的。嘛，呼吁咱这大姊小妹，会记得甲厝内面的查某囡仔讲，若遇到这种代志，千万就唔通吞忍，就爱勇敢来化救人，或者是报案。千万就唔通准拄好，啊，就刷刷去。啊，那无啊，这个歹人一摆两摆，拢拄到查某囡仔，唔敢化，唔敢报警，伊会愈来愈好打啦。这是我拄到小弟哥的经验，甲大家做分享，谢谢。

0: 杨子时段好朋友，今天的节目当中真荣幸我们邀请到养生达人陈总监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陈总监你好。
1: 请问护理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其实现在的人真重用心保健，陈总监对用心保健这方面算说是专家，敢会当甲咱介绍一下即马有啥物较赞的、较方便的用心保健的物件？
1: 其实吼，咱即马就是用心保健的物件，是一滴滴层次不穷一直出来嘛。但是我想要甲听众朋友分享是一个流传有千年以上，就是以前咱皇宫贵族啊，拢伫做用心保健的物件。啊，不过甲即马现代人，算讲名媛贵妇啦，吼，拢一直搁伫沿用的。你知道吗？物件会当吼历久不败，其实对咱来讲，搁是搁较好诶保养诶圣品啊。这个物件是虾米系呢？就是燕窝加雪蛤。
0: 燕窝加雪蛤哦。
1: 嗯，
0: 燕窝较有听到啊。那雪蛤这物件听起来敢那真稀罕哦。
1: 没有，真稀罕吼。对，尤其是雪蛤哦，可能以前哦，咱拢是去香港啊。去吃头的时阵啊，比方说香港有一家很有名的甜品店叫许留山嘛，然后它有一个最有名的甜点叫做木瓜炖雪蛤，哦，或是说咱即马伫咧咱台湾啊，较大的五星级饭店里面，
0: 哎，
1: 饭后啊，你啊食迄板豆啊，弄好几万块的那种板豆，它饭后甜点也会给你雪蛤，然后炖燕窝或是雪蛤炖什么，一起一个高贵的养生的滋补的圣品。
0: 所以这足够依赖皇宫内底，这皇帝啦，这贵妃啦，伊拢用这哩保养。今嘛都是太好嘅人嘛，是照常伫食这种物件哦。
1: 对，其实呢，很多朋友啊，拢会问我讲，有人讲哦，燕窝就是够气梗的啊，然后就是食水的啊，雪蛤嘛是听讲，参像女生更年期啊。就是会使食讲哦，咱的迄个胡萝卜下降的时阵嘛，会使来补的嘛。啊，你到底差伫对？
0: 是
1: 很多人拢会安尼甲我问。其实我拢甲朋友介绍了讲吼，你也在甲做分别，就是说吼，雪蛤它是来自于寒冷地方的这些灵蛙，它的腺体，你都看到女生的这个卵巢啊的 DNA 的排列高达7%哦，拢是相同的哦。所以你把雪蛤定义在哪里？也当给你修复，
0: 对，哦，这个金丁龟呀，
1: 对，
0: 所以它的营养价值就丰富的哦。
1: 对，然后燕窝就是给你算讲是给你调理的，
0: 调理咱的体质的，
1: 等于给你顾身体。你平常时要保养的时阵，要顾身体的时阵，你就可以用燕窝。可是如果你现在，例如也腺体哈，以及 DNA 排列跟女生的这个很接近的时候，这种腺体也给它修复哦。像哦，有一寡女生啊，到50岁的时阵啊，还是更年期出来的时阵，是不是那荷尔蒙都会下降？开始你也感觉吼，我心浮气躁啊，然后口干舌燥啊，暗时困未起啊，这个时阵你就会使食雪蛤，伊来甲你做荷尔蒙的补充，甲你做修复。这个时阵你也感觉，我食落去雪蛤了无吼，整个人会比较舒缓啊，袂讲啊，规下足受心的。啊，你嘛袂感觉讲哦，我食这落去了，有些女生伊个更年期的时阵吼，皮肤会干，料不耐出来，因为雪蛤伊是一个啊非常好的叫做补肾益精啊，然后养阴润肺的功能。所以讲哦，你这个时阵个食落去了呢。也当给你做修复补充的功能。啊，不过头都有讲了嘛，雪蛤它的功能里面，伊是不是有给你补肾气，对不对？
0: 对，补肾。
1: 所以参照，有一寡男人能不能吃？当然可以吃，因为男性朋友啊，伊啊过啊35岁、40岁了吼，伊的迄个射腹腺吼，就是因为伊的雄性激素。想要管啊，管的时候伊就会发炎嘛，发炎肿大了，伊是不是放尿就会滴滴答答？
0: 对哦，
1: 袂顺嘛。雪蛤这个激素这么多嘛，你给补充了，让你的激素平衡的时候，相对的你的射腹腺肥大的问题无，就会变成较平衡啦，会让你啊一直发炎都袂紧，放尿是不是就会较会顺？
0: 对哦，所以讲这个雪蛤伊内底的营养成分有啥？
1: 雪蛤。有就丰富的蛋白质，
0: 蛋白质，
1: 对，还有19种的这个氨基酸， 有一些微量元素，最重要是它的基数很多，
0: 有四种基数高种的维生素。
1: 对，它的这个基数、我常常用一个、那个看武侠小说会讲的哦，它这种基础写上好的男女双修的哦，什么叫做男女双修、对于我们女生来讲的话，你给它滋阴，滋阴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我的那个更年期走的时候、喉咙不久啊，不过我皮肤不干，
0: 是
1: 我不有疗痕，
0: 是、
1: 我不因为喉咙下降的时候、开始很瘦烈的脾气不好，困不去。
0: 对，
1: 对于我们男生来讲的话呢、因为滋阴，所以说你当然也会补阳啊，
0: 是
1: 滋阴料你也感觉哇我开心好，感觉我精神较好，
0: 是
1: 因为一些男人雄性激素太高也口干舌燥，甚至面目也出油，然后、有些男生会有那种男性秃的问题出现，那因为这个把它滋补进来之后呢，一平衡了，你会发现精神体力好，然后再来说你放流的时候再大放，然后才会就是让它可以达到一个身体的平衡，而且很妙哦、那好中药很多东西它都是要有所谓的药引，比方说我们在吃食物的时候，因为是要加白骨的白，那个肉就是药引嘛，血压这个东西在中国的这个药理里面哦，它既是药也是药引。这边艺术的刚好一号咖喱哈，安内直接给它炖煮下去哦，它就可以直接发生效果，不用跟别人搭配了。
0: 哇
1: 啊！所以说为什么那你甜点里面呢、有那种红枣炖血哈、木瓜炖血哈，它直接就是可以直接这样子炖起来。甚至啊，如果你有看到那个宫廷剧。那个妃子而且皇后生完小孩子之后，皇帝就要给他喝血哈来做进补，
0: 对，
1: 为什么？因为可以跟女生啊，就是在坐月子的时候可以做调理，像我婆婆是香港人啊，她只要有媳妇坐月子哈，一定也准备血哈，然后来帮忙你做进补的工作。那台湾人都是加那麻油鸡嘛，那台湾婆婆都煮麻油鸡，他们在香港不会哦，他们就是炖血蛤给你吃。
0: 这个中药大词典内底有记载嘛？这血蛤治病熬稀尿嘛，就有效的呀、
1: 对，
0: 润肺养阴呐。所以讲对这个常常烧的人啊，还是要保护你的呐喉，这个、功效嘛真好啊呢。
1: 因为血蛤以来带它的这种氨基酸啊。还有它的这个胶原蛋白、不饱和的脂肪酸，其实都是很容易被我们做吸收，
0: 对，
1: 而且也就容易转换成那身体啊可以需要的这个能量。几乎我等下讲，血蛤它可以算是我们女孩子为差不多开始登大人哦，青春期一直到我们120岁都还

0: 觉得它可以算是我们女孩子为差不多开始登大人哦，青春期一直到我们120岁都还在蹦。比方说你登大人的时候，那刚好要给囡仔身材好一点，胸部高一点，对不对？那这时候那等于在讲血哈。等到你要备孕的时候，这样啊嘛，被准备怀孕、要调理体质的时候，你也可以吃血哈来给你做调理。然后生完小孩的时候，咱是不是想讲要赶快身体也当恢复修复，够诶，有几罐奶水嘛？这时候可以吃血哈。更年期的时阵呢，你也在给你补充。过来，年纪较大的时阵，你可能该在70、80岁时，喙齿较无好啊嘛。那血哈，它就算是一种高蛋白的饮食，也但给你补，你补喙齿，你用啉咩，它也可以直接帮忙你哦，直接来做营养的补充。很多人问我讲啊，雪蛤它的口感是怎么样？其实哦，我等下讲哦，雪蛤如果我们发得好的话哈、哦，它很像我们在吃珍珠奶茶珍珠的那个口感 ，Q Q 啊，然后滑滑的、
1: 咕溜咕溜啊、
0: 顺顺的、咕溜的。
1: 听讲这雪蛤是无胆固醇的呢，
0: 对，
1: 而且它脂肪很少，只有4%，
0: 对，
1: 难怪哈、哦，人讲这是查甫人吃的美容院呐、
0: 啊。嗯啊，可是雪蛤它在搭配燕窝。基本上呢，它就是一个完美的组合，因为燕窝它是可以调理嘛，燕窝里面有一个燕窝酸，就是吃完雪蛤之后，我们是不是要带到全身？
1: 对，
0: 那燕窝再加进来的时候呢，它可以帮忙你临门一脚啊，
1: 是
0: 咖喱白料，你也发现说，哎，这个效果会特别好，一先给你修复，修复料再不给你调理，所以燕窝加雪蛤。如果你经济状况可以的话，我是建议可以把雪蛤跟燕窝一起加起来，然后在你们生活里面来做补充。
1: 这燕窝跟雪蛤这两项都有丰富的这个胶原蛋白呢。
0: 嗯，胶原蛋白。
1: 对哦，而且我知影这燕窝像迄大腹肚的人啊，还是生囝前生囝后，其实那有腹肚的，落底啊，那有够深的，拢会摕这个来吃呢。
0: 对。尤其是在我们明朝跟清朝的时候，也宫廷的贡品，他们直接把它设定为食，食的是食品嘛，药就是治疗的，就是叫做药嘛，然后再来是补，就是补品嘛，它称之为食药补三位一体呢。所以刚好这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养生，也非常适合做虚弱的时候做补充、做调理的。
1: 对哦，难怪皇帝太油拢食这。
0: 而且皇帝啊，公诶哪个妃子他特别喜欢，就要赏赐他更多。
1: 对，既然这么好，不怪真侪人手术了后，或者讲做化疗以后，身体较虚弱要补一下，拢会用这种的给伊吃。
0: 他只要是某荷尔蒙限制的时候，基本上吃雪蛤加燕窝就是非常的适合我们这样子体质的人来做调理啊。
1: 所以，像迄癌症的人。吃这嘛拢真好的对啊，
0: 对，
1: 爱睡也吃这个较好啊呢。
0: 嗯，哦，所以压力大的时阵啊，开始要困未起啊，你吃这个会当好你神经比较放松，比较好睡。很多中医师都讲哦，吃燕窝跟雪蛤哈，它让你除了的可以延缓就是衰老之外，更重要也当好你皮肤看起来较有水润、光滑、较有精神。
1: 对啊，伊满满的胶原蛋白呀、啊。所以讲，这爱水的要保持年轻，咱这大姐小妹要保持你的青春美丽哦。这物件来吃拢真好
0: 哦。对啊，你看流传了、巧克力几千年呢？你看我们有这么多的见证，有慈禧，有那些名媛贵妇啊，像赵雅芝啊、孙俪啊，他们都有很多的记载，都是光因吃雪蛤、吃燕窝来做调理的。这么多人当你的见证，当然我们也要跟着学啊，对不对？
1: 听伊讲这個，你若讲有滴食的时阵，睡眠的品质嘛会较好呢。
0: 对，
1: 所以讲你若睡眠无好的，压力较大的，还是讲咱上班族，你的其实来吃这嘛拢真好。
0: 对，我是建议两个黄金时间呐、一个是就是睡前的时候。在睡的时阵吼，你吃就是让你较放松诶，啊，你愈睡愈睡。啊，还有一种是讲白天的时候空腹吃，这个吸收的效果会比较好。
1: 是，安尼今仔日真感谢陈总监给咱做这样的详细介绍，谢谢你，
0: 谢谢。
1: 好，来，对于陈总监所介绍要做进一步的询问哈，拢一旦卡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要过这两类哈，一定爱赶紧哈，最后剩三十组啊了，最后剩三十组啊了哈，啊，先抢先赢哈，抢无拼无后悔啦。哦啊、这最主要的是说伊这是升级版的、哦、PQQ 的升级版啦、哦啊、咱好朋友吼、哦，两类会当会写的，啊，这当然爱讲嘛，对不对哈、哦？啊啊，囡仔你嘛爱讲啊，对不对哈？银、哦、发族、上班族拢爱讲哈，学生囡仔、问将朋友拢需要吃，长期敢用三 C 的，这两类拢爱来个讲。吼、哦、啊，家族遗传吼，本身两类无好的人，你都是爱食嘛。你头壳你做事的人，你更加爱食。上班你来用着电脑的，吼、哦、啊，爱靠这两类你食饭的吼，那温江。

0: 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轻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口，是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卡，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好，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第二阶段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现场服务这边叫做新会护理师，电话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考。好，阿兰今麦收听的是礼拜日的节目。新会护理师拜一到拜六哦，嘛有快闪，大家拢快闪，拢有好康诶。好，阿恁在地那收无的人，你会使吼手机啊，吼这个 Google 搜寻吼 ，BBR 球广播网 APP。安尼都会使收听到新会护理师诶节目。新会护理师平常拜一到拜六是中到12点到下晡2点吼，邀请好朋友拢会当来收听。最主要，大家拢有好康诶，大家拢快闪，所以吼，咱那是卡白机电话吼，或者讲唔是上班时，唔是上山这时间的时阵吼，咱吼你都。嗨，甲阮小姐讲，你要爱交代新会护理师什么会？阮小姐听到新会护理师，就知影要找优惠组的互你，吼，只要优惠组的阁有，啊，就会互你安尼，吼。来，空八空空了了三三七七咯，吼。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提供到国际名牌百货公司好物件，甲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的物件，以广告价破半价，市面上价介绍互咱好朋友，吼。大家拢有好康的，吼，锁定咱的节目。进广告，
1: 小姐是咱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华旗堂的雪蛤燕窝饮。
2: 华旗堂只卖蒸燕窝，因为华旗堂的雪蛤燕窝饮啊，一起结合我们汉邦的精选上选的食材，雪蛤加燕窝，也在供应起咱皇室御用的美肌圣品。甚至是我们平时名媛贵妇姐姐们哦，在我们百货公司内底啊，拢必抢的，因为我们用诶珍贵的这个雪蛤，它是来自于长白山的这个林蛙，它出来的有丰富的这个胶原蛋白，够大量的就是接近我们女生卵巢子宫的 DNA 排列的激素，所以刚好一景啊，是那种皇帝妃子啊，伊拢非常喜欢吃的圣品。甚至可以称为那女人的吃的美容院，以针对我们在更年期的时候啊，荷尔蒙在下降的时候，它可以直接帮你补充激素，口力也当啊比较安定，比较好睡，然后甚至啊可以帮忙你啊做到一个情绪的平衡。在更年期的时候，会有一些口干舌燥啊，然后开始就是会整个人心浮气躁的时候，你加雪蛤它是可以直接帮忙你来做补充。而且啊，其实针对那几关男性朋友来讲，他到了40几岁的时候，哎，开始雄性激素比较多，然后开始啊，放流也滴滴答答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雪蛤来帮忙你做补充，然后来做身体的激素的平衡。华旗堂温独家啊，又加入了燕窝。燕窝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御用的养生圣品。第一个，它含有燕窝酸。燕窝酸饮啊本身有修复的作用，而且有丰富的蛋白胶原蛋白，然后还有特殊的 EGF， 对于我们人来讲的话呢，是一个非常好的调理圣品。对我的雪蛤帮你做修护，燕窝帮你做调理，我把两个上选的食材加进来，我们再用的桂圆跟红枣，因为这些蛋那口感更好喝更香甜，还有就是让我们的功效更升级，因为红枣跟桂圆呢，一起抵在辛苦来对啊，是可以帮忙你做假期耶。然后如果说你是年长者，经常喝，也让给你做到养生滋补。女性朋友来你的时候，让你吼会青春美丽，然后男性朋友也让你够本强身，然后让你当大人的囡啊，吃的时候可以帮你做到营养的补充。华旗堂呢，我的雪蛤燕窝饮这个东西，一起需要做调理的。我伫阮百货公司内底，一盒是1280块，所以我今日一只就是一箱内底有十盒，一盒内底有6罐嘛，总共让你带回去就是60瓶，等于大家能够给分。今天我来和观众朋友一个快闪的价格，让你可以轻松的负担。 我们直接做到特价3280元，而且我们让你可以自用送礼两箱，所以每箱内底够三个做提袋。
1: 60罐雪蛤燕窝饮，只要3280元，和你特工啉，同个啉面两个月哦。趁优惠，电话金卡0800-66-3377。
0: 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酒今仔一工，优惠酒今仔一工哈，你一定爱紧把握吧。为什么？这百货公司都有滴卖，百货公司都有滴卖哈。啊，咱趁优惠，咱今仔日给你推出的是60罐哦，这3280元，而且佫送你三个哈，这个袋子哈，礼袋糖啊，要送人糖啊用哈，要送人要自用哈，拢足好个就对啊啦哈。啊，因为我甲你讲哈。百货公司都有在卖，你会当去比较一下，因为咱是广告价，才有通啊这么俗啦，来，咱来几张。

0: 好，三千两百八十。
1: 阿姊，较紧嘞，我后壁拢办啥嘿？
0: 好好，
1: 嘿嘿，阿你叫一组呀。
0: 嘿嘿，
1: 好啊，拜三休啦，拜三休，拜三休，
0: 拜三休。
1: 嘿嘿，咱拢先抄，嘿，咱拢先抄电话哈。啊，阮小姐呐，无住址的，才会卡电话甲你问。啊，若有住址的，袂甲你问哈。谢谢你哦。
0: 嘿，
1: 对，嘿，谢谢你哈。后来我甲你讲哈，百货公司拢有伫卖哈，你会使去比较者哈。啊，咱因为广告价才有遮俗啦，啊是讲吼，优惠刚刚今仔一工啦，你一定爱紧摕着对啊啦吼。将来嘛，唔捌讲遮尼俗着哈。啊，妈妈，咱身体你若无毛病哈，你常常就是感觉无爽快哈，会感觉拢遮无对等的哈，迄就是咱身体不平衡。不平衡哈，人讲吼空卡翘啦，安尼你就来啉咱一组，互你身体较平衡者哈。啊，有人暗时困袂好呢，因为咱身体欠青春元素哈，即个甲补充一下哈。啊，你也感觉讲，哎，困较好，啊，过来哈，人即个雪蛤是足高贵的，一保养的新品呢，几啊万的迄种板豆菜才会出现的呢。Hello， 来，咱来几组。
2: 雪蛤燕窝
1: 圆哦，嘿对，你爱几组？
2: 啊，一组。
1: 一组哈，好。啊，迄个拜三。
2: 一工啉一罐
1: 都有够啊，嘿，谢谢你。
2: 啊，三时阵你。
1: 拜三哈，拜三休哈，谢谢你哈。OK 哈 ，OK 好，谢谢你哦哈。后来看吧，看聊3377哈，啊，咱电话紧甲卡做利用哈，今仔日有够俗的啦哈，60罐哦。好，你60罐哦，哈，只要3280。Hello， 来，咱来几组？民凤哈，
3: 哎，我要礼拜六
1: 三线，
3: 礼拜六，哎，下礼拜六，
1: 好，来，你电话提来，哈，三线姐，哈 ，OK， 好 ，OK， 哈，喂，没有，他没有讲话，我们学一下哈，好来，空吧，空聊3377哈，啊，赶紧哈，今仔日一组无嫌少，两组无嫌多哈，今仔日是60罐哦，听清楚，只要3280哈，无这个计数，全台湾你最近找无这个计数哈，咱厝内面哈，你若讲有另外一半真爱念的，有阿婆话讲哦，阮老的哦，有够十念的啦，较早少年都袂安尼哦，啊，都袂这十念啊。脾气讲这么歹啦，即摆奈讲安尼脾气这歹啦吼，哦，啊那讲两句啊，哎，就乌乌亮，你知无？你爱食这個、？Hello， 来，
4: 喂，
1: 嘿，你几组？
4: 是哦，啊，你迄组讲3000，
1: 280，60罐咯、哦。
4: 安尼哦。
1: 嘿，60罐咯、哦，听清楚、哦。
4: 啊，那我订一组
1: 了。好，一组哈 ，OK， 好，来拜三休哈。啊，咱好朋友今仔交代拢拜三休哈。啊，你也讲吼，你拜安尼十念，因拜袂即马才会安尼吼。你也甲讲两句就乌亮，这种的我甲你讲吼，你唔通改亮，拢无效啦。你只要叫一组做互伊啉，你再去放一个互伊安尼做早顿啉，安尼就好啊。来，咱来几组。
5: 一组
1: 哈，拜三休，谢谢你哈。啊，我跟你讲吼，像这种朋友菜粿十粒的吼，马上给你办很解啊，就是因为伊青春元素无够嘛，吼啊，所以伊才会安尼十粒吼。啊，人讲有诶少年买呢，吃然后才咧出片，唔是出片，是因为伊诶青春元素无够，身体无平衡，安尼说吼，爱来啉咱这吼啊，赶紧，尤其吼，人讲吼，查甫人吼，袂当讲不行呢，吼，迄是因为你荷尔蒙不平衡啊。咱这吼，就是甲你救急，结果甲你减调理。来，咱来几组苏青？
4: 一组啦，
1: 一组拜三休哈，3280哈，谢谢你。
4: 啊，你我讲，小姐啊，
1: 刷卡甲你服务一下来去。好啊，来，我你讲吼，啊，咱的雪蛤燕窝吼，都是吼救急吼减调理的啦哈。啊，你若少年的，人讲吼高刚腰，体格较好诶。啊，即马有会啊哈。啊，那么多，搁减秃头，麻烦这组你来甲食者。Hello， 来嘿，咱来几组？
6: 我一组就好。
1: 一组哈 ，OK， 嘿嘿，安尼迄个拜三休哈，
6: 好，
1: 拜三休哈，谢谢。好，来，看吧，讲讲聊聊3377啦，哈，啊，即摆吼，我咧讲吼，青春元素无够的时阵，查甫拢同款啦，身体不平衡，即组查甫拢会当食，吼，啊，尤其查甫人，你若讲啊，放了这部分啦，哈。Hello， 来，咱来几组嘿，碧红。
7: 哎，对，谢谢。
1: 哦，好，碧红，好 ，OK， 好，谢谢。好，来，啊，咱来几组？
7: 哎，我要一组。
1: 好，你下一线哈，啊，拜三休哈，谢谢你哈 ，OK， 好，好，来，咱来几组？
5: 我一组，
1: 一组吼，三线吼，拜三星。好来，咱来几组？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啊，赶紧，我跟你讲，查甫查甫拢会当食啦吼。咱讲放尿这部分就好，妈妈包括咱真侪爸爸，少年讲吼放尿选选过溪对吧？即马高尿吼，啊细杠，啊佫兼治着下哦，唔是你不行咯、哦，是因为你欠青春元素，所以你来食一组吼、哦，一缸一罐就好啊吼，唔免济安尼哈。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诶、欸，啊，你电话继续敲吼，阮拢有客服人员伫甲你接吼。啊，新闻护理师有当小到接者哈，啊，如果哈，咱要送礼，家己嘛要啉哈，我跟你讲，阮阁教你加上你三个茶啊，你知无哈？来，你爱几组？哦，嘿，喂 ，Hello，
8: 嗨，
1: 嘿，几组？
8: 一
1: 组拜三休哈，谢谢你哈。好来，啊，赶紧哈，诶，亲戚朋友呐，住院，啊，你会使送咱一组啊，对不对？啊，你即马当你接受治疗的人哈，人讲喜无受报哈，或者讲你拄开过刀，胃口较无好，或者讲你开刀了后，厝内要做一个修复，一组你来个食，最好最好诶哈。哦 ，Hello， 来，咱来几组？
9: 哎，很好，一组。
1: 啊，拜三哦，你收好不好哈 ？OK， 好，我抄了哈，谢谢你哈 ，OK。好，来，赶紧，赶紧哈。啊，最主要你我你讲啦哈，咱个上山底下好你哈，那个礼袋好你去上礼啦哈。啊，你即马接受治疗的人哈，哎，我你讲直接做来报就最好的啦哈。啊，开刀的啦哈，啊，就是讲大不倒的啦，哦，直接拢最好的哈。啊，实在是太俗了，今仔日哎，60罐呢，60罐啦哈。下当哈，我你讲两组甲叫起来，翁仔某做伙啉，吼，你看卖，咱吼老啊，因拜少年精气神要换好，对不对？咱讲体格有够好，即马无法度啊，因为你欠青春元素，再甲补者。来，咱来几组？喂，你爱几组？
10: 我要一组。
1: 一组哈，好好来拜三休哈 ，OK 哈，
10: 谢谢你。
1: 好，来，咱来几组？
9: 我不知道。
1: 好，拜三休哈，谢谢你哈 ，OK 哈。啊，我阿你讲啦，实在太俗啊啦哈，会当你就叫两组啦，阿阿婆做伙食哈。因拜少年精气神外好，对不对？人讲体格外好，出去哦，甲你甲你吹口哨再来讲，即马无啊？为什么？高工要因摆体格，即马烂多烂多吼，因摆头前才坐啊，即马秃头，因为你欠青春元素吼，人紧老，你即组紧甲啉哈。Hello， 来，咱来几组？
9: 诶，
1: 系你几组？
9: 哦，我要一组，
1: 一组拜三你收哈，谢谢你，好好好，赶紧咯吼，抢完都无啊，哈，啊，我你讲吼，一比一中啦，哈，啊，爱水也爱来吃啦，调养身体也爱来吃，吼，赶紧吼，青春元素无够爱来吃吼，来你甲接者吼，啊，咱来哪听歌，电话继续甲看，安尼好无吼，先会特到接者，紧的哦，即马拢完线哦，哪咪抢完都无啊。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金卡。

0: 来咱来几张？
1: 喂，一张。
0: 好，来四线接一个。来，咱来几张？嘿，你几张？
1: 一张。
0: 好，来二线接一个。好，来，咱来几张？喂，咱来几张？
1: 好，几张？
2: 二线接过来。
0: 好，来三线接一线来。来好，等我继续看0800663377哈，新闻护理师讲一下新闻的哈，啊，你等我当继续看，咱拢有客服人员伫边啊，给你服务哈。啊，这个好朋友啦，讲吼，有人安尼啦，读册读个较这边啦，真的，一个吼有博士学历的哦，吼，伫科技业哈，做代志，哇，这个真的是黄金单身汉哈，姓蔡的先生，竟然啦哈，去迄种。甜心宝贝包养网吼，这种网站吼，锁定啊，搁你读册一个未成年的少女啦吼，伊讲哦，一个月30000吼，甲你包饲啦吼，啊，结果呢，短短半年吼，伫公司的宿舍内底发生3次的性行为吼，嘿，啊，怎吼包袂对火嘛？这事件吼，吼，这个少女因老母吼的朋友出面来谈判。吼，谈判破裂，吼，啊，才逼出来安尼啦。啊，这个44岁安尼，吼，44岁安尼，啊，你伫个这111年八月，吼，啊，透过这个网络，吼，啊，就甲这个查某囡仔熟识，伊嘛知影伊16岁安尼啊，吼，竟然讲要甲包饲啦，要甲包饲啦，吼，一个月给你30000啦，吼，啊，这个查某爱配合讲滴。你都会安尼发生这个性行为啦，哈，这都根本就是性交易的对啊啦，哈，哦，啊，伫2023年2月开始，哈，啊，就几啊拜，哈，啊，拜六暗时就甲这查囡仔约。去伊咧公司宿舍吼，伫遐做迄件代志安尼啦吼，哦啊，为着要确保这个约会顺利啦吼，哦，伊个拢提前哦立钱吼，啊，甚至呢，即大方诶吼，帮即个查囡仔买高铁诶票安尼，通啊，互伊吼来现身安尼吼，啊，一直到2023年八月吼，即个小路因老母吼，即个朋友余先生吼，发现有问题吼，啊，气甲吼，就甲这个啊蔡先生吼，约去停车场谈判啦吼，结果吼，何解的金额吼，讲袂合适啦，啊，所以这小路吼，啊，唔只滴引导的人，这个甲背去报警安尼啦吼，好啊，这个朴素包养，这个未成年的小路吼，这个有够离谱的啦。啊，当然，伊吼伫咧法院的时阵吼，吼，这个先生哦，这个蔡先生吼，哭出声来啦，吼，啊有承认啦，吼，啊但是安尼这个是袂使吼，啊，这个蔡先生吼，知影讲吼，用钱解决的拢是小款代志。哦，啊！伊心里这期间就增加这小路的家属覆盖啊，一口气吼赔伊45万呐！哦，啊！这法官想讲，好啦，啊，你就知影悔过啊，啊，搁有甲人覆盖啊，吼，甲判较轻的啦，吼，有期徒刑10个月啦，一颗罚金1000块，安尼嘛罚较多呢，啊，缓刑2年安尼吼，搁爱参加2场的法治教育吼，你看嘛呀，你安尼做了后吼。身败名裂呢，从此以后吼，你的人生顶头都有一个前科，带一个暗底底的，安尼敢好？唔好啦吼，啊，所以讲袂使安尼吼，来，讲吧，讲聊聊3377吼，啊，咱电话甲卡，电话啊，甲做利用哦，讲吧，聊聊3377哦。

0: 一只马甲一只驴啊，听讲这个东山庄啊，要去西天来取经啦。这个驴啊想讲，嘿那去哦，是困难重重啊，所以伊就放弃啊，未想要甲东山庄去取经。但是这只马呢，却是马上就对这个东山庄去取经，经过了9981难，才取回了真经。这个驴啊就问这只马讲：“
1: 兄弟啊，你去取经是不是真辛苦啊？”“
0: 其实我去西天这段时间，你行的路一点啊都无比我较少啊，而且你目睭搁予人安尼歪掉嘞。”予人安尼拍，其实哦，我是感觉这种日子搁较忝呢。朋友啊，原来啊，真正的忝是咱内心内底的无知甲无清楚啦。小小故事甲大家做分享。
2: 进攻个，
3: 华西兰雪哈燕窝饮。它其实啊是非常适合我们全家男女老幼大大小小来做养生保健的。雪蛤一个做哈士魔，是伫中国东北林蛙野输卵管干燥之后它制成的。伫中医来代哦，认为伊啊是一个性平肝，然后可以做到啊补肾益精、养阴润肺的功能。常常见到伊的是刚好一本雄西啊，你开始有一些咳嗽的人啊，啊容易口干舌燥的人，也还是刚好你要就是产后或是身体病后啊，身体较虚的人，你需要恢复体力，增强咱的体力啊，或是咱的免疫的能力的时阵，你就可以吃它，因为它有丰富的高蛋白、18种的氨基酸，还有 EGF， 非常适合啊，咱身体内部来做营养的补充。而且提升我们身体的耐力，而且雪蛤以来的丰富的这个胶原蛋白啊，生长因子哦，一般性好让呢身体的新陈代谢会变得更好，一叠皮肤的弹性上面也会好。有的人更年期也需开始有一挂撩纹的时阵，我们适度的补充这个雪蛤，也但好你看起来精神够较好，看起来够较年轻。燕窝是来自于金丝燕窝，一是一种天然的食材，它有养阴润肺的功能，而且它有益气跟健脾。我们把燕窝跟雪蛤加到底的时候呢，它是可以帮你做到一个加强修复，让你补而不燥。就是说你不用怕说你今天吃到像我华西兰雪蛤燕窝补充了，哎，我会不会口干舌燥啊，而且说我的体质啊比较燥热的人不能吃，不会。它这样子的组合也让你啊温补滋润的，适合全家男女老少的。像说啊，我们家里有小孩子啊，女儿没更年期的时候，我们适度的补充雪蛤燕窝饮，哎，但好伊啊，哎，身材更加的好。还是说我们家的女儿开始进入了要结婚准备备孕的时候，我们加入雪蛤燕窝，它是可以帮她的体质建造好的，让她比较容易怀孕受孕。产后的女生来讲的话，身体是一种大修复，我们雪蛤燕窝在这个时候呢就适合产后的时候帮忙你补身，然后更年期的女生可以加入掉，让你的激素比较平衡。或是说已经进入40岁的男性朋友，你平常时啊有在抽烟啊，会觉得口干舌燥，而且放流滴滴答答的时候，咱这个时候呢也够较适合加我们的雪蛤燕窝。然后呢年纪大的时候，雪蛤燕窝加在一起的时候，哎，但口力啊直接营养补充，这个时候你可能你也吃不下去啊，你可以在睡前的时候，那是早上空腹的时候，来一瓶华西兰的雪蛤燕窝，让你做到食药补一体的功能。那我们这个东西呢，在我们百货公司里面呢，大罐的哦，一罐里面是75毫升，总共有6罐一盒，然后我们原价1280块钱，我们今天退散，让你一口气带回去10盒60瓶，也当讲能够的哦，原价要12800，但是我们今天快散，我们特价3280块钱，而且还附赠3个提袋，给你可以送亲朋好友，送礼自用2箱。
0: 好朋友啊，这组雪蛤燕窝饮 咱长辈时段来吃，养生阁滋补，而且袂瘦的。囡仔嘛会当吃哦，做一个营养的补充。女性朋友更加适合吃，因为互你吃着会变水。过来，男性朋友你嘛会当吃哦。即马趁优惠，咱电话紧卡，一摆互你摕60罐转去哦，只要3280元，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酒今仔一工，优惠酒今仔一工吼，有够俗的啦，百货公司拢有滴卖，吼，咱今仔即60罐，你去百货公司买，爱12800元，今仔日你电话卡来，只要3280，即间无得找啊，一定爱赶紧吼，只有今仔一工哦，品无后悔，无摕到的品无后悔哈，赶紧赶紧，来嘿，刘先生，你的几张？
4: 我一早，我拜四才要收。
0: 好，啊，一早拜四收哈，一早拜四收哈 ，OK。啊，你爱几组？你爱几组？
5: 我一
0: 组。好，拜三号你收哈，好，六月十号，谢谢哈。啊，赶紧哈，我跟你讲，最主要我跟你讲，最俗的啦，最俗的啦，哈，那会当你叫两组阿婆做伙啉，搁较好。来，咱爱几组？
6: 喂，
0: 嘿，你爱几组？
6: 爱一组迄个。
0: 嘿
6: ，N O E。
0: 好，好，啊，拜三收哈。
6: 啊，有电话
0: 无？有啦，有啦，哈，谢谢，嘿，安尼就好啊，哈，谢谢你，好，王太太，
7: 哎，
0: 嘿，啊，你几张？
7: 我一张。
0: 好，拜三收哈 ，OK， 好，谢谢你，哈，啊，我跟你讲啦，哈，包括我跟你讲放尿这部分啦，有的妈妈有真侪爸爸哈放尿哈，安尼哈，选少年哈放尿是哈选过 K， 啊，即摆哈搞尿，啊，洗白哈，啊个滴尿油。滴尿液啊，这不是你不行呢，是因为你欠了这青春元素，所以你来吃咱这组吼，一天吃一罐，安尼就有够啊，唔免济吼。啊，咱来要送礼吼，啊，家己嘛要啉啊，我哩讲，阮阁加三个提袋互你吼，亲戚朋友带伊，你咪使送济啊，对唔对吼？啊，恁新妇大巴肚，你咪使吼，互伊食济啊吼。啊，亲戚朋友吼，啊，有诶身体较虚诶，拢会当食济。啊，你即马你接受治疗诶人吼，人讲虚无受补，还是讲咱拄啊开过刀诶人，或者讲我胃口较无好诶人吼，还是讲你动刀了啊，伫厝内要做一个修复吼，咱即组你来甲食，啊，就是真好诶修复兼。调理安尼吼，啊实在是太俗了啦，太俗了吼。那会当你叫两组阿婆做伙啉才好，你知影无吼？啊，我咧讲吼，尤其是讲咱遮个啊大哥小弟有无？吼，少年的时阵体格偌好咧，精气神偌好咧，对不对？出去人家还考试啊，再来讲咧吼，因摆高工腰体格，即马烂多烂多啦，因摆头长遮多啦，即马秃头啦，因为安那欠青春元素，青春元素无够，人就紧老吼，即组吼你爱来甲啉吼。Hello， 来，咱来几组？
8: 喂，我一组，啊，这汤药该会当吃？
0: 嘿，会当哈，哦，一天一罐一罐还好啦哈，谢谢你哈，哦。好，来，啊，咱来几组？
8: 哎，请问
0: 下吼，
8: 哎，
0: 你讲，
8: 啊，恁这雪蛤燕窝一组是卖偌济啊？
0: 60罐，3280。
8: 60罐，3280。
0: 嘿，原价是12800。
8: 哦，安尼我买一组得。
0: 一组哈，啊，拜三收哈，谢谢你哈。好来，好啊，好朋友哈，赶紧哈，天气在变哈，空气无好，有个人脑头痒痒，对不对哈？我跟你讲，这组你来吃嘛。足有效诶，吼，哦！我甲你讲，嘿，甲你做一个调理，足好诶啦，一比一中啊！啊，像有诶人吼，旧年安尼，起一个烧一个有无？这身体一定爱调理，食这吼，一比一中啦！你来甲食，嘿，你爱几组？
9: 一组
0: 哈，拜三星哈，谢谢。好来，嘿，江小姐，
10: 你好，
0: 嘿，
10: 我刚才叫一组哈，
0: 嘿，
10: 啊，再给我。一组
0: 好，刚刚叫一组，现在追加，总共要两组哈。
10: 对，
0: 呵呵，谢谢。
10: 你说什么时候？
0: 礼拜三收，礼拜三哈。
10: 好，礼拜三。
0: 谢谢哈，6月10号哈，谢谢。好，来赶紧哈，上礼也好啦，家己用也好啦，尤其今仔讲特别俗，大家拢食会起啦哈。甲有钱人、甲贵妇、甲遐个哈，政商名人呐，甲遐个名气同款，拢来吃。来，几组？你要几组？
11: 我爱两组。
0: 两组吼，来电话提来哦。好来，嘿，来几组？
11: 我一组。
0: 一组吼，来电话提来哦。 Hello， 来，咱来几组？喂，
5: 小姐，我一组。
0: 好，来三串，三串来接一个。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电话你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吼。啊，我你讲今仔日这间有够俗的啦，百货公司拢有伫卖吼。今仔日这组六十罐吼，百货公司卖12800元，你电话卡来只有3280元，然后佫送你三个提袋吼，赶紧哦。Hello， 来，咱来几组来？
9: 喂，
0: 几组？几组来？一线接一个吼。喂，
9: 喂，你好。
0: 来，你几组？
9: 一
0: 好，来三线接一个，来来来，几张？
9: 喂，
0: 来几张？
9: 一张。
0: 好，来四线接一个。
11: 喂，你好，要几张
0: ？Hello，
9: 来几张？
0: 好，电话听你啊。过来，嘿，来来几张？好，来二线个接一个。过来，喂喂，好，来三线个接一个。Hello， 来来来，几张？
9: 一张。
0: 一张哈，二线个接一个。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赶紧，赶紧吼！啊，先我护理师到接一下吼。啊，咱吼电话继续卡，暗时睏无好，身体欠青春元素的吼。我甲你讲，即组你来甲食，身体无毛病，但是我咧当下感觉无爽快，袂对当的吼，因为咱身体不平衡吼。啊，我咧讲，即组你来甲食吼。啊，我咧讲，这是极高贵的保养的圣品呢。你若是讲食板豆吼，都爱几啊万的迄种豆吼，才有出，你知无哈？啊，再来吼，我咧讲 ，NO。是调理的，血哈是修复的哈。大姊小妹已经无来说哈，啊心肝头安尼吼，安尼心慌慌，困袂去，心情无好。我你讲这组你爱食，食了你就困哇，食了你就较好困安尼吼。啊，男性朋友嘛会当食哦吼，啊较有会啊，放尿滴滴答答，这组你来个食，补充一下青春元素，你较平衡吼，啊你就加较顺安尼好不好哈？啊，查某囡仔吼，女性朋友来食吼，你就较袂燥热哈。尤其咱已经无来说。哦、我跟你讲，你这组你也个食，较袂燥热吼，脾气较袂哈歹，较袂暗时困袂好。哦，啊，查甫，你讲吼，啊，我有男性秃，啊，面正够出油吼。我跟你讲，这组你老弟食啊吼，精神体力较好，放尿嘛大放。Hello， 来嘿，文宏大哥，
12: 嘿，你袂烟哦？
0: 嘿，对，你爱几组？
12: 一组我新朋友哦。
0: 好，无你老朋友，你祖宗你家我知影。
12: 你哪知？
0: 嘿啦嘿啦，只要甲咱咪咪啊笑买过，不管甲多些主持人，咱就有资料哈。先安尼拜三休。
12: 安尼主持咁对。
0: 对对，拜三休哈。
12: 拜三，即个拜八三。
0: 嘿，对，拜三休，六月十号。
12: 主持唔对哦。
0: 你安尼，罗杰伯再给你回电，回电，回电。他说住址有改哈 ，OK， 好好好，来空吧，空空的聊三三七七哈。安尼，咱哪听歌啊？电话继续甲卡，安尼好不好哈？好，来赶紧，这个哈，这个你爱养鸡啊，爱养鸡啊，你就是最佳男主角啦。空吧，空空的聊三三七七，赶紧哦。

0: 阿吉拉是一个好野人少爷，自细汉啊就予伊爸母性格有够歹的啦，从来毋捌敢欺负别人啦。即一天啊，甲伊的司机去一个庄卡钓鱼啊，去到河边啊，看到边仔的田呢，有一个伫种作的少年呢。阿吉拉的司机啊，就甲阿吉拉讲：“少爷啊，你看啊。”这个在种作的少年呢，来跟你生作这么像啊。这个阿吉拉少爷真不欢喜啦，他就对那个在种作的少年来说：欸，庄卡松，你阿母少年的时候，你母啊少年的时候，是不是在街上那间上最大的旅馆做服务员啦？那间旅馆就是我们家开的啦。我这个司机说你跟我生作有小可像呢，哪会知那个少年的就晕了啦。我母啊这世人都没去过你说的那个街啊啦，但是我阿爸身体真好，他少年的时候啊有去街啊那间旅馆啊，让那间旅馆的头家娘做司机呢。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个卡，电话个做利用哈，咱人哦，我咧讲有医生，有病爱看医生哈，啊，但是身体要健康，爱靠平常来保养哦。
1: 进攻个。
2: 重点是即嘛，全新的 TQQ 生态就是全新的升级版，这产品有一个加医科蔡瑞班医师来去做产品的代言。所以你发现一个五号的产品有明星的把关，
0: 是
2: 起码会有专业的医师的产品代言，好，啊，这个是五号较安全的。现代人像电视、手机啊，这蓝光也攻击咱的目睭嘛，所以其实即马上界大的问题就是蓝光的危害。但是咱除了接受着这些蓝光之外，紫外线呐，啊，还是 PM2.5 这种伤害目睭，上好方式就是讲咱吃一寡护眼的保健食品来去做咱的器官的一个维护啊呢。那即马咱年岁呐变多啊，器官本来就会退化，啊，咱即马人平均用目睭的时间拢超过八点钟，所以你会发现退化足紧的哦。目睭其实退化的速度比咱其他什么的心脏啦、腰子啦、肝脏退化拢搁较紧。所以说你一定要注意这个光伤害，蓝光也穿透咱的水晶体哦，所以水晶体就会白了。蓝光不是跟它折形咱白来讲呢，一个穿透力足强的紫外光，所以也穿透咱的水晶体哦，入去咱的整个眼球、眼底哦。所以你发现第一项代志吼，你的睫状肌怎啊僵硬，或者较袂腻，较会打麻油，可能嘛折形干眼。你发现你老化越来越严重，你看物件就无多对焦，较早咱的撑肩拢撑会过，基本上撑袂过，因为你是看袂起的空嘛。其实东西因为咱用眼过度，
0: 用眼过度，
2: 主要是来自于啥蓝光，蓝光就是眼球的杀手。
0: 是，
2: 那起码这个 PQQ 全新的升级版对吧？哈，那一般原价一盒哈，那几条就是六十粒啦。
0: 嘿，六十粒啊。
2: 啊，那其实咱的吃最简单呢，
0: 嘿，
2: 咱就是一摆吃两粒，
0: 一摆吃两粒。
2: 口寒哦，哈，
0: 是
2: 啊，就是你若感觉你较严重的，你当伫傍晚去加食一摆。
0: 平常咱食一摆就好啊，一摆食两粒嘛，
2: 一摆食两粒。
0: 嘿，那是较严重的，我就暗时加食一摆，变作一天食两摆安尼。
2: 对。
0: 有真侪好朋友，伊也真好奇，我若安尼食，差不多几工有感觉哈。
2: 我拄仔讲啊，你今仔日食，一两点钟你就有感觉。所以我咧讲，有效的产品，你也发现伊就只好你迅速有感。
0: 对。
2: 所以我拄仔讲啊，咱的产品是陈淑芳给咱做代言，啊，佮有加医科医师来做推荐。所以咱起码这几盒就是60颗啦，哈。
0: 60颗。
2: 那原价就是2980。
0: 2980。
2: 哦，咱这广告也帮拢有咧卖哈。
0: 五阿姊要3980。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 进攻个。
3: 华吉堂血哈燕窝饮，伊是咱大会公司内底啊，送你自用两相宜的最佳的选择。我是用汉方滋养的圣品血哈加燕窝，伊拢是伫汉方是上选的食材，丁宇恭喜皇室御用的美肌秘方。雪蛤跟燕窝啊，一起讲汉方的滋补圣品的时候，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好处？因为雪蛤有含有丰富的 EGF 跟胶原蛋白，而燕窝有燕窝酸，还有我们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多糖体，两个加到顶的时阵呢，等于是滋补加强版。所以说哦，我有一挂号想要润肺养颜，还是常常酷酷少的人啊，还是想要让你青春美丽的人，它都很适合来做补充。 这个东西我们是一瓶是75毫升，开瓶即饮立毫升，你每个看就已经赶快，就是雪蛤燕窝还要自己再挑毛毫升，还要下去炖煮，我们开瓶即可以喝了，一盒里面有6瓶，我们八位公司只要是1280元。我们今天火力炸弹可以炸，总共有60瓶，等于2个月的分量哦。原价要12800元，但是我们今天快闪价3280元，而且每一组都有3个提袋让你带回去。
0: 好朋友，这组专家用心补给弄会当家，而且伊是温补阁未受热的哦，这无含胆固醇，查甫拢会当家，咱银发族囡仔通通都可以吃，足补用心，趁优惠60罐。只要3280元，这百货公司卖要12800元哦。今仔日电话卡来3280元，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赶紧哈，已经倒数计时啊哈，最后这5-6分钟哈，我跟你讲，你百货公司你无可能买到这种价钱就对啊啦哈。嘿 ，Hello， 来 ，Hello， 你爱几组？喂，请讲来。嘿，你请讲话，都无听到你的声音呢。
4: 我爱一组，
0: 一组吼，好，安尼我你讲拜，哎，你过目睭也是有迄个 NO 的。
4: 我 NO 加迄个。
0: 拢爱一组呀。
4: 无啦 ，NO 一组。
0: 好，即 NO 一组就好哈，拜三星哈，谢谢哈 ，OK 哈，好。后来靠边讲讲聊聊3377哈，我甲你讲，暗时困无好诶哈，因为你身体欠青春元素，拜托你甲啉者哈，啊，过来。因为我咧讲，这是这个贵保养的性品就对啊啦吼。N O 给你调理血哈，给你修复，大姊小妹个经无来洗吼，听听安尼吼，啊心情无好，困袂去的，这组你爱食，食了你会较快活吼，较好困。男性朋友嘛会当食吼，尤其男性朋友有会啊，放尿滴滴答答，这组你来个食，补充一下青春元素，你就较平衡吼，放尿你会更加顺安尼吼。啊，过来女性朋友讲吼，有滴食了后吼。真侪阿姊也讲，我有滴食啊，我即马较袂燥热安尼，较袂安尼脾气遐尼歹安尼吼。啊，最主要就是讲，伊男性朋友吼，你若讲哦，男性秃对不对？啊，面出油，你有滴食吼，你会发现讲，我精神体力加遮好个啦，吼，加遮好个啦吼。所以讲，女性朋友你若是讲哦，做下来吼，要做进步，要调理吼，我阿你讲，即组你来甲摕，人因香港啦做下来吼，即组绝对食的啦吼，即组绝对食的安尼吼，吼看吧看看聊聊3377，你电话紧甲卡做甲做利用安尼。有的无回啊。来几组？嘿，你几组？好，电话听你哦。好，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哈，做个来拢会当家哈。啊，我你讲，女性对青春期到120岁，你拢会当家哈。来，咱来几组？喂。
5: 喂，小姐，你过目睭的一组多少啊？
0: 啊，过目睭的3200，3980。
5: 我写。3980。
0: 嘿，我你讲你食吼，水食了2-3点钟，你就有感觉噶吼，较袂焦，较袂咸吼。好，来拜三号你收吼，谢谢你吼，拜三号你收吼 ，OK。好，来看吧，看看聊聊3377啦吼。啊，我你讲女性朋友吼，你若讲即咱今仔即血压 NO 你话有滴食吼，你会发现讲吼脾气加较好诶吼，暗时加困较好诶啦。吼、哦、啊，做个大会当食啦吼，这是高级的吼，这高贵的这个保养品哦，你想看卖啊？遐名媛贵妇吼，我咧讲遐好嘢人拢食这个啦，遐明星啦，连慈禧太后拢食这个啦，我咧讲吼啊，所以讲咱来个食吼，你若讲啊，我吼即、这个要困进前来食吼，啊你也较放松吼，啊困较好，啊你日时吼啊。保养食，你空腹食效果搁较好哦。哎、欸，咱来几组？
6: 喂，
0: 嘿，等我去摕你哦。来，过来，咱来几组？
6: 一组
0: 来，等我摕你哦。哎，咱来几组？
7: 我一组。
0: 好，来视线接一个来。咱来几组？嘿，文庆大哥，好，文庆大哥一组，等我摕你哦。好，来，嘿，阿对呀，阿姊。
8: 喂。
0: 嘿，来几组？好，来二线接一个哈。来，咱来几组？美琴呐、啊。 美琴阿姊，
8: 好，
0: 来电话提来，视线提来哦，哈，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甲卡做利用哈。啊，像这吼，生囝前生囝后，你来吃拢最好的就对哇哈。伊这是食药补的圣品啦哈，阴拜皇帝，哇，皇帝啦哈，皇太后啦哈，遐嫔妃啦，皇后啦，拢食这个，你知影无哈？啊，你就讲吼，像有的人哦，我做化疗了哦，身体才虚的，做你甲食，甲补者，哈。手术了后，你来甲补一下哈。啊，有人吼生癌症的、生不好的物件吼，身体即虚的，希望啊靠体力一下吼，补一下来，你来甲食吼。啊，过来，你爱水的人吼，你压力较大的人，你暗时困不好的人，我甲你讲，你拢甲食吼。啊，你也有滴啉的时阵吼，有即组有滴啉，你会发现讲，我即马吼，人看我拢讲我安尼光整光整吼，端端的呢，就行个足水的呢，保持青春活力啦吼。啊，所以吼，好朋友，赶紧赶紧，趁优惠你来个卡吼，来咱来几张 ？Hello，
9: 喂，
0: 嘿，你来几张？
9: 没走。
0: 好，办三收哈，谢谢你哈。
9: 下晡啊，
0: okay、啊对啊，一组下晡哈，甲你下给你，谢谢你。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再来。
10: 你好，给我一组。
0: 一组哈 ，OK， 好，谢谢你。那那贵州，喂，
7: 我们几组
0: 哈，来三线推荐，过来，那那贵州，
11: 来一组，
0: 一组哈，来电话听听哦，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最后哈，无到一分钟，你一定要较紧的哈，难免若落节目了后哈，咱算算后边搁剩三十组哈。吼，较紧来哦，剩三十组抢会到是你的哦，因为我咧讲百货公司咧卖吼，一万两千八百块，1万2800块，今仔日咱只要3280块，所以录节目了后，你一定要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吼，赶紧买到福气。阿姐，你几张？好，来电话摕来，视线来，过来，奶奶几张？
12: 我一张。
0: 好来，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
1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4: 格力环保卫生纸，
1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6: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8: 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1: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2: 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1: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感谢，米兰小马孔令基哇，我是秀爽啊，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干，
0: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部就咱美国进口的三线肩背，一个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盖过一家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2: 要改叫产品。
0: 好，来，好，阿伯等一下，来，谢谢。来哟，听到我的声，但我不知道我要讲什么。礼拜一呐，听到我的声，这个时间的出现，表示就是礼拜天呐，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们跟咱们友帮卡林贝，弄个当卡礼拜哟，哈。阿拉要点歌嘛，当两张点歌，靠切歌哈。那咱的先来跟咱报告的这个气球，哎，台湾的政府真正有在做代志，为什么呢？哎，哦，那你今年准备两个月？原油哦，原油是拢起哦，有起价哦。唔过咱台湾的油拢无，油价拢无起，为什么？嗯，啊，都拢政府吸收啊，免来起，好别起哈。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咱在注意，请讲话，无我要切电话。你要讲话无？唔讲话哈。小大姐，你好，你好。
3: 小川，午安。
0: 别听什么歌，还来。
3: 哎，潘正雅哥，
0: 好，大南白，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4: 谢谢，谢谢，你好。
0: 你好，很忙，没听什么歌。
4: 哦，麻烦你帮我报几句台语的陈希伦。
0: 好，大南白，
4: 谢谢，
0: 没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5: 啊，哈，你好，
0: 你好，
5: 你好啊，秀芳，你好，我叫你王大姐，
0: 王大姐，
5: 我要听风铃小桥。
0: 风铃小桥，
5: 小桥，哎，阿弟，我下线好不？
0: 好，来接接声线呐、啊，嗨，谢谢，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6: 喂，
0: 田妈妈，
6: 阿秀爽，你好，
0: 大
6: 富，你好，
0: 大富，今天去请假，你要听什么？
6: 要请假，
0: 田妈妈要听什么？
6: 我准备，
0: 嗨，
6: 点一条啊，给人刷资源，你好，大富笑讲，
0: 啊，今天去以后困嘿。
6: 好呢哦，
0: 阿伯现在啦
6: 到潮咯，我你看你啦，你来当有时间你来你潮，阿拉无就放起笔就好啦。
0: 好 ，OK， 好再见，拜拜。
6: 好，
0: 谢谢
6: 拜拜哈。
0: 来，你好，你好。
7: 你好，我台中北屯区陈大姐。
0: 你向外音呢，陈大姐你好。
7: 没听说。
0: 陈大姐，你今年到底几岁啊？
7: 我
0: 你八十几。
7: 没有啦，
0: 没有哦，啊，无你阵啊，唔是讲你八十几，无啊，
7: 没有啦，
0: 我记了唔对，嘿，歹势，
7: 嘿啦，
0: 来要听什么歌嘿？
7: 我姓高啦，啊，虚岁69，啊，看起来话像50多啦。
0: 哎呦，好棒哦！来要听什么歌？来要听什么歌？
7: 我们听是温城桥哦，男女的心声，
0: 男女的心声。
7: 好，谢谢你啊，
0: 没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8: 是上海大户，你好。
0: 哎，咱在注意。
8: 我来你的蔡太太。
0: 蔡太太哦。
8: 哎，我一礼拜点一届会使哈。
0: 哦，可以来，要听什么来？
8: 我点迄个《爱江山更爱美人》。
0: 哇，可惜大户不来，不这首歌大户唱了最好听。
8: 啊，大户有来不？
0: 伊休困。
8: 哎，我休困了。
0: 哎，伊请假嘿对嘿。
8: 哎，唱这条最好听嘞。
0: 哎，你有听过
8: 啊？啊无，
0: 你唱歌拢蛮好听。好，等下给你安排啦哈。
8: 好，
0: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啊，那你懂啊，回答就会记啊。
9: 拜拜。
0: 那就关起来，无我要切电话啊。你若无关，那就我要关电话哦嘿。你那就关起来。那无关，我就切电话，拍谁哈？来，因为咱的那边我受不了安尼机啊，真的，我耳康啊有点怪怪了。来，你好，你好。
9: 你好。
0: 我也是拉就这大声，你拉就嘛大声嘞。
9: 嗯，
0: 大姐，你拉就大声，现在。
9: 唔知
0: 哦。
9: 我唔太细声，唔知。
0: 唔知哦。安尼叫我大声，我真叫大声啊！哦。安尼叫我大声。啊哟，关起来啦！拉就关起来啦，拜托您啦，嘿。
9: 好，安尼好哈。
0: 哎，咱贵姓？
9: 啊，我姓。
0: 没听什么歌嘿？
9: 我听。快乐的翅膀。
0: 好，大南白，再见，拜拜。
9: 嗯，好，谢谢。
0: 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停一下，咱今晚拜拜了啊，拍谢谢。 来，拄则咧讲到油啊，哎呀，真正是政府有咧做代志，拢甲咱啥吸收伊个起价，所以一见面两个月哦，哇，咱的油拢无起无落，保持原价，你袂感觉足奇怪吗？为什么都保持原价？哎，当然是政府吸收啊，袂管头原油敢有起油。啊，大力卖的是呢，无为什么美金哦？为什么迄、那个这个，只要那是有战争油的起，然后呢美金的有那起，然后股票的起哦。那那你好朋友，那要升股票的人哦，你我暂时一个不要太投入哦哈，忙去借钱来升股票，千万不要哦哈。啊，那讲到天气啊，咱的和平的大龙灾吧，最近拢是偶阵雨，尤其是有大雨。今嘛今日记得，咱的中央气象局发布呢，咱受的低气压因何关系啊？南部、高雄、屏东、新北啊，全台湾都有啊啦，有大雨跟豪雨特报，差不多全台湾哦吼。那未来一礼拜哦，赶快哦，尤其是礼拜二开始，公会下个礼拜一。随着这种西南风的增强的关系呢，一个路明显，尤其是会局部的短暂阵雨加雷雨，所以咱的和平这段时间，会当去爬山呗？不可以，拜托啊！这段时间呢，唔要去爬山，唔要去深水，唔要去哦划舟泛舟，这个都不要，因为呢，这种是哦，危险的这个游戏的，这种一种生活的地方哈，所以呢，给人报告哈。不是只有我们南部而已，我们北北基啊17管区都有豪雨特报哦，所以希望好朋友要特别注意呢，不要去爬山哦。结果我的朋友竟然说今天去跟朋友要爬山两天呢，我说你 皮在痒啊我说你是陪在上你啊，这个最好是不要啊，来啊，不过他也是出犯哦。来，阮大树来接结束，今麦来的，今麦过来的，村上现在，阮兜个大丁香，嘿，啊个有啥蜜栗长的拢搬掉啊吼，这个新品种叫蜜栗啊，蜜栗呢，那口感哦，我有蜂蜜的口感，但是我较爱食这个大丁香，大丁香哦，介只人唔知呀，它就是比那个栗肉荷包较大粒，啊也只是足细粒的。啊，上个特殊 special 是伊的肉吼，迄来鸡肉是什么口感？你们知？鸡肉，哈？鸡肉的口感，啊，你来个冰的哦，好像在吃鸡肉的，真的有够美味しいですね。但是咱的和平那边食来鸡，你唔要空白食，不然你敢知哦？会造成呢，咱这空白食会中毒，叫来鸡病，哈？为什么？啊，你的急性的低血糖为什么会急性的？因为咱低的物件吃了去了，咱的要求啊，这者胰岛素有大量，这者结果怎么变成了急性的低血糖？尤其是小朋友，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若是要吃来之后，千万唔要吃伤济，一个吃五粒就好，还是六粒。那是有糖尿病人不可以，只能吃一颗。那么若是要吃来之，拜托的，你来吃饱再吃，唔要空白吃。无你得到来之病哦，不可以，这个空腹袂当空白食来之哦哈，先甲咱报告咱的好朋友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哦，你好，秀爽呀。
0: 我秀爽你好。
10: 好、哦，你好，我新郎客啦。
0: 好，你好，谢谢。什么贵姓？
10: 我买，恁那迄条弄
0: 弄，买高买你来，哎个跳姐来，蛋姐等一下，蛋姐来，谢谢，我先来找瓜姐哈。来，那你现场看到，那继续看，我来个报瓜姐了啊！哎呦，又跑掉，我这电脑真的很讨厌哦。来，等一下。来呀，现场看到呢，那个卡里白嘞，再跑掉我就出那个。共一个电脑荧幕不要共个派啊！来，先听我个播几首歌曲，参政兄哥来试试。来，我稍等一下嘞。

0: 在北角啦，请各位旅客唔通袂记咧别人的物件。
1: 闽南阿龙往来做咧到处太阳饼啦，闽南粽的闽南草生的闽南包草生的啦，伊阿冰箱。
2: 来呀、啊，黄色电老师等一个，要一个冰冻一个啦，黄色电老师，小蛋姐，小蛋姐，好了，这首歌《参政兄哥》，大家拢在唱，什么人唱的？黄西田老师请的啦，那么这是下面两店的，让肖大姐说店的来，谢谢。来，听友你好，
3: 你好，
2: 还是请讲起来。
3: 我要分享那个暖毛皮痒。
2: 哦，来，请讲重点起来。
3: 我有灰指甲，然后抹了之后就好了。
2: 灰指甲哦，
3: 哎，灰指甲它原本就会一直长厚厚的东西，然后会黑黑的。
2: 啊，这么好。
3: 然后抹几次之后就好了。
2: 哎呦，安尼就讲多谢啵，哎，真麻烦你哈，哎，谢谢。李贺你好，
4: 谢
2: 谢张姐。记啦，就会记呀，
4: 嘿，嘿，嘿，嘿，
2: 嘿，来，讲重点的来，李贺嘿。
4: 哎，我家庭买那个糯糯皮羊哦，
2: 嘿，
4: 买那个增加吼，拢安尼臭皮康子。啊我一罐外就好了，一组两罐啊，买两组。
2: 啊，这灰指甲啦，啊，不客气啊你，啊，你就跟咱倒小半呢。大哥这么你哈，好，谢谢。那李哥你好，
5: 秀秀你好，
2: 嘿，来请跟我秀先，嘿嘿。
5: 嘿，我用那个糯糯皮羊哈，我有个翕相，我本来阿伯母啊，进前是红疹呐。
2: 红疹，
5: 拢红呢。
2: 我会干嘛？
5: 啊，了就买，阮去在里买。
2: 啊，别抹了呐，抹了呐，
5: 抹了就好去啊。
2: 红疹好啊，哦。
5: 哎呀，皮肤科抹无，拢无法度用。
2: 红疹干麻烦呢，也是抗体的问题嘿。哦，安尼抹了。
5: 哎，足惊啊！结果抹恁的好去花噶。
2: 哎，安尼嘛，赶快给咱倒小杯哈。哦，大姐谢谢。哎呦，那你胸更卡了，现在去见老官告状啊，赔我们得弄起来个不啊？喏喏，皮痒，转给短线弄个淡薄嘞，咱出来得弄个空气做，哎，别把的五万嘞吼，一做是850块呢，咱那么咱就两线，一起拿先不啊？不然是个塔夫两线哈，一抓起来捞起来哦，一起哦，幕后就给咱倒小波一箱。公哥，等下这问题，咱呢多整理讲，谢谢。来，咱大地高雄过去的高雄关的大树，甲基山的好朋友注意听。不听到有人已经知影了吼。讲咧这个，哎呀，咱的捷运要开到基山去呢，真的假呀？哈？啊，我今日看到是讲，哦，啊那安尼太好了，对阮大树嘛很好呢 ，very good，very good。为什么呢？向东。高捷运呢向东延伸一串联的九七堂佛陀纪念馆阿嘎旗山哈，怎么这么好？哎呦，这是咱交通部呢，这个有原先就有这个备案，然后已经有通过什么那个他们的讨论检讨，所以未来呀、啊，未来你那边来问大邱哦，解捷运就可以了呢。啊，但是当然啦、啊，这一定要经过一个交通的种一条开花嘛，一定是有一段时间嘛，对不对哈？啊，没有关系，我们就等它，嘿。所以呢，讲哦，这种为什么会有前局长为什么会这样子决定这样子，是因为咱南部的半导体 S 廊这个叫 S 廊带啦哈，所以大南方新矽谷的推动方案。所以呢，这对咱高雄的产业的布局非常的好，而且哦、啊，咱南部咱的阮大邱家个湖光山纪念馆呢，够义大啦，九七堂湿地公园呐、啊，包括旗山的老街啦、啊，哇！所以呢，被延伸到那个东方咱高雄的东方这个地方过来了，哦，所以这笔来叫做直线延伸的对。大邱基山有一个完善的大众运输系统迈进，耶、欸！啊，不怪阮大邱个最近哦，安我有个眼睛个生呢，拢种个被动大楼呢，哦，我想这增加所在去个被动大楼是要卖相啊，哈、啊！竟然原来人早就知影，啊，人个建设公司拢早就去探听啦，诶、欸，这阮这消息拢比人较慢啦，人个伊拢早就知影，无人个钱唔是塑料壳个呢。 那要投资了，其实免先先去做功课，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也唔知要当归当我唔知啦。但是呢，有这个希望，有希望，有梦想，就会快乐。来给您报告哦，咱的好朋友那是恁有爱食节瓜，我最爱食节瓜。什么叫节瓜？伊外形哦，就像小黄瓜，可是伊来对面是台北的哦，那个要安怎讲？迄嘛有点啊像迄在来对面哦，有点啊像什么呢？种菜瓜，种的迄个肉，迄个肉呢吼，食节瓜很好啊。可是咱的好朋友爱注意哦，食节瓜一定爱煮哦先。为什么你敢知？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叫做葫芦素，哦，葫芦素啦吼。啊，这种物件呢，这种元素呢，经过的高温，奇怪，伊毒性竟然未消失哦。所以奇怪呢，啊，唔过我捌食过生菜沙拉粿呢，安那无安那。那么伊这是什么呢？伊这是节瓜为了要保护自己的机制。以防的虫啦、吼虫类啦、跟动物嘎嘎，所以这个节瓜改的三星节叫天然毒素，叫做葫芦素。所以呢，这种诶，和你如果是你食了节瓜，简单哦，就是讲也当炒来、当煮来、当烘啦，拢大部分是用烤的比较多啊。日本人能用炸的。那如果是你有食了节瓜，或个得苦苦的时阵呢，你怎么讲？哦，就赶快要吐掉，因为。有可能就是里面还有葫芦素，那么会中毒，中毒当然就不好啊，吼！你也干嘛破心嘛，想要吐啦、巴肚疼啊、拉肚子啊、头壳晕啊，那么严重个脱水哦，严重个脱水，个出血性的，等啊炎，那叫恐怖啊那样吼。所以只要是食瓜类，除了节瓜以外。做这种瓜咧，做这嘛，拢掉伫顶啊，就是瓜咧嘛，节瓜、南瓜、胡瓜、小黄瓜、黄瓜、丝瓜、瓢瓜、葫芦，拢会有可能有这种葫芦素。所以你莫认为干节瓜有这种种葫芦素而已。都讲我念到的，嘿，鬼啊类的小黄瓜，你若食到苦苦的小黄瓜，不要吃，也是一样要配掉啊。包括丝瓜呢，苦苦也不可以吃。哦，伊内底就是有葫芦素，甲咱建议好朋友。来呢，各位甲咱建议的什么呢？咱的好朋友千千万万电风啊，咱天气咧热呢，一定爱记啊，电风甲冷气爱开。可是只袂使直接吹人，电风甲冷气拢同款，袂当直接吹人哦，无你的关节会出问题哈。来过来，跟咱那个朋友报告啊！你敢知咱台湾平均三个人够一人肝包邮？哈？那这为什么？大家拢爱讲，因为咱台湾的农产品哦，伤甜呀。台湾的农民哦，有够厉害，卖工厂，可能阮大舅就好啊，可能阮兜就好啦。我刚才出，阮兜出山往来吼，你办的时阵，我来背一公斤啊？为什么？你看到想要吃，啊，太甜了啊！所以不是跟他吃饮料，不是跟他吃肉类，咱人的三酸甘油关，尤其是咱现在说的水果，你如果肝包油的人，水果不用吃太多，你如果要吃水果，我给您建议尽量利用的中道时，不要暗时，尤其是三酸甘油关，还有肝包油，还有糖尿病，还有高血压的人，不要暗时吃这个水果，要吃水果的中道时间下在时呀，安尼比较起来较好。但是家庭报告，咱台湾研发的一个药啊吼，时间是，这时间呢是一般来讲呢是自费的药啊，非常贵呢。一个疗程可能是将近100万哦吼。但是起码咱台湾已经有研究出来对时间共有疗效的效果出来，所以呢，可给咱台湾的医术啊，咱的医学。包括咱的药方面非常的厉害，您敢知影全世界？我刚看了 Discovery， 哈，恁台湾呢？全世界的庆记呀，排 number one 第一名输出国家是哪一个国家？台湾的是哈，台湾哦，您敢知影咱台湾的外汇存底跟全世界排第三名、第四名？咱台湾有钱人呢，真的呢，哈啊，什么叫外汇存底？外汇存底就是讲，咱要钱要输出去，咱要物件，咱的物件要外销，咱的国家就爱有遐金额， 那袂输咧做押金同款啦。比如讲，你即马恁公司要外销一亿，政府若无一亿个外汇存底，歹势，迄个国家唔敢甲你买，为什么？因为你无一个迄个老大咧甲你保证啊。所以外汇存底就是做生意人的啥，诶，即种外销的金额指标。所以咱那外汇存底愈悬，表示这个国家的生意愈好。安尼，你也看咱台湾排第三名、第四名，你也想啊，咱台湾好唔好？好啦，干那一个迄个晶片，咱就赢人啊啦，对不对吼？干那这个晶片呐、啊，佮包括你看咱台湾个下当个制造啥潜舰呢？有厉害无？真的，迄毋是从别个国家哦，咱对面的迄个国家，因潜舰做做，你试验的是，迄气沉落水哦，怎爬袂起来？啊，咱会无呢？现在拢正常，试验拢正常嘞。啊，可是哦，恁敢有看新闻？咱的台湾的潜舰呢，是虾米人做的？台船，台湾造船公司啊。啊，结果呢，今年有这立法委员呢，讲医生删掉呢，钱无要给人呢，那有安尼啊？啊，你讲做，你免给人讲钱呢啊？你土匪哦！结果立法委员拢讲删掉诶，乱七八糟吼、哦，所以有一寡立法委员就是啥，拢无咧为国家，拢干咧为着因的动，因的动量，我是觉得这样很不好。那是这种立法委员呢，什么种人拢会当来个批评？我感觉唔对，咱就是爱批评啦吼。个人不过台湾有厉害无？很厉害哟、哦！来，我们来个唱歌啊！鸡人说之乱的田妈妈点的拍摄，田妈妈我给你请，我不请高向鹏哦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人线之恋，那么这主唱有足侪人唱吼，包括了高向鹏、方怡萍啊。那么这是咱的甜妈妈说点名哦，我给你唱哈，咱无请郭青霞，谢谢你。来哟，咱一定爱伫洗澡以后啊，改掉两个习惯，什么习惯？戒糖戒油，甚讲哦，卖食高糖，卖食高油。啊，有人讲啊，我哪知什么叫高糖，我什么叫做高油？嗯，啊，就烧甜个烧油啊！来，我先上你好，田妈妈，
1: 是吧？
0: 哎，我跟你唱啊，
1: 刚才是吧？
0: 哎呐，我跟你唱啊哈，
1: 足好听，足好听嘞！
0: 谢谢，谢谢。
1: 哎，哦，我听着嘞，足欢喜哦，足好听，我感谢你哦哈。
0: 林客气，祝你健康啊！
1: 足好听，足好听，
0: 谢谢，谢谢田妈妈。
1: 好，拜拜啊！
0: 拜。老人家就是要快乐啦齁。所以那你和平呢，为什么咱的店安尼讲呢？因为咱四十岁了，咱的心顶代谢对得不好。啊，你吃伤甜个伤油，你中考袂大考吗？啦。啊，中考若大考呢，哇，四高就来催你啊呢。所以呢，你有家你身体健康，你有管得好无？你即马食个几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够人一百无？有。那我有人客。之前有一个一百空四的阿伯，应该是走了哈，很久没打电话来了。那么呢，你吃个这几回啊，八十回、七十回啊，你有赚到啥无？有啦，赚到子孙啦，啊，赚到迄个老厝几啦间啦，田园几啦家，吼，这么好呀！啊，赚到啥？啊，健康拢无伊安尼啦，无赚到健康，结果呢？看到规身躯拢病啊呢，哎，所以唔是讲老大人一定靠我这个慢性病，歹势哦。这时代啊，少年人嘛会呢，咱无阿捌讲过无？迄有我讲过两个二十岁诶小姐啊，迄大家拢是啉啥？珍珠奶茶，伊家当作白茶，拢无咧啉白茶呢，干那啉这尔呢？哇，三升甘油飙高1400、1100呀！惊死人呐、啊！有糖分无？有。有脂肪有过高无？有，绝对有的。啊，够啥？够只20岁那个只结石啊！所以咱定讲过，唔要糟蹋家己的身体啦。咱人吼，身体足乖，所以你那是该糟蹋身体呢。那本书为了这个有一本书里面的一些报道下来讲，你即马啊，上帝讲的，上帝讲哦，你想要吃啥，你就该客气。啊，但是你要付出代价。意思讲，你想要食啥，你就食。但是你食了过多，你会啥付出代价？比如讲，食伤甜就好啊。食伤过甜，咱拢会想着讲啊，敢若大苦尔吼，无呢？食伤甜哦，咱人会产生啥？产生细胞哦，会氧化，会变成产生自由基，可以增加咱的麦胆固醇的管，麦造成你的心会更管的高血压甲糖分的关系，糖尿病一定会来催你的。而且咱若食伤者甜的食落去，咱捌讲过呢，30分钟啊哇，你的白血球啊，就变慢就蹲去啊啦，再等个5点钟，伊才会清醒安尼啦。所以食伤甜刚好不好，好、哦，所以当然咱不是跟他讲啊，食甜的物件，包括饮，跟他想着饮料呢，无啦，包括咱巧克力啦、蛋糕啦、甜点这个都有的哈。啊，有一个先生呢，伊哦，平常时拢食外口，一个人无结婚嘛。啊，拢食外口，伊拢食便当啊，较方便嘛吼。啊，过来无得食物啊，啊那无得食啥？饮料拢配饮料，逐顿拢配饮料。有一间公司身体检查，懂啊喂，这个人三高全部都有，糖尿病、三酸甘油管、胆固醇管，过来啥？高血压都有。啊，唔过伊就甲医生讲啊，医生我刚才食一个便当尔，啊，为虾米奈肌少拢中有啊？为什么全部都有安尼啦？爱香港门框，伊食啥物？伊讲，啊，都便当啊，啊，便当就是炸鸡排啦，炸猪排啦，对不对？然后上个重要是啥？伊拢食碳水化合物相关淀粉类，伊爱食胖，伊爱食面，爱食馒头，爱食肉包。然后呢，伊平常时拢啉饮料，食饭拢是配饮料，所以无怪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敢知道？咱人啊，得到慢性病，我有讲过伊。变成也对咱一世人袂，敢会长筋袂？譬如讲，咱即马要讲到糖尿病，糖尿病长筋袂啦。而且咱得着糖尿病哦，你得强取一世人。第一点，当然强取一世人啊。啊，过 来糖尿病会伤到咱规身躯，血糖、血管当中有糖分呢，会伤到咱规身躯的啥？比如讲，按头到脚啦，包括咱有糖尿病的人，大部分哦，心脏、心血管的问题。因为咱糖尿病另外一名叫做血管病，所以一般都有高血压。而且咱若是有糖尿病人，大部分腰肌拢无好，无你啊看。咱糖尿病哎，引起的并发症，西游记人平均两个人够一个，大部分是啥？控制了无好引起来。除了是这问题以外呢，你敢知道今天够一个医学报道，研究报告讲哦，如果那是有糖尿病人呢，你假设个无要控制血糖呢，控制了无好，因用尿醋啊做研究报告，甲用真油甲真甜好食哦，结果这尿醋啊，提早记忆退化。所以这也造成了什么呢？你有糖分的观念呢？澳洲雪梨科技大学研究会造成咱人啥？咱的脑神经退化比一般人更加快更加紧啊！神经来退化会咯。所以我常讲过这句话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啥？病发症。那么更好者一些报道讲建议和平的人是有糖尿病人，讲较接巴笑的。各位记得哦，有讲较接巴笑的，咱会当好咱身体哦，产生了什么呢？这个种多巴胺，和咱的脑产生多巴胺，和咱人记忆较袂退化，搁愈紧哦吼。所以当然咱有糖尿病人卖并发症啦，无并发症足麻烦呢。目睭视网啊病变啦，空嘴白巴，顾卡顾镜头啊，迄个遐中风、心肌梗塞、甲西游记。拢可能会来催你，所以上个时咱食先哦，食白饭半碗就好啊，卖食个超过一碗。然后呢，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啊，过来上无去做运动30分钟，也过来哟、哦。那要食水果呢，卖食伤甜的，食巴拉干嘛要食中道时就可以啊。水分爱啉吼有够，因为咱们心沉代谢，糖尿病叫做心沉代谢病的，爱靠咱水，所以水分爱啉有够哦。来，你好，你好，
2: 喂，你好，秀爽哈，
0: 还是嘿，
2: 哎，阿姨嘞，咱们哦，因为糖尿病阿目睭阿雾哈，
0: 嗯，啊，那邓姐来接接。

0: 四段，那么这张雅文所唱的是咱这位林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来，三片我不接来，嘿，加工嘿。
1: 我
0: 工厂店吗？
1: 带着，哎，三十年啊呢。
0: 什么会？
1: 啊，我好个在家，我糖分啊，我有
0: 今今
1: 啊变改大，啊，我好个在家的你的三片金宝
0: 吼，
1: 食两担我，食两担我。
0: 好，阿舅妈嘞。
1: 啊，冻冻的啦。
0: 哈。
1: 忙我恶化，你先讲忙我恶化。
0: 你是讲油剂吗？
1: 有油剂。
0: 阿舅妈，油剂甚至巧克力的我这样。
1: 本来拢七点几，
0: 啊，那个糖化血色素啦，哈，
1: 啊，这糖化血色素，
0: 本来七点几啊，即卖偌济啊，
1: 六点几呢，
0: 哦，
1: 六点五，
0: 哦哦，那有进步，有进步，嘿，
1: 伊讲啊，恁这个年龄，阮这个年龄啊，
0: 吼，
1: 喉咙开歹啊，
0: 所以即卖会疼稳定了，对啦，哈，啊，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呢，哎，好，谢谢大姐，谢谢，哎，你好，
2: 谢谢，
0: 那就哎，来请讲起来。
2: 喂，迄个秀山你好，
0: 请讲起来。
2: 我食你的三鼎金宝吼，
0: 嗯，
2: 食咖吼，
0: 嗯，
2: 即是零点，迄个五点八啦。
0: 你讲糖化血色素吗？
2: 嘿，
0: 哦，啊，你原底是偌高呐？
2: 原底你落六点四啊，
0: 啊，即嘛五点八呢？哎，标准好，很好，等一下来。阿内六以内好，四到六是最好的哈，大嫂。呵，继续看嘞，看嘞，谢谢。哪里的你好？
3: 啊，秀贤好。
0: 开心。
3: 哎，我吃了你的三神金宝，就开始吃了一瓶哈。
0: 嘿。
3: 哎，我变成那个什么？糖化血色素变成6.1而已。
0: 哦，有降了哦。
3: 有降了，拢降了。
0: 啊，原底是偌济啊？
3: 6.5以上。
0: 哦，啊，即摆降啊，剩6.1哦。
3: 嘿，我嘿，
0: 我才
3: 吃，还没有吃一瓶，还没有吃完就，
0: 我就降下来了。哦，啊，那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哦，你比较快呢，吼。好，啊，那继续看嘞，看嘞哈。好，上无去就两顿哦。好，谢谢大姐，谢谢。哎，三片好不接，来公重点，来公重点。
2: 三片真不食吼。
0: 来，食了哪好？
2: 食了，我本人去看医生，伊讲我这边有成分。啊，食食怎啊都拢无检查拢无怎并无成分。
0: 哎呦！
2: 啊，血压本来我爱食迄，啊血压诶，怎啊拢唔免食，拢唔瘾，拢
0: 拢血压拢袂悬。血压药啊，免食就对啦吼。
2: 系啊，拢袂悬。
0: 哇！
2: 啊，唔得只啊，
0: 啊咧，无见你那加啦，你叫医生给你减药啊，我医生减药啊，咱那个改两顿安尼哈。好，阿姆谢谢。哪里好？你好。
4: 哦，你好，秀山。
0: 哎，公众点么？嘿，
4: 我叫三星清色哈。
0: 嗯
4: 嗯
0: 嗯，
4: 来点我这嘛刚刚从七点五。
0: 你讲糖化血色素吗？
4: 对。
0: 原来才一点五呢，啊，这嘛从七点几安尼哦。
4: 对。
0: 哦，好。我那查介些呢，好，安尼继续个看嘞哈。好，谢谢。哪有？讲过，咱的好朋友你有听到无？大家吃好拢无敢保育，上一人吃，上一人娱乐，大家拢是吃咱这罐，讲这罐，弄咱这罐三线金宝。那么吃三片，吃这种也较好。可是吃一罐，滴滴五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咱一缸的量有够就好啊。看免吃个过量，免吃个重复掉，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吃咱这罐三线金宝呢，你得关灯来吃，没用听袂好哦。或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能够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你的体质的这个银杏果跟红旗纳豆，所以你嘟嘟搞油口口放油一枚，去放过来该油呢，那接下来给吃这罐三省金宝，头先给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该两顿。那么咱长期都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三瓶有上的点数，第二只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咱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咱起码增加两点的啥？保温瓶，希望好朋友啉到温的茶，对你较好，啊，对油脂嘛较好。所以咱用的上佳好材质，用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诶，这是医疗级哦吼。咱的保温瓶两点换一支，诶，保温瓶呢过真紧要绑换，啊，要绑那无现货，请要绑加恁公司叫货哈，啊，公司讲即马有货啊吼。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秀主啊！
0: 哎，是你好，
5: 你好。
0: 嗯，什么贵属？
5: 我成分
0: 哦，
5: 要加下面。
0: 好来，安尼个小姐，一千哦。哎，大哥，等一下，谢谢。 来，你好，你好。
6: 喂，谢谢啊。
0: 嘿，你好。
6: 那个卡巴弟弟在吃什么味啊？
0: 你刚有糖尿病？
6: 有嘞。
0: 我那不乖啦，来，二仙哥接着。嗨，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咱拢唔要跟他用听，你去听十档嘛，未好，身体未健康，那么。要谈到谈健康，就是要用食的，要保养入去。我拢定甲咱建议好朋友，咱若有艰苦、有病，先看医生。药啊，该食咱嘛爱食。啊，若要保养嘞，食天然嘞，再来找咱秀爽，安尼就好啊，吼，安就对啊，哈。来，咱来给唱这老歌，这首歌是《快乐的出旁》。这是咱的黄大姐所点的，而且介绍人唱吼，啊，我给你唱哈。那么请歌星哦，我给你唱来。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咧。

0: 爱弄个出旁，那么就盖几张情况，包括邓丽君也有，林慧萍也有。那么这是那里黄大姐说的没有？快乐的出旁，就大概有一个快乐的出旁。唔过那里落雨时阵呢，唔好去坐船啊哈。好来谢谢。丁哥你好，
1: 哎你好，
0: 还是来请讲起来。
1: 哦，我食你个，食你一个。
0: 你打就新冠，
1: 打就新冠药啊！好，有之前拢食爱困药啊，尾下去买你爱啊，倒那食拢足好用的，都足好困的。
0: 哦，今麦靠困呢？
1: 有啊，我足好困。
0: 哎，大哥，你今麦改改两顿哦，未使停哦，未使放掉哈，改两顿看嘞看嘞哈。好，谢谢你。来三遍都不接，你讲叫我的阿爷得哪呐？
2: 哎，叫我困啦。
0: 哦，你也无讲要过来，我知嘿。哦，好拍摄嘿。
2: 阿哥，嗯，给你抹，你
0: 弄了皮痒
2: 啊？弄了皮痒啊，真好用啦。
0: 哦，安尼我抹什么呢？
2: 抹到这个这边啊，有叫一个迄个阿龙，会消一样。
0: 会消吗？
2: 没一关，那有五月蛮少的，阿龙就一条不落这种龙毛而已。
0: 哦哦，阿打抹抹就好起啊呢。
2: 对啦。
0: 阿爹阿伯再给我道谢吧，感谢你，谢谢。来哟，卢克先生派昆明派的民签民金阿帮阿帮天帮地都规波拢困未起，咱的好朋友来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纳，因为咱的都有真真正正昆明的香，叫做松果线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香哦。咱这款内底的有哦吼，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龙呢。够灰粉，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阿妈哦呢，有咱天然的帮助咱会较袂黏贴黏贴，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软磷脂。阿妈帮助咱脂肪分解，咱的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阿妈天然的 vitamin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和咱人较袂疲劳呢。阿你阿大妈因公因公记得拿来拿不回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呢。吃我们的阿雅德纳，上个星期当个加三线节目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哦？那我们讲过，咱只困眠是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呢，这个个性有关系啦吼。所以咱来较慢的好变紧无，无吃一罐就停落安尼，要有耐心，要继续吃。哪吃啊？变哪好哦？爱给吃好的，给咱倒小宝一箱。公哥，等下就问丢咱呢，多真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阿威，恰公威，嘿，
3: 喂嘿，你有你啊，
0: 我秀爽，你好呢，嘿，
3: 我是玉华呀，
0: 嘿是，
3: 有你啊，
0: 嘿是嘿，
3: 啊我呢，我呢，你有看你，哈，也是富人爱爱困的，看你，
0: 我来个姐姐一线咯，哎，大姐等一下，谢谢。来哟，忙热了过头啊！你敢知即马印度呢热到50度，呜、哦！迄伫因的路边，你就看到人热死伫路边呢，真的呢。不是，唔是咱讲的，是真的因的画面，因的这个新闻就有爆出来哦，哈。所以呢，那么未来呢，各经济国家也愈来愈乱，因为整个地球呢软化。哇，这个真正对咱的环境不好。你讲咱那一个伤过热吼，啊，这温度高的是树啊会自燃，树啊出油啊，啊，拄着日头炎，伊就倒起来，森林大火就来。所以呢，这真正够麻烦，够恐怖。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呢，咱的阿公阿妈，你唔要透中昼去运动，一定爱记得，该吹冷气就爱吹。啊，我拄只有讲过啊，吹冷气唔忙直接向人，吹电风扇唔直接向人。你们知道新闻报了一个先生42岁呢，这个人哦，伊伫办公的时阵呢，伊拢把冷气孔拢向家己的脚脚边、甲颔棍啊，啊，结果呢奇怪，伊突然间哦，困中倒起来了呢，那敢那手啊、麻、脚麻，讲的说唔知咧讲啥人听无啦，吼、哦，较紧的送去病急诊哦吼，原来竟然是啥急性的脑梗塞，血管塌掉的啊，那样呢？所以就是直接吹人，因为咱的血管吼，也拄着体液温度冷缩热胀，冷的时阵血管会救下来，啊，咱的热的时阵血管会减开，是无唔对呢？为什么要建议大家忙去热了过头？咱流汗过多啊，流汗叫做汗，汗叫做精，啊，精的源头是啥？心脏，因为咱流汗是为了调节温度。对咱心脏较袂造成，你伤过热，热气往上升呢。热的时阵，咱这心脏啊，噗噗噗噗噗噗，一直硬跳。 心跳伤紧的人寿命较短。比如讲尿处啊，就好啊，尿处哦，心跳，咱人一分钟哦，咱一分钟心跳差七十个，对不对？尿处啊，几个互恁有两两百几个，所以尿处啊寿命偌久呢？三冬呢？啊，那是嘞，恁敢知影这种迄个蝴蝶吼？讲无啦，讲咱人啦是甲所有动物拢同款哦，咱是所有心跳紧的呢，这个拢会出问题的，心脏甲高血压中风。你们知影，搁有一种，搁一种的动物呢，伊的心跳足慢，但是呀、啊，伊的寿命是最长久的。火林流是哪一种动物？乌龟，伊的心跳，你着看slow motion， 啊，就慢慢的行呢，慢慢的行呢，吼。所以呢，那你表示咱人个性呢，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的人。就是比较起来，你较容易有心血管的问题、睡眠的问题、过来胃肠的问题，这拢甲个性有关系哦。吼，那么咱即马咱台湾目前有偌济人？这个高血压620几万人，620几万人呢？这是过了当前的数字呢，即马可能阁愈少哦。吼，但是你敢要相信？咱一般拢会认为讲啊，应该是老大人才会啦，歹势。即马少年人增加几趴？三声哇，引起的什么呢？心肌梗塞猝死的机会加三声哇，是几岁呢？24岁到44岁青壮年。所以呢，恁无课文的讲，恁到少年人的拢少年无代志哈，我那都是爱特别注意哦。
4: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5: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6: 选用 Q 弟弟台湾猪味加心多肉，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肉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5: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咸肉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7: 团购新端午，0800-0688-777-0800-0688-777。
8: 立慈义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义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9: 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匡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好，来，谢谢风铃小乔。那么听下嘛，掌声响起没？思安，嘿嘿，这是思安唱的哈。那么这时段的王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那你好，
1: 喂，
0: 徐立赫你好。
1: 我这里是
0: 啊，喂喂。你讲重点的来，请讲来
1: 生病了不姐？当成全部的运动啊吼，啊，即摆拢安尼，就拄在穿骨卡的运动，即摆所所那拢做骨的啊。
0: 算讲原地会白棒吗？
1: 嘿，白棒。啊，即摆呢？
0: 啊，即摆袂安尼，安尼你要继续看呢哦，大哥。哟，唔要停哦哈。好，感谢，谢谢。哪里你好？
2: 哎，去哪里了？
0: 哎，是你好。
2: 哎，我用那个。三星金宝，我血压本来是百五，
0: 哦，
2: 啊，即马食差不多两罐了吼，即马拢跑100-120安尼尔。
0: 哎呦，哦，标准呢？安尼大哥，你即马医生来检药啊？嘿，阿咱来甲改两顿哈。好，谢谢。来，你好。
3: 喂，秀川哈。
0: 嘿，来讲
3: 大夫，你好。我拢伫迄度
0: 上班，是伫台北，拢唔免讲，你直接讲起来。
3: 我在你的三星金宝，伊要好高血压。
0: 哦。
3: 啊，我食三星金宝类吼。
0: 嗯。
3: 真正是好，
0: 安那好安那，
3: 啊，多多血压不会飙高啦。
0: 哦，正常吗？
3: 嗯，正常，
0: 哦会哦，正常啦。
3: 嗯，对对对。
0: 阿哥，好，安那你即马，甲咱的甲，我赶快喏，甲改弄等我哈。好，大姐，谢谢，谢谢你，来立贺，你好。嗨。
4: 喂。
0: 还是车工的来。
4: 你我买三星金宝吼。
0: 嘿。
4: 这条的使用是。心脏啊，袂喘啦，啊，佮迄个，佮脚骨哩麻啊，好伊安尼。
0: 哦，好棒好棒，好阿伯，你继续看咧看咧，好，甲盖两顿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食一罐，拢是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嗯。啊，那这种啊，吃三面煎包，那种啊，吃三面煎包呢？因为那你三面煎包就是龟仙姑给你过套套成分呢，吃一罐低的五罐的话，你看面吃个瓶瓶罐罐，看面吃个过量，因为咱一罐一缸的量有够的可以啊，吼，看面吃个重复掉呢，或者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怎么去放过来解药呢？那起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那么没妈没见呢，咱登记拢有干部留台，啊，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在抓起来挂，所以你要个留起来哦。啊，那么当然了，咱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到底，哎，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呢，啊，个留起来，加好价格咱到小博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你好，我要请问一下哈。
0: 好的，
5: 嘿。哎，那种有胆固醇较高的要吃什么？
0: 哦，来接接线哦。哎，等一下，谢谢。哦，来，你好，你好。
6: 哎，是什么？
0: 哎，
6: 我对这里面三百钱保险。
0: 三片了不行。
6: 哎，对心脏有保。
0: 哦，这股还刷卡呢。啊，改天起来。哎，二线好，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他们收听这部，能够另外拜到拜六下晡是3点到5点，啊，那的屏东七到的，啊，那台南七到的，观音拢听有哦哈。那么如果是暗时8点到10点，啊，那的屏东县七到家人拢听有，目前收听各哎屏东县七到高雄市好朋友，你当个转暗时的8点到10点，啊，收听90.5加91.3。欢迎收听七九，那么咱其他呢？诶，979都是一样的哈。啊，那不了解再看一遍门单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哦，咱的现场看电话呢，0800469469。咱的下到时哦，拜到拜六下晡时3点到5点呢，调幅的比较多，就是 AM 的。啊，有拢是一点钟的较侪，所以有人可能较袂用转。那如果是唔知变哪转，对一台频率呢，才开越猛然，因为咱无法度一直播安尼，然后啊，这么好朋友哈，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有听过这个故事的人，那么我今麦个讲一摆哟、哦。咱那是哦，在讲笑啦，开玩笑的讲哦，您孙啊，那做成隔壁老王啊。 开玩笑的啦齁，不是真的啊。但是这个隔壁老王齁的故事呢，其实讲起来是一个足感动人的爱情的故事呢。哈啊，不是在开玩笑，无啦，那是开玩笑，咱代现代人家开玩笑啊。你在讲隔壁老王啊？哎呀，恁孙哪有够像隔壁老王啊？啊，根本就不是齁。那么这故事是安尼，有一个齁，做盐的盐商啊，姓刘。迄、那个是因查某囝叫柳叶如啊，迄、那个唔是柳小姐，是柳叶，柳小姐对是柳叶如啦。那么这个小姐呢，千金嘛，爱着一个画图的书生，叫做王生啊。这两个相爱呢，哇，结果两个输定终身够好，无好呢？为什么？因为散啊，散到要叫跪下去安尼啦。啊，伊这小姐柳叶如因老爸哦。因爸爸呢嫌这个善家书生呢伤过善呢，真个拆散，真个因查某囝个嫁有够远个介港行个港岛个，叫做洛家姓洛啦吼，洛家的公主。但是哦，经过几日当后了，人这个人这伊个善家书生人有啊有认真呢，有成就哦。但是有成就了呢，伊刚好去找迄个柳叶如无。伊嘛无去甲交了，伊想讲哦，伊祝福他嫁了，希望伊嫁了好安尼，然后，但是哦，伊真正有够痴情的啦，看我这查甫人这痴情吼，哎，真探听了这柳叶如的地址了呢，嘿，伊竟然伫这柳叶如因兜的隔壁买一间厝底啊，已经住了，哈，啊是要创啊？伊规世人拢无娶，伊就是要关心，伊只要听到这小姐声哦，伊人就心安啊啦。哦，比如讲，伊啦，隔一个墙啊，有时就听到迄个柳叶如咧甲囡仔讲话声啦，啊是咧伊咧骂使用人的声呢，啊是咧唱歌的声呢，好，伊就是要听到这就好啊，伊感觉平安就好安尼啦。你也看，靠，这查甫人真的痴情啦、啊。恁人讲哦，这真正是无得吹呢，住伫隔壁呢，啊伊敢敢去啊吹，伊嘛唔敢呢，伊嘛唔敢讲哦，啊爬墙啊过啦，唔敢啦。这个隔壁老王就是这样子，一点真正是有够痴情的。但是这个柳叶如敢知不知道？一直到呢，因兜哦，柳叶如给这个翁啊洛家的人呢，做生意失败呢，真困难的时阵啊，有一个心比的人物啊，出手给因兜帮忙。你敢知甲帮忙的是虾米人？可能有啊，就隔壁老王啊，伊既然要希望嫁了好，伊嘛是希望伊给翁会当好啊，所以啊。一个了解，一奇怪，这柳叶如干嘛讲奇怪啊？无写无写啦，为什么要给帮忙？一整去了解，一个了解了去了，哇，这柳叶如好啊啊！为什么？竟然是伊的情，伊的初恋的情人安尼啦啊！竟然是伊的善假书生啦、啊！哦，当然伊的考啊呢，伊哪考的哪讲啊？他故意讲的，伊知影迄个。这个王生的隔壁，伊调工讲的，隔一个墙啊，伊就讲啊。妾以为人妇，何必隔墙独垂暮？意思讲哦，我已经哦，妾的是我啦，已经做人的母啊啦，啊何必得隔一个墙哦？伫遐思思念我啦，何必得安尼虚度一生呢？吼、哦，所以这是一个爱情的故事。马云讲是虾米？这个是咱咧讲的，结果咱一般拢把这个隔壁老王是当成是开玩笑的话，对不对？其实不是，它是爱情故事，是特别的，特别的哈，很特别的爱情故事哦。这就是咱常在开玩笑讲隔壁老王。来哟，我伫暗时我有讲过哦，咱的六月七日已经过去是昨天呐、啊，但是它很特别，它是。

两宽四个六，你要看四重六，你看这种日子有特殊不？所以我在想，应该在长的时间，应该介济人结婚哦。为什么？因为算一种吉兆黄日啊，对不对啊？吉利的好日子啊。哦，那一世人，咱也无到一百岁啊，嘛无到百一岁。你要看，咱顶一摆，伊四个六呢，四重六呢，在110年以前呢。哇，所以你要看这个就是吉祥齁。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希望你们大家都平安啊。我拢听讲过齁，平安就是福，平安就是回家最好的路，平安就是啥？福报，平安就是啥？福气的地方齁。所以希望好朋友大家拢平安，平安就包括健康的平安啊，无事啦，无事的平安啊，对不对？所以希望大家拢种平安过日子，希望大家平安。来呀，我要来个唱歌呢，人生百百款，人世一路一路一路一路，就是各式各样，三嘛是各式各样哦，哈，啊，我来个唱人生，什么种人拢有啦，有好人，有歹人啊，有迄落真友好的嘛，迄落真不好的拢嘛有啦，哈，来，咱来个唱这首歌主唱的人是希玛丽，啊，我来个唱哈，恁莫干那听啦，恁有咧过健康无啦？健康才会平安啊，无健康变来平安对无？爱甲身体顾好，你唔忙干那欠钱唔敢开，钱爱用伫对的所在，迄钱吼爱用伫上该开，应该爱开的所在，就是投资你家己的健康。你若投资股票跟稳赚的，袂有稳赚的啦，对唔对？但是啊，投资股票就是有赚有了，要唔过干那就投资你家己的健康呢？你家己赚。别人无法度赚你的健康哦，吼！所以咱来投资，既然个是安尼，咱来用咱的钱的一部分的做啥？投资健康的保养哦，吼！甲恁建议好朋友来听我唱歌，人生一路一路，谢谢。

0: 千八百款人生一路一路，继续关注全是希巴旅游来，谢谢。来的你好朋友，你有身体上的问题要问我秀山，你买单卡里白哦吼。秀山，我最近哦，唔在闲啊呢哦，我做膏药呢。啊，最近唔在闲啊，放无啥药呢。嗯，啊那得病，为什么可以放无啥药？有只阿桑卡来给我。哎呦，秀山，我那放无啥药啦。我阿桑，啊你地啉有够无？有啦，我一干那啉1500cc的呢。啊，你有流汗无？有哦，那讲流汗，我真啊。流出一汗呢，哦，阿桑就掉啊啦。啊，咱热天，咱一年四季来对面哦，心沉代谢上的是什么季节？热天，伊咱季节啥？流汗。啊，流汗对咱敢好？好啦，你那流汗有分过来种，有一种叫做，咱正常的流汗叫做新陈代谢的好好诶。另外一种是啥？清汗、冷汗。迄种个就是有问题，你要注意心脏，因为咱讲过，咱脑干干啥有关系，跟心脏有关系哦。但是呢，那如果是你那无够水，啉无够水，哎呀，咱这天气热呢，你个啉无够水咧，啊，过来你拢坐掉啊，拢无咧叮当咧，安尼好，你得到有得发炎的机会，该必然较悬未？哎，你个想嘛？为什么我拢建议你一定爱啉得啥温的茶？就是要希望帮助咱呢。啉水啉落去了呢，会当到咱这胃呢，免落胃调节温度，对咱的油脂甲咱过滤嘛，拢非常的好。虽然水一定爱啉温的较好，尽量来当啉温的啦吼。那么当然，那么定甲咱建议，为什么你爱啉茶，慢慢来啉？当然啦，无你啉足紧哦，唔好啦。因为咱人啉的茶呢，你个想得好啊。我讲安尼，我真接讲嘛吼。咱啉的茶99%，拢是油脂扣起来，搁在。咱人体个再次使用，互咱用得着啊！啊，你个想讲，那是你那是啉伤过紧啊，伤过凶嘞，就可能惊。比如讲，咱本来500cc做5杯啉啊，还是做6杯啉？啊，你唔是呢？你500cc个做一杯啉，你有去吸收去吗？吸收未去？啊，怎么办？啊，就变相的水啉得水放尿啊！所以呢，咱啉落茶，就是经过的胃，给你调节温度，然后到咱有去给咱新陈代谢。还是流汗流出来呢？这你敢知咱流的汗吼，唔是温的呢？所以咱人做奥妙，上天创造人个奥妙，干那咱放的药是温的尔呢？所以当然我们只讲建议好，比如你那边药剂好，就是爱啉温的茶，就是安尼哦吼。不只是安尼哦，咱全身骨拢需要的水温呢。咱人员工是最多的，男性体重内底有60%是水，但女性有70%。你敢知咱的脑，咱这脑啊？伊嘛需要水无？要呢，伊需要50%呀、啊！所以咱人接收的水啊，来到这个肥料，规身躯18%到20%呢。咱会变成咱爱回收，所以咱的好朋友啉茶，免个啉伤凶，免个啉伤紧，就是安尼。所以啊，天经鬼料呢，真够搞药的人，真够上药的人，你得爱注意啊！除了是听我建议40以上的人做提肝法以外。上个重要是啉茶爱啉温的，过来改变慢慢来啉嘛。因为咱人无水袂使呢，水是咱的生命之源呢。而且咱水吼，若要过滤出去，嘛是爱靠咱这油脂。咱减一了油脂，啊，个会当活，但是相对列上会变形平衡失去，会变成了无多新陈代谢。所以热天既然个是流汗，当然你只来啉有够以外呢，上个是安尼啦吼。啉温的过来个是咱定甲咱建议好朋友呢，你要做提肝法以外，个兼做打卡底。打卡底呢，就是要刺激咱的卡底60几个穴道，和咱的膀胱经。离咱的卡底上近的，我讲的是膀胱经嘞，会当刺激膀胱经嘞，和咱人哦尿哦禁开掉。所以哦，当然咱尽量卖禁尿，嘛唔过你嘛袂使哦。迄个咱的膀胱会当低于200-205-300尿，虽然差一点钟个，就2点钟，还是点半钟放一个尿拄啊好。啊，你唔是啊？是啉茶是放尿，就是表示啥？你的膀胱无法度吸收，无法度给你带真济药，你得去放药啊。甚至有人放药阁放袂清气，男性尤其是男性哦吼，尿泡酸增大的人，啊，咱女性嘛是有人安尼呢。嘿哦，唔知咧赶紧啥去便所放药吼，啊未放完你就睡爬起来，怎么变成个习惯性？你让我残尿，你的 放不清洁的药叫残尿呢，将来你伊就影响到你的膀胱的迄地量。虽然放药唔好急，我爱慢慢慢啊，这个爱放个清洁才起来哈。虽然你好边做提肛娃，做打卡的，啊，有进啊，无顺势就过滤滤，无大概六十个人，尽量等把个人讲过，唔好啥乱食药啊，卖乱食偏方。尤其是呢，有药啊物件呢，上好是医生开较好哦，所以呢，个人建议好朋友，你呐，干嘛讲哎放药？还起泡三十分钟个未消，放药个热热个，因为呢，咱不然得去检查，看你油脂有没有问题，有肾上腺素过滤率无达到六十无哦。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1: 好，哎，那你有做什么事哈？
0: 我秀爽。
1: 哦，嘿，啊，我吼，我咧做梦啦，吼，
0: 好呗，嘿，
1: 迄个我安尼放尿拢配配啦，吼，
0: 配配哦，哦，一线个接接哦，感谢谢。

0: 好来谢谢南里的心声。那么这沈文成说请问学生就于是陈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
1: 假山子已经做了
0: 假山子
1: 做了假山子做
0: 了假山子做了
1: 放油都先放两盖而已没本来都过六盖
0: 晚上还没搞油了吼
1: 嘿吃得真好了
0: 安尼好，你继续甲看咧，看咧哈。大哥好，谢谢您，谢谢。
1: 讲啊，
0: 产品有无者？听过讲重点无嘿？
1: 我讲啊，我八道也要食对唔对？要
0: 紧嘞。
1: 哦，我食了就是滚了，食了最好的呢。
0: 安尼好，食了。
1: 哦，食了吼，迄个暗时吼，较免叫，叫放尿。
0: 较袂慢慢放尿就对了吼。我安尼好啊，我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啊，好。好，大嫂，谢谢。弟兄你好，
2: 有线。
0: 哎，是啊，魏太太来，请讲下来，讲重点哦嘿。
2: 好，
0: 好，来三遍好不姐嘿。
2: 那个三圣经宝很好哦。
0: 好啊，怎么好嘿？
2: 对，那个膀胱发炎。
0: 哦。
2: 还有那个尿尿道发炎也很好用啊。
0: 哎呦，哦，好。
2: 还有那个那个肾脏指数。
0: 哦，你肾是求过滤率。
2: 哎，过滤率哈。很多人。现在很多人都是慢性病的呀。那个
0: 没关系，你讲你就好了嘿。
2: 哎，那你要你那那个就是要吃这个的才保护你的你那个
0: 肾脏。我完了了解了呵。魏太太好，保重哦。嗨，老朋友，魏太太保重，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3: 好。
0: 来，请讲下来。
3: 我讲我食的也都两千三岁啊。
0: 三千斤不来，讲重点的啦。
3: 食十罐哦。
0: 嘿，食了安怎好？
3: 食了即马腰得劲拢做袂调的。
0: 哎呦，劲袂调就对了吼。
3: 腰得劲嘛？
0: 腰劲袂调啊啦。
3: 快调。
0: 哦。哦，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阿姐个人倒小杯哈，好，阿姆谢谢你，感谢你哦，保重哦，谢谢。
3: 哦，三遍不接，阿家拢想爱看医生嘛，阿姐嘛，食个姐嘛唔免啦。
0: 阿是看什么医生啊？
3: 阿得看迄落啊，尿道啊，讲话炎呐。
0: 新冠你本来有得真高发炎嘛，食三年前无，今嘛袂安尼。
3: 我是已经食八冬啊。
0: 你要讲重点，你要讲食八冬哦。哇，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好，大姐谢谢哈，大嫂谢谢，好好好，保重哦，好，谢谢你，谢谢。嘿，你好，嗨，来车工诶，
4: 嗨师傅，
0: 嘿，讲重点来车工诶啦。
4: 我用，
0: 嘿，啊，
4: 师傅，
0: 嘿，安那车工啦，有听到啦。
4: 我先生吼，家里很三省健保吼，伊迄本来迄肾之球过滤率啊，吼无啦，迄有个
0: 糖化血色素
4: 有血阻塞吼，
0: 嘿嘿嘿，
4: 有一点多，医生就紧张的讲爱开刀，后来家里三省健保吼，再要吼他妈降落成4.7，医生给你笑啊，
0: 哦，肾有迄个发炎的指数降落就对了吼。发炎指数降了，安尼啦吼，安尼好啊，大嫂，啊你即马叫伊吼继续看恁两顿安尼哈，好，大嫂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侪人食，上侪人饿了诶。你所听到大家食拢是对一罐，拢是食咱一罐三省金宝，互你免烦恼哦。咱一罐真正是有规身躯甲你顾透透，先问呢，食一罐滴滴五罐呢，咱要食三片，食这较好。看面，咱真正有食先问，有人讲啊，秀爽，你有要先问无？有。真的有哦哈，所以他们家刚刚跟你讲，吃一罐滴滴五罐，看门吃个瓶瓶罐罐，看门吃个宠物啊，吃一缸的量有够就可以啊。有人咧烦恼量够有够无？有哦，咱人身体需要是微量元素，不是大量元素哦哈。你吃伤济，等到增加咱的油脂的负担，所以规身骨给你照顾的，吃一罐三省健宝，我们心情代谢好，爱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半个姐妹去半个了，该有的人呢，弄起来个吃一罐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该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自然就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哦。我拢建议喝冰啉温温的茶，所以咱特别上了两点是一个保温品哦，佫是用上盖高级的用医疗级的三。 316的不锈钢的 stainless 保温瓶，两点换一支。哎，咱的和平进进的帮我，啊，那无会有帮无会，请有帮跟阮公司叫会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力讲，谢谢。来，我先说你好，你好，嗨，
5: 喂，
0: 还是你好，你好，
5: 你是说哈？
0: 还是
5: 我要问你讲，
0: 嘿，
5: 我迄油脂哦，公司过来退货。
0: 哦，阿三你等一下哦，来先个接接，谢谢。来，我们来唱这首《咖喱蓝调调》，咖喱蓝调调。那么这首歌主唱是江蕙哦，哈，啊，我来改唱，我喜欢这首歌哈。那么等你好朋友听我唱，咱继续个卡，要咖喱呗，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金甲头和查某人去，查某人是温柔，安尼阿公阿婆才会永远冷条条。

0: 条，希望咱的啦阿拉就变阿公阿妈，食老烂条条，唔免惊人笑。人个国外阿阿婆食个真老啊呢，阿拢嘛手牵手啊，哎呀，阿拉大众广听之下嘛小金呢，那没有什么啊，对不对？这个表示一个啥爱的表示啊哈，哎，咖喱烂条条，主持人是江辉哟，来谢谢。来哟，一开始我就讲过啊，咱电风扇的冷气唔好直接吹人。除了是爱水的火更个方面的问题，以外，个来个是观察。你也想讲，你那是平常时拢习惯为阿公阿妈拢唔敢开冷气呢，直接吹电风。想讲啊，都胖啊，无菜啊，直接吹人较凉啊。迄真正一直吹哦，你个想讲，迄风一直吹门根腔的门根腔的风啊，入去啊。因为咱的内底面包括到咱的骨头咧，关节恁骨啦，因为你有人胖啊，怎变成你啊？会变啥？会关节来疼？所以呢，建议咱的好朋友爱一个习惯爱改，有两个习惯爱改，一个是电风扇冷气唔好直接吹人，另外一个是啥？伫外口热热，等来厝内底唔好马上强冷水强卡。哈？啊，为什么啊？嗯，啊，你啊点了点了强卡强冷水。你也变有风湿性的关节炎呢，也安尼呢啊。那么等你去病，你来讲啊，哪里为人讲啊？我那惊到咯，是哭了咯，比比表表是咪老啊？无代表老。咱人吼，只想看啊，员工是记在咱骨神骨的当中嘛，对不对？啊，你个想讲，咱咧走路的时阵，咱咧只想看记在啥外当的迄个骨头的当中，你的体重的两倍至三倍，所以呢。咱长期定定安尼用，比如讲爱为人工作爱徛久啦，为人爱行来行去啊，啊这劳动过头了呢，当然伊对啥会过劳，所以咱得比比别别，所以欠软骨啦嘛会啊吼，啊当然啦，欠钙质是甲骨头有关的，欠软骨啦嘛是会安尼比比别别哦，所以咱有讲过呢，咱人哦，咱人咱拢会老对不对？啊，咱人来老的为得先老，唔是为闹呢，哈？啊，不是为的，为咱的卡。咱人老的为卡先老，然后慢慢为点面去。所以呢，如果是你这双卡，米诺先衰，阿未到65岁，你就先好安尼生安尼听呢。那么你得好注意啊，表示你根本的病是无咧个照顾，无咧个关心，你无咧个保养啊。哎，咱人吼真的是爱靠保养呢。啊，不，请问，你那咱40岁去了，卡未接着盖起来，你要靠啥？啊，当然嘛，可能这个嘴接入去啊，钙质啊，无你要靠啥？用漱空气哦，漱空气够可怜吗？无可怜的代志哈。虽然是啊，靠咱这个嘴，达刚啊个补，咱达刚啊补偌济？钙质啊，达刚补1200米，你居然无够1500。啊，所以有人会讲啊，做废气啊，无归气，我归管个食食，看较紧了，较紧了，免个定定啊补，没错了。你那是食伤过济呢？我都讲过，咱是细胞组织，咱食伤过大量的钙质吸收袂去，哇！阿边啊，白虾啊，白虾袂离的，到时你变成会更钙化，有这个就要得差嘛。所以你唔是讲哦，我关节酸痛啦，我能骨那个食较济啦，或哦我骨头痛无力啦，迄唔是拢食济问题，何里袂记袂？所以骨质疏松是一个啥？慢性病就是安尼啦，迄慢性病就是爱食一世人，爱保养一世人，像糖尿病同款，爱抢出一世人。所以呢，咱的骨骼啊，早晚拢会流失，因为咱拢会老。但是上个惊是惊啥？你人吼、哦，走路无注意点来去跌倒，迄人呐跌倒哦，真是麻烦。嚯、哦，迄天嘛，我无讲过一阿嬷无，伊就是跌倒啊，含衫去跌做伙，去两骨三骨跌做一棒呢。医生讲诶。爱灌骨浆，爱灌三百啦。医生甲讲哦，你三百爱注意，爱换，改换人工珠啊换。这换落去呢，安东啊话，一百得爱180000呢，拢钱无，哎，拢钱啊。所以我捌讲过一个故事，就是安尼无，有一个做清洁人员呢，一个大姐，伊甘愿讲哦，逐个月保养，伊就无爱讲将来啊，迄钱去医生开，对不对？啊，那医生开这是大条呢，为什么？爱自费啊。通常那拄着开刀医生，我给您建议啥用自费的。伊拢会给你讲自费的原因，就是因为伊较好。所以当然，咱若听这句较好，咱就想啊，无钱哦，坑咧也袂当，也袂当，伊个健康啊，无得甲开落去啊。 既然可是安尼，咱平常时咱得爱保养啊，所以我定甲恁建议哦，干完一个月开几千块，伊来补充骨头，咱的骹有力，或咱的骹会当行路，咱就无将来袂惊咯。啊，你过一个月请30000几块，请人甲你照顾，所以补充钙质40岁，40岁咱得爱保养啊，达刚刚至少行30分钟的路，啊，个兼做逆卡位哦。大弟好，你好。
1: 啊，秀贤好。
0: 嘿，是。
1: 卡无来不得行。
0: 哦，阿公的理由，来现场。

0: 好嘞，谢谢。爱江山更爱美人，这是卓依婷说起哈。咱的蔡太太说点名哦，来谢谢。好的，听友你好。
1: 喂，
0: 嗨，就讲重点，听友你好。
1: 好，谢谢啊。
0: 嘿，
1: 我本来脚头乌啊，退化啊，疼啊，腰啊疼。
0: 嗯
1: 我食四冬，我食较紧哦，拢脚头乌甲腰拢未疼，拢。
0: 食钙固金吗？
1: 再过一个三星金宝，
0: 哦，安尼好棒哦！好，啊，继续看嘞哈。好，大姐，谢谢。你好，
2: 小帅呀，
0: 来，请讲，来。
2: 我这脚头有退化吼，我给你吃诶，款诶三高骨嘿呀。
0: 钙固金，
2: 我买第二罐食。
0: 好，啊，食了好无？
2: 啊，这脚头本来只一个诶，血道啊，哦，会抽，爬起落车拢会疼。啊，吃一个拜年了。
0: 哦啊，一个拜年。
2: 吃一个拜年都差，我这是老顶头呢，我
0: 就
2: 退化，拢正起来。
0: 今麦有较好无啦？
2: 啊，今麦有较好啊。
0: 哦，
2: 啊，就是有较好，我唔知会怎安尼。
0: 再继续看你呢。哎，对，大嫂安尼好哈，好好，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你爱去创业哟？
0: 是，请讲起来。
3: 哦，你带过去的。
0: 嗯。
3: 假如我脚哦，等你阿去手术阿等来哦，阿食一礼拜哦，脚骨都会惊哦。
0: 哈，一礼拜都会当惊哦。嘿
3: 呀、啊。
0: 哦，安尼该好得滴。我呢紧呢，哦，阿你细里阿惊来细里呢，哦，无个跑到啊哈。好，阿姆谢谢。我是小丽，你好。
4: 喂。
0: 嗨。
4: 喂。
0: 哎，请讲下来。
4: 哦，我食三片金宝，食了袂歹。
0: 安那好嘿。
4: 嘿，食了放油较清。
0: 阿哥有咧，
4: 阿哥迄食诶，我介只脚骨嘛较会惊，
0: 脚较会惊呢哦。好，阿妈你继续看咧，感谢你，谢谢。三片了，我一个来请讲的来嘿，请。
4: 来找旭爽讲啦。
0: 我就是请讲
4: 来。啊，你旭爽，
0: 来请讲。
4: 我跟你讲哦，我昨日过去建华吼，
0: 我跟你讲
4: 点点。挂盖过一个吼，过去挂三挂，食了未歹呢。
0: 食了那好嘿。
4: 食了未歹，迄脚乌本来脚未爬楼梯哦。
0: 是
4: 迄摆我有跟你讲一摆，食两罐类哦，一摆甲轻三粒哦，一工食九粒哦。
0: 啊，即摆呢？
4: 啊，食两罐类，啊，即摆你走啊，拢行路行足远去买买菜呢。
0: 哎呀，阿妈，你继续看嘞，好，谢谢。哎呦，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讲到这罐卡那达进口的钙过去，讲到这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两罐咱能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钙两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食钙两项，你嘛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的哦。咱内底嘛有人吸收钙质好的 D3。个人根据我吸收好镁，而且那个是最阳性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多哦，所以补充钙质咱来吃这罐，吃了这罐卡那达进口的呢钙过去，那好好人来个吃嘛拢钙好哟吼，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看到这个钙两顿，啊那咱保养个人个吃两顿就可以啊，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囡仔会吃几粒，吃早唔就可以哦，七岁以上吼，啊上好来当个加三千节目做一只。这两罐基本的导出基本的保养叫做黄金拍档，可是三千金宝个钙过质哦。基本这两罐来挂灯个价哦。啊，那困眠无欠就火热问个钙，哎呀得啦！陪我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倌告进个无啊 ？No， 皮痒。而且呢，咱登记有干部呢有台北商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碎念捞起来，假恶不好，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真的讲，谢谢。啊，那我秀爽，你好，你好。喂。
5: 哦，秀爽。
0: 还是。
5: 我给你问一下哈。
0: 好、哦、好，你讲下来。
5: 我家己是食十六罐啊，我即个惊晒地，讲我潺潺头啊，跋倒啊。
0: 哎呦，跋倒哦。哦，来先去接接哦。来，邓姐哈，谢谢。邓，你好，你好。喂，你好。
6: 来。
0: 来，请讲喂。
6: 要开问一下咯、那個。
0: 嘿、hey。问什么？
6: 三片那个卡拉乌退化生
0: 哦，退化呢，来接接二线哦。嗨，谢谢。来，我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困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除了线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5551163，啊，不过这个电话拜托，一直是9点到中到12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不卡哦，麻烦好朋友配合，感谢您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徛起来，跟咱敬礼。想恰恰感恩，谢谢好朋友。这么时代是资讯爆炸的时代，你那边学物件足紧，像得手机啊、网络看得知啊。你要学煮食嘛，当微网络看；啊，你要交朋友嘛，会当微网络去交朋友；啊，你要投资啥、要看啥，拢种通通可以。所以，会当讲是一机在手，无限可能。就是讲一支手机啊呢，什么种的资讯都有。那甚至呢，起码够 AI 啊，你买蛋干 AI 讲话，你买蛋家己瞎瓜。为什么？啊，你得甲 AI 讲话呗。我想要我的心情这一首歌，你帮我编歌，一唱就帮你编了。啊，那就不好玩了呢，不好玩。为什么？太乱了哈。来，时间的关系，祝大家假日愉快，秀蛋姐刷卡带你，谢谢。
7: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妈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物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啊、或拨0800-22-6633。
1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的经营、德利维他跟美国进口 Q&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经营卫署药知道04-7614号，德利维他跟卫署药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哇，真热哈，真正是煮一袋水给你们挂。这个天气吼，尤其透中透心的时间，阿公阿妈忙出忙啦哈，会受伤吼。啊，大家周末快乐！哪位敢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真多多使用。

好，咱先来看一件发生伫中华，哇，这吼实在唔知要用话讲吼，讲会清楚。在中华是叫做中南路吼，有一件徛路边规家伙啊，伫咧开讲，在一间火锅店啦吼，下头前吼，路边我来进路边啦，一台车准撞过来呢，结果红阿婆就白阿母啊。啊，甲查囝甲囝婿吼，啊，恁总共几家伙啊吼，徛伫遐开讲吼，两个死啦，三个受伤，三个受伤挂迄个开车啦哈，三个受伤吼，两个现死，就迄个爸爸甲查囝现死，靠咧安尼啦，徛伫路边，我那正边啊，这个所在咧开讲讲话吼，啊，车准弄来咧，一台小火车啦，弄一个吼，哇，有够凄惨，这人绝对袂危险嘛。啊，唔知影讲你要弄来啦，结果爸爸、查囝当场惨死，太太重伤到妈妈啦，妈妈重伤吼，这个囝仔无代志，后代闪了太厉吼，可能徛上来病的款吼，闪一个有厉吼。那警方随现场处理，车内有车条上的毒品，叫做分割，叫做丧尸烟弹的啦哈。是唔是那假动那开车，即马研究吼研会啦哈。啊，这个火锅店的头家就是，囝婿嘛，囝婿吼，实在骂架吼。伊讲伊当时目睭较内吼，可能迄个方向，伊个角度方向吼，有小可影到。伊讲这台车是直直为规定人吼，四个嘛吼，规家伙吼准弄来啦。啊，就是目睭影到，伊该关心嘛，闪一个小可找着吼，丈人啊，甲因查囝。啊，甲因太太啦，都弄着上严重啦，弄着车卡，啊，到你那边吼，安尼，两个中心吼，因丈嘛重伤啦，重伤，结果警察处理火车内面竟然有迄个毒品，叫做丧尸烟弹，这假毒开车，人当恁严格呢发办吼，未听就未听，无法度，人吼真害，啊，这里、个。到火锅店头家就惊死嘛，伊咧讲，伊甲太太伫中南路阿某两个人啦，伫遮开店，开火锅店开十多年啦吼。那丈嘛，丈人丈嘛，换到附近呀吼。啊甲伊阿姐吼，平常拢来这里找伊开讲一下吼，甚至都直接食嘛吼，到火锅店咧吼，啊都等于家属吼来遮呢，先做开讲食饭吼，是已经到一步要收单啦，暗时夜咧哈。伊甲太太都饭来食饱，啊阵丈人丈母那三个人吼，伫外口开讲啦，啊开讲讲来讲来吼，伊目睭可能迄角度，伊在向这边吼，伊看着讲一台车开一直弄过来吼，伊就看着讲唔对的时阵都袂赴啊吼，伊关闪嘛，关闪，唔才小可找着轻伤，但是伊丈母甲因太太都全部弄掉啦，甲丈人吼。结果你甲看，伊安尼当时忍耐甲，人已经找着受伤啊，我那赶紧想要救人啦。当然有人报嘛，这个警方，那警察出动，我那救护车赶到位，当时已经到伫个车卡，到八十岁丈人，哇，你甲看八十岁啊吼，七十岁丈母啦吼，两个拢伫车卡啦，哈，甲因太太，甲因太太吼，安尼抢救吼，啊，这个重伤呢，这个丈妈重伤吼，结果到这个丈人甲太太吼，煞当场告死，当场弄死啦。安尼爸爸甲查囝当场现死，妈妈重伤啦，啊，这个囝婿也较轻伤吼，啊，即马你调查车顶阁载一个啦，车顶载一个吼。这是不是两个人车顶吃毒，吃这个丧尸烟弹啦？绝对有可能啊！无你车顶插了毒品，你若讲车顶无咧吃毒吼，车顶根本要打毒品啦。你要吃毒就转厝去吃就好啊！啊，车顶载毒品，你搁安那整吼都无效啦。你搁何里真正无吃？你车顶都吃了毒品啦，有迄个丧尸烟弹，这个毒品有分割吼。看这吃酒吃毒开车吼，你甲看。安尼讲袂听呢，进前唔知几十遍嘞，几十遍啦吼，咱讲一定要加重啦吼，安怎处罚啦，安怎关啦，那无咧甲你惊，
继续讲啊讲，我真大条个啦。徛伫路边才咧开讲讲，食毒开车吼安尼弄过来，结果老爸早惊死啦。啊，妈妈当场炸讲伫家个病房啦。啊，这个囝婿吼，好个在小木里啦。轻伤即马咧调查伫彰化，叫做彰南路啦。真害吼，唔知要哪处理吼。有人讲都要大大啦，足严足严的大大处理，太过计较啦。那无吼，真正目睭袂金啦。像这若开车食毒弄死人诶，证明食毒啊，搁弄死人吼，都刑甲判死刑，啊，都两工就随清晒。我来讲吼，都免搁报啊啦。两工就连报都免报，大家惊就惊死啊！你著食毒开车弄死人，甲你讲茫食毒，茫食酒，啊！你食毒食酒，调工要去弄死人吼，都、就是调工诶吧？无你著卖食毒卖食酒啊！你食毒食酒，甲开车咧调工开车要去弄死人，你讲即条？绝对会过啦！啊，人大家咧拍搏啊，人绝对袂甲你讲你判伤严吼。两遍倒，我看嘛，甲一遍倒啦。你真正甲判死刑，啊，三工就出来枪杀。你看遐食毒食的，食酒开车，目睭也袂见，我甲素材哩哇。啊，都拢讲要加重吼，啊都有若加袂当，加袂当做歹，较会惊你啦。啊，讲甲你讲，各代发生种食毒开车，佮弄遮大惊。人安尼徛伫顶，伊差不多顶啊，卡头前这所在咧讲话吼，安尼食毒规只弄怪，结果规家我两个死啦，啊，即马一个重伤啦，差讲入病院啦，哇，你甲看吼，实在夭寿。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来伊听一个广告。
1: 哎，啊，食了是有好，有感觉个，有好啦。啊，不过，伊无食你个迄个，
0: QMB， 嘿 ，QMB， 嘿，
1: 伊本来拢加咧食啊，啊，伊是讲加咱一个看卖啊咧，我个性无辣啦，
0: 啊，得爱继续食，开比较重咧。
1: 啊，无辣，伊讲要咱试看卖啊。
0: 好，无啦，无人啦。
1: 啊，咱半个月讲，好难艰苦，我冻袂调啦。
0: 有啦，叫伊即马开始食啊，叫伊即马开始食
1: 啊。哇，即马继续个半个月个食咧，讲。哦，几足轻松诶！
0: 就是安尼讲啊，唔只甲恁鼓励讲，唔好停
1: 诶。啊，我讲你一个月挂一罐嘛。
0: 都对，都对。嘿
1: 啊，我讲你一个月当挂一罐，啊都够啊。
0: 哟，你甲看得计话轻松咧 ，Q M B 吼，
1: 够
0: 轻松吼。
1: 今天，今
0: 天，嘿
1: 嘿，伊买得起啊。
0: 安尼吼，介好啊，伊啊，生活跟这两行上好，上对路诶啊，哈，好，好。
1: 啊，
0: 今
1: 仔拢食安尼讲，几足轻松啊，无安穿个用特别下要穿。
0: 安尼吼，人吼，那较好穿。改成比较当然无同款，我唔是讲这已经有毛病的，医生检查出来吼，反正开始要给做一个手术啦，什么的吼，有个人是阿肥，有个人是奇怪哦，一较早运动定吼，走的吼，即马年岁真少，他当然有差啦，人一岁一岁身体就较差吼，你也知影人保养，甲捡到转来，足够喘的，较早用走，即马用行的。啊，爬楼梯哦，两层就喘一个，有当时啊喘来到顶吼，就喘到外边吼。你若较严重，爱先真正爱先叫医生去顺一个看卖咧吼，看是毋是大细件代志啦吼。若无我甲你讲吼，你都要知影人顾，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上好顾遮啦。伊就是乎你的器官吼较慢退化咧，啊，伊所欠过一寡功能啦，啥物话吼，伊会甲你补倒转来。在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QMB 上高高器官，尤其高这个所在，人特别咱平平喘啦吼，一个心肝头像石头底底啦，暗时啊倒里面上上严重啦，那无就像白白杂杂吼，啊有当下佫会呛起来吼，哇、人佫流清汗吼，这就无好呢哈。美国进口佫对 QMB 那爱好，甲你鼓励，你食咱的 QMB， 你个甲进行都去贿赂，有来通，因为这两项是互相牵连啦。这边的可能，这边的可能吼，唔再甲你鼓励，咱的心血管一定要做位吼。到美国进口的 QMB 加进行啦，血路会当通个上尾流吼，上好吼，都免咧喘啦、白白啦、杂杂啦吼，这个心肝头不少石头底条条啦吼。啊，拢唔敢出门，便若出门吼，惊人无啊，哦，喘个滑病吼。到美国进口个 QMB

一定有朋友名，若无上坐卡来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丢不要丢，甲交丢啦。好，谢谢，以上功课。咱个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常常听这个拍音吼，一寡唔正人啦，讲话唔听害死别人性命啦吼，你嘛一半边来听这好人好事啦，所以我咧讲人吼，都足奇怪，有人都做家呢，受人尊敬啦，哦，啊，足甘心啊，有人吼，啊，太过懦弱啦，啊，放凉拖吼，啊，就无得，讲糟蹋害人性命有无？台中吼，最近人家调侃个报吼。你定定当看到一个八十多呢，八十多较算个，人较了解的人吼，这个阿伯阿公啊啦，已经八十三啦。伊咧做什么工作呢？有人讲路边定看到，唔多咧捡迄个，人讲叫做捡去抓捡回收掉啦。伊咧捡回收吼，算掉吼，这个阿伯啊，叫做掉文件吼。伊拢骑好多摆，阿那无得，有当只骑卡车啦吼。啊，拢在咧抓箱啊、抓杯嘛吼，回收的物件吼，我得呢，等于吼，当然 QQ 整理的吼，得当被滚了十年啦。今年八十三，你嘛知影讲已经做滚了十年嘛吼，这个 Q 回收 QQ 去抓好好，你嘛知影讲这绝对无好赚啦。这干啦，家己要吃一个三顿都足困难啦吼，按讲手续多好呢啦哈。那去回收，去当然有一寡政府补助啦，八十三吼，我甲看这个阿伯也改成无错啦，就是一个人无家庭就对啦，吼吼，安尼可能我来较好拍算吼，都家己一个人个嘛，过了十年来拢安尼路边去一寡回收啦吼，安尼吼好，啊当然袂啊，人家来调查，这个阿伯啊，伊干在回收吼。捐出来外口边，你去维修就得换钱嘛。换做钱了吼，家己顾一个三顿，伊家己本身老人啦，对什么年金吼，个人吃三顿吼，已经捐钱做好事捐超过四百几万呢，四百几万呢，唔是捐四万块呢，唔是捐四十万呢，是捐超过四百几万吼，哇，这个人讲实在幸运吼。不要人低啦，就像这啦哈，这是人雕工下出来的台中消防局，有一个是这个勤工大队，伊这就是专门有哪种消防队里面的一个单位啦哈，各个勤工大队哈，这个分队哈，足熟悉这个阿伯嘛，这个姓刁阿伯啊，那按照伊出身啦，好人家调查。这个阿伯厝内面吼，总共七个兄弟姊妹，古早人就是安尼。阿伯都八十三，老爸老母还正百岁啦，那即马伫咧吼，可能正百岁。所以讲，当时的人吼，你甲看生七八个、九个吼，都无算啥啦。事实吼，伊厝内面总共七个兄弟姊妹啦。阿伯啊吼，伊讲当时要读册吼，根本册注册费都交袂出来，干那国考毕业啦。就出来找头路吃工过啦吼，做一寡工啊吼。伊咧回想，细汉时是上甲无个人像这属性有影啦吼。阮老爸是比较济啦吼，差不多加七八岁吼。阮老爸啦，第一摆高站嘛吼。细汉无个人像属性有影。阮老爸较早，我若听咧讲吼，伊讲较早那边是那种吊梁棍。唔敢穿啊，当只家，当下卡细细就穿起啊，你也唔敢穿。伊讲细人穿吼，上架不让穿吼。过年时妈妈买一双吼，都要买较大淡薄，那无你卡得去大个吼，都袂穿起来咧。伊较早讲艰苦人，真在艰苦人吼。那个人做袂到，到这个年代嘛是个人做袂到嘛。伊家己经过这个日子，伊较会知影讲，那辛苦比存寡钱吼。家己食饭有够就好啊，然后尽量帮助一寡做袂到的人啦吼。伊讲伊个回想，伫差不多五十年前吼，伊当时才三十三四岁嘛吼，开始吼，伊就固定咧捐钱啊咧。到迄时阵有头路，到做工啦，啥物话有头路吼。当时的薪水吼，我也无介悬啊，伊都当然学历无学历，国考毕业尔，啊做一寡粗工啦，啥物话。但是嘛，收薪水也足认真啊！这个阿伯啊吼，认真着做工过，着有收入吼，这个薪水，但是薪水也无介悬啦。伊讲伊个薪水吼，那一个月一百块啦，伊会用三十块留做食饭啦。比例就是三成就对啦吼。另外七成，伊绝对捐落啥物人个，叫做家扶中心啦。伊讲伊相信用
就是家务中心吼，过来一挂幼的，要不要幼幼园啊，都高龄些啦吼，啊，有诶无一挂公益团体吼，就是，啊，即马愈关键吼，煞愈一个习惯，所以讲伊也可以兼其他诶工课，你兼愈侪工课吼，伊就加赚足个薪水吼，啊，就即个啥，即个较侪技能官嘛吼，伊你是头伫底咧做工课，食到了铁工厂啦，我咧甲伊讲。伊只学历无悬嘛，国外毕业吼，啊，铁工厂嘛拄啊好啊，吼，凹铁啊，什么话啦吼，这较粗重啦吼，好，啊，铁工厂做工过下班以后吼，就去做回收啦，自33、34岁开始，伊就咧做回收啊吼，伊就是伊咧时头有一个正常个工过，伫铁工厂过来下班以后，伊就去回收，去到即马去50年呢，有够耐心吼，这个阿伯吼，定定拢无用教，差不多天尾光也无三加半暝吼。伊捌当时吼，伫几年前呢，伫差不多15年前啦。伫15年前，迄阵我那可能有较俗淡薄吼。伊讲15年前吼，伊当时就欠几啊10万吼，去买一台消防的警备车，毋是消防车，消防车无遮俗啦。消防水冷车无遮俗吼，伊买的警备车都卖输，敢若警察车共款迄个警备车吼，互迄个勤工分队，就是消防队内面其中一个单位的勤工分队吼，可能一寡后勤补给的遐个人员吼，啊都无够车，伊阵管一台车而已吼，迄台车吼，即马搁伫咧，迄台车吼15年啊嘛，啊当然15年的车要使保养，啊搁足好使吼，伊讲迄台车吼差不多塞要8万公里啊啦，其实车塞8万公里，我那还好，哎，我想塞几十万公里嘛吼。伊这台车塞要8万公里吼，内面因这个分队勤工人员吼，大家都熟悉伊啦。伊讲，男士当时管这台车，因要出勤吼，哇，实在是欠工具啦吼，高粱工具吼。安尼，那么今年83嘛，这个83、84吼。这个阿伯吼，赵本正都是车祸啦，人有老坏啦哈。啊，车祸吼，人吼无大严重，可能小块受伤。啊，即摆已经有来会惊，做工过啦吼。但是迄台奥多麦，迄台奥多麦吼，都弄一个歹去啦。啊，弄一个歹去吼，人伊讲要去修理，人家看讲阿伯啊，你这奥多麦唔当修理啊吼，报废吼，去买一台。看要新的中国拢不要紧啦，反正比这较，那无你个发生车啦，这奥多麦都已经旧到安尼吼，无法度。啊，伊都想讲啊，这都无彩钱吼，一台奥多麦起码叮当两万3、5万嘛吼，对不对吼？就是什么人在呢？就是这个消防队当时管啦干的，我啦常常有咧这个熟悉吼，这个勤工分队的同事大家知影，大家开始扣钱啦。私底下唔敢会知，你若会知阿伯做硬气，伊讲咱唔当你钱捞咧，帮助别人吼，点点啊买一台中国25000，我都买好伊吼，啊，较好伊，而且是买迄个电动的啦，就是无加油的啦吼，迄种电动我都买，哇，这阿伯吼，安尼感谢噶，啊，当然是感谢，人是歹势讲吼阿伯啊，这若要教你，关好消防队，吼，做好事是差大米啦。阮是私底下，大家做到3000、5000啦，有个人做开会到10000块，扣扣咧吼，25000，家己买一台奥多麦，你无奥多麦也袂使啊！你看你逐工安尼无用个，着回收个话，你要用拖用行，无可能啦吼。就是安尼，暗只阿伯讲哇，你安尼吼，足甘心白苦行啦吼。结果唔知影讲这个阿伯啊，佮感谢佮讲，你安尼对我写好吼，应该来讲吼，阿伯啊，那阮。这啦吼，家里避开吼，你迄个做好事啦，什么个啦，包括帮助这个做袂到遐善解人有无吼？哇，这吼是差大笔啦，首先要吼。好，那么这阿伯来讲啦，伊讲小兄弟，就是真正足辛苦也知啦吼，伊就尽量会当管，就帮助伊啦吼。伊嘛希望讲吼，会当帮助一寡弱势囡仔啦。伊讲囡仔上可怜啦，伊做囡仔开始就。善解家庭嘛，你看厝内面七个兄弟姊妹，干那要食些三顿都无法度啊啦，卖讲啥买鞋啦，有诶无吼，读这个路无法度，那真正无法度了，住这位就无在着了，无读，就是安尼吼。啊，唔只伊咧讲吼，就是伊也做这个代志吼，其实唔是讲啥物咧，比红鹅肉啦吼，啊啥物咧，那做善事吼，都积阴德啊，啥物德啦吼，啊都会当不，咪个绝对唔是安尼啦。
因为家己本身就是安尼经过嘛，啊，安尼经过，伊该想讲，若无做安尼吼，实在世间啦，啊，佫真侪迄种做袂到的人啦。咱若伸手甲斗三工一个环节吼，伊若过，会当过一个关啦，吼、哦，伊讲不管什么关啦。什么时间都大家拢等到什么关吼？迄、那个关也过了吼，伊讲哎，反正人生也无同款啦。你甲看，人国考毕业呢，人迄个地位爱想完吼，我讲迄大家大学哎地抓落去吼，嘛无在。恕我来讲啊，伊条关无咧想阿妈阿妈伊啊吼，哎捌足侪道理。迄有个人吼，就是安尼哦，啊大家唱歌歌啊，这个头壳地抓龙吼，嘛是讲个安尼阿扎里了，话无一大堆啦，做歹代志啦吼。啊，当这国考毕业，也无什么什么咧大愿望，什么咧世界和平，说没就不讲起吼。伊都干那会当家己感受，我较早就是安尼过这个家庭，我会当做个先大人啊吼，我就一直做一直做吼，啊做个安尼给当帮助身躯边的人啦哈、啊，所以讲这好人好事吼，实在我当时听到有感心，就是因为这两天啊，有人看了讲，奇怪一个头毛吹小白阿伯啊吼，啊咧口花就拢点点，拢也无咧讲啥吼，啊那好好，啊就是边啊吼，可能甲朋友伫咧开讲，啊迄、那个朋友拄多是消防队迄、那个勤工分队啦，台面一个单位嘛吼，啊伊个讲，迄、那个阿伯我知呢，迄、那个阿伯吼，阮规队的人拢解做熟悉呢。伊讲啊，甲讲起来，讲起来吼，伊只调岗甲写出来啦，就是迄个勤工分队人吼，调岗写这篇，写这段，叫做做神事的这个循环啦吼，伊甲写这篇都短短嘛吼，都安尼，就是甲阿伯这个大概啦，大概。嘛，袂当讲偌详细，都差不多安尼啦吼。阿伯啊，捡回收吼，都开始会当即个工厂上班啦吼。啊，做捡回收已经50年啦。家己吼，毋是讲要欠钱好个吼。若讲买好过，买歹过，你看伊敢若管钱，有诶无？着管要400-500万安尼。啊，400-500万啊，留伫身躯边当然会较好过，反正慢慢捡回收嘛吼。伊就是安尼捡吼，安尼欠吼，啊，食一个三顿了。有存钱的管啦，啊，不是干那消防单位，一挂高龄医院啦吼，一挂家务中心都拢管啦。伊上个重要，就是要帮助迄、那个做袂到的人啦吼，都、就是弱势家庭啦，真甘心。伫台中啦，伫台中吼，你们甲讲，五爷咱甲叫伊搬来台南住，安尼台南吼，都。啊！人要住台中，你要叫人住台南？啊，高追高追，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换药啦，
0: 维他干足好用，嘿嘿，
1: 足好用啊！我食三罐的药，拢去学检查拢无啦。
0: 好哟，好，够好，嘿嘿嘿。
1: 啊，这样无的是吼，
0: 嘿嘿嘿。
1: 我即卖药拢一半暝啊，起来食两粒吧。
0: 不要紧啦，不要紧，哎，安尼会使啊，哈哈。
1: 安那讲咧，丁香我嘛有食丁香，但是丁香我是日时食啦。
0: 好啊，安尼好，嘿嘿嘿。
1: 酒我嘛是日时食啦。
0: 好啊，不要紧啦，不要紧，好好好。
1: 哟，
0: 嘿好。
1: 嘿，是加手那加加好用，
0: 加好用哦，还心痛哦，吼。
1: 哎，啊，我手麻哈，
0: 嘿，
1: 经营嘛足好用啦。
0: 真巧呀，吼吼吼吼。你个脚比较紧，安尼好哈，
1: 吼。
0: 好好。那为啥跟你过关吼？是同人个咯，唔是干啦，平常人啦吼。哎，就个肝胆素，肝胆素对肝要上来行，内面的成分，包括甲肝伊个来源吼。那即马全世界。在萃取这种植物，伊这台技术落去萃取吼，萃取里面的成分上有效的成分吼，到德国嘛。咱的维他干到德国的处方啦吼，维他干，咱的外口写一个三，智能三的三吼。那长期咧食外口啦吼，那不都食酒应酬拢酒精啦，啊无吃也袂使，讲做生理吼，那不都暗时困袂着，电话班困袂醒吼，那不都你做工过一定爱碰到出个垃圾啦，农药肥料啦吼。什么塑胶化学啦，一挂加工厂，唔是物件工过吼，连环境对都无介好，你得爱顾咧。这种毒，空气嘛有毒，食物件嘛有毒，什么物件，迄、那个做工过，迄、那个接触到嘛拢有阿渣，阿种入去都拢入去肝，身躯来接触到阿渣，都是入去肝，阿肝就该代谢嘛。咱有一粒好肝，就该代谢，就是阿渣物件都滴变出来吼。病袂离就是肝开始在咧含慢啊啦，都较退啊啦吼，啊做伤久的时间拉伤吼，肝已经开始在咧袂拄好，你家己唔知，肝就是安尼啊，完全也无什么大感觉吼，你也唔知吼，咱就甲个人拉无吼，肝到甲上尾流上严重的时候，做一个部分吼，迄就大条啦，肝就是安尼吼，上起初吼，上好啥咧，摇白酒啦，头壳背啦，尻川背啦，有诶吼。几百吼，啊人想讲，这个皮肤都甲抹好吼，抹袂好，咱个维他干吼，甲食，肝甲斗清啊，清气当当吼，你甲知讲，哎呦，主动家己无去，到咱个维他干，指定防止名，身躯摇白酒啦，定定目屎膏啦，定定嘴巴干啦吼，维他干一定个食吼，迄个肝开始拉伤，啊早点改摆袂离啊啦吼，那无上济看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咱个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咱来讲，咱隔壁吼，我来大概接触在日本啦，日本吼发生人文悲剧啊，今年的八岁，这做后生啦，不然你讲讲，我老母死，啊，你老母哪死，我甲吹死。警察水到位吼，你吹死恁老母吼，当然这是调岗啦，哎呀，无爱走啦，伊吼就报案啦吼，九十岁啊啦，妈妈九十岁该带做伙啦。日本人吼，迄、那个甲时代带做伙不只济，尤其是嫁出来查囝，嫁出来查囝吼，那即、這个咧饲家己的老爸老母吼不只济哦吼，日本的。查囝吼，就本迄个迄个嫁出查囝吼，好，那么即个吼是后生啦，吼，即个后生吼，好，伫厝内面用电线，啊，伫老母后壁边吼，总甲吹吹个死啦吼，当然啦，人警察开始处理问话，但是问话吼，人有那婆婆知影啦，就是因为袂堪接，伊生活当中吼有真侪压力啦。啊，甲烦恼吼，啊，甲迄个生活歹过诶所在吼，啊，当然妈妈阿克弟咧吼，有人讲啊，到阿克弟咧九十外啦吼，九十通啊吼，就是安尼，毋只人咧讲有当时啊，即种老辈者吼，其实咱台湾诶即个生活方式甲人迄个感觉吼，甲日本话不只像啦。日本吼，迄个老辈者吼，拢活伫。少年的身躯边又不只济，人讲自信吼，欧美国家就真正较少，嘛是有，毋是无啦吼，但是有较少吼，因可能自细汉社会环境，包括家庭的环境，迄个感觉就是安尼嘛，啊因就是安尼，因就安尼做，啊就老的就家己大啦，无就家己安养院吼，但是那伫咧亚洲这边吼，都依着日本、台湾吼上升啦。就人吼，那食到这个货吼，拢差不多我后生查囝嘛吼，大概是安尼啦。啊，这后生查囝吼，唔敢无为我，可能有的开始唔是唔敢，有的开始真正友好。当然爸爸妈妈误会啊吼，到后来身躯边你也知讲，时间也久来吼，人就拖磨啦。所以我咧讲真吼，我那无改，自古早时代到今嘛吼，拢是无改代志，就是你要哪办？你唔是调工讲唔爱老爸老母，哦，咁啊，吹吹死唔是？伊绝对打开始，绝对甲老爸老母，甲这个妈妈嘛，吼、哦，我来做好啊，无到做伙咧，吼、哦，啊，这个就顾妈妈嘛，我都过感情吼，都六十几岁尔咧吼，但是你一个过来吼，就变做安尼啦，生活啦、压力啦、经济啦，吼、哦，有诶无诶一大堆了，你有当时也讲啦，唔是你调工要做这人会失去你滴啊，就是安尼啊，唔只咧讲。生活的改变呢，现代吼、哦、一寡生活方式的改变吼、哦，还有当时啊，人来说话话啊吼，我来家己有一个怕算啦，事实上也吼那无吼，你看发生这种悲剧吼，不只济，愈来愈济啦。那现代这种少年的甲老人个大做伙吼，发生这个悲剧不只济吼，较早有哪有可能较早无遮济，即马可能愈来愈济吼，少年就袂感情吼，都希望讲啊，你老个都啊。就做迄个歹代志啦，哇，真咯吼！到日本怎阁发生这种即嘛算人伦悲剧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好，现场电话呢，稍等，开放一个时间，再多多使用第二点钟，甲超改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啊，咱稍等，再个继续。

0: 老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片大荆棘，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蜜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空白空口空了半七七七。
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全省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农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镇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咱先来看一件，哇，这吼相当严重悲剧呢，有够危险啦！台中五车的一对21岁有够少年人阿婆吼，已经生一个囡啊，结果被发现讲尸体应该共碎啦，而且是无血吼，无可能共共买，你若买吼，应该是袂安尼啦吼，都尸体伊共碎，这个大楼公寓内面啦。21岁呢，对，这绝对有大大的原因啦。21岁日头当咧出，你看这少年人阿婆，我讲真正有影，遮尔啊想袂开啊。警方、社工包括里长啦，啊，发现讲，这个人阿婆遮少年吼，好，结果这个4个月呢，这个囡仔已经出世，差不多4个月吼，一个左囡仔红个啊吼，4个月吼，伊条刚刚藏伫另外一个房间啦。就两个阿婆自杀死，阿囡仔吼被我挖到底了哈，所以讲4个月，这个出事的迄、那个红眼啊吼，甲放入另外一个房间啦。人看到伊也赶紧加上一个病医生顺顺的吼，这真稳定嘛，生命稳定吼。啊，即马未了解，当然来先找因家人做队伍啦。上无嘛，找到查甫对一边吼，厝内人吼。啊，即马警察要赶紧调查死亡原因啦。那经过警方来讲，听讲厝内人吼是应该开始是咪在上班啦，什么吼都找无人啊啦。到底因家人找无人，还是公司对无来上班找无人吼？啊，都伫联络嘛吼，拢无处理嘛，拢伫厝内面吼。你暗时啊，反正嘛，佮不止你自杀，反正唔知自杀过哪工啊啦，有可能这个囡仔嘛，佮无接过哪工啊吼。安尼经过4天啊嘛。暗时啊，人看看袂使，准报警察，啊配合里长，配合消防吼，啊甲社工吼，准入去伊睡着所在，发现讲，哇，真正死呢，而且是两个阿婆中死呢，明显自杀吼，这并无外力，就是应该自杀，而且应该是绝对自杀啦吼。甲现场看起吼，应该是自杀无唔对啦吼。好，啊当然这已经。检察官接手，那么检察官我来要求法律一定要解剖尸体嘛，这点解剖尸体哈，为不明原因嘛死亡哈。那么根据这里调啦，当地这个里里长哈，当然想了解啊。那报里长讲吼，这对小人阿婆应该是外口搬这所在无外久啦，因这所在哈有边啊改成一挂工业区什么会啦哈，一挂这个工业所在，所以。外地听讲来遮岁数嘛不遮济啦，无一定是当地人吼，都岁数因为做工过的关系嘛，上班的关系吼好。当地里长咧讲，当时人报了，讲有可能发生代志啊吼，暗则警察找里长嘛，里长配合啊，甲社工吼，里长先入去嘛，里长入去以后，一个开门就闻到这个臭味，不过这个臭味并无介明显，所以这个里长打开始开门入去吼。当作讲，翁阿婆吼，可能无开冷气，天气热干呢啦吼，啊，可能物件吸啦，迄、那个吸热的味就对啦吼。但是到我房间发现讲，阿婆两个人，人咧开门咧，总在拢袂停袂动，就打讲拜啊。因为有滴咧，伫房间内咧，唔只开始顺到房间内先，再看来讲，两个翁阿婆唔是无滴咧，是倒伫房间面床顶悬啦，啊，两个倒好。袂听袂当，啊！哈侪人伫咧闭门，起哩咕咕，拢无声就惨啊！伊就怎讲？代志大条吼。那后来，就开始证实两个人吼是真正自杀嘛，自杀死伫眠床顶吼。后来消防队员叫回另外一个房间，揽一个囡仔就即个，两个阿婆生即个4个月，打生4个月吼，即、這个左囡仔吼，我那。穿了真整齐啦，哦，啊，目睭金金，人咧甲抱的时拢安尼，看人哦，有够古锥啦。安尼你放下咧，哇，真正有影吼，这绝对唔知啥物大大问题啦，唔知啦，21岁尔咧，啊，佫已经生囡仔，这囡仔古锥个安尼，一个做囡仔古锥个安尼，目睭大大蕊吼，啊，你爸阿母啊，真正要放落吼，准做你自杀死。那李长咧讲，这个所在因为最近吼，有起袂少。大楼啦，公寓啦，吼，伊这是中华区啦，而且附近吼，听讲靠我对的迄个港区啦，大中港嘛，伊这个所在
五车就靠我台中工作所在，所以讲有一块工贵吼，诶，拢外口人来遮做工贵来上班吼，所以真济外来直接睡住啦。而且李长讲伊无印象吼，就一对少年人阿婆吼，应该是睡住，应该睡住吼，所以因根本无印象讲吼，诶，应该唔是买厝啦吼，那无伊应该我哪知影？而且连厝边隔壁嘛拢无清楚讲，这对少年人阿婆吼当时搬来咧哈。诶，阿个发生这呢？21岁呢？有诶讲想着对啊，是虾米代志真正未过关嘛？21岁，凊彩做虾米头路，你若钱诶问题吼，绝对拢会解决啦。21岁嘛吼，日头当咧春吼，也是虾米这吼实在安那想来想无啦。这道检察官落去调查了解破尸体吼啊。公布到底是哪样啦吼？那厝内人到即马拢无出面嘛？厝内人即马无出面吼，这绝对有厝内人啦。靠，迄个无咧，21岁尔，你个查甫也无，左边这边嘛有，左边也无查甫嘛有，凊彩吼，嘛应该有家己会较了解亲戚朋友啦吼。哇，可怜吼，你个看，21岁少年阿婆啊，生一个4个月红诶啊，查囝，结果呢，囡仔放咧，讲两个自杀死啦。真正人讲安怎想都想无，有够奇怪，21岁哦，啊，可怜台中五车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大黑目睭吼，听咧出水啊！
0: 哦，安尼哦。
1: 啊，听落我是唔捌哦，听落讲，讲个许血管哦，较油都痛，痛甲拢，拢一目睭痛甲拢较油都痛苦个吼。
0: 对。
1: 啊，我听落，我来去买，啊买去吼，买一只等于惊啦。啊，无迄阵吼，听咧出水啊。
0: 啊，即马拢较白啊吼。
1: 真唔捌啦，
0: 唔捌啦啦吼。
1: 啊，救管吼，较袂
0: 啊。啊嘛，较袂救紧啊啦吼。
1: 啊，较会
0: 困
1: 的啦。
0: 啊，较会困的哦，就好就好吼吼。
1: 啊，这个
0: 是真灵哦，真灵哦，困眠。大帮助，听咱的话，那困眠不好，尽量一定爱吃哈。啊，尽量咧吃，啊，别喊你们家当作爱困的话，哎，我做半困一段时间，咱来好好尽量买回来哈。其他唔是食两粒，哎，啊，开我那无讲该好困哦，还唔是爱困药啊？你若要食讲随食随讲的随困的，迄个你得去找医生食爱困药啦哈。当然，迄食了大家来查讲买处多多啦哈。尽量是咧，合理的这个所在吼，循环吼，那愈正常了吼，你的功能都愈正常。啊，今天个困眠在关哪呢？关个吼，有够舒适就是应该困的困，应该醒的醒，食爱困了吼，食落去麻痹，总困无唔对。暗时啊，要困正常食啊吼，爱困了吼，啊食困麻痹。你洗头、目睭、背筋应该做工过啥吼？你家己唔知，就是麻痹神经迄个时间吼，你未准在伊就麻痹掉了吼。迄开车出去吼，弄电话条你也唔知，那无你敢唔知爱困了有人食糖、食咖安怎样呢？食咖三加半暝吼，迄规爱困了吼，你麻痹神经，家己唔知开冰箱食青嘛，你也唔知呢。我咧讲这個，那有经验吼，到咱的困眠吼，到道理的尽量一定要吃吼，那无到道理尽量有一个特性啦，你迄条。公路吼，诶，公路的壁会继续用，佮做弹性啦，就较变来壁，安尼壁，所以讲你甲看，有诶较细条啊吼，较侪所在吼，定定壁壁，哇，这个哦，硬硬啊，出血啦，对对，迄就是人有血来伤侪嘛，就像个手链用久，就变硬吼，咱诶得力经验，甲你敲细了吼，伊就恢复弹性啦，它的弹性就较变来变吼，得力经验好处多多，得力经验对这个血咯吼是上厉害的。循环吼，就得力的钱阿达物件变到啦吼，唔只系当通个上尾流嘛，咱咧得力的钱人吼，指定帮子苗，包括一个老大人啊，食老来上惊无记地，钱人一定爱食，家里的记地锁掉咧，人较袂讲食老话，即嘛上惊，逐工在咧报，嘴胖就唔得等下啦。在咱的得力的钱人吼，真假的真行人的行，讲我对不对？指定帮子苗，老无上坐卡来问，空白空空。8-68-999 0800-8-68-999 问我对不对啊？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2: 咱个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既然头先有一件，伊这地方庙的在地迄个庙吼，家己热闹的庙会，啊，当然放炮吼，好，啊，讲这放炮，真正你要做生意，伊这过来台车，拢请迄个火车较好载啦，后载轿啦吼，啊载人啦、八家将啦、有无啦吼，啊都一挂这个市井这个车嘛吼，好，结果当时这庙会。基本当然你的世境吼，诶，放炮嘛，好好。到这个阿伯啊，伊坐哩对呢，我想我唔免讲你就知，伊就坐伫迄个火车，到迄个小火车发财车后道，后道就无人坐嘛，啊，就载物件后道吼，啊，就裤底下好好，到窗啊来，迄、那个头前座吼，坐哩正边，迄、那个头前座咧放炮啦，啊，放炮点，风船扇倒转来。啊，渗倒转来吼，迄、那个炮啊阿伯兵准渗入来，阿伯这个所在，哦，阿伯惊一个啦，阿伯拢惊一个啊，迄炮啊吼，开始要兵啊吼，准赶紧跳车，这车速也无介紧嘛，你车速无介紧咯，但是有哪一个速度啊？阿伯叫炮惊一个，迄炮啊顶住个渗倒转来，啊渗倒转来炮啊准伫迄个车道内面吼，好、哦、阿伯准开始唔知变哪办，准无倒准跳车，啊跳车后壁就多再叫啦。再叫迄台火车较大台淡薄吼，速度较紧淡，总个到时啦。当场总个到时，哇！你甲看，后日安尼啦。所以讲，有当时啊，意外若要发生吼，实在唔是像你暗算啦。你若要知吼，你绝对袂坐咧后道啦。迄后道无平无凸，啊，佮你甲看也无放炮，也无甚物个吼好。那这个代志发生伫差不多哦，十二点外啦，正中头咧十二点外吼，当时。庙开始社警车队吼，顶管了载轿啦吼，啊，另外一台就载一寡工作人员啦，对啦，八家将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伫对呢，伊这宜兰头上叫做纵滨路啦，这个所在吼有一条桥啦，阿伯七十几岁啊呢，姓江是庙方吼诶服务人员、工作人员啦吼，都是当时这个头前迄个放炮迄个吼，都是伫窗仔门嘛。啊！他们放炮，伊坐伫后道后边迄个车道啦，都也无磅礴，也无平无凸啦，吼好。结果唔知讲炮啊弹出来啊，一定是安尼啊。伊炮啊绝对为窗仔门吼顶出外口，准风准渗倒转来，啊车当咧行咧。结果炮啊准伫个脚底咧脚床底吼，啊炮啊可能有一个炮心较长淡薄吼，伊即为着要放炮吼，可能。手客咧，迄、那个炮心较长淡薄吼，炮心个咧倒一惊一个，也唔知要哪办，也不要讲个打火，也真唔知吼。伊即马看到炮啊，已经要烧到位啊，啊个咧出烟嘛吼，伊惊者唔知要哪办，准想看啊都跳啦，啊当然跳一个速度啊，虽然无介紧嘛，一个速度，伊准赶紧着急为迄个后道吼，或者后道准跳出来，伊都也无炸嘛，无碰炸，结果唔知讲，你人你个安那又跳了，绝对跌倒啊，地拖家后边。一台较大台嘞，已经算大火车，迄、那个中班以上的大火车吼，都载轿嘛，载轿迄个大火车吼，完全袂有动。安尼啊，佮加上当时放炮，毋是放一门呢，一放甲鬼影蹦蹦嘛，也毋知影讲有人伫遐啦。啊，一个赛到迄阵搞鬼，阿伯都车到跳来吼，搞鬼哇，相当大难吼，规片涂骹全毁啦，人赶紧报。警消两到现场，看讲这个阿伯啊，相当严重吼，赶紧送病院，结果嘛无效呢。迄个到了头家啊，你看咧大卡车、大货车在叫起吼，迄个载重，你甲看咧为头家交过，哇，准就到死过啦，憋起来吼，过头家转回啊，有若赶紧甲送一个病院啦，赶快不敌死亡啦，不敌死亡。这个阿伯啊吼，人。到病院，当然即个来调查啦，是毋是真正车甲交过，还是一跳落来先，就头壳去撞掉啊？吼，有可能啊，有可能好，人甲看吼，啊，这个阿伯头壳吼完全无车轮的好，你若讲是车轮甲搞破头壳，绝对有车轮啊好啦。你车轮要共搞破头壳，迄、那个车轮啊好，绝对足明嘛吼。结果人即马到病院甲看吼，这个阿伯头壳并无车轮交过现象吼啊。到底安怎样？有人讲吼，凡是身躯脑高掉啦，还是安怎样吼？但是问题，迄个头壳严重是有可能是伊为顶管为着要先跑啊，跑啊，准顶不了车道内面嘛哈，伊一个跳来先头壳就磕掉啦，
有可能是安尼啦。啊，人即马当然调查啦吼，啊，这个小火车后边车道绝对袂当载人吼，得先一条啦，违规吼。如果查清楚是后边这个大卡车载轿，这个大卡车吼，到时这嘛就是过失致死啊。当然唔是调岗啊，但是嘛是过失致死啊。你看啊，新明闹热天啦吼，啊，大家欢喜假啦。啊，通通炸啦，放炮！结果你讲无照规矩，人唔知讲偌久啊。火车迄个车道是绝对袂当载人，迄是载货的嘛。火车的车道啊，都为着方便增加所在，啊，你增加所在的设计都装下来安尼，特别等于庙呢吼，啊，都方便啊。都是安尼，唔知拢足济，哪咧做工过，我拢坐伫车道啊，啊，一条路尔。你知影讲这个发生代志安尼，啊，像安尼啊，你当时绝对袂想到安尼啦。那有你就唔敢坐啦，啊！就坐紧尔，都要啊，搭起来，车道载一个吼啊，火车都大概几排吼，啊，都买转来庙啊吼，唔啥讲安尼放吧吼，跑啊准去圣德顿啊，圣德顿啊吼，拄拄啊伫迄个车道后壁卡边啦，啊，惊一个险死，准关跳车，头壳磕一个，也是叫车搞着唔知，当场死，无彩闹来阵，性命蛇颈吼，哇，安尼。也无去保庇着啦吼，人吼也是照规矩啦，生命佫较有咱吼，也无代表保庇就无规矩个啦，属实有影。宜兰头城现场电话0800 8689999，0800 8689999。

0: 可以听一个广告。
1: 活力民宿
0: 啊，哎，
1: 活力民宿，嘿嘿。哎，我自从被这个看我食两，一工食两包无，嘿嘿，啊两包两工放一盖嘛，嘿，啊即马拢唔我怪哦，才食一包，嘿，啊我拢暗食，八九才食，嘿，啊规日工就放下就有法，嘿，一时就遐肌肉疼，我肌肉疼碎碎碎碎个啦，嘿嘿，啊拢食一包尔啦，嘿，啊你是啥啦？
0: 啊即马有顺阿妹，有顺阿妹，
1: 嗯，我阿都甲放下遐肌肉疼咧啊，
0: 哦安尼哦，哦哦，
1: 啊就我因为之前在讲吼，我大家拢。
2: 听咱家己鼓励，咱活力民宿，这是经过偌济国家实验认证吼，无唔对。这支活力民宿吼，那对台湾人体质上好第一段，伊是益生菌。益生菌，即马大家拢在市面上有足侪牌子吼。益生菌吼，你入去人的体内，它变作胃病啦。你若入去人的体内，食咧甜甜芳芳，啊，一个都无用吼，迄都无效吼。咱的活力民宿伫体内。尤其是台湾人，因为每一个人种有一个人种的体质，这个物件你会晓，别人袂晓吼。到台湾人的体质吼，上加生蛋胃病，到咱的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吼，益生菌吼，咱顾规身躯，但是上明显到下边倒甲顶关倒啦，下边倒倒也排便的啦，胃肠倒也排便的吼，胃酸的有够侪啦，尤其人愈有岁吼，人愈胃酸，排便呐开始主动家己的排的酸吼，哇，迄热。小套偌贵哇？在咱的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先我的我，我那的那贵面的面，假手迄个手表，对啊，顶关都在咧靠山，台湾那么足济啊，唱唱唱啦，囡仔大人都有啦，逐工啦，出面出房间门啦吼，啊是学校，啊是上班，啊是对啦，都你空气烧热，绝对无土的所在，嘿，大家拢会。你烧热空气啦吼，啊，迄个所在空气较无什么吼，啊是讲这个室内室外啦吼，有个人唱唱能。两边啊吼，嘿，那拍来到地吼，拍一百个啊，唱唱唱唱唱唱，哦，一直唱唱到几百个吼，卫生所在唱几百个，你甲食那活力民宿，这是体质，但是咱改变，你只要胃病愈侪，各这方面的胃病愈侪，就减少足侪吼，人就少过去，那无大概那唱来到地，拢唱了几百个吼，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先我的我，我那个那贵宾那边假数的数，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 问我到没有到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0: 咱再回来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3: 啊故乡的风景依然这么美丽自我出外到这阵也已经五年了一摆可以坐到故乡的列车倒回来心爱你一定会真欢喜接到啦
4: 是的
3: 哦雅君，你这么大汉啊？
4: 你家己唔讲。
3: 雅君，遐恁姐姐奈无甲你斗阵来咧？
4: 阮姐姐伊，阮唔敢讲。
3: 也无咱斗阵来去找伊好无？
4: 人伊，
3: 伊是怎样啦？
4: 伊已经出嫁啦。
3: 什么？伊已经出嫁啊？奈无爱等我倒转来？

台南一对伯仔仔，伫高雄永安，伊即个过船啊出去钓鱼啦哈。伯仔仔两个人，结果唔知是伤过欢喜，还是安那钓到船冰船啦。好，两个人哦全部跋落海，而且足危险呢。你茫看讲，可能近海吼，还是安那吼，无啥物大风影吼。南管东部台南的海巡队啊，到伊先用迄个球啊，迄、那个救生圈吼、哦，用绳啊甲垫住吼，哦，安尼老毕先慢掉吼，啊过来后生我来慢掉啦哈，安尼两个全部救回来啦。海巡呢，这个第四巡海巡队啊，接到通报了，有多在附近嘛吼，这个警察。高雄市警都通报吼，伫高雄沿岸外海吼，有这个啥呢？这个两个白仔囝啦，看起来应该是人报个信息安尼吼。好，结果迄、那个海巡船出载到位个时吼，两个啊个浮伫水面，南站的南冰箱啦，都钓鱼啊吼，将一卡冰箱好加载，迄冰箱个会浮冰吼。所以我来讲，你慢看，迄钓鱼迄卡冰箱啦，家你做位落海是足好。这啊，佫救袂到，冰箱啊，大家知吧？哎，钓鱼有一个一卡冰箱吼，哎，浮冰吼好。啊，海巡一个到伊看到两人，将两一卡啦吼，我也无理解用啦哈。啊，准这个开始救吼，啊，后壁有对两只啦，就是头前一只，后壁佫对一只好加载，因为当时通报是两个人嘛，两个人都不要紧，唔只出两台迄、那个海巡艇吼，那无吼，即声我啦，当然想啦救袂到啦，但是我较歹救吼，准两只准到位啊！我这个分归吼，啊，阵这个开始叫吼，好，两个这个白仔囝吼，我老离一个距离，这個、海里流啊吼，啊好，加在拢揽冰箱，迄、那个钓鱼的冰箱吼，浮伫水面吼，赶紧钓，点迄个救生圈，慢慢啊，加救上来，慢慢啊救上来了吼，啊，甲爬起来船顶吼，啊，甲问讲这个较会。钓鱼啊，你啊，无咧做啥物大头咯吼，啊，较会即个跋落海啦吼。伊讲啊，都我家己开啦，开船迄种，皆像有莫大迄种船来看啦，像那毋知吼，还是迄种有船外机吼，迄、那个普通三班啊船吼。伊讲我吼载阮后生啦，啊，都我负责开啦，啊，毋知讲开到冰船。开到冰船，你搁加讲，伊讲，迄一船用呢，迄毋是我含万开呢，是向阳一船，较像我那呢，较大用吼，啊，可能我毋知细面船冰船吼，就是安尼讲啊。所以你想讲港务遐简单咯，哈，凊彩船啊，啥物人要驶，我驶得好啦，哈，船啊，好，无代志，哇，正咯吼。另外，伫新北这个不行啊啦哈。67岁，我那有岁啊！永嘉工人伫新北新庄啊新店啦，新北个新店吼，叫做杨北路啦。这里所在有一个新起厝个工地吼，好，为唔知几楼栽落来啦。人爬伫永嘉顶关，我看阿们永嘉崩乱无？永嘉完全无崩，伊吼唔知为几楼，正悬个所在，伊就爬永嘉吼，准摔落来，嘛无着土脚呢，拄啊掉伫永嘉2楼。二楼管的烟机的所在，好准严重咧哈！啊，钢管的工地加班呐、啊，一个同事看到哦，赶紧报救、派救护车吼，到现场，甲确定已经完全无生命啦，完全无生命。啊，这应该是不是无生病？唔知咱一切无啥吼，但是救护车有到位吼，差不多正中到12点外嘛，接到这个医控部员拄啊。较近吼，这个救护车就到位吼，啊，赶紧派人到位，到叫做新店的杨北路啦，这个所在吼，有一个新起的起厝的工地吼，好，到到这个所在去看，原来这个工人吼是专门咧负责搭烟架吼，搭烟架迄个工人，可能烟架嘛，甲阿伯完全搭好吼，拄好在咧搭烟架迄个搭起然后好，烟架无崩哦，烟架无崩哦。是人吼，唔知是安那无说，叫做为顶管存在来哇！你甲看吼，所以做这种背管背架的工过吼，我讲暗道无北，我咧想绝对是啊。你若有北，人绝对是你顶管
卡那留手啦，留迄个顶管有缩掉咧嘛，安全带吼，伊就是完全无绑，唔在伫偌悬的管啦吼，平着落来吼，多伫二楼沿街这所在啦哈，啊当然是啦，这遐悬，你看这新起的大楼遐悬哦，较有可能无代志啦哈，正中昼十二点过你个看，一做工过，吼人就一直管过那边，绝对唔当量大波啦吼，这一定爱安全带吼，较麻烦啦，啊我要。刷卡部队得去绑一个，但是迄是过命的啦。迄吼，你个吼，你真正无细伊卡多啊，迄突然吼，迄车啊嘛，佮掉你下掉那无吼，你个看，安尼就无伊啦，一条生命就无伊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所以听一个讲的
1: 好，
0: 咱的产品到指定药房阿伯阿姆吼，定定人吼，都行到指定药房哇，常常煞袂晓讲迄个产品的名吼，啊，都介绍咧食啥，可以无安尼讲吼，迄绝对讲唔对，会客唔对，买唔对啦吼。这个电话抄个阿伯阿姆，0800-868-999，0800-868-999阿伯三个九吼，那随时买产品来药房，唔单所在产品。名称免哪讲，常用袂记吼。随卡电话，人伫药房买单卡电话啊，0800-868-999，都买袂唔到，好不好？好，谢谢。以上广告，
1: 咱搁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天气热，地水凉，地冷，唔茫想讲我伫室内，无伫外口吼，特别热着。人伫室内吼，那如果地水欠着，有那感官湿热吼。你讲你放冷气嘛，同款吼，有热热着的机会咧哈。这医生讲的咧，你茫听讲，我也无出去跑紧吼，你要注意哈。地水加啉，地水加啉吼。哈，那有要搁还我，电话继续加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富伦药房在金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富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我们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 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真厉害，无输少年家阿哥哥。来哦，这首歌是于龙华所演唱的歌曲，叫做《老人阿哥哥》。过来听阿哥哥，你来看吼，体力介好，脚头介用哦。啊嘞！感谢咱广电好朋友收听每礼拜日下晡四点开始，一直到进行到六点吼，两点钟的时间，咪今要陪伴你哦。现场的专线电话一定要甲抄起来，哦，甲背起来。背嘛一个背起来，抄嘛一个抄，大大字吼，因为这边抢速度的吼，你若抢袂掉，拢怪美金嘛啦，美金买电话背啊紧啦吼。我咧想讲电话背啊紧，啊你卡手慢呐。好啦，美金买两加班的吼，来空吧空空，空吧空空，免个背啊啦，嘿啦，后壁个你只要背三个字就好，你安怎？背三个字就好啊，七音哦，后壁拢同款嘛。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七一五，七一五哇，对吧？背三一个好啊，吼，啊，侬赶快来电话号码嘛，吼，就简单的啦，吼。来，落雨天，大家就刚刚讲，哎呦，啊，这落雨天落一个雨嘛，该好啦，该轻松啦，吼，我们过一礼拜吼，过耍一礼拜哦，再来是一个礼拜哦，其实我。以我本身来讲，我袂爱落雨啦，我真的不喜欢下雨。我干嘛要热死？我不爱落雨。你今日你来讲呢？我讲，真的啊，我个是唔知呢，我个做不爱淋着雨的啦，所以我若一落雨，我个不爱出门啊。嘿呐，啊上班都无法度啊，上班有当时啊可以的话，我就开车来了吼。哎，你讲你今日你好命，个我都开车，啊，等呢我都袂爱淋，我袂爱淋着雨啦。好，落雨淋着我个无爱啊。啊，有人唔是呢，有人讲好落雨好啊，我最爱淋雨的，最爱落雨的，够有人安尼。有啦，有人讲吼，你个唔知落雨一个话好嘞吼。哎呀，下雨天有下雨天的浪漫哦，这是无饮水啦，浪漫。那饮水饮到底吼，我跟你讲啦，唔是浪漫尔啦吼，是心情很不好嘞，浪漫哦。所以一礼拜雨水哦吼，大概是。卡尾煞灾吼，安尼嘛好啦。咱台湾吼，你这热天你若无一挂雨水来吼，还用电偌伤呢？嘿呀，欠电欠水拢有可能啊吼。啊，你看热天上惊就是这嘛吼，所以落只雨嘛好啦吼。好，甲大家报告下雨咯吼。今仔日早时啊，阁有小夸出日头，雄雄阁一阵雨来啊，阁开始啊，拢阴，拢今嘛拢乌阴天啊啦。听讲北部落介大吼，哈，要出门吼，大家小心吼，小心再小心。讲到这落雨天，足侪人有一个问题，落雨当地吼，第一气梗就开始夹起来，对不？过敏的人就侪啊，嘿，过敏。啊，过来脚头骨咧酸痛，嘿呀，我较早嘛，唔知影讲遮严重，因为我身躯边吼，一挂长辈拢甲我讲，我拢想讲是老人的问题，结果唔是。我发现有一些年轻人也会哟、哦，少年人嘛会安尼。我讲啊，为什么？包括我家己吼，愈来愈年纪愈来愈大吼。我刚刚刚那落雨天湿气重吼，啊，咱的身体刚那马上我重重安尼，我们湿气也很重嘛吼。那到底是湿气的关系，还是你本身你脚头有的关系？是安怎会特别酸痛个地方啦吼？啊，毋过人这骨科医生有出来讲，骨科医生有出来讲，因讲呢，毋那是湿气啦，这个吼气压吼气压毛影响着哦，气压吼落雨天的气压较重吼较悬，所以你也刚刚讲你的骨头诶，这个压力吼，其实你感受不出来，但是你的关节、你的骨头感受会着。气压啦，吼，气压的波动咱看袂到，对不？大气层那个气压在对流的时候，咱看袂到，但是你的身体感受会到，吼。这个时阵，你的关节，那骨如果啦，原本的你退化性关节炎的人，这个时阵你发现特别严重，特别酸痛，吼。过来温度嘛是温度，哦嘛影响湿度嘛影响，所以这足侪原因的啦。哦，啊，所以
尤其现在梅雨季节，现在开始了，哇，烦恼说，啊，不错，啊，还出来酸痛要怎么样，啊，有人说，啊，酸痛简单，我大药包，嘿，大药包也可以，啊，你有你吃产品的，也可以，啊，有一些人，有一些那个撇步，说怎么样，说用吹风机，有没有影？吹风机有没有影？这吼，我来，这个专家有在讲吼，一寡包括骨科医师啦吼，福建医师嘛出来讲啦，讲吼，一寡长辈是多可能会吹风机出来吹吼，吹风机出来吹是会使，唔过咱的皮肤会打湿啊，皮肤伤打湿吼，安尼是今日会着伤吼，今日会疼的啊，是安怎吼？这个不建议啦吼。过来个是安尼，有的人会用热敷法。好，而迄个复健科医生啊，甲某迄个诶面巾啊，还是迄个诶巾无吼，较厚诶迄个巾诶、那個、毛巾无，改用哦淡淡啊烧烧安尼，啊你甲改热敷无吼？人迄个中医师拿出来讲哦，讲安尼即个方法无好，因即个方法吼，颠倒湿气更加重，好湿气更重，你的血液循环更加无好个地方啦吼，所以这两种方法拢无建议啦吼。所以有人讲啊，安尼我知影啦，就是爱食药啊嘛，吼，食止痛的嘛，啊止痛无都逐工食哦，吼，你若讲关节酸痛，食止痛，一半解也会使，你若讲长期来讲是无建议，吼，无建议。所以今仔日咱直播当中要邀请一位博士，吼，黄博士，伊本身是研究即个再生医学，吼，伊要甲咱分享，伫咧加拿大有一种新的成分，叫做 ASU 活骨醇，吼。那么即个成分是一个专利，吼，一个专利。那么即个黄博士伊去特别去加拿大摕到即个专利了后，倒来台湾，吼，倒来台湾阁研究产品，安尼个对，吼。好，啊，咱先听一首歌曲，吼。等下呢，马上要来邀请黄博士甲咱分享，吼。到底这个用抹的药膏有什么样的效果，哦，但一般的药膏又差在哪里，哦，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如果找美金的服务卡 0800 7 1 5 7 1 5

0: 好，等下咱来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咪个嘛？今仔日咱有讲到酸痛的问题吼，酸痛做一个原因的啦，有可能是你的肌肉拉伤哦，运动的伤害，啊是讲你退化哦，引起到这个退化性关节炎哦，啊有可能是肌腱拉伤，哦跟你做过头也伤痛吼，啊比如讲走路走伤久，徛伤久，啊是讲你体重伤过重吼，受伤过，拢有可能吼，规身躯的酸痛，这是大。工作素上听到的吼，这个问题要做解决，真侪人讲啊，我来打这个酸痛药膏吼，酸痛贴布，或者是去按摩哦 ，SPA。好，这附件嘛是有可能哈，这福建嘛哈。那么呢，今仔日咱这部当中呢，要来邀请一位黄博士哈，要甲咱分享，因为呢，这个退化哈。你若讲无处理好势吼，酸痛的问题你处理又无好势，会引起着足严重哦吼。所以今日要邀请黄博士来甲咱分享，因为黄博士的妈妈吼，伊本身就是足严重的退化性关节炎啊。那个黄博士就友好，为着伊的老母吼，为着伊的老母，安尼想尽办法吼，要来研究讲有没有什么方法，有什么办法让伊的妈妈较轻松呢？结果呢？伊走去加拿大，哈，找到一个配方，哈，找到一个配方叫做 ASU 活骨醇，哈，这个配方，哦，然后呢，研究出来一个产品，哈，所以今仔日咱特别邀请黄博士来甲咱做分享。那么另外，咱也买请黄博士来甲咱讲啦，哈，依照咱的退化来讲，有足侪原因呢，吼，咱请黄博士来甲咱分享，来邀请到黄博士，你好，
1: 美金啊，然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
0: 黄博士来跟咱直播当中吼，首先呢，要来请教你啦吼，请教我们的黄博士，就是讲呢，目前咱即马退化性关节炎有什么款的治疗的方法？现在目前我听过的是福建嘛。
1: 对
0: 啊不得去什么 PRP 玻尿酸这啦、
1: 哎、没错、哦、因为我妈妈吼我就是那个严重的退化性关节炎的家属所以什么的药物我都吃过啊止痛药消炎止痛消炎止痛的贴布、哎、来但很严重哦一听个没行诶然后再来哦我得可以来住 PRP,PRP 是啥嗯 ,Q 嘎滴的会然后分离那个血小板，再打回你的膝关节、
0: 哎。听说很痛，
1: 非常痛，一针要15000，一个疗程要打三次，嗯、这样45000，对不对、嗯？明年再继续来。
0: 哦，一年要打三次，
1: 对？你以为三次过去
0: 都、哎、不是就砍就砍了吗？
1: 没，明年再见哦，
0: 哦一年
1: 明年再来哦，
0: 年复一年，
1: 都、就是安内。所以我妈妈都是天啊，哎呦，一直叔叔叫，然后脚会肿得像大象一样，
0: 是
1: 啊，她就想要工作。啊，就是一直走，一直走，伊就是安尼啊。
0: 那怎么办吼、
1: 啊？住 PRP， 所以公我才会飞到加拿大。嗯，因为我想说那边的人吼，台湾卧病在床到走的那天是8.47年。
0: 嗯，
1: 那边的人不是哦，嗯、活到老，动到老，运、
0: 嗯、
1: 动到老、
0: 啊。
1: 加拿大很冷哦。
0: 嘿呀、啊，
1: 他们就动，时不时跳入冰块里面。
0: 有啊，哪里来？
1: 有因
0: 、啊，咱台湾的老人可能看，
1: 我懂对不？我就发现为什么印西安诺包用、欸、他们用天然的方式他们没有抽自己的血打回关节腔、欸、可是有一样的再生效果
0: 真的所以另外静脉囊
1: 是
0: 嗯有时候没有办法想象因为我们资讯有限
1: 是
0: 那就接受的环境我们大概接受到的资讯就是这些嘛
1: 例如
0: 说啊我有吃那骨髓啦我有吃葡萄糖胺啊我医生给我住 PRP 我给住啊医生给我怎样啊没听医生的就对啊听医生的就对了嘛
1: 是
0: 啊医生最后受不了医生说啊你这没救啊爱换人工关节大概就是这些方法但是

0: 从来没有想过说今天黄博士跟我们讲的有其他的方法。
1: 对，但是我想讲我读册读较悬啊，我都在研究医学，有没有什么办法会当让我妈妈不要这么痛？
0: 是
1: 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她原本的卡达夫可以继续保留的，不要去换人工关节？
0: 对呀、啊，
1: 所以我就飞去加拿大。加拿大的这个大厂哦。它其实齁这个在国外很普及的，叫做也成分叫做 ASU 活骨醇。活骨醇这个是齁特别针对植物性的、让我们的膝关节可以重新活化再生的。因为它的原料太特别了、我就把它特别带回来台湾。
0: 所以这个原料就是 ASU 活骨醇。齐平兄呢 ,ASU 活骨醇所有生品的原料都是为这来。所以黄博士给那个特别介绍这个 ASU 活骨醇所做出来这个药膏，哈，药膏用拍的，用擦的，抹起来了后，你只要给拍一拍就可以吸收了哦，哈，哦，为什么用抹的、用擦的效果会这么好？像黄博士给咱做分享，抹的真的有效吗？
1: 是因为哈，它叶分子就少。这个 ASU
0: 可以跟吃的吸收来讲是一样的吗？
1: 哎，我跟你说，因为吃的哦，那吃到肚子里面哦，经过我们肝胆肠胃的分泌消化
0: 吸收嘛，
1: 对，全身性的吸收嘛。但是擦的速度是更快的
0: 哦，真的。
1: 给大家看一下，美金你试用，
0: 好好好，
1: 不要都说我说，不要说都黄博士说。
0: 所以哦，跟阿伟用吃一个好啊，我何必有要用买？
1: 哎，外服内用一起用更好，
0: 一起用更好。
1: 来，你看这样哦，这是石墨烯耶，所以它颜色是灰色的。
0: 来，
1: 那一开始先涂抹，比如说哈、他每天都在很认真的剪片，拍一拍，
0: 哎呀，拍打式的要拍哦，
1: 拍打式的，来，
0: 还要
1: 夫妻一起打，夫妻一起打，感情更好，有无？
0: 好，靠，没错，
1: 拍，来马上吸收。
0: 哎，凉凉的，
1: 414道尔顿，妈熊帮你小羊鸡打三分钟。美金真的只要三分钟，
0: 哎呦，好舒服哦！
1: 三分钟消炎止痛，
0: 好舒服哦！
1: 414道尔顿，十项专利认证，全球有十项专利，164篇的临床研究。
0: 你看看，所以这样子一抹下去，马上吸收，
1: 吸
0: 马，因为
1: 这个就是 ASU。
0: 刚刚找到黄博士有讲的道尔顿，道尔顿就是叶分子谁嘛？
1: 对哦，
0: 好小分子啊，这阿爸母恁听无要紧，重点是你个怎样讲这科技的进步，人破书研究出来这用抹，比你用假，
1: 对哦。
0: 快好几倍，
1: 好厉害！
0: 直接就是皮下吸收，直接就是进入到你被癌的你身体来收窄嘛。
1: 对哦，
0: 那请问一下黄博士，如果我们贴布的原理跟这个差在哪里？
1: 贴布我们的加的 KO 七啊，
0: 哦，差在这边了、
1: 啊。哎呀 我们分子很小，为什么用拍打式的？你知道吗？就像打针一样，0.1秒穿透你的骨膜，直到你的骨根源，到你的骨细胞重新做释放，帮助你的筋骨、软骨、硬骨全面的活化再生。啊、只有它可以针对退化性关节炎哦。
0: 啊，那不怕。无减
1: 减这个动作，稍微买一下啊，用拍更
0: 快，
1: 对哦，所以更好，
0: 一定要拍一拍，
1: 拍一拍
0: 啊，卖拍伤大了，来乌青哦，轻轻的拍就好了，
1: 是啊，
0: 所以在这波当中，咱那种讲到讲，除了你用食，好，你平常是有食，不要紧，继续食，好，你可能觉得保养品很好，就继续吃，
1: 对，
0: 那止痛药就不建议哦，
1: 对，
0: 止痛药不要、哦，
1: 它最强的作用啊，就是。国际有那个法国卫生部追踪了15年，跟你说它效果等同差的 PRP， 因为它可以减少止痛药的需求，延缓你的韧骨来磨损。
0: 所以啊，你唔免个假期听药啊。
1: 是啊，
0: 即管你个抹用抹，比你假期听药好，而且个完全无副作用，对咱的身体无百害。
1: 对，
0: 重量你的家哦。
1: 啊，熊熊啊，今天给大家的又是升级版，
0: 升级版就是来这个加上石墨烯，各有三生态、五生态。哦，来这上重要 ASU 活骨醇这个专利有十项的世界专利哦，哦，你个看，十多米金嘛呢，手拍拍吼，好舒服哦，凉凉的，就舒服的，一种凉袂讲很刺。五爷哈，五爷凉鞋，杠杠里边那呢那呢，得陪护来得一杯哦，它是很舒服的凉凉的感觉哈。好，安尼呢，咱先休困一下哈，等你公格时间，请你锁定哈，咱的快闪组合马上给您做报告。来，那么找你干嘛看？空吧，空七一五七一五，这是咱两点钟的快闪专线，空吧，空七一五。七英哦。

来，有任何产品的问题哈，包括你广告的时间哈，你若要找美金嘛，拢会使卡，吼，拢会使卡。啊，咱的客服小姐嘛，给你接，哈，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啊，给您报告哦，今仔日美金嘛，两点钟的直播当中，吼，等下会介绍另外一个产品，吼，你会使锁定咱的幸福向前行节目。

0: 好，咱来进攻个哈，今仔日咱快闪要来介绍的这款，真正厉害，升级版的用 PRP。阿爸，我你也讲用 Y 哦，用 Y 够好。来，今仔日特别邀请到咱的产品代言人，包括以这款产品是一个人发的哦。来，来邀请到咱的黄博士，黄博士你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
0: 那有听咱的节目个知，黄博士会研究这款。活关节活骨醇 ASU 活骨醇石墨烯膏会研发这款产品都是因为妈妈的关系，妈妈因为长期都站久站，
1: 嘿，我是开服饰店的，所以我妈妈都久站，然后久站然后都没有休息就爱折，
0: 所以卡塔乌龙退化，
1: 整个退化性关节炎就发生在他身上。
0: 啊，鬼辛苦拢整天。
1: 阿美狗咋会就被宣判要去换人工关节，全身都酸痛哦。我这怎么给来的唔甘嘛？然后我就想说，催他管，当然要对这个社会或者是可以对家人有所帮助。
0: 是，
1: 所以我就飞到加拿大，特别找到这个成分，有够厉害欸。
0: 那黄博士，你当初找到这个东西的原料来讲的话，听说是尤其是这次升级版，我们有加石墨烯。
1: 对，因为
0: 那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段。
1: 卡扎吼，我们用 ASU 活骨醇的就厉害，就很好用了。但是我们这次特别添加了超导石墨烯，超导石墨烯是虾米？我们知道 ASU 是针对退化性关节炎，超导石墨烯，刚刚你去那个中医诊所，一滴帮你救黑远红外线灯啊，赶快一滴帮你强效、强效再强效。以前的 ASU 活关节、活骨醇，可能你一个小时要拍拍拍拍一次，
0: 嗯，
1: 今嘛吼石墨烯进去，你只要六个小时再拍一次就好了。它的速度变更长效
0: 哦，
1: 来，这是第二点哦，是是是，我们特别添加石墨烯。第三点，
0: 嗯，
1: 我们还特别添加了生态，虾米是生态？
0: 嗯，
1: 胶原生态哦，
0: 是
1: 胶原生态的时候，我们把它想象成我们在盖房子的时尊会不会有钢骨、嗯？那个钢骨就会帮你支撑着，
0: 对，
1: 来对钢骨车支撑的。我们里面除了胶原生态来对，来钢骨支撑里面各有能骨手。然后还有葡萄糖胺、
0: 嗯，
1: 谷乐沙敏跟奥运选手指定选用的 NSN， 全方位都帮你保护住了。所以我跟大家讲哦，氨温头、混凝土以及水、嗯，然后这边就像盖房子一个逻辑，帮你的整个脚、整个膝关节、整个撑起来。
0: 吼、哦，哎，安尼听起来，规个拢包山包海啊！
1: 是啊，
0: 哦，包括你要爱阿爸母啊，你要爱谷乐沙敏嘛有啊。玻尿酸啊有啊，软骨素啊有，
1: 是
0: 啊，你要爱哦，这唔捌听过三生态五生态，这个是你讲的钢筋，你爱给撑起来嘛？撑起来，
1: 对
0: 哦，哦，安尼升级版真正最厉害哦，
1: 真正最厉害、嗯，所以讲原本就很厉害，原本那个就很厉害，升级版更强效。
0: 安尼来讲哦，那阿爸不好像想要怎讲，我要抹外骨靠这个好个。
1: 我跟大家讲哦，三分钟你马上就可以感觉到你的消炎止痛。
0: 我这个手十多啊，那个上个小时。你的黄博士搞啪啪啪啪啪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拍拍拍拍拍，我今嘛这个球哈，我够舒服哎啦，做溜练哎啦，
1: 因为它0.01秒穿透你的骨膜，直达你的骨细胞啊，重新帮你活化再生，都帮你补到你的筋骨、硬骨、软骨，都帮你补上去了啦。
0: 啊，那肌腱来讲，歪不？你讲三分钟个在肌腱？
1: 是啊。
0: 哦，安尼我一刚刚挖几改，
1: 我跟你讲，你痛就擦，但是你可以六个小时擦一次，
0: 安尼等于我一天擦两次，
1: 两次早晚的也是，
0: 差不多我透早起来阿个困静静，
1: 嘿，安尼洗完澡之后，边看八点档的时候，还是听我们美金的广播，弄来当来啪拍啪拍，
0: 哎、欸，不油呢，
1: 嘿，
0: 完全不油呢，它吸收了
1: 呢，吸收率就好哎，
0: 一开始你抹哈，你也刚刚全部乳液啊，呢，你也就想要给它推哎，因为它也还是有一点油性在里面，
1: 哦、
0: 因为它为了要润滑嘛，
1: 对、哦。
0: 但是你放心，差不多十分钟过了，
1: 整个松开
0: 就吸收了。
1: 是
0: 啊，的那个刚刚都无我物件，敢不敢
1: 啊？对哦，啊，它是特别针对你的退化的问题哦，膝盖发炎肿大，手腕发炎肿大，扣掉弄掉，还有你的脊椎错位、长骨刺的这些，全部都可以帮你慢慢的代谢掉，修复你的筋骨、硬骨、软骨。
0: 这管叫做活关节 ASU 活骨醇石墨烯膏，来这管。50毛诶，卖2980块。
1: 是
0: ，OK。今天一块三，咱黄博士要给咱什么款的优惠组合？
1: 来，今天呢，我跟大家讲哦，1380。 体验看看。
0: 一罐吗？
1: 买两罐1380，
0: 两罐1380，
1: 美金很够
0: 确定哦，
1: 很够力吧？
0: 太给力了，太给力了！来，今天给黄博士买两罐
1: 1380，很够力，
0: 很够力的。好，但是呢，黄博士，你讲两罐嘛？啊，两罐你在挖挖固？
1: 没，两罐你早晚早晚擦，一罐一个月没问题。
0: 啊，你差不多两个月，两罐两个月。啊，爸母啊，讲不够啦，两罐我两个月。啊，两公公婆啊，两夫妻要擦的话根本不够啊，吼！咱今仔日做快闪，刚才请咱黄博士，够给咱啥意思之类？
1: 快闪是不是？
0: 对呀、啊，我两个月抹完，我还要再抹
1: 嘞。来啦，买两瓶的、啊，就直接再送一瓶的、
0: 啊，好不好？
1: 1380，
0: 安内喝
1: 三瓶啦、啊，直接三瓶啦、啊
0: 哎！黄博士，黄博士，黄博士，听到讲到这边又开始大声起来了。没啦，因为黄博士来啊，吼，那他退单停。
1: 学长对不起哦、喔，我们学长怎么卖你知道吗？挤到中医诊所，挤到那个圆形的罐子，一罐卖800块啊。
0: 我相信啊，因为哎、欸、对，
1: 五毛就800块。
0: 先插话一下，这罐商品在咱的迄个
1: 中医诊所，
0: 中医诊所热销商品哦、喔。
1: 哎、欸，物理治疗，哦，还有复健科，
0: 因为因嘛被谈啊。
1: 哎呀，唔好讲啊！
0: 啊，不啦，这是属性嘛，对不？所以每这个更小嘛。啊，那呢，咱是因为广告交换、欸。啊，爸母啊，你讲啊，你要赚，我讲讲赚较少尔啦，我嘛无可能讲来赚偌济啦，无这个更小嘛，无来赚啦啦。
1: 是啦，
0: 直接就是广告交换，好不好？
1: 广告回馈
0: 来，啊，那叫做买两罐送一罐，
1: 是
0: 1380块，
1: 没错，
0: 一罐460，460。欸
1: 哦，数学有够好诶！
0: 好、哦，460，我算好啊吼。但是呢，阿爸母啊讲，我咧，我要买两组、三组，阮规个口拢要用咧，阮翁阿婆要用，啊，我遐囡仔要做初冬嘛要用，安尼咩安怎？有没有大设计大组的给我们，好不好？
1: 那这样子好啦，要不然三瓶买三送二啦，多600块多两瓶啦、啊、哦，真正有够有凹诶，有够有凹诶啦！
0: 来来来，阿婆啊，
1: 这我、欸、组数不多，
0: 这我跟你清楚诶，买三送二。这一罐你拢知影偌济？我阁讲者，一罐咧2980块的哦。
1: 是哦。
0: 啊，你若买大组的，买三罐送两罐，一罐才396块，一罐免400。
1: 真的。
0: 来啊，所以呢，赶紧来敲电话入来吼，咱今日左手有限，左手有限，今仔日咱开放200组，200组，互恁去抢，互恁去买吼。啊，爸母啊，恁若要囤货，赶紧敲电话，大组甲款起，大组甲款起，1980块，互你买着5罐吼。来0800-715-715-0800-715-715。来，以上功课吼，来，你好，你好，毕竟吗？喂。来，你好，美金吗？
2: 哎、
0: 欸，来嘿，你要几组？大组呢？
2: 哎、
0: 欸，
2: 大组诶。
0: 大组要几组哈？好，0920哈。
2: 哎，
0: 好，我给你写起来哈。啊，拜拜三好你哈。好，谢谢你，好，拜拜。来，0800-715-715，大组的较会好啦。虽然小组已经做优惠啊，但是大组直接给你5罐啦，5罐哈。来，你好。
3: 你好，
0: 你好，来大组，大组的一组哈，来0933的哈，
3: 5203，
0: 好呵，哦，我帮你留下来了哈，礼拜三，谢谢。全身躯拢会使抹，算到位，你个甲抹到位来，你好。
2: 我一组，
0: 大组的哈，
2: 哎，
0: 来0936哈。好，大哥啊，我给你留一组，哎，留一组大组起来，拜三给你哈。好，谢谢，谢谢。来，比今日因报告未伤腰子哦，你唔能够问迄个问题啊，绝对未伤腰子的哈，这样是子啊，这无爱哈，无爱直接去收啊哈。你好，你好，来，淑如，你好，大组的吗？
4: 大组的一组。
0: 好，来0929哈。我给你下看哈，啊，拜三给你，好，谢谢，拜拜，谢谢，谢谢。来，我来刷卡来接电话啊！您有订您哪要卡个专心卡？0800-715-715哈，来，哎，你好。哎，你要大组呢？啊，零九哎，大组是迄个。
5: 无论是好天，也是落雨天，
0: 你
5: 有对我有所，
0: 一定会来。

0: 等下呢，来报告一下哈，恁电话一定爱卡哦，今日两百组给恁抢哈。等下美金麦要报好康的另外一个产品，另外一个产品，所以等下美金麦你广告别个产品的时阵，你买再继续卡，继续卡哈。0800715715哦哈。来，你好，你好，
1: 大周。

0: 不是，我们这个是那个，你怎么会说像那个酸痛的呢？酸痛的药膏呢？对对对哈，确定哈，好，我帮你留一组哈，好，谢谢。1980，嘿，喂，好，谢谢哈。不要紧哈，来，无清楚无了解不要紧，恁定位记有调个调，恁也是卡来问哈，卡来问个调哈。来，你好，你好，毕金吗？
1: 喂，
0: 你好，来，
1: 嘿，我要
0: 嘿大组的哈。
1: 嘿嘿，
0: 好，我给你老几做起来哈。好啊，
1: 一个拜，
0: 来一，一个，好，谢谢，好，拜拜哈。好，你今晚无得过来接电话哈，总部拢好客服接吧哈。来，我要来介绍其他的产品啦哈。来，今仔日呢，咱直播呢又搁要来介绍好食的哇！讲到这个烟肠吼，有人讲烟肠，有人讲灌肠，哦，拢好啦。反正就是香肠，好吃的香肠。市面上呢，就这口味的，但是呢，恁敢有食过飞鱼软香肠？搁有一种高粱香肠、高粱酒所做的烟肠啦，吼。这两种烟肠，你在市面上。就看到哈，除非你可能咧，可能比较特殊的管道才买得到。今仔日呢，咱直播当中要邀请到永诚国际的总经理来跟咱现场哈，要跟咱分享，你知道吗？飞鱼软香肠有多珍贵吗？哈，来，咱现在邀请总经理，总经理你好，
2: 哎、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嘿，哇，这爱蒙你个仔啊，这烟肠哦，这听见这个飞鱼软香肠哦，我印象当中我刚刚讲过一届。
2: 哦，这因为真少，非常少，因为你吃着，甲嘴会跳舞，哔哔啵啵，
0: 对，
2: 哔哔啵啵，
0: 好好吃、哦哦，
2: 因为这口感真特别，真特别啦。
0: 对，
2: 烟肠大家拢食过烟肠，吼、哦，有蒜味的啦，什么红枣啦、
0: 锅
2: 渣味，足水足水啦。所以讲你要吃着飞软的烟肠，是爱看你福气。
0: 哎，今天吼，而且我是在观光地区吃到的，好贵。一季我知道可能是跟它的来源有关系嘛，
2: 来源跟它的季节性，不是说整年冬天都有这个名言啊、
0: 哦欸、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飞鱼卵就是飞鱼嘛，然后说飞鱼
2: 飞鱼卵
0: 飞鱼卵
2: 台语叫飞鱼卵，飞鱼卵是世界同好
0: 真
2: 的、哦、品质同好，但是因为现在是卵化、哦、这飞鱼卵越来越少，飞鱼卵越来越少，飞鱼越来越少，别说鱼卵啦，你会看到飞鱼都真少，这是气候问题，这无多。
0: 是是是。
2: 所以而且伊这飞鱼伊生能，唔是讲哦，你深海，你要人类人出船啊出去捕，还有草食啦、草球啊，啊，好飞鱼飞顶啊，去迄落生能捕能。所以讲，伊这是一个真特别、真特殊的咯，残忍。
0: 你这段讲到这个因的能，他们捕这个飞鱼卵是有特殊方法的哦。
2: Okay,不但有特殊方法，而且还要领有执照，还有执照。因为船那尾只船那要出去，吼，伊必须爱政府许可有领着的执照，才天鹅落去掠。吼，伊出去要掠，一定爱申请，因为你申请出去掠，正讲你偷偷出去掠要等来，嘛无人天鹅收，因为要入港的时候有固定所在收，伊嘛要看嘛你的船啊是有执照还是无执照。吼。啊！而且伊出去掠，唔是讲一般像掠鱼啊，用网来看。
0: 对呀、啊，他是怎么抓的？
2: 哦 ，OK， 前一天伊出海的时，伊要用草绳啊、草席，来铺喺落海顶。
0: 啊，在海面上。
2: 海面上，
0: 好，
2: 让伊捕能。
0: 哎、欸，因为它会飞嘛。
2: 对，啊，捕能捕喺落草席顶啊。
0: 为什么要用草席？
2: 因为你能接袂沉落去啊，因为伊的动作迄是伊的收。
0: 哦，
2: 当作伊是产卵的地方，伊就点下生卵孵卵，
0: 嘿，
2: 啊，渔民哦，啊，过江才落去收，收回来了才落去处理，这是一个真高工、真高工的。
0: 肥鸥吼，这个肥鸥它怎么会知道说要在这里产卵？就是因为它长得很像它的
2: 巢，一个假象，右拐，右拐，它在上面孵蛋。
0: 真的，这个方法是成功的，
2: 成功的。古早渔民就是安尼掠啊，
0: 所以一代传一代个用
2: 个，无唔对，
0: 这里有赶快，
2: 只有这个方式可以那个得得到飞卵，而且红色就刚才这个红色，金跳啦，咱的祖先是金跳，
0: 所以讲哦、啊，可是隔天你要去收的时候，听讲这则规定做繁复的呢，
2: 足搞工足麻烦，你收等来了，你乖紧吼，因为
0: 该细嘛，
2: 嘿，因能有干那有膜，有长有迄个膜，
0: 熊熊对吧？
2: 修，所以讲你爱拖吼，爱、哦、用。 爱太贵了，
0: 对啊，爱、哦、而且你搁连草球啊顶管，拢夹做伙啊，
2: 夹做伙，所以爱提落来啊，啊提落来，搁用台啊落去，用手落去暖。
0: 我刚刚安尼想，我个刚刚做好。
2: 足搞个种嘛，无多用形容啦，正经无多形容。你若看过，你会感觉讲，哦，要吃到这培养能力，也不简单。
0: 啊，这整个制作过程那么的繁复，所以代表这项物件做顶贵，
2: 当然，
0: 而且量很少，
2: 非常的少。
0: 所以今日呢，除了吼，恁吃到这个鲱鱼软香肠，够一项什么口味呢？掺高粱，高粱酒58度的金门高粱。哦，讲到这个高粱酒吼，这对我来讲吼，我实在是不太，因为我没有在喝酒的人。可是我就是要请教咱的总经理，咱的高粱酒吼做出来这个烟尘，到底伊的酒味是安怎
2: ？OK， 讲到这高粱酒，大家拢知影讲高粱酒足多吼，
0: 足有名，
2: 足名。有金门一上名就是高粱酒，这是世界有名。
0: 是，
2: 但是高粱酒内底上顶级的就是58度，
0: 对，
2: 58度高粱，
0: 嗯，
2: 好。因为这做起来高粱香肠，伊的口感非常好。虽然讲咱听讲，敢是酒，但是伊食起来是无酒气、嗯，但是有酒的香味。
0: 哦，那我就放心了。
2: 对，无了酒气，所以讲你切未出来。
0: 哦，
2: 是讲你酒测啦，哎呀，你切未出来。
0: 啊，你讲到重点，哎、欸，我刚才讲的，你烟尘直接去酒测，然后哎，哔哔哔。
2: 啊，无可能，无可能，无可能，伊的敢那是一个香
0: 味。啊，了解。
2: 所以讲，我这是下重本啦，我用的是58度。欸、不是讲
0: 不便宜呢，
2: 哇、欸，真、哦、贵哦！
0: 不便宜，
2: 哎、欸，那是当本呢，
0: 丢啦。
2: 所以，阮两行的口味用拢是真在是料。
0: 哎、欸，真的，哎、欸，然后我都食的这高粱酒的吼，我可能爱啉酒的人做爱，按讲像你今物话呢，我未爱啉酒，我也可以接受哦。
2: 酒香
0: 啊，
2: 对，有那酒香。
0: 因为当时我爱讲我本来就是因为伊的高粱酒，伊的迄、那个金门的高粱酒嘛，对不对？
2: 丢，伊的香贵，
0: 对。就是特别香，
2: 伊的口感，
0: 对，
2: 袂讲咸加，敢那会长啦，
0: 很入，很润喉，嗯，
2: 金顺，啉着金顺。
0: 哎、啊，为什么不用其他的酒？为什么要用金门高粱酒？
2: 哦，因为金门的金酒，哦，非常的有名，
0: 啊、
2: 哦，世界级别。因为
0: 啊，那跟其他的酒做出来都无同啊，
2: 无同，口味无同款啦，较咸啦，
0: 哦，
2: 啊，这算讲较香，
0: 是。
2: 哦高粱足侪，我就讲足侪种高粱嘛。
0: 我相信你嘛是做过足侪种实验过。
2: 当然，
0: 所有的酒
2: 一起，所以讲一起起来用58度的高粱，伊、的口感同好，
0: 最好
2: 同香
0: 上香。
2: 好、哦，而且烘落去啊，讲煎落去，伊的香气哈，会使满天飞啊。
0: 规间拢香公公公公香，哦啊！重点是好食无好食啦，一定好食的啦吼！你唔免阁问啊啦吼！重点是要互恁买上俗的吼。等下呢，广告的时间，请你锁定咱的节目。今仔日咱的总经理来甲咱现场啦吼，要甲咱介绍这两种的烟尘口味，你一定爱食看卖。一种的是鲱鱼软香肠，一种的是五八辣的金门高粱酒香肠吼。真的没有吃过，吃吃看，食看卖。到底安怎买？等下广告时间，请你锁定咱的节目。来，有任何的产品的问题，要防护笔记吗？卡0800-715-7150800-715-715。哎，你好，你好，笔记吗？嘿，你好，嘿，你好，来，我告诉你。好，没问题。你好，对，五罐，五罐，好，我帮你记下来。

0: 会算呢。
1: 来，你若要爱算听的电话继续卡，继续卡，十段吼，电话拢无停哦吼。啊，烟尘安怎袂等来甲恁报告吼？
2: 哎，我有机会。
1: 来，你好，你好，你今吗？来，我库存
2: 哈，用着表白的，
1: 表白的，来0900
2: 哈，表白的计时，
1: 了我去加一，八九八三九，好，阿子做哈，好，阿你拜三好，你了。

好，我比今嘛先来公告啊，先来公告，好不好？来来，咱来进广告哈，进广告。今仔日咱除了这个活关节 ASU 活骨醇药膏哈，咱有大细组哈，大细组，恁电话那卡哈，电话那卡。我今嘛要甲恁报告哈，好进来飞鱼软，我想要讲哈，要特别介绍这個，你唔知道？端午节要到啊，恁要爱拜拜哈，拢爱传起来。你若要拜拜，拢甲传起来，因为市面上大部分拢是简单的猪肉吼，猪肉烟尘吼，但是呢，咱今日要介绍你真正唔捌食过鲱鱼软香肠，佮有高粱香肠吼，来注意听。咱今日两种的口味，两种的口味吼，来，咱的鲱鱼软香肠一包有半斤重，吼，一包有半斤重，300克。啊，咱的高粱的。高粱的有250克，差不多嘛是拢半斤重啦吼。啊，咱这种冷冻包装，冷冻的吼，冷冻的哦吼。你上到恁家拢冷冻的吼，冷冻运费唔免吼。咱今仔日的组合就是4包的鲱鱼软香肠，佮加上4包的高粱的，总共4包，吼，总共有8包个对吼。那么呢，鲱鱼软香肠内底一包内底有6条。好、哦，阿哥两个一包内底有5条，安尼个对，哇，满好只恩情，总共收到8包，因原价一包是爱450块的哦，外面在卖鲱鱼软香肠非常的贵，一包6条爱450块的哦吼，所以今仔日的组合，你若你外口买买爱3000几块，今仔日唔免2000块。唔免2000块，只要1480块，1480哈，1480。来特别哈，咱爱第一点钟，赶紧甲咱开上广播电台乡亲报告，啊不，恁等下买袂到哈，买袂到。来，鲱鱼软香肠4包，高粱香肠4包，总共呢有8包哈，8包的香肠1480块哈，1480块，赶紧。哪边爱，赶紧卡定位哈，赶紧卡定位。啊，你哪边爱酸甜，酸甜有歌哈，你马上易先生帮我接一下，我要等很久了。你哪边爱，你哪边爱酸甜哈，马赛卡。啊，你安全的报告一个，八包只要1480来一雄公告。

真也要吃到鲱鱼软香肠去观光地区吃呢，系啊，我真正迄开始去观光地区吃到这个恩餐，永生难忘，啵啵啵啵啵，好好吃哦！迄种口感有够好吃，恁真正爱买来吃看卖吼，这完全拢是人迄个特别量留给咱的哦，真的量是特别留给我们的哦，吼，来你好。你好，要安城呢？来安城一线，1480块呢哈，1480哈，好恁食看麦，啊恁若要端午节要拜拜哈，再上盖好，拄端好，好恁收着拄端好，再拜拜哈。

0: 哎，你好，毕竟吗？要安城呢？好，安城，好，来来，一线一线。下礼拜甲小姐讲，你要恩情啊，是要酸疼的哦吼，恩情啊是要酸疼药膏吼，爱讲也好哦，讲也好哈。保证予恁食个笑眯眯啦，唔捌食过较好食恩情啦吼。猪后腿肉哦，咱在吃猪后腿肉吼，完全拢那个黄金比例哦，瘦的甲肥的黄金比例袂安尼油腻腻吼，袂啦，完全袂吼。来，恁若电话卡袂入来，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吼。来，你好，你好，
1: 好嘞，
0: 要恩情呢？啊，一线一线。

0: 这正港就是咱台湾的古早味啦，好、哦、古早味啦。但是你唔要食过鲱鱼软香肠啦，佮有金门五八啦，完全无酒气哦，它有酒香没有酒气哦，吼、哦，唔敢啉酒的嘛，会使食哦，小朋友也可以吃啦，这没问题，袂醉啦。被醉啦吼！来，今仔日背包背包给你吼，这个恁争取到的价钱，今年你买袂到个无啊？哦，今年买不到就没有了吼。来，你好，哦，一线的。你胖呀，真趣味，咱有上赞的牛肉面，世界乌鲁。啊，来，开上广播电台，乡亲拍摄，恁听一点钟尔哈，恁若要爱，搁家己敲电话入来哦，吼，还是用 A P P 听吼，用 A P P 听。来，第二点钟，你今仔继续陪伴恁，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要爱延长呢，也是要爱酸痛药膏吼，全部敲电话0800715715。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汤、金鸡蛋、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你在笑谁？
8: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1: 啊，这么严重哦？
1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四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方明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3角窗。
16: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100.7。

来哦，第二点钟继续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我是美金妈，现场的专线电话是0800715715哈，今仔日一定要互恁买到，绝对哈，美金妈讲，美金妈，我跟恁讲啦，这买袂到嘛，我嘛甲厂商后来互恁食啦，迄烟尘一定要互恁买到啦，吼，拜拜上主要爱拜烟尘嘛吼，来飞鱼软香肠、高粱香肠、细胞安尼吼，1480赶紧抢购吼，来听歌，爱你呐，恰恰。

0: 恰恰，好，你安尼欢喜跳恰恰啦哈，来现场真爽哈，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哦 ，Vicky 嘛，你烟尘到底是安怎卖啦？哈，好啦，绝对无听点讲，所以卖烟尘啦，卖烟尘啦，来注意听哈，注意听来。好，咱来进攻个哈，今仔日咱的节目当中哈，要来介绍这两种烟尘的这个口味哈，足特别的哈，一种是飞鱼软香肠，那一种是高粱香肠，这两种的口味呢，咱绝对有听到总经理咧讲啊，尤其这个飞鱼软香肠哈，除了珍贵以外，重点足好食哈，那个它的口感非常好，会啵啵啵啵啵，你食到一粒一粒的白乌的卵啦哈，好，到底安怎卖呢？咱今仔讲个时间，你定注意听哈，来，咱请。来邀请咱的总经理，总经理你好，
1: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段呢，咱的总经理有跟咱讲，讲这个飞鱼软香肠，吼，够这个高粱香肠的整个来源，吼，真正非常的不简单，尤其这个飞鱼软香肠，飞鱼软，吼，真的很珍贵，
1: 太珍贵，
0: 而且大自然的变化，咱无多掌握的，对不？你讲温度，你讲为什么日本无？它那边太冷了
1: 啊！对，上寒都不共。
0: 上寒，一个北加兰加个无个去
1: 啊！对，
0: 得天独厚，我们台湾就是有啊。啊，问题咱台湾的量个无嘛无，哈尼啊济，咱个青椒个无搞个白干。
1: 哦，对，所以讲日本根本就分袂掉啦，因为即嘛北欧能愈来愈少，因为这是暖化问题。
0: 对啊。
1: 最全球暖化问题，
0: 是啊，
1: 哦，处理愈来愈困难。
0: 嗯。
1: 所以讲，即嘛真贵啥黄金嘛，所以讲，
0: 即嘛
1: 海上黄金是啥？对，北欧能。
0: 哎。对，它好像有一个外号，就海上黄金。
1: 海上的黄金，不对，确实不对。
0: 为什么叫海上黄金？
1: 都珍贵
0: 啊，而且量少啊，而且它跟它颜色有关系，也色最
1: 对，都、哦就是黄金色，但黄金没讲没讲，
0: 黄金色黄金色安尼的
1: 对。
0: 而且也产量讲是少，所以咱今日重点在倒位。阿爸母啊，恁等下听来，我来介绍，恁嘛可能哈，阿咪了钱哩呗。我跟恁讲，这个是公格，公格的
1: 是安尼。
0: 咱今日真正了钱哩呗，所以阿爸母啊，恁要注意听，咱等下要跟恁讲偌济。就是喏，恁真正卡手爱拼卡手的哈。咱今日先甲这个总经理请教啦哈。咱所有的制作的过程，阁好好甲咱做介绍，包括咱的整个工厂哈，我们整个制作的过程非常的讲究食安的部分嘛哈。
1: 对，嗯，你像这个制作过程哈，是非常非常的都繁琐了哈。我跟人讲者，所以阮第原料出定，哈，贝尔能是真少，真珍贵，
0: 哈。
1: 阿哥在第八。地吧，我咱嘛是用台湾正台湾的温体地，吼，唔是冷冻地。啊，两种的产品拢是真那个台湾地加培养能，
0: 是
1: 该合作会，吼，用阮那个黄金比率，加上阮的老师傅雷敲雷叫，吼，因为独家那个
0: 配方
1: 是不方便讲啦。而且阮管的中间，阮是用天然的肠衣，唔是讲用一般，起码市面上嘛足侪那个。零诶咯，无啦，我用天然，唔是用化爱咯人工诶，吼，人工你食到口感都无好啊，嘛对人是那种嘛无好。
0: 用最天然的猪肠。
1: 对，而且阮做出来物件全部拢经过检验，无论讲你迄啰防腐剂啦，吼，啊是讲一寡啰有诶无阿萨布鲁诶化学诶啰。
0: 这个都要经过检验的。
1: 当然拢经过检验，所以讲消费者绝对是挺好。安心嘛
0: 是啊，吼！
1: 而且阮的猪肉未讲，阮的安全呢，未讲真肥真油，因为即马人较重视迄啰养生，所以阮的瘦的加迄啰肥的比例是8:2，是正港的黄金比例。所以讲食起来未讲安尼哪食哪肥，哪食哪肥，非常肥。
0: 啊，等你真安全的时候嘛，别讲有别个
1: 贵。哦，别讲足侪油。
0: 对，咱今嘛拢只要养生的嘛吼，所以要吃就是要吃我们最健康的香肠。讲起来，恩成吼，这种物件囡仔大人囡仔拢做爱食啦，但是就是唔要食过什么叫做飞鱼软香肠，就是没有吃过。
1: 对
0: 啊，你说酒类的香肠也有，但是
1: 价58度诶，所以讲市场倒也无利啊。
0: 真正无冇价过，高粱酒做烟尘哦，这唔得胖公公公公胖，冇唔对就胖诶。
1: 高粱酒做诶烟尘都少啊，哦，卖讲58度，58度目前市面上干啦，会使讲翻倒做咧。
0: 真的哦，
1: 啊无一般高粱酒诶烟尘哦，外口有，但是真正58度 C， 这是。干来弯刀，
0: 血糖笨呐，心笨的贵呀，
1: 哦，
0: 所以阿爸不听到家里做伙计，这条安全没被话者。来，我直接跟你们讲，今仔日咱总经理真正是佛心价吼，来，在外口饲个安怎卖？咱一包内底有差不多 多重？300。
1: 鸡鸭卵是300公斤。
0: 300公斤。嗯、
1: 高粱酒的是250公斤。
0: 它差不多，差不多有
1: 半斤啦，
0: 半斤
1: 啦，一包到半斤
0: 啦。半斤重，安尼几条敢算得出來？
1: 哦，6条。
0: 差不多6条啦。
1: 6条。高粱酒58度高粱是5条。
0: 5条哈，好。安尼像安尼来讲，恁外口一包哦，是卖偌济？
1: 一包是上少要450块。
0: 哦，真的是不便宜齁。
1: 欸，关这名件伫迄啰咱台湾上关的啰上关的什么。
0: 啊 ,101 喔。
1: 没啦没啦没啦。
0: 啊你101喔没喔。
1: 嘿啦嘿超市有在卖。
0: 只一包就450块。
1: 喔因卖500几块。
0: 应该台北的
1: 台北的台北的台北
0: 的台北的台北的台北的台北的台北的台北的台北的台北的台北的台北的台北的台北的台北的台北的台北的台北的
1: 四包的白乌卵灌肠，加上四包的咯，58度高粱酒香肠，
0: 嗯，好，你四包四包嘛，哈，啊，这里讲一包本来原价450块，安尼八包算起来3600的呢，安尼咱今日来，今日咱的快闪优惠是偌济？
1: 1480块，
0: 1480。1480块，原价3600的物件，今仔日只要卖1480块，总共有8包哈，两种的口味哈，鲱鱼软香肠4包，高粱的香肠4包，总共有8包给您哦，哦，安尼每一包算起来才185块呢，不到200块呢，吼，太便宜了，而且又很珍贵哈，来等位赶紧卡，今日买就拢赚到哈，来0800-715-7150800-715-715，好，啊，恁电话那卡吼，毕竟要给恁报告，恁收到拢是真空包装的吼，冷冻宅配到家的吼。那么收到的时候麻烦，你嘛是给放在冷冻。
1: 冷冻也真方便，因为冷冻吼绝对是比一般无冷冻较安全，佫较好食、嗯。因为阮做起来就是马上冷冻，
0: 急速冷冻，
1: 哎，保持的新鲜度。啊，所以讲，你若讲看到外口的卖吊伫外口的，你内底有含蓝衫，我唔知啊。
0: 低点啊，拢拢。
1: 诶，吊伫外口蓝衫，我唔知啊。因为马上惊肉毒杆菌。
0: 对，要新鲜嘛。
1: 对，所以讲，阮做起来一定是冷冻。
0: 对，啊，所以咱收掉是嘛冷冻。
1: 嘛是冷冻。
0: 啊，冷冻呢，你个甲冰起来，随时今仔日中昼要甲。要甲吹吼，要甲蒸吼，要甲炒饭，拢会使。
1: 拢方便，
0: 啊，要食宵夜，啊，孙啊，早餐要食，哎，早餐也很好，早餐有时候切一切，
1: 切夹面包，
0: 对啊，
1: 夹吐司，
0: 对啊，
1: 吼，哎。你啦，足爱食啊！哎、
0: 欸，波西啊，哈哥，等下、
1: 哦、阿妈
0: 肚子饿，
1: 对，
0: 好黑呐，做方便嘞，因为现在拢真空包装嘞，所以袂占空间。啊，你个个买起来，个冻起来，
1: 好，个冻起来。你要切啊，这食啊，
0: 这对。而且这个端午节嘛，要搞啊。端午节，你若讲要拜拜啦吼，都做方便的吼，像这是拜拜上方便的，真空包装的嘛吼。啊，你有准备要拜拜吼，会使加买几组啊吼，一组来，咱有4包的鲱鱼软香肠，4包的高粱香肠吼，总共有8包，才1480，1480块尔，赶紧卡电话哈，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哟，来山的姑娘要出嫁哦，0800-715-715，来你好，你好变成哈，来你好嘿，来一线，谢谢你，边帮我介绍，来你好，你好来嘿，
2: 香肠，
0: 啊香肠来一组啦哈，好啊，你细料哈，好，安尼拜五给你哦，爱拜五，拜五会给你哈，好谢谢，好拜拜。

0: 被安全哈。好来一线。出来说。啊来你好。
1: 喂，班长，我这个电话啊，但是你刚刚拜五收我。
0: 拜五是不要紧，那个那拜五无法度个计工，好不好？
1: 拜
0: 了，嘿嘿，好吧，好好，谢谢，
1: 好，
0: 好，没关系，谢谢，谢谢，好，谢谢。搁等一下妹夫啊哈，袂该搁小等你啊哈，因为今仔日咱的烟尘足少，含量真的量很少。来，你好，你好，你好，来被烟尘哈，
2: 对，
0: 好来，你好，几组？
2: 我要两组。
0: 好，呵，我帮你写下来哈，两组、啊，好，没问题，礼拜五哦。
2: 这样的话不用计时。
0: 好，对你都有留买过了嘛哈？
2: 我忘记了。
0: 没关系，小姐找不到的话会打电话给你，
2: okay,
0: 谢谢， okay, 好，拜拜，
2: 好，
0: 谢谢，好好好。脚卡啦，脚欢喜啦，嘿啦，真诶吼，这找米金妈个店哈，这上新鲜的哈，冷冻急速冷冻，然后呢，宅配到家哈，一路都是冷冻宅配到家，一线先帮我接呵。好，啊那今仔日呢，佫有酸甜有歌哈，酸甜有歌，第一点钟无听到的来注意听。

0: 阿爸阿母吼都会忍耐，你刚才他在初期的时期尊哦，你可能他觉得酸软无力，卡无力，
1: 对
0: 啊，脚麻，啊顶扣扣，啊我都听我亏，他那时候的感觉是这样啊。中期他变成什么？开始肿胀，啊，有的关节腔还会积水，你刚才
1: 对，
0: 有的会积水，
1: 啊，就憨憨的，看起来肿肿的，啊，
0: 对，然后其实要先把那个腹水抽出来，哦，才能打，不管你是怕下面 PRP 啦，葡萄糖胺啦，然后这个都是啊，玻尿酸嘛是，所以的关节肿胀，然后慢慢的变形，啊，走路会有那个咔啦咔啦咔啦的声音，
1: 对对对，
0: 啊，有那种摩擦感，有无？咯咯咯咯咯那个摩擦感，啊，就开始疼。就疼就疼，这种吼，我最常见的就是膝关节，因为最后再不去理它，它磨到你的软骨都没有的时候，你就要去换人工关节了。
1: 是，所以你看到的就是讲啊，爸爸这个忍的对不？
0: 对，
1: 很会忍耐。包括你讲啊，疼疼忍一下就好，问题是不是？但忍呢？忍到最后是你要牺牲掉你的关节呢？
0: 没错。然后整个关节换成人工关节，还要去复健呢。
1: 对啊，还艰苦过去了啦。
0: 是啊，
1: 啊，我有看过阿爸，我较早阿妈拢讲敲骨啦哈，啊，其实敲骨嘛是退化一部分。
0: 对，敲骨，因为他挺起来对疼吗？他说：“哎呦，哦，
1: 他整个后面的后背的这个脊椎，
0: 整个都像一节一节一节的卡住了，像齿轮一样，你一个地方卡住，你就转不动了。
1: 是是，
0: 所以你要慢慢帮他，哎呦，退化的部分哦，因为他一挺起来会痛嘛，帮他排一排排排，他会觉得舒缓非常多。
1: 所以你那撸骨撸不得差一个撸啊撸骨哦，
0: 是
1: 本来可能30度变成90度了，
0: 哦，因为越来越痛嘛。
1: 对呀，啊，阿哥我看过阿妈棍家有些，因为现在
0: 落枕哦，
1: 歪一边哎吧。外疾病哎！
0: 哦，我卡扎头发留很长，头发很重的时阵呢，我嘛经常性落枕。
1: 哎，欸，为什么人会落枕？
0: 哦，落枕就是姿势不良，
1: 困不喝困啊啊，困不
0: 睡一个 pose 你刚有侧睡？
1: 有啊，
0: 嘿啊，就是经常性落枕。
1: 哦，啊，像这蛮爱抹，啊抹抹是不是就比较减少那个机会？
0: 对，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颈椎也会退化。
1: 哦，
0: 退化，他就经常性落枕，然后有的还会歪斜，
1: 所以一定要抹。抹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哦，
0: 松开了。
1: 你本来可能一年好几次落枕，今嘛可能卡别啊。
0: 嘿，他会帮你修复你的筋骨、硬骨、软骨。
1: 是是是。啊，各位五十斤的啦，
0: 你有看过妈妈哦，穿内衣哦，没办法往后扣的，
1: 那个内衫哦，别人扣不起来了，
0: 我们
1: 扣不到。
0: 妈妈穿内衣都要从下面拉。上次我跟一个男生主持人，你跟我说真的假的，
1: 内衫会卡，你穿
0: 起来，这样子有没有？
1: 阿伯个心来看，头前靠靠，
0: 再转过去，
1: 转过去，
0: 这只有查某人才知道。我们的女儿在他想象中的女生都不一样，
1: 肩胛头无烂啊，
0: 无烂啊，手链举高，哎呦，的就疼，有的疼。
1: 啊，这个也是有效，
0: 这个就是粘连，颈椎粘连，这个也是有效。
1: 啊，个我要看过的关节拢骨也变形啊。
0: 哦，
1: 这个有点像类风湿性关节。
0: 类风湿性关节，首先饮食先改变，
1: 哦，
0: 免疫系统的它是自体攻击自己，可是我们的 ASE 活骨醇可以帮助你修复。
1: 那个很痛呢，欸，
0: 就疼，欸，
1: 所以手指头要抹
0: 在那个你的关节腔里的来对呢，
1: 所以这个手指头就一根一根抹一下，
0: 嘿，
1: 哦，这个就可以
0: 差就这，
1: 所以哈，哦，你来看哦，不是干那脚踏屋里生疼，规身躯的关节，你只要哎弯翘的所在就是关节，
0: 没错，
1: 只要是关节就有效。
0: 是
1: 哦，啊，弄讲哎，除了关节以外，咱的肌肉酸痛、肌肉无力，都有塞哦，这个都是可以的哦，
0: 都可以，都是可以的。温的分子就是414道尔敦。414道尔敦，国际有164篇临床研究，有10项专利认证。我跟大家共解专利好不
1: 好？
0: 来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专利认证可以修复我们的筋骨、硬骨、软骨，可以代谢我们的骨刺，骨刺的增生，骨刺的生长，因为我们可能
1: 骨刺生增，
0: 对，我们的后腔，
1: 对，
0: 然后它可能骨头跟骨头一直磨损，一直摩擦，有跑出尖尖的突出物。美金，你有没有去过那个牙医？有抽过神经？有抽过神经，神经痛不痛？
1: 对， 对对，很痛啊。
0: 那骨刺就是像一直一直一直帮你抽神经那呢？
1: 哦，
0: 一直刺激。
1: 你要看，咱无生过骨刺，唔知嘿，生过骨刺，个在干扣里都有。那个就是骨刺增生出来的，
0: 一直在帮你抽神
1: 经。啊，像这个在抹，一定要抹，
0: 哦，一定慢慢代谢掉，因为哈，它还可以舒缓那些神经的压迫。
1: 是是是，
0: 这根神经条啊，这个都是。
1: 哎，欸，
0: 已经磨眼吗？马西
1: 啊，这个也是脚底板呢，啊，
0: 脚底板很容易温走路走一走。不知道怎样平衡不好，很容易冰卡特。
1: 哦，小朋友也会哦，
0: 小朋友都冰卡的啊。哦、他说妈妈脚很痛啊，走一走，就鞋子可能买太大双，
1: 对对对对，所以连卡带都也在磨，
0: 是
1: 哦，卡带都
0: 也在，然后再帮你重塑你刚刚聊到的变形的关节、嗯、结晶体的这些，哎、嗯，有效哎，当逆转那些退化，
1: 是，
0: 然后熊丢腰也可以帮我们杀魂筋，杀魂筋哦，大家听好哦，三分钟消炎肌条，里面没有任何类固醇、抗生素，然后全部都没，肌肉松弛剂嘛没。就是运动选手指定选用的品牌、嗯、再来又可以帮你激活骨细胞再生，补充你的关节的滑液，因为里面有玻尿酸，还有提升你的肌腱强度、嗯、就是多难无生态，减少你对止痛药依赖，这是最重要的，不要再吃止痛药啊，
1: 真的，所以呢你就一天给抹两次，一天就是给它抹两次，
0: 一天拍拍拍两次就轻轻松松，
1: 这样你就抹不到的时候，你叫你公给你抹，你叫你孩子给你抹、哦、包括你的那个后背你擦不到没有关系、哦、我们请人家帮我们拍拍拍拍拍一下，
0: 直接拍一拍就可以了，
1: 对啊，你也不来第二次在那个自己抹，
0: 是、
1: 哦、眼睛哦认真抹，我跟你讲真的，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慢慢一直在进步，
0: 一直用一直用一直用，你会觉得差好多，
1: 对啊，喝一定要你给这波用，
0: 对哦，
1: 好了你就保养，
0: 急性期哦一个小时擦一次都没关
1: 系，哦这样哦，
0: 嘿你等的身体啊，你就一个小时擦一次，你会觉得差有够多啊，再来哦，如果后面开始保养六个小时擦一次，就一天擦早晚安尼得使啊。
1: 哦，所以阿爸不听我吼，你今麦很注意你身体啊，你唔免阁他妈六个小时，免你特点每个小时都给他拍一拍，想到你坐底下无聊，你个底下拍一拍，安尼个好。
0: 拍拍拍拍拍拍，就
1: 规工你个讲规工的药效拢你进行，
0: 嘿，
1: 吼、哦，安好的比较快，
0: 好的很快，
1: 对哦，
0: 没有需要类固醇、抗生素，袂伤肝伤肾、嗯，大家放心。
1: 啊，你若讲抹个好，你以后要保养，你个时间抹两届个好。
0: 没错，
1: 好。所以你啊，规身躯酸痛的吼，不管你酸倒位、痛倒位，拢来个抹抹、拍拍吼，打一打、拍一拍，安尼够好啊吼。来，咱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曲。明仔日要来锁定咱等的广告的时间。

哦，一杯溜溜去哦，哈，咱这款药膏呢，完全拢无类固醇，所以你放心啊，甲抹哈。啊，咱这是有专利的哈，这国外十种的专利哈，世界各国拢有摕到专利证明的哈。到底安怎卖？咱广告的时间，你十段若无听到，你会使敲电话来问。啊，烟尘的烟尘还有哈，咱今日绝对烟尘的部分互恁买，烟尘的部分拢温量拢有够，你尽量买。但是呢，活关节 ASU 活骨醇这有含量200组哦，吼，这有含量的吼，所以您赶紧把握机会吼，0800-71。

0: 好，咱来进攻个，今天要介绍给您，就是呢，龟辛苦酸痛，你来无弄好，鸡巴酸痛，吼、哦，你闹掉，还是转掉，啊，是肌肉拉伤、运动的伤害，突然间对酸对痛，你拢会使提来抹活关节 ASU 活骨醇石墨烯膏。活关节来，这个产品的名哈，报个节叫做活关节，这产品的名字活关节来，伊利用这个 ASU 活骨醇这个成分，佮加上石墨烯，所以你可以着这管是加上石墨烯，所以有一点挤出来是灰灰的颜色，
1: 灰色的，对
0: 哦、灰色的哈，请问先生，什么不要讲。这个
1: 石墨烯膏，
0: 石墨烯的颜色
1: 代表它的浓度纯度都很高。
0: 石墨烯的颜色，但是你不要讲啊，有 BK 哦哦吧呗，
1: 没完全不。
0: 我们一抹开，它就是你这么看没掉，我讲给你听，抹起一个透明的，拢 keep 吸我啦。好，为什么也这里还一分子就水哈、哦？它只有 4.14 道尔顿小分子深层穿透哈、哦，而且呢，这是领先全球哦。干啦，咱即管用拍打式的，要拍吼，你个皮肤咧拍吼，马上吸收，吼，马上吸收。而且呢，你今晚甲恁报告，咱即管活关节呢是奥运选手指定用的哦，吼，指定用的物件，吼，你也想一寡运动家、运动选手，因咧酸痛选来偌济，吼，最厉害。而且呢，这是复健科、骨科推荐的哦，吼，欧美国家他们都在用这个东西，吼。那么内底拢无任何的类固醇，无任何消炎药、抗生素，拢总无。而且呢，够摕到这些国际专利哦。好，来，听说它的国际专利是非常强的哦，来，
1: 十项国际专利哦，来帮我们哦，活化我们的骨本气血，好让你三分钟让你消炎止痛，再来激活我们骨细胞再生，
0: 这东西专利哦，
1: 还补充我们关节的滑液以及提升那的肌腱的强度，
0: 还
1: 有重塑那的关节变形，有效诶当逆转退化，
0: 嗯，
1: 然后上重要修复那的筋骨。硬骨跟软骨啊，慢慢代谢力的骨刺的增生，以及坐骨神经痛的黑舒缓神经压迫，全方位都帮你顾到。
0: 你看啊、哦，这专利介重要，唔是咱你画画讲，哎呦，迄产品恁家己的，恁家己讲偌好，这专利。是什么意思？专利的意思就是你要去申请哦，
1: 对
0: 哦，别人未使跟你同款的叫做专利哦。
1: 一个专利就花了几千万
0: 美金。对，啊，你讲嗯，啊用钱买，无可能。我跟你讲，专利什么叫做专利？专利就是你研发出来的，只有你有，只有你会
1: 啊。
0: 人家而且是经过人家国外，是不是？国外的一些
1: 国外专利，
0: 对，国外的专利。那所以阿爸母啊，恁听到这就知影讲，咱买个可能贵气的方法，过去食止痛药啊，有可能你即马有你请呼吸，你继续请。
1: 对，
0: 但是你可以搭配我们这一罐，
1: 石墨烯就像什么，帮你隐形的呼吸一样。
0: 哎、欸，
1: 然后石墨烯就像什么，我们再加我们 ASU 像什么一样，随、时随地帮你去中医诊所照光一样。
0: 嘿，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一罐的升级版呢、欸，
1: 隐形的呼吸啦。我们夏天可能呼吸轻微掉，好不？
0: 对，
1: 来用它来拍一拍，
0: 好，都可以的
1: 哈，都可以，
0: 都可以的。所以来今天咱赶紧来给咱介绍下，外面哈，其实这一罐产品哈，你若买到，你讲拢赚到，为什么？因为外面市价说真的，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的便宜哦。
1: 没错，
0: 这一罐。五十墨其实是大罐的，你用我保养品你就知道，五十墨它其实是大罐的，
1: 大罐的，
0: 大罐的。所以外面网络上也好，或者是市面上也好，你现在都会看到这罐商品，它是明星商品哦，
1: 明星商品、哦、
0: 明星商品，而且你也看到黄博士常常上电视哦你会看到很漂亮的那个女生，她就是黄博士哦。后来来，所以呢，咱今日快闪吼，咱的大组的吼，十多拢抢干的呀吼，今日伊干了200组，互恁抢吼，买着拢赚着吼，本来原价一罐爱2980块的哦吼，今仔日咱就是大组的，买三罐搁送两罐，买三罐搁送两罐，1980块尔哈。哎，啊你若细组的较袂好啦，细组是买两罐送一罐都爱。1380块啦吼，但是你搁加600块，搁会使搁加两罐互你啊吼，总共有5罐，只要1980块，2000块搁有走吼。来，赶紧卡电话个底，今仔日200组卖完就没有了吼。来，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

0: 喂，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嘿，被爱卖火光桥二线，二线。喂，你好，
2: 我被火光
0: 桥，来被大桌呢，
2: 大桌，
0: 啊，你姓周哈，
2: 哎，叫啥桌？哈。要三
0: 组哦，啊！你要三组，哦好，三组，安尼一组五罐哦，对吼，好好，安尼好，安尼好哈，啊，我拜三给你哈，
2: 好，
0: 好，谢谢。唱歌兼泡茶，将阮当作你的歌迷，当作你的演唱会。来，你好，中华哈，来要大组的吗？
3: 大组的。
0: 好，一线，一线，一线，帮我接一下。爱你，阮爱着你，你亲像电脑屏的星星。来，你好，你好。
1: 喂，你
0: 打招呼呢？
1: 我听到我是新客户啦。
0: 嘿，没关系，你要大组的吗？
1: 大组的多少钱？
0: 好，来，我跟你

0: 来新朋友不要紧，新朋友无地址吼，我拢会阁卡好你的哈。哎，你好，你好，来。
1: 你今仔
0: 下？嘿，我比今仔啦，阿姨，你要大做呢？
1: 哦，我提一
0: 做，
1: 因
0: 为
1: 生起来嘛。对，生多久？
0: 三年，三冬。
1: 三
0: 冬。嘿，再放三冬的哈，好，我给老子做起来哈。
1: 你遐有主持吗？
0: 不要紧，系揣无主持小姐卡好你哈。哎，阿拜三，拜三好你哦哈，谢谢哈。喂，你好，新店哦。好，
2: 不买嘿。
0: 大组的呢？
2: 嘿，
0: 有歌声听的哈。
2: 啊，大组。
0: 好，来，啊，你说说吼。
2: 大组的。
0: 好，大组的哈，好，来，啊，拜三给你哦哈。
2: 好，谢谢。
0: 哈，好好 ，OK 哈。我爱着你，你亲像合欢的仙女，有影

0: 一组
1: 啊，一组哈，你零九，你零八哈，屏东的哈。嗯，我给你老子做起来哈，拜三给你哦哈。
0: 好，啊，我无住址哦。
1: 不要紧，那两小姐个靠你哈。好，谢谢好。喂，你好。
2: 喂。
1: 来，被阿姨打招你。
2: 哎，
1: 二线，二线。哎，你好，台中吼。喂。
2: 喂。
1: 哎，台中詹大姐。来，你被打招你。我给你老子做起来哈，好，啊，拜三给你哦，
2: 拜三，
1: 嘿嘿，谢谢，好，谢谢。来，安怎用吼？毕竟嘛，甲恁报告吼，电话给恁接。那个，恁拍开了后吼，伊有一个泥啊，伊有一块泥啊，哦，这规罐的哦，甲你化妆品啊，看是规罐的，唔是规条的哦，好，规罐的，啊，你拍开了后，伊有一块泥啊，这块泥啊，啊，塌的。哦，你个摕起来，啊，这块泥啊是台湾，你有看到一个台湾的形状，台湾的形状，你个这块泥啊刻起来后，你用手掂，拢袂去抹，你着抹着你的手，个个规个袂哦吼，伊基本上设计了做好诶，伊真诶吼掂落了后，你个刮一下，看你要刮咧对，手指头啊也酸痛，啊是你的扳指肘、妈妈手吼，你对酸痛，你个个抹，吼。卖破伤济，薄薄个好，开始拍，吼，拍三分钟马上止疼，三分钟随安尼吸收落吼，安尼清气淡淡，拢袂黏，袂安尼安尼黏贴贴，袂完全拢袂，啊，这唔免冰哦，不用冰哈，你们啥物，你们人啥物药膏拢要起冰吼，这唔免冰哈。咱今仔日大组你爱看起来，因为咱咧在市面上无遐尼啊俗个呀，就只有美金这一档。干阿美金才有尔哈，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来，你好，台中好。
3: 哎，小弟。
1: 嘿，来。
3: 我生听啊，
1: 对，来一组哈，啊，你要大组呢？
3: 细组倒啊。
1: 细组的不要紧，好，细组的哈，好。
3: 跟你讲者哈。
1: 哎、欸，包好啊，好，二贝好 ，OK， 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哎，你好，
4: 喂，
1: 你好，嘿，
4: 我几多？
1: 好，几多一线，好一线。来，你好，你好，你大做呢？
4: 大做。
1: 好，来0986哈，五罐。
4: 嘿，
1: 五罐哈，好 ，OK， 好，大做礼拜三，好，谢谢。哦，电话给您卡哈，电话给您卡哈。阿娘要爱食烟尘的哈，爱食烟尘的哈。到底要干嘛？什么好吃的啦？什么好吃的啦？来，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要干嘛？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咱快闪呢？吼，诶，产品呢，品质绝对好诶，吼、哦、啊，就是值得咱信任的。这些好朋友吼，逐礼拜拢锁定咱的快闪吼，诶，节目看啊，毕竟嘛，这礼拜要卖虾米个电话啦，吼、哦，来有任何产品要吩咐、要交代、要抢买，卡0800-715-715。继续呢，搁要来请教咱的总经理啦吼。啊，讲到这个飞鱼卵吼，我知影市面上有个以假乱真
5: 的、就是什么？
1: 假
5: 是什么？然后明太子，嘿嘛是嫩啊，嘛是稀嫩啊。
1: 嘿，食起来口感无同、
5: 哦，当然无同。咱食就是皮皮薄薄，啊，伊食就是刷刷，干食刷，
1: 啊，
5: 口感上当然无同款。
1: 哎、欸，啊，真啊假的？有当时讲是讲个歹听，你唔捌食过。
5: 唔知啊，
1: 假你嘛唔
5: 知啊，
1: 哎，动作迄真诶，
5: 嘛是嫩啊，嘛是鱼嫩啊，是讲迄个鱼甲这个鱼无同款，
1: 所以一定爱哔哔啵哔哔啵，
5: 当然哔哔啵啵哔哔啵啵，敢那嘴内底食就敢那
1: 跳跳糖，
5: 对对对对对，
1: 哦，所以咱要食个爱食咧正哦，而且咱的总经理给他有讲啊。因所生产的这个飞鱼软香肠，真真正正就是正的，
5: 100%，
1: 无可能，和你
5: 无可能，吼、哦，咱做生意，吼、哦，一定要有良心，吼、哦，这唔讲我家己饿到家己，
1: 是啊，
5: 因为要所用的猪肉是100%，台湾的问题低，
1: 吼、
5: 哦，啊，肥能是100%，正肥能。
1: 哎，讲到这个猪肉吼，讲起来猪肉酸甜介重要，你们用的是哪个部位的肉？
5: 哦，后腿吧。但是唔是讲后腿把贵嘢拢听我用，吼、哦，哎、 因为后腿毛就较紧，虽然讲伊的油脂无遐那济，但是伊毛就较紧，嘛是爱人工甲去掉。吼，食着较袂讲黏嘴齿啊，种掉嘴齿旁。所以咱的恩前是食起来非常的好的口感。吼、所以讲你嫁嘴齿的阿公阿妈，吼、阿公囡啊孙啊，还拢真爱食，真好食。买掉嘴齿，而且伊迄个肥瘦比吼、肥瘦比二比八。
1: 哦，
5: 袂讲像一般那食，边吃边配，吼、哦，还配个。
1: 好油 哦，
5: 很恐怖，
1: 真的，我看到一块白白的，很大一块在那边。
5: 对啊，所以讲哪吃哪肥啊，因为现在人较讲究较养生，
1: 哦，
5: 不爱吃遐尼
1: 啊。啊，你全部散了嘛，袂散。
5: 哎，少少食，
1: 无好食，
5: 无好食。所以讲，我是用黄金比例，哦，佮加上阮的老师傅啦，
1: 是，哦，
5: 阮三十几年老师傅有伊的秘方啦，
1: 哦，来调配而成的。
5: 对，啊，佮一重点，我们用的是价低灯啊，哦，现在科学真进步啦。合成的麻糊啦，
1: 安尼哦，
5: 合成的
1: 地方、就是讲化学，我们也食袂出啊，
5: 当然会出来，你无注意啊，
1: 安尼哦，
5: 食到脆脆，
1: 哦，脆脆，
5: 脆脆，那个是你食到哪讲小个润润，
1: 有我吃过脆脆的，
5: 小个润润，那都是正甜灯啊，
1: 哦，
5: 那人工的食到就脆脆，
1: 哎，润润这个是正甜灯
5: 啊，外行的就讲，哦，这眼前真好食，食到脆脆，
1: 嘿啦，我那食袂。
5: 迄就是伊的肠衣是人工肠衣化做的啦，
1: 所以啊，爱问专家才知影啦吼。好，来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吼，来继续卡电话哈，继续卡电话，哎、啊，了解吼，唔通去买着假，地皮干嘛假买，拢真真真真真真的哈。来，你好，
0: 拜
1: 高兄哦，你好，美玉姐，好，来，我给你写起来哈，你屏东的哈，美玉姐哈，好，我给你写起来，拜高，拜高哈来，拜高好你哈。哎，再拜五哈，中天拜三哈，无同日哈，哎，无同日咯哈。哎，你要爱同一天好，我甲小姐交代。安尼全部拢拜五，好哩。

分天啦，这个天啦，卖出门啊啦，你要吃啥米，今麦甲恁夹过啦，安尼好不好？细胞细胞哈，飞鱼卵四包，那个高粱四包，哦，总共有八包，哦，冷冻栽培，冷冻栽培到家哈。哎，你好，你好。

好，那礼拜五收哈，礼拜五。好，谢谢，心肝内永远是春天。拍摄哈，定位靠耐心卡哈，都摸索拍摄哈，0800715715，那卡贝礼拜个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好，来，好，咱来进攻的哈。今仔日咱快闪要介绍这两样烟尘哦，一个是鲱鱼软香肠，一个是高粱香肠哈。北欧烟农所做出来烟尘足够大的。另外呢，金门高粱所做出来烟尘嘛是足好食哈。来，今仔日给你四包四包，两种的口味哈，各四包哈，拢四包给你。总共有八包烟尘，你收到是有八包的香肠，1480块。咱今仔日快闪哈，快闪的组合1480块，要爱赶紧卡电话入来哦哈，来0800715715。0800715715，你收到拢是冷冻的吼，冷冻栽培到家，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你好，米吉吗？
1: 你好。
0: 要烟尘哈？好，要香肠吗？
1: 没有，我你要有点生甜。
0: 哎，你现在要香肠是不是？
1: 没有
0: 啊，你要什么问题？你什么问题？来二线，嘿嘿，对啦，嘿，你讲，嘿，你要改拜个，好，你礼拜你二线帮他改礼拜五休，嘿，好，你帮他改一下。
2: 嘿，阿姨，
0: 他要改礼拜五休。来，你好，来，你好，毕竟吗？
2: 我知啊，好，谢谢，好，拜拜。
0: 好，一线。

来，你好，比基吗？来，不要应承你。喂哦。来，过一点仔时间吼，比今仔来进广告吼。咱今仔日有两项产品，一个是恩晨吼，你若买个赶紧卡。恩晨有四包，四包两种口味各四包吼。飞鱼软香肠做顶贵的，你若唔捌食过，家食看卖。啊，你端午节要搞要拜拜要用吼，做红本的，做真空包装的哈。飞鱼软香肠总共八包，1480哈，1480。来，另外呢，你若要买酸甜，比今仔甲恁报告。你若咧食咱的产品的人，你也使继续食。过来，你搭配这罐，搭配这罐活关节 ASU 活骨醇，你个搭配落抹，你个抹落，你个拍拍，一天抹两个好，一天抹两次就好了哈。今仔日咱的大组的买三罐，搁送两罐，总共五罐，总共五罐哦，1980块尔啊，一罐较偌济，一罐较396块，一罐不到400块。昨段迄个黄博士有讲，讲伊的朋友开迄个复健科诶。复健科诊所毛利用应急管没背吧，应急管没背吧，吼、哦，所以人复健科你专用的，你规身躯的酸痛、酸抽痛麻、踢腿的、腰酸背痛、生骨刺的、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这全部拢会使抹，吼、哦，手指头啊、手后翘、你的关节，吼、哦，腰部搭袂到的所在。有高大袂到的所在，你拢会使用这罐来甲抹，吼、哦，来拍拍，吼、哦，6点钟抹一盖就好。那你酸痛啦，吼，正在酸痛的话，6个小时抹一次。那要保养诶，一天两遍就好，困困静静，你甲抹嘛袂要紧，吼、哦，这简单的代志。下来，大组诶买三罐送两罐，总共5罐，1980，吼，以上广告。来，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715-715 0800-715-715

0: 你算听诶。
1: 来来，医生。拢会使，欢欢喜喜谈。哎，你好，美金吗？
2: 我叫杨。
1: 哎，不来算。来算听，算听吼，来来

0: 喂，你好。
1: 喂，
0: 哎，你好。
1: 哎，我要离声听。
0: 好，来好，一线一线。来，你好。
1: 你好。
0: 哎，不要。

大会报告，火谷醇、石墨烯高，吼、哦，咱数量真正存无几组，那要爱赶紧个卡电话礼拜哈，0800715715，安全个有吼、哦，你那要爱食安全，要食过迄个什么鲱鱼卵的啦、高粱酒香肠啦、啊，拢会使来订哈。

好，来，咱今麦所收听的节目《幸福向前行》，我是美金妈，现场专线电话：0800715715。

0: 来南投哈，
1: 哎，对，
0: 来你要爱什么？
1: 爱生天。
0: 好，来于大姐哈，
1: 哎，对，
0: 好，我给你下看哈，阿德拜三好哩，好拜三，好，谢谢。你若不相信网络，我跟你讲，你去你找无这个介绍，无这个介绍，嘿，网络买物件，我比你较清楚。我逐天咧找网络诶，都没有这个价格啦。来，你好，
2: 诶，
0: 卫生片哈，好来一线。来，比今妈加倍哈。来，你好，
2: 你好，
0: 你好，被爱生命。
2: 啊，
0: 生田，好来，陈大哥哈，好来，我给你老几做大做哈，
2: 哦，
0: 好，拜三好哩哈，好谢谢，好。每个爱较紧的哦，嘿，因为吼，拢个逐礼拜快闪都是安尼啦，吼，拢有限量的啦，吼，来，你好，你好，
3: 你好，我在生田，
0: 好来一线。哎，你好，你好 ，Picky 吗？
4: 哎，小姐你好。
0: 嘿，
4: 香肠是一包是到底？
0: 一包有半斤，半斤当，嘿，半斤当，你看。

0: 你好。
1: 要我算
0: 算啦，
2: 是我的小花蕊，无你我的心。
0: 哎，你好，美金吗？
1: 哎，我要爱那个生田。
0: 好，来来来，好，我给你下田哈，来。好，等下我下田，等你哦。
1: 是

0: 哎，你好。好，一线一线。西过来，西过去。哎，你好，新竹香山哦。
1: 对。
0: 来要什么？
1: 酸痛的。
0: 酸痛的，好，来0961哈。好，礼拜三给你哦，哈，大组的哈。
1: 礼拜六哈。
0: 好，礼拜你要礼拜六 ，OK， 好，礼拜六，好，谢谢，好，谢谢。无情味的表现，心中摆地。相信你今仔这块扛棒，相信咱的 BB 啊，就公布网的扛棒吼，咱的产品吼，拢是精挑细选的，绝对品质百分之百吼。你原先接百分之百的品质吼，包括这用的吼，买吼，今仔个酸痛药膏。ASU 活骨醇，这是有专利的吼、哦。这人迄、那个人唔是无掺西药，无掺类固醇，你若要爱，赶紧去卡电话哈，0800715715。感谢恁今仔日的收听，两点钟的直播，咱后礼拜日继续陪伴恁哦。咱下个礼拜天见，拜拜。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0: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9: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0: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1: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在礼拜日的暗时六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六点进行到八点，两点钟的时间。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厝内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得力凝固精、得力雪梨旺、得力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目前的国际社会啊，愈来愈重视啊，啊，这种老大人的肌少症。肌少症就是啊，未生肉，啊，未生肉未动哦，哦，走路未知哦，开跋倒哦，循环的歹哦，哦，真多真多问题。尤其是高龄化老大人的情况呢，当然会较严重。你咱台湾来讲，咱台湾即马是超高龄化的社会。老大人愈来愈多，哦，所以有一个亚洲肌少症的工作小组，这本身的带领是咱台湾的医生，咱台湾的专家哈。因这小组呢，公布了上新因一个诊断的共识，啊，就是讲从咱人身体检查肌少症这方面的筛检的年纪，为本来是65岁，啊，即马讲袂当袂当哈，啊为50岁啊。就开始来做检查，哦，要避免肌少症，食当然要食营养啊，两白质的补充啊，你要运动哦，哦，你重量的训练，佮加上呢有氧运动，你要出两白质啊，补充呢鱼油啦、啊、益生菌啊等等这呢，拢需要日常来补充。哦，啊，这个计划主要呢是咱台湾的医生，哦，这个、主任呢是陈亮公。以前的表示啊，用这肌少症，哦，需要同时符合着咱的肌肉量上少，啊，阿个就是无力，哦，咱讲手尾力，哦，伊的肌力呢嘛是无理想的，这两大条件，啊，尤其是一个人45岁呢，是一个真重要的关键。卡叔讲，等到你65岁啊，啊，再想讲啊，我来增加我的肌肉量。我增加我的肌力，用迄个时候呢，嘿，就淡薄啊较慢啦。所以专家呢，因是咧2014年迄阵啊开始，甲到日本啦、啊、韩国啦、啊、新加坡啦、啊、泰国啦、啊、香港等等等等，即个医生、即个专家，同时呢合手来推动的，就是亚洲肌少症的诊断，包括治疗一个标准出来。这是经过10年的追踪哦。哦，分析了呢，整个亚洲啊，会当讲是8大型的啊，世代的研究，研究的对象将近35000名。哦，所以这当然有相当的一个根据。叫调查发觉就讲，你亚洲65岁以上的这些老大人呢，肌少症的比例达到16.5%。啊，可能肌少症的呢，嘛占28.7%；严重肌少症的占4.4%。啊，那安尼先这个加加起来，亚洲的人超过40%拢有肌少症的风险。啊，另外就是亚洲人，像咱就是亚洲人嘛。哦，咱的身体组织甲一寡欧洲、美国的无同。哦，咱亚洲的人呢，咱的肌肉量、哦肌肉迄个量啊，敢那较输人呢。用原因可能是咱话呢，咱家拢食饭啦、食米啦，哦，是种淀粉类，哦，种碳水化合物呢，是咱主要吸收的，所以低速了咱的肌肉较少，脂肪较多，哦，啊，比如不多碳啊，脂肪较多，所以咧亚洲版呢。这诊断肌少症的共识有一个报告，伊讲标准呢，就是讲咱呢手尾力无力，肌力下降，哦啊肌肉哦，迄、那个、质量呢不足，啊那咧力度方面或者、哦这个、肌力啊，确实讲65岁以上诶男性，哦你上少这手尾力握力，嘛都要加28公斤啊，啊那女性嘛都要加18公斤。啊，那无食，你的肌力呢，就是无够的，无力嘛。哦，啊，过来就是讲，咱查甫人的卡多林啊，这真要紧。哦，卡多林呢，会当将血送转来心脏啊，所以有人讲呢，伊嘛是第二粒的心脏啊。啊，咱查甫人这卡多林小腿肚啊，卡叔讲呢，啊、哦，迄、那个圆周无个34公分。或者是讲女性朋友呢，咱这卡多林小腿圆周呢，无甲33公分长，安尼就是你的肌肉量不足哦。哦，你当家己量看麦，
哦，阿边那以红呢肌少症，就是咱为中年开始，你要关注的包括营养的吸收，包括运动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呢，医生表示讲呢，二十岁一直到七十岁这段时间呢，咱肌肉的流失差不多是40%。那尤其咱啊超过六十岁，咱肌肉的流失呢啊来到40%。好、哦、啊，所以这呢，当讲，速度呢是愈来愈紧，愈来愈紧。好、哦，六十岁以后愈来愈紧嘛。啊，每一年流失1.4%至2.5%安尼先。好、哦，所以咱建议讲来到中年啦、啊，还是老年啦、啊，哈、哦，来个固定做一寡呢运动。好、哦，唔是讲了弯摩、凸摩、有氧运动啊不够，嘛都要做一寡重量的运动。好、哦，咱称呼叫做阻抗性的运动，哎，提重嘛，压重嘛，莫重嘛，重训。哦，爱配合的有氧运动爱也变爱。好、哦，咱会当快走啦、游泳啦、弯摩、凸摩啦，这当增加咱的力度、肌力。哦，所以你肌肉有力呀、啊。哦啊，肌肉量有够啊。哦，包括你走路啦、那个速度啦，啊，就是拢会当配合起来。哦，营养方面呢，65岁以上咱这阿公阿妈。每一天需要呢，充足的200克，哦，看你几公斤。每一公斤的体重呢，啊，1.2至1.59公斤。啊，那要未满65岁人呢，是每一公斤的体重呢，1.6公斤。以70公斤的阿公来讲了哈，你每一天的摄取的是112公斤的200克。啊，有人讲啊，真歹去算啦，啊，就加补充一寡嘛。哦，建议食，比如讲鸡肉啦、鸡卵啦，哦，啊，逐天来补充一下，像Omega-3，哦，益生菌，因为这当帮助你啊，增加你啊肌肉，包括呢，迄、那个有力无力的肌力，佮当强化到你的两肌康。哦，啊，当然，这连带关系真大了哈，因为咱的肌肉量，伊牵涉到咱的心脏血管，哦，咱的新陈代谢。包括讲咱的胰岛素阻抗哦，啊、哦，连带嘛影响到咱的什么忧郁啦、哦失智啦啊这种关联性。好、哦，所以一旦你呐产生肌少症啊，其实呢会增加咱这长辈健康的风险。啊，包括讲伊活动的能力较差，你相信我嘛，可能会跌倒，走路较慢，要起身的较困难，啊，体重嘛下降啊。哦，上惊就是讲定定跌倒安尼先。所以咱台湾呢，即卖已经是高龄化的社会嘛，哈。所以呢，咱就是讲在这方面，咱嘛希望讲来做较全面性的了解啦、身体检查啦，然后早早提醒。哦，咱的老大人哦，你这袂当哦，啊，你这要准备啊，爱改变你的生活啦，啊，爱增加你的200克的吸收，等等安尼先。所以，咱要来讲到转来，咱定来讲的大不多汤。啊，咱上惊就是你无啥吧，但是你油真多，啊，这叫做肌少肥胖症。人口老化、高龄化社会，啊，肌少症的患者增加，相对咱这大块的人，大把脱汤啊真多嘛。好、啊，咧咱台湾呢，每两个大人就一个是体重过重呢，所以带着咱讲的肌少肥胖症，唔是干那肌少症哦。伊是肌少个肥胖症呢，这人数愈来愈侪，哦，所以发生种心肺梗的问题啦，代谢无理想啦，哦，功能的衰退啊，甚至呢，跌倒啦，哦，失灵啊，需要人照顾，这风险嘛增加。虽然肥胖协会理事长啊，林理事长咧讲啊，用高龄化社会，把多汤较大，拢会扎扎来展开了那呢保肌减脂的行动。爱保护你的肌肉，爱减少你的脂肪，安尼先吼。好啦，所以因老出版一本啊，一个指引，对教咱爱注意什么嘢啊？因为肌少肥胖症呢，当然是肌少症，然后个肥胖症，可能如果你无吧，如果你腰椎啊，夹到底呢，叫做肌少肥胖症啊。伊讲啊，这种情形呢，两方面你拢爱同时啊来个处理掉哈。你亚洲来讲，60岁以上诶。大人肌少肥胖症的普遍率是11%，而女性
比男性较侪。哦，较会发生诶，当然是老大人，过来就是大巴肚痛诶，过来是停经后诶女性，另外是营养不平衡，过来就是不爱运动诶人安尼先吼。过来特别提醒，肌少肥胖症诶患者，更该产生咱胰岛素诶一个阻抗，卖产生慢性发炎，产生第二型诶糖尿病，对心肺梗疾病方面嘛非常诶无好影响。过来，脂肪肝冇连带关系，代谢症候群，血压管、血糖管、血油管呢，会甲你高高低，刷落呢，靠可能产生跌倒、骨折、失灵，包括死亡的风险。因为你无肉嘛，你肌肉量减少嘛，哦，你的体重的控制更加困难嘛，哦，你脂肪多嘛，所以进一步呢，脂肪多，即马你要甲代谢。嘛，造成肌肉连带流失，被恶化了，恶性循环。

就是大颗嘛。啊，你的体脂肪，你的身管，你的体重，查甫的超过25，哦，查甫的超过35，这就是脂肪过多嘛。啊，另外你甲看，大颗的人，但是啊，脚多人呐、啊，咱这个小腿啊真油哦，哦，敢那脚啊卡哟，实际上带着呢肌少肥胖症的风险就非常之高。好、哦、啊，所以咱来保持咱肌肉爱老嘞，然后脂肪爱个消失掉。好、哦，爱饮食两地之类补充，爱运动，唔是干那弯磨土磨，包括党内的运动拢爱来配合。好、哦，阿尼先在当呢，豆豆啊，将咱这种啊啊肌少肥胖症，一天一天呢，大家去除掉哈、哦，提供给咱呢有这种啊未做吧。啊，个大把多汤的人呢，来做参考哈。以上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药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吼，感冒少啦，我只只系讲痰冒食了变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4: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嘢，食好，
3: 食少山少到要死，按时食就好嘅。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
5: 喂，你阿亮啊。
0: 嘿，你好，我阿亮啊。
5: 阿先叫问你哦。
0: 好。
5: 啊，有只骨哦，那拢那安尼多多起来拢爱。袂啥子啦啦会酸疼呢？
0: 腰骨无力啦，
5: 系啊，
0: 那会疼，会疼都已经有咧发炎哦。
5: 咧发炎哦，
0: 嗯，较卖熬，较卖莫动哦。
5: 无咧莫动啦。
0: 哦，无咧莫动。
5: 系啊，
0: 所以厝内有当咱流涂骹啦，规个拢压掉有无？
5: 啊，流涂骹，唔过啊，无流什么流？
0: 卖规个流啦。
5: 无啦，我拢食菠萝用卤的。
0: 哎呀，阿姨几岁啊？
5: 哇，
0: 嘿。
5: 六七啊，
0: 六七吼、哦，啊去买咱的三椒甲瓦骨来吃吼、
5: 哦。为啥？
0: 三椒钙好甲瓦骨来吃吼、
5: 哦。三椒，
0: 三椒，这两三个三椒头的椒吼、嗯哦，三椒钙好吼，钙、哦嗯、好，
5: 钙好，
0: 上钙好的好，钙、哦、好，嘿，吃好呢腰骨的钉，腰骨的肌力。哦，啊腰骨呢，啊个有软骨啊，叫做软骨棒哈、哦，所以瓦骨呢加咧食，拢早起两粒两粒，暗时两粒两粒，安尼就好啊。
5: 啊，食几项？
0: 食这两项就好。
5: 用一路
0: 三椒加瓦骨，
5: 瓦骨钙好。
0: 嘿，瓦骨加钙好对。
5: 啊，这阮家都咧卖。
0: 哦，请问你住倒？
5: 住伫沙拉个。
0: 沙拉有几啊间？沙拉有这个
5: 英
0: 湖药房、新辉药房，这拢有啊。
5: 新辉，新辉，
0: 拢会用诶，拢会用诶。
5: 拢淋咧食呢？
0: 嘿，淋咧食，配温烧诶滚水食。
5: 啊，安尼无食药，我连密码未记啊，我都阁未晓食。
0: 你放心，你去甲英湖吼，你叫因头家敲电话给我，我阁甲讲，随时拢会当卡。
5: 啊，但是我来
0: 生。拢会用诶，拢会用诶
5: 哦。
0: 好无？
5: 好啦，我但不管啦，不要讲，我去到药房再叫头家卡电话
0: 好啦。但是我阁甲你讲一遍，你啊，试看卖甲记起来哦，吼。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叫做三石三的石头，啊，还一项叫做瓦骨，就是会瓦当，
5: 哎，
0: 瓦骨，这样好不
5: 好？算三，
0: 三的石头。
5: 三椒盖好
0: 啊！对，
5: 三椒盖好。
0: 哦，阿未记叫有帮头家靠我哈。
5: 好啦，
0: 好，
5: 谢谢
0: 阿姨再见，拜拜。
5: 拜拜。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6: 喂，你阿亮啊？
0: 嘿，你好。
6: 哎，要甲你借问一下吼。
0: 好。
6: 我太太伊个肝指数较悬，爱拢爱食啥？
0: 那检查咱的肝吼，数字啊是红字的。希望一家的是咱的维他干三顿食啊，每一顿两粒。检查看数字的变化，就知影进步较多哟。
6: 啊，有咧食咧瓦骨加三椒咧。
0: 瓦骨三椒食无问题。
6: 哎，安尼就好啊，就是过咯。
0: 即嘛吼，检查红字，你就是维他干叫三顿食，一定要照起工食过来吼，一定要好好啊休息。適度的運動就好，好好的休息，好不好？休息真要緊，吃呢，我知道，但是我們早一點進前，我們就倒下來休息一
6: 下，
0: 而且呢，他如果連睡眠就已經受影響了，你如果雪梨旺給他加在吃，
6: 雪梨旺，
0: 給他肝肺充足，
6: 這
0: 樣身體針對再生恢復會更好。
6: 哎，三四行人咧食拢无紧咯。
0: 你即马就是啊，维他干甲雪梨旺食，三椒甲瓦骨食啊，卖回干干的食几堆安尼先。
6: 哦，
0: 嘿，安尼了解吼。好，哪个呢？检查看安怎卡电话我一个。
6: 好，
0: 啊，你早去倒买吼。
6: 我知在我多多必安。
0: 好，遐关就有哈，伊维他干。阿加雪梨旺哈，维他干呢？伊有细罐的，有大罐的，伊买大罐的啦哈。 大罐的200粒是2800块一罐哈，啊，雪利旺2000块，好，谢谢你，好，再见，再见，
6: 好，再见，再见。
0: 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7: 本来会酸酸甲硬要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8: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伊食着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9: 不三骨吼，去炖一个怎啊脾气吼？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8: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诶。
7: 也用过
10: 了
7: 吼，
10: 香蕉较
7: 好，
10: 用得足
7: 好。
10: 行，拢行袂久，只香蕉煞活骨，今仔拢无行几点钟。
8: 我捌去长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香蕉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香蕉钙好哪好哈？
0: 香蕉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香蕉钙好，空白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天气热，天气热呢，热个真艰苦啊！水分也加啉一挂，啊，无水那较黏呢，血压啦、心脏啦、血管开始出问题。水分啊补充不够呢，包括呢啊血糖方面呢，咪让你出问题啊。这是大家拢知影。所以咱今日要讲的，唔是这方面呢，咱今日要讲的是天气真热，哈、啊，咱的皮肤呢有什么问题？其实呢，天气真热，会流汗嘛，啊，所以皮肤的问题其实也较侪。天气热，啊，日头晒，紫外线会伤害咱的皮肤哦，哦，尤其针对咧有这湿疹、湿疹，啊是过敏性皮肤病来讲哈，这个时候呢，嘛来特别注意，因为天气热、高温，哦，咱皮肤的状况，更加发生问题。啊，甚至引起了呢急性的发作。哦，天气热嘛，哦，医生是讲啊，热天皮肤病上接发生上接看到的啦，有四大类，包括异位性皮肤炎，啊，这个过敏有关系哈，包括上侪湿疹、湿疹，还是霉菌，或者是细菌的感染，哦，香港卡啦、足癣嘛，哦，那你骨癣呐、汗斑呐、啊。啊，以及呢，这种对日头、哦、光敏感性的皮肤炎，也是蚊虫叮，热天时啊嘛特别较多。哦，所以热天时啊，该造成皮肤病的发作。皮肤科医生是表示啦，对着热天啊，一天一天热，咱皮肤科啊来患者呢，嘛开始啊有所改变。啊，什么改变？因为天气热嘛，人就开始流汗。啊，流汗呢就造成咱局部皮肤啊。也较潮湿，啊、哦，加这种闷热、湿热的环境呢，所以皮肤病就会开始发作。哦，而且咱流汗，啊、哦，哎，较无可能讲啊马上切打啦，啊马上处理啦。所以咱流汗，这汗呢长期间就伫咱的皮肤的嘛，伊会刺激到你的皮肤，所以你的皮肤就出现了刺激性的反应，然后啊、哦、有一连串的，包括免疫系统嘛产生问题。所以呢，热天呢，上接看到的皮肤病就是异位性皮肤炎，或者是湿疹、湿疹。囡仔好，大人也好，拢同款，拢有可能咧热天呢来发生，甚至恶化。啊，真侪患者咧讲啊，哎呀，我这个皮肤病啊，啊，异位性皮肤炎呐、啊，啊，你寒天就较好呢。但是啊，对着呢天气啊，愈来愈热，伊敢那剧烈性的复发。尤其是颔棍，咱手的手腕的所在，也是个人卡啊，这几个所在症状呢更加明显，痒嘛，红肿发痒啊，不舒服啊那些哈。异位性皮肤炎呢也发生，通常就是讲这个人，咱皮肤的这屏障功能本来就较不理想的，尤其是小朋友哦，小朋友皮肤本来就较薄嘛。哦、所以皮肤接触到刺激的东西的时候，它的反应也就会比较强，它的异位性皮肤炎呢就开始发生、啊、除了孩子，大人也是发生异位性皮肤炎、啊、往往这种大人、啊、也合并到其他过敏性的疾病，譬如说有这过敏性的鼻炎，有气喘，或是过敏性的结膜炎哦，哎，同时啊，拢发生哦，哈、啊，所以异位性皮肤炎呢，也是一种，其实嘛是很常见，属于慢性免疫性的皮肤病。大部分的患者其实为细汉的时候就发作啊，啊，通常呢，这病母的所在，买三型像湿疹、湿疹这种的皮肤病，啊，譬如讲咱手脚，啊，弯曲这所在。啊，是咱的脚头，咱的颔棍，啊，咱的面呢，啊，这个所在哈，啊，你要照嘛，啊，带着讲啊，这病情的一个进展，啊，咱皮肤这所在变骨较大，啊，干那脱屑，啊，甚至变较高啊那些，啊，异位性皮肤炎的发作通常都是体质的因素，加上环境的刺激，啊，佮因为呢基因遗传的影响。所以患者伊本身的免疫系统、免疫系统哈，针对外来刺激，伊产生反应，而且是过度的反应。
你环境当中的刺激，包括讲热，包括湿，包括流汗，啊，等等哈，所以你皮肤不爽快的代志啊，都不断的发生，开始讲啊，嘛真困扰。啊，这种啊，异位性皮肤炎的发作，预防的办法，就是保持咱环境呢是凉爽的，啊，这是头一点。哦，表面的真热的外面，长期间的停留。好，假使讲你需要出外，你有撇面的外面安尼吼，规工咧晒日头。啊，那需要运动呢，先修室内的运动场所，或者更加呢啊适合。哦，减少呢过度的晒日头，包括呢过度的流汗啦。啊，你室内运动更加好啊。啊，开冷气啊，啊，空调冷气啊，啊，保持这些凉爽的范围，会当减少异位性皮肤炎的发作。好、哦，爱注意就是讲，卡叔讲哈，卡叔讲哈，是有冷气、有空调的环境之下，咱来注意，顶多是空气的湿度。长期间的冷气房哈，你的皮肤会较大哦。啊，皮肤呐过大的时候，针对异位性皮肤炎的患者，这是另外一种风险。哦，顶多你当湿度呢，来喷一挂较凉爽型的保湿乳液。啊，撇面咱的皮肤啊，伤过大。啊，另外咱处理方式，譬如讲流汗了，啊，咱就安怎呢？会当冲水上好，哦，将这流汗或者汗呢，甲冲掉，啊，去落打，哦，啊，但是嘛，无可能讲拢有迄个场所嘛，所以咱也无法度马上冲水的时候，你就先用打的面巾，哦，先切一下，然后用打的面巾，哦，将水分呢拢总切掉。安尼防止咱老的汗哈，咧皮肤顶面对皮肤啊产生刺激嘛。啊，穿的衫就是爱通风、排汗这种服装，较卖穿个尼龙的，啊是啊，聚酯纤维迄种的。啊，因为啊，有一挂材料会造成咱老汗哈，较无都有效排出，这当然就刺激你的皮肤嘛。好、啊，虽然建议选择纯棉呢，啊，运动型的。啊，排汗快干的这种，这开始较难。哦，另外呢，异位性皮肤炎的患者哈，咱一旦讲选择一挂防晒产品，因为咱的皮肤较敏感。哦，其实有一挂成分呢，咱买较敏感，哦、所以咱选择一种无香料的、没有防腐剂的防晒品呢，会较理想哈。啊，另外，热天时啊，天气湿热，闷热潮湿。霉菌甲细菌，卖特别呢，较侪引起咱的皮肤病。好、哦，咱讲啊，霉菌的感染，像香港卡，好、哦、像骨癣呐、啊，啊是咱身骨顶面的汗斑，拢热天开发生吧。天气热湿，霉菌呢，吼、哦，上届搞先。这嘛是为什么热天咱流汗较侪，环境较湿润，啊、哦，霉菌呢？开欢心，咱讲的竹藓、香港卡啦，香港卡这竹藓就是霉菌感染引起的皮肤病嘛。大多数叫香港卡，好、哦、发生的卡较侪。啊，咱卡的穿鞋、穿袜啊，啊，当然你个湿热嘛，啊，不通风嘛，啊，霉菌上爱这种环境。哦，其实霉菌，咱看讲咧，咱街边啦，啊，卡层皮啦，啊，嘛是有啊，这叫做竹藓。骨癣呢，包括大腿啊，咱的脚掌啊，加一个腹肚交接的所在，这个所在呢，有一个皮肤是因为接触啊摩擦，安尼先啊，尤其也产生是潮湿的环境啊，哈，有流汗嘛，安尼先呢，霉菌呢最喜欢呢这种环境，啊，热天时啊，这也特别较多，安尼先哈，所以呢，这个骨癣。骨癣的预防方式之一哈，专家是咧建议，咱会当减肥，减少你的体重，尤其是大块，咱的减少体重会当有效的减少咱大腿，甲咱脚掌背之间的摩擦，安尼当减少呢霉菌、霉菌感染的一个机会，安尼是哈。过来有一种呢，就是汗斑，人讲流汗会汗斑，汗斑是一种。霉菌引起的皮肤病哦，哦，主要就是咱的皮屑芽孢菌所产生的。因为咱每一个人吼，
咱表面啊，拢有一种皮屑芽孢，啊，有一挂人的体质呢，啊，较适合呢这种菌的成长，吼、哦，所以这种菌呢，你过度成长的时候，就会引起咱讲的皮肤病，汗斑就是啊，上接看到这种，啊，汗斑通常出现的多，咱的形情，咱的较加偏，爱造成大大碎碎这个出疹疹子。啊，疹子呢，顶面常常呢幼幼的屑屑，啊，可能这个所在呢看起来较深色，但是无讲真明显的一个症状安尼是啦。啊，有一部分的人会感觉讲会痒，啊，所以汗斑是牙屑、皮屑芽孢菌那种湿热的环境当中过度成长所来引起的。啊，那安尼开老干的人是咪开发生呢？当然啦。哦，啊那轻微的状况，我有个，哦，啊那讲哦，甲龟皮呢，安尼可能你要加油啊，好、哦，口服抗霉菌药物，用吃的来对抗，好、哦、啊，用汗斑上好的方式，就是流汗了呢，麻烦你就吃了打，保持皮肤的打干爽啦，安尼是呢是上较有效的，好、哦、啊，另外有种定期使用的抗霉菌的水剂。啊，这嘛会当有效预防哦。好、哦，咱操每礼拜使用操两遍，啊，定期呢清除过量的这种啊皮屑芽孢菌嘛，啊，降低这菌的数量，就当减少伊个发生的频率。啊，一般的使用水剂的时候吼，会当予伊在皮肤顶面呢停留差不多几分钟，再个彻底个洗清去，安尼会当有效杀菌。哦，控制你的病情，安尼是哈。过来就是讲对日头，晒日头，晒日头嘛是热天定来看到的皮肤问题嘛。哦，对日头敏感的人会出现咱讲的光敏感性的皮肤炎。哦，这种患者皮肤对紫外线的反应特别较强。哦，所以日头安尼晒啦，紫外线安尼晒啦，就会引起了无正常的免疫反应。哦啊，所以这产生你的面、你的手。你的颔棍会痒，会有红疹，啊、哦，日头晒晒久就会发生。啊，种光敏感皮肤炎哈、哦，是一种看不是遐尼，只看到的皮肤病啊。伊主要发生咧春天、热天这个季节，哦，症状呢，当然是天气变热，啊，紫外线呢哦变强，这个时候呢更加严重，所以差不多是七月八月啦。啊，咱皮肤咧渐渐适应就较强的日头的时候呢，啊，伊嘛较好一寡，嘛较缓解。啊，寒天呢，寒天紫外线就较少啊，症状就家己消失了。安尼是啊，所以这光敏感性的皮肤炎，卡出讲啦合并了其他的症状，可能就是咱主体免疫系统这方面的问题啊，譬如讲红斑性狼疮啊，皮脂炎。好，顶顶安尼是，这不但是影响皮肤哦，这个影响到身体其他器官哦。哦，所以有当呢这种的情况，你看伊分布的区域，还是讲看这色泽，啊、有其他的症状无？有必要的时阵呢，甚至爱抽血，哦，做检查安尼是哈、哦。啊，针对这日头用过敏性的皮肤炎，哦，你要安怎呢来个治疗，相对困难呐。无法度完全治疗好，啊，那安尼要安怎？哦，减少晒日头啊，哦，防晒啊，就是安尼哈。所以热天时啊呢，针对日头方面的防晒，这嘛是非常重要的。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防晒乳，啊，对每一个人来讲，拢是有必要的哈。以上。

0: 进攻股。
1: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2: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落去啊。
3: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4: 较早爬楼梯拢爱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5: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痛。
6: 换人工的，等来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7: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1: 我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我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是要活龄，专门果然脚头的得力我骨。电话0800-090-868。
0: 喂，你好，我亮啊。
8: 哎，亮哥，请问吼，
0: 好，
8: 我有一个孙仔，嘿，小二啦，吼，
0: 哎，
8: 啊，在困啊，伊的嘿嘴啊，拢开困啊，拢无合合，然后他的鼻子有过敏。
0: 对，迄个食诺诺，食诺诺，我诺诺回家。
8: 啊，伊安尼要安怎食？小二要食偌济？
0: 伊小二本身才9岁、10岁嘛。
8: 九岁，
0: 对不对啊？啊，咱大人一顿食两颗，啊，这囡仔一顿食一颗就好。
8: 啊，吃早晚啊，你哈？
0: 如果吃早晚的话，无你就是拢
8: 中午伊拢无顿来厝个啊。
0: 无你就早暗拢较尖哩，尖安尼好唔？
8: 好，一颗尖安尼
0: 呀。啊，早暗食可以哈。
8: 好，谢谢。
0: 好，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9: 阿亮啊，你好。
0: 嗨。
9: 啊，我讲的你听有嘛？
0: 有听有，你请讲来。
9: 我听问你吼。
0: 嗨。
9: 我就是有在听你节目，
0: 是
9: 啊，唔捌甲你买产品啦吼。
0: 是。
9: 啊，我即马就是抽个检查吼。
0: 嗨。
9: 胆固醇相关。
0: 哦，是。
9: 啊来食啥？
0: 食苓果精，三顿食，一顿拢爱食一包哈。
9: 一天一顿食一包啊。
0: 三顿食啊，一顿爱食一包。
9: 哦，
0: 嘿，饭前食，饭后食，拢无要紧哈。
9: 哦，拢无要紧呀。
0: 但是，甲你的西药爱半开一点钟食。
9: 哦，我无食西药，伊就是讲叫我爱食西药啦。我想讲，尽量唔爱食啦。
0: 啊，伊即摆量起来，你的
9: 量起来哈。
0: 系系。
9: 伊就是哦，167了。
0: 我较悬啦。
9: 安尼悬偌济啊？
0: 一般来讲哈，悬你啊超过140就是高血压哈。
9: 哦、啊！人我得猪牛，130多。
0: 哦，
9: 系啊，啊，几啊斤重的款啊！
0: 啊，你咧厝的牛吼，管的130多，啊，加偌济？
9: 加哦，
0: 嘿，
9: 加单还是八十几哦？
0: 哦，安尼是还好呢。
9: 系啊，我家用高精度呀，
0: 一项就好啊。
9: 哦，
0: 好唔好？
9: 好。
0: 拢知去倒买吗？
9: 嘿，我带必然，
0: 啊好，
9: 我带大刀。
0: 哦，吉必安，我提着有一阿2000块哈，
9: 吉
0: 必安挂着有哈。
9: 哦，
0: 好，谢谢，好，拜拜。
9: 我那前面不卡嘛，这个时间呐。
0: 啊，对哈。好，谢谢，拜拜。
9: 哦。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有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甲架杠的勾渣味。
2: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甜大金吉，甘甜滋味拢总有。
1: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2-6633。
7: 咱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公布帮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欢迎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今日咱来讲的是头壳疼啊，头壳疼。为讲啊，我偏头痛啊，头壳疼到要死。其实呢，头壳疼的人真多啊。调查显示讲啊，咱台湾呐、有十万人哦，逐天呢拢头壳疼啊。每个月头壳疼疾病的人呢，毛六成以上，安尼都遮侪人咯吼。毛调查发现就讲呢。咱台湾的上班族啊，像我就是上班族嘛啊，咱逐天来上班啊。台湾的上班族呢，九成有这个头壳疼的经验，而且有将近半数是属于啊中强度的这头壳疼。哦，那经常咱安尼头壳疼，是不是脑中风啦、还是咱脑内底呢有脑瘤啊？所以造成咱头壳疼呢，那安尼要怎预防啊？来远离啊，这可能对身体是真大真大的威胁啊！唔知听做，比如你敢会头壳疼？所以呢，调查报告内底呢，是现代上班族头壳疼是真普遍的困扰但是伊嘛长期间，大家认为讲，就疼一个或者是讲，就拢安尼先。就是大家拢会较舒服，真侪人他干了疼，伊也想较侪啦。哎呦，我是不是脑瘤啊？所以他个疼来讲啊，他的定义很广泛呐、有一挂人呢，他个疼伊会突然间，干那呢一边啊无气力，倒边还是正边安尼先好。某人他个疼呢，伊是先他个的弦，这拢算他个疼。只是讲，头壳疼，然后三性的症状呢，敢那是大家无同款。一般来讲呢，脑瘤或者是脑中风的患者，通常是咱的脑，伊的脑压欠管了，才开呢来引发到咱头壳疼的反应。所以呢，一般的临床上的表现呢，脑瘤伊是慢慢三性的。少部分的患者。会头壳疼以外，佫会产生呢冰雹，会吐，佫来合并着呢，可能一骹一手，伊骹手无力，甚至意识呢袂清楚，讲话困难，种种的症状。所以现代人头壳疼问题呢，有真侪是因为其他的病症，所以来产生互你头壳疼。简单来讲，譬如讲我呢有青光眼。我的眼压过高引发我的头壳疼。我感冒头壳疼。是我慢性的鼻炎鼻窦炎引发我头壳疼。慢喙齿拄啊慢喙齿头壳疼甚至咱这个腰椎、颈椎，尤其是咱颔骨，这个颔骨颈椎退化，咪造成咱头壳疼。另外高血压头壳疼吗？高血压爱真管这会头壳疼甚至呢头闷安尼是好，所以呢这头壳疼呢是什么原因呢？一个分作无同的什么型吗？头壳疼呢分作两型，一种叫做原发性的，就是原来的原发性的；一种叫做呢续发性，后续的续续发性的。原发性的是无原因呢？什么原因？无原因。头壳疼。那后续发性的，后续发性的叫做续发性，有可能是咱血管的问题啦，还是外伤啦，或者是讲咱药过度的使用，或者是感染，或者是咱呢结构上的问题这就是属于续发性的。但是，无论是多一种的头壳疼，你头壳拢会疼。
好、哦，所以你诶看医生来检查，才会当真真正正将头壳疼来解决。哦，我头壳疼疼个影响到咱的生活呢。好、哦、啊，所以呢，根据国际啊头壳疼分类来讲，迄种无原因的头壳疼，就是属于原发性的头壳疼，一部分的遗传咯。啊，有诶患者伊症状会较明显。啊、可能因为讲啊，这段时间的困眠啦、啊，这段时间的较无闲啦，生活作息的问题啦、啊，或者是食物件饮食方面呢，或者是女性荷尔蒙种的因素，也来诱发到咱所讲的偏头痛啊，偏头痛。所以原发性的慢性每一天头壳疼，也意思就是讲每一个月这个患者头壳疼。哦，一个月30天啊，伊上少呢15天。啊，一般人口来讲，这个普遍率有4%到5%哦。哦，按你病医吼，他家听这门诊的比例差不多是1%至44%。哦，啊，上接看到的这个偏头痛呢，就是这种。哦，诱发的因素当然真多啦。啊，什么代志引起的啊？压力是其中一项。其他像酒精啦、咖啡因啦、柠檬酸啦，这嘛是拢是诱发的因素安尼是吼。啊，有真侪人伊偏头痛，偏头痛呢，伊就食止痛药啊，啊，啉奶，和台湾人食啉奶，哦，食止痛药啊，啊，啉奶，啉奶，啉奶，到尾啊，伊可能动袂掉啊，啊，伊再来看医生。那是安尼是呢，会产生你的偏头痛呢，伊是一种啊重积状态，就是当当累积。然后累积，会产生一种荷兰吼，会当讲其实极度失灵的这种偏头痛。卡说讲伊这个发作，那持续超过72点钟者，安尼你是需要大医哦，啊需要大医啊。其他咱较常看到的这头壳疼，啊多人讲的偏头痛嘛哈，即嘛较常看到的头壳疼呢，亲像讲这重发性的头痛。啊、哦，手掌的掌发性的哦，啊，这种的症状吼，伊就是绝对固定的一边发作的，啊，这真疼哦，一边疼一边啊，疼一边啊，这种安尼好。另外一种呢，叫做呢按缩性的，有个按，跟它缩掉安尼哦，按缩性的头壳疼哦，啊，这是啦，相边的。哈，相边的吼，双侧的，或者是讲一个按，敢那甲你缩掉的啊，这种头壳疼。过来一种叫做外在压力的这种头壳疼。哦，这种外在压力的头壳疼呢，就是讲咱持续针对咱头壳四周的软组织来产生压力，还是产生牵引啊，敢那个扭，还是敢那个压掉的，好、哦、这种的引起的头壳疼。安尼听无，我简单讲，譬如讲咱戴安全帽啊。啊，是咱地膜啊，啊是咱的运动，咱的头壳的拔一条带，或者是讲咱游泳，哦，咱唱水咪，哦，你戴护目镜啦、啊，哦，就是讲咱的头壳顶面，你有什么物件甲缩掉的，甲低掉的，安尼先所来产生的，就是外在压力性的头壳疼。还有一个无同的症状嘛，有的是疼一边的，啊，有的是疼两边的，有无？啊，有的是拔掉迄个所在，产生呢，压迫性的啊，这种头壳疼。哦，啊，咱家己感觉讲啊，头壳疼的时阵呢，啊，卡叔讲啊，有类似敢那中风迄个症状。哦、啊，下面叫做中风的症状，譬如讲啦哈，我走路敢那行袂稳，哦、啊，而且我看物件感受到讲看出去迄个视觉受损，啊，是整个我整个人吼。突然间感觉无啥感觉呢，啊，尤其是有头壳呢，有这头壳疼病史的人，你更加要注意。咱所讲的，你头壳疼，你疼多位，哦，你疼多位啊，疼这边啊，是两边啊，是多位哈？啊，严重的情形该什么款？啊，疼形态是不是有改变？啊，这要注意。安尼咱也叫有效的来防止着急性的肺梗阻塞。或者是讲呢，会更的憋迫啊，啊，迄里边脑中风去啊嘛，哈、哦。所以头壳疼原因非常的多，除了咱一般讲的原发性的头壳疼，
也有可能是咱身体方面所来产生的一个幸福。哦，咱身体都会安怎啊？然后呢，哦，肝胃啊，他较疼。尤其哈，小朋友跟咱阿公阿妈，这种是属于啊脑部较可能啊，几率较悬，会来生到肿瘤的族群。哦，通常呢，小朋友有带着先天性的脑瘤的几率，唔是无。啊，也欢迎咧，对，欢迎咧，走路敢那问题啊，欢迎敢那较慢。这小朋友发育发展呢，敢那较迟缓较慢。其中呢，佫因为安怎呢？哦，伊做游行有癫痫发作，结果呢来看医生，才发觉就讲，哎呦，这脑诶有脑瘤。啊，这是上接发现的。哦，啊那安尼先，咱们安怎来做诊断？啊，要安怎来做一个了解？咱下一段呢，再甲大家报告哈，以上。

0: 进广告。
1: 人工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伊讲痰冒，食了真好。
3: 等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盐，食好。
3: 食地少山，少到要死，爱食食就好个。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哇，亮啊，你好。
5: 哦，你好，亮亮啊。
0: 嗨。
5: 啊，你好，你好。
0: 嗨。
5: 我有代志要请教你。
0: 请讲啊。
5: 我咧讲脚头有酸啦，啊，我有一个朋友带石头去啦，
0: 是，
5: 啊，伊嘛拢咧食你的药去啦，
0: 食得力瓦骨，针对脚头吼退化爱食瓦骨，
5: 嘿，食瓦骨咯，
0: 三顿食一顿食两粒，
5: 嘿，
0: 康心就会当食，啊，你的脚头啊有变形无？
5: 我脚头就是本来就有车去啦，
0: 是，
5: 啊，即啊我较落来拢有。卡啦，什么去煮半两酸哩？
0: 哦，了解，嗯。
5: 嘿，啊，这位煮那无酸，啊，这位卡头是作酸痛安尼啦。
0: 是是是。
5: 啊，两卡拢安尼。
0: 是医生讲爱。
5: 啊，正卡是卡，小块倒卡较严重啦。
0: 哦。
5: 我这卡就是有去吃去啦，
0: 还
5: 卡头啊是有小块去鼻起啦。
0: 哦，了解。
5: 啊，我主要就用啊，用好啊。
0: 好好，是是是。
5: 嘿嘿，啊，落来吼，我那艰苦那咧疼，我半年好一届。
0: 好、
5: 哦，我弄好咧，医术就啊，手术来当第一做半年算你咋？
0: 是是是，
5: 啊，做那也是啊，当半年。
0: 是
5: 啊，今年来做那是无啥哈，再来做身体咧。
0: 哦，一路来当然路退化。
5: 嘿啦嘿啦，我那退化了啊！伊讲那，伊家讲退化，给我消开消，你跟他讲，他发炎了咧。
0: 啊喏，消炎止疼。
5: 嘿啦，啊又退消炎嘛，我只只会杀你，唔过哦。
0: 嘿，
5: 我接着个牙起来，现在
0: 我看爱小人之前，
5: 我这边都系食好啦。
0: 嘿嘿，
5: 你咪讲咯，想食你食你嘢咧啦。
0: 我建议你吼，三朝戒好爱加你食，
5: 什么话加
0: 你
5: 食？
0: 你今年几岁？
5: 我71咧。
0: 对啊，所以咱的骨头呢，较怕较袂自然，冇影响啦。
5: 你即马我身体哈，
0: 嗯，
5: 即两块会小多些吼。
0: 嘿，
5: 脚头落来些吼。
0: 嘿，
5: 加咱那咧生。等下，比如说无三大安尼。
0: 对啊，哦，你外骨甲三椒两项夹咧食。
5: 外骨三椒。
0: 嘿，外骨吼三顿食，三椒盖好食斩。
5: 嘿。
0: 哦，你的骨头爱补甜，啊，你的关节的退化卡头，迄是爱食外骨，两项拢爱食。
5: 嘿嘿。
0: 好
5: 唔好？嘿，啊，这我应征都有咧边啊。
0: 应征金河东药房的有啊。
5: 冇
0: 当嘿，三椒一盒1500块，瓦骨一罐2500，三椒一盒90粒，瓦骨一盒120粒，两项斗阵食，康心15分钟吼，饭前15分钟就会当食。
5: 啊，两项会使哪么食吗？
0: 两项斗阵食哦，
5: 两项斗阵食，
0: 嗯，配滚水就好。食了安怎个保持联络哈？
5: 好，
0: 好，谢谢，拜拜，
5: 谢谢，
0: 再见。喂，你好，我阿亮啊。
6: 哦，阿亮你好。
0: 嗨，你好，请讲来。
6: 我请教你哈。
0: 哦，请讲。
6: 我有花纹症哈。
0: 是白斑阿症。
6: 嘿。
0: 是。
6: 我后迄个算讲胆固醇较悬。
0: 是。
6: 啊，肝小可啊，脂肪肝迄拢小可啊。
0: 是。
6: 到底呀，小可啊。
0: 是。
6: 哦，啊，安尼白斑阿症，甲迄安尼是要为倒一项生理的。
0: 我建议你爱食人高精甲维他干，
6: 哦，维他干我会食，
0: 因为你啊血油较悬，啊你够脂肪肝哈，
6: 哎，
0: 啊咱本身咧，你讲的白斑阿症嘛，甲咱目睭的老化有关系啊哈，
6: 哎，
0: 而且咱中医是咧讲啊，肝开窍就是咧你的目睭啊哈，
6: 哎，
0: 肝开窍于目啊，所以目睭的状况咧，肝这边都要兼顾才用咧。所以你较要紧的，当然眼科这边爱做检查吼。过来呢，人高精甲维他干两项三顿食斗阵食，人高精一顿一包，维他干一顿两粒，食饭前食饭后拢无要紧，斗阵食就好。你就是食这两项好吗？
6: 哦，安尼好。
0: 是 ，OK。
6: 哦，安尼好，
0: 好，谢谢你、哦，拜拜，拜拜。
6: 好，谢谢，谢谢。
0: 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7: 本来算半加盐的温嘞，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食了今仔袂酸安尼。
8: 三椒钙好，阮阿孙嘞吼，伊食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9: 没当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这嘛没当骨都袂疼嘞。
8: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7: 也用肥水吼，香蕉较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香蕉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8: 我捌去长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香蕉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香蕉钙好哪好哈、啊？
0: 香蕉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立头棒，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香蕉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咱今日甲大家报告这塔克厅，啊，塔克厅当然分作真侪型，塔克厅嘛可能真侪原因因素来引起的，嘛可能呢，咱嘛找无原因呢，但是伊就是塔克厅。啊，塔克厅是不是就是要脑中风啦，还是生脑瘤啦？好、哦，是不是安尼先？哈、哦，当然咱来看医生，看医生咧诊断上呢，咱来了解就是讲塔克厅。脑中风、脑瘤，哦，这各方面要做一个区别嘛。医生当然给你问，啊，问你的状况，啊，也给你做检查，啊，来配合检查，譬如说脑波的检查啦，啊，是脑波的电脑断层、核磁共振等等，哦，来协助咱呢理清讲上界基本的问题咧都，啊，基本上经常性的头壳疼。加酒，哈、啊，加酒，直接代表就是带着脑中风啦，啊，是脑瘤啦。大部分的脑中风跟脑瘤，拢还有其他啊，伴随其他的症状啦，譬如讲失智，啊，是讲也记忆，啊，记忆力的障碍，走路，哦，迄、那个步态走路的改变，啊，是个性的改变。或者是讲有一挂幻觉，或者是伊安怎呢？哦，错，不自主的抖动。哦啊，一边啊，正脚正手啊，愈来愈无力，愈来愈无力。啊，是我目睭看出去啊，咱讲视野呢，看出去产生了缺损。有的是安怎讲话愈来愈慢，有的讲话大字，啊是有的啊吞物件。会来产生困难等等，啊，这就是哎发生的状况啊，发生伴随的症状的对。啊，那脑中风上接看到的症状就是面歪，尤其是面的下半部四分之一，嗯，啊，你嘴角来歪歪，好安尼是哈，甚至啊，这款的患者，伊安怎呢？流嘴暖，无感觉，但是流嘴暖，啊，吞物件呢？哇，吞物件咧较困难哦，哦，或者是讲一卡一手会麻啦，还是无力啦，好、哦，等等。啊，卡斯讲那是小脑，那你脑有大脑有小脑啊？哦，小脑那中风呢，会来产生啊，咱人呢平衡的问题，走路走不稳哦。哦，平衡的系统呢会来产生问题，因为小脑是咧管这项的。嘛，不如人呢，因为一边的目睭好看无，单一边的目睭呢看无，啊来看医生的。经过医生的判断呢，诊断了就是因脑部咱负责的管这种视觉区，咱脑呢无同的部位管理无同的作用。结果因脑部呢视觉区呢中风，这所在呢血路未通啊，啊所来产生的。啊，一般的脑中风的症状呢，较少包括讲我经常头壳疼，我经常头壳疼，我这个人啊去脑中风，哦，伊是不是经常的头壳疼？有诶有，但是较少啦。啊，因为咱脑部的血管出血，低速了真明显的头壳疼比例，啊，比呢血管塌掉的，啊，是出血啊，头壳疼的机会是较侪。哦、啊，所以一般啊脑中风的状况。啊，那一般的脑瘤呢？脑瘤呢，毛分作身体呢，以及呢不明原因呢，啊，包括其他部位转移这因素。啊，那后天型的呢？后天型的这动脉瘤，有可能是因为咱的血压较悬，或者是咱的血管也结构有问题啊，啊，所来产生的，好像硬化啦、安怎啦，吼。所以，咱普通时啊，要注意咱的血压。啊，你当预防呢动脉瘤，以及呢脑血管的急性的跌破的状况。哦，所以你讲头壳疼，头壳疼，头壳疼是你认为你头壳咧疼，你感觉你头壳咧疼。好、哦，所以一种真主观的感觉。啊，医生呢通常会以啊真侪个客观呢的症状啊，你是不是安怎呐、啊？有安怎呐、啊？客观的症状呢来了解，来判断讲是不是脑部的问题。
啊，可能是因为什么款的疾病，或者是讲你什么款的生活习惯，所以来产生的大家条。所以要对症，啊，咱定来讲，哎，对症落药才有迄个效果，是不是啊？好，啊，那以台湾来讲，台湾呢，大家听啊，这头痛协会这统计呢，伊讲啊，这偏头痛。偏头痛咧，咱台湾的普遍率呢是9.1%。女性甲男性来讲呢，那是一个查甫人头壳疼呢，差不多三个查某人头壳疼，迄个比例啦。啊，男女是1:3，所以女性呢偏头痛也较侪。哦，啊，几岁人开始偏头痛呢？哎呀，我听头壳边啊，头壳边摔摔叫，我听来听人安尼讲哈。我啦，其实呢，年纪的分布来讲呢，以青壮年，不是老大人哦，是青壮年的人口呢，是较悬的。啊，而且呢，这偏头痛，哇，疼头壳边哈，有的是安怎呢？有的是规世人拢安尼疼，终身的盛行率，女性是95%，哦，查甫是90%。哦，当然，女性因为啊，这个生理期啊，达个月来的水啊，生理期啦、啊。哦，还是讲啊，技术的卫生啊，排卵期的差异啦，荷尔蒙的变化啦，等等之类。哦，来影响到伊的睡眠，来影响到伊的血流循环跟血管。所以女性呢，啊，这偏头痛、头壳疼比例较高。哦，所以呢，进入了呢更年期后，荷尔蒙的波动降低了，相对的，伊偏头痛就降低哦。哦，啊，偏头痛是啥物病？你讲伊是病嘛？唔是病呢？但是啊，偏头痛大家听，哎呀，痛起来要人命。那而且偏头痛的患者经常会感受到讲冰白冰白啦，要吐要吐啦，哦，较畏光，惊岔，啊啊，头壳会眩晕，哦，耳啊呢耳鸣，甚至会产生安怎呢？迄个听敢那听甲无，而且呢，反复发生的就是一粒目睭啊，哦，看物件有这个视觉障碍。包括讲来，敢那闪光，还是有暗点，或者是讲无看哟。哦，发作的频率来讲，每个月甚至会当来到15天，啊，持续咧3个月以上。其中咧，每个月超过8天以上的，就是偏头痛的特征啊。所以啊，伊来看医生啊，来看医生啊。啊，头壳疼患者呢？确实了，愈来愈多现象。不过，有真侪人，尤其今啊现代啊，手机啊产生了，啊电脑产生了，有真侪人是因为颔棍。咱颔棍家呢有7块骨头，哦，咱的坐姿势，咱咧看手机啊，咱咧看电脑，咱规工有调的上班族尤其多嘛吼。这种呢，因为颈椎姿势不良，所来产生的。主要当然啊，咱这颔棍家呢肌肉疼痛啊，啊主要是颔棍肌肉疼痛的问题，并不是真正头壳疼啦。啊，像即卖有真侪人呢熬夜族，暗时也袂困，暗时也袂困，啊是啊，咱讲的山西低头族，或者是安怎呢？拜六礼拜这个补眠呢，啊叫做周末补眠族，哎困伤侪嘛头壳疼呢。困伤多啊，大家听啊，所以咱来调整咱日常的生活作息要正常，安尼是呢嘛是会当讲是摆脱大家听的啊一个方式。好，好啦，我即马大家听呢，有真侪人大家听了呢，伊就食止疼药啊，啊有效无？有效，啊止疼药免讲嘛，食了有效啊。哦、啊，但是确实讲你的生活啊各方面你若无调整，你啊靠食止疼药啊。会愈食愈重嘛，啊愈食愈结痂嘛，啊嘛可能食个变无效哦，哦甚至食出一种呢叫做呢 MOH，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药物过度使用的头壳疼，啊就是讲止疼药啊食过量，地疏三性的头壳疼，有的患者食止疼药啊头壳还阁疼，啊已经食做安怎呢？食做药啊呢过度使用的头壳疼。也安怎也肝也腰子代谢买出问题，啊、哦，所以要提醒的就是讲，你要按照着医生的吩咐来吃药啊。就算讲你不明原因的这种原型的原发型的头壳疼，啊，你照医生的吩咐，
咱嘛会当达到呢预防发作的效果。哦，毛降低对咱生活影响。哦，啊，这类药啊一开始吃啊，也是真有效的。但确实讲长期吃，你变作呢渐渐嘛变作习惯了呢，啊，伊嘛愈来愈无效。哦，啊，偏头痛，偏头痛的药啊，吼，又分作慢性的、甲急性的药啊。啊，确实讲一个月头壳疼，哇，疼超过十天，这种慢性的偏头痛的患者呢，医生会给你啊，慢性的啊这种药啊，来降低伊发作啦。安尼就当有效降低药量。哦，发作的时候，哦，咱才吃急性的止疼药啊。安尼是等于讲，你爱家你的偏头痛，家你的头壳疼呢，来和平共处安尼是，然后当然真侪人咧方便呢，伊会先只会食一寡感冒药水啊，感冒糖浆啊。那么强调就是讲，这药物啊过量会产生更加严重的头壳疼嘛。哦，啊你感冒糖浆安尼咧食，来都有抗组织胺，会产生你啊想要去困。啊，甚至降低你的注意力这方面的副作用，所以你若感觉讲感冒头壳疼，我食这个较舒服啊，未疼啊，你感觉有效，吼、哦，所以这是有一种抗组织胺，可能呢，某一种呢，伊就是帮助你提神呐、啊，缓解头壳疼的咖啡因，啊，这咖啡因一旦你若过量呢，你的神经紧张呐、啊，会失眠呐、啊，心脏跳较紧呐、啊，长期间食呢，过食掉哟。哦，诶，这种状况。另外呢，有的是用这个、啊肌少诶，啊支气管扩张剂啊，安尼是咧食。哦、啊，这嘛可能较低速着呼吸困难呐、啊，血压欠管呐、啊，所以老大人甲心脏病患者呢，拢无适合安尼食。啊，有一挂人讲，诶，这有效呢。啊，对大家听来讲，有倒呢，啉几罐呢，啊，其实这种过量啊。啊，甚至对咱的肝、对咱的腰子来讲，卖产生影响啊，这点是咱特别要来提醒的哈、啊。所以咱今日甲大家介绍的就是头痛、头壳疼、甲脑中风、甲脑瘤之间，伊是虾米款的关系，和大家做一个了解哈、啊。以上。

0: 进攻股。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阿妹落去也袂苦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苦个落去啊。
2: 进前无脚头，就顶只瓦棍吼，今麦苦起足好势，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瓦棍，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个，等个两三个月拢袂苦，净食你个瓦棍，啊，才开始会苦。
6: 我感觉好瓦棍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个人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
7: 乱道讲说，
0: 喂，你好，我亮啊。
7: 哎，陈哥，哎，阿亮先生。
0: 嗨。
7: 我陈哥，上个有你食迄款药啊吼。
0: 嗨。
7: 啊，我买咳嗽药啊，唔着，啊食康巴诶。
0: 你即马喏喏，用起低烧散吼。
7: 食康巴。
0: 康巴食。食饭饱食，拢无要紧，拢会用诶。
7: 康巴阿介遐诶，遐牛诶，甲西药敢袂哩？
0: 哦，甲西药半开一点钟。
7: 哦，我挂着开一点钟就使
0: 哦。对对，你西药甲咱的脑脑爱挂开一点钟哦。
7: 啊，迄个三针嘛同款啦吼。
0: 对。
7: 哦。
0: 吼、哦，爱挂开一点钟哦，甲西药。
7: 我知。
0: 好，谢谢。
7: 哦，谢谢。
0: 好，拜拜。
7: 哦，拜拜。
0: 喂，你好，阿亮啊。
8: 阿亮哦。
0: 嗨。
8: 我请教你，我前天的胃道的迄血管拢足歹啊，啊，拢安尼乌青结血呢。
0: 伊爱食苓果精哦，
8: 苓果精有啊，食滴阿爸，我今日过去呢。
0: 好，三顿食，较少去工食吼。
8: 哎，算去咯哈。
0: 啊，就是安那食那促进，那啥那促进，伊血管啊嘛无介理想啦。
8: 无，哎，医生甲看讲血管吼，伊讲血路循环又缩慢。
0: 对啊，哎，今年几岁？
8: 伊43嘞。
0: 你即马吼，雪梨王买来甲你食。
8: 雪
0: 梨旺哦，雪梨旺买来甲要食，啊，若无伊到这年纪哦，伊个血管会愈来愈硬化。
8: 哦，
0: 哎，爱教你食才会用的吼。苓果精一顿一包，雪梨旺一顿半包，温润的滚水冲的，安尼啉就好。
8: 哦，安尼哦。
0: 胃肠两摆食饭饱才食。
8: 阿无好，阿姨个扛住。不
0: 过伊搁
8: 去上班，
0: 我无咋
8: 早去
0: 啊，对啊。会用诶，泡咧保温瓶诶内底啊，去遐食就用诶。
8: 安尼哦。
0: 嘿，那当作滚水啉诶，安尼也真好哈。安尼甲你建议，苓果精、雪梨旺斗阵食好吗？
8: 我自己诶推拿吼，
0: 肯
8: 定有那个推无安尼硬壳壳，阿妈关节蛮诶，
0: 啊，骹
8: 嘛
0: 是推拿针灸我拢无反对，也拢赞成，但是内部呢？
8: 哦，那所以讲，那安尼食，食会较快啊，无伊个
0: 就
8: 上
0: 好哦。对，啊重点咧内部，好唔好？
8: 哦，啊，咱算甲咸，我有去看你苓果精，搁甲食啦。
0: 啊好。
8: 以前无甲朋友有食，伊是我想讲去看苓果精，讲啊，互伊咸咧食，
0: 从
8: 内底啊，胃内底是哪清啊？
0: 会用咧，爱43岁啊，雪梨旺会夹咧，好唔好？
8: 哦好，
0: 好谢谢。
8: 再个啊，当地食好。
0: 哎，到店食。哦，
8: 胃
0: 肠难卖，食饭饱才食哈。
8: 好，安尼样。
0: 好，谢谢，拜拜。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林果精、雪莉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里号1081200号、 NONO 永续地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里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里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打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谢谢奶奶，拜拜。
1: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莉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市阿口，是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拉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力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我秀山立刻你好，
2: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哎，等一下来，谢谢。好啦哟，虽然跟你好不容易卡礼拜，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也好不然呢，
1: 大准日讲，
0: 虽然跟你好不然呢，现场的空调呢，空白空空，
1: 469469，
0: 哎，咱们给咱们一个榜，咖喱米，咱那个卡礼拜哟，那边点光买单卡礼拜来，谢谢你好，你好，
3: 哎，秀山你好，
0: 哦，你好，嘿来。
3: 诶，
0: 跟咱聊，
3: 我有
0: 收到啊。哦，好，有收到就好。
3: 好，啊，我刚未当点歌，
0: 要听什么歌嘿？
3: 要听讲什么心灵还是？
0: 好好，等你安排哈。
3: 就刀球还是你球？
0: 等你给你吹哈，好不好？
3: 好了，安好，和你来球，你们
0: 等你吹，哎，
3: 好，
0: 等你吹，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刀球。哎，我等你喂。
0: 要听什么？
4: 听心头吧，
0: 好，大娘拜，
4: 谢谢，
0: 没好，再见，
4: 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5: 我是说，大夫你好，
1: 你好，
5: 我是好叫你收瓜，
0: 咱在几位？
5: 我屏东老县老，
0: 屏东哦，
5: 哎，
0: 屏东区吗？
5: 不是高，哈，
0: 屏东区哦，
5: 屏东班，
0: 什么乡啊？
5: 内埔乡，
0: 啊，
5: 内埔乡，
0: 内埔啊，
5: 嗯，
0: 哦，要听什么歌？
5: 敬拜
0: 好，等你安排哈。
5: 好，谢谢，
0: 谢谢你，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6: 哎，秀山，
0: 还是王大姐，你好。
6: 哎，刚听一条红白刷，
0: 红白刷。
6: 哎，
0: 好，等你安排。
6: 好，
0: 好，再见，拜
6: 拜，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7: 你好，秀山，你好。
1: 你好，还
0: 是你好，咱这几位。
7: 我大拿。
0: 那贵姓？
7: 我前做黄太太。
0: 我要听什么？
7: 我要听单山五牛，好吧？
0: 台语的单山五牛，
7: 台语的哦，嘿。
0: 你
7: 讲语我都无读，听我台
0: 下。这首歌台语的啦，嘿。
7: 啊啊，
0: 这首歌是台语的啦。
7: 好了好了，
0: 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8: 好
0: 了好了，拿住耳机，拿住耳机，你拿住耳机啊！你拿住耳机啊！
8: 准备给你点一条歌呢。
0: 咱在几位？嘿。
8: 咱在到了婚礼，
0: 婚礼，婚礼，什么什么香啊？
8: 婚姻到六七，
0: 你讲那姓什么呢？
8: 姓杨，
0: 木易杨，杨先要听什么歌？
8: 呀，你和豆腐合唱一条那个
0: 《
8: 鸳鸯锁匙》第一个。
0: 等你吹哈，好，
8: 谢谢，
0: 好，谢谢，拜拜，谢谢。来这个，来这这个，来，你好，你好。喂，你好，蔡公哎。
9: 你好，大家好。
0: 王，你好，你好，要听什么？
9: 我要听一声叫滚，一声哭。
0: 哦，这种可怜的，
1: 好苦。
0: 这种可怜的歌呢，
9: 都可怜了。
0: 嗯，好，等下该吹哈。
9: 哦，
0: 好，再见，拜拜，
9: 拜拜，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喂，秀爽你好，
0: 你好，再见。
10: 包夫你好，嘿，我爱的吴妻王太太。
0: 哦，要听什么？
10: 我爱听《孙思安的安平之乱》。
0: 好，等下吹哈。
10: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听一个，今麦拜拜了，来，谢谢。来，今麦个请到了，讲的是生活常识，谢谢你。
1: 嘿，对，来个各位分享，进前地动，咱地动的时阵，咱拢会爱想要走，想要跑哈，想要走的时阵，比如讲，伫迄个时阵，伫缅甸甲泰国，有只有台湾人的所在，台湾人来讲，慢诶。赶紧啊咧哈，把头顾好，保护掉，就是我们都知道要把自己的头保护好。啊，若是外国人无经过地动的人，就开始乌白嚣张，蛮嚣的。你能去哪里？啊，人是安尼，啊鱼啊咧，鱼要去哪里？嗯，问唔对。这个有人多好，伫地动的时阵哈，哎呦，伫海底都会唱水哈，啊咧唱水的时阵，竟然伫迄个时阵。鱼仔拢倒伫上，诶，拢倒伫头骹，哦，拢伫 那里捆的那种形都没在叮当，都没有在动哦，很一大片哦，哦所以说人捕捉到了，咱人呢，伫这顶管咧走的时阵，在躲避吼，啊，跌当的时阵，海底鱼啊，竟然拢伫海底拖卡吼，拢袂叮当，连跑都不跑。哎，
0: 阿姨那无迄个帮山迄个，
1: 应该无一种欢乐了哈。
0: 他们边那个
1: 欢乐，但是拢袂走的哈，个人无讲。
0: 啊，他们当然不用跑，那是最底层的、啊。动物跟我们不一样了哈。来，今麦个请大卫来讲的生活常识，谢谢。
1: 哎哦，来个贵分享啊！咱点来个贵提醒哈，这个加工的肉类卖食伤多啊，真的不要吃太多啊！当然，因为这些加工的肉品拢是啥红肉、红肉啦，红肉是啥？除了鸡肉跟鱼啊以外，拢是红肉。所以讲，伫这慢性发炎这件代志。哦，伫即、這个在医生的眼里哈，慢性发炎是上麻烦哦。安怎讲？因为这是慢慢啊，家己身躯的健康食去，抵抗力啦、啊、体力啦、啊，吼、哦，侬慢慢食去就是发炎。所以讲啊，有一个研究，哈佛大学研究20年，发现有五项会致使你这慢性发炎的食物，包括油脂的物件。哦，啊，佮有精制类糖的饮料跟那个食物，比如讲这个鸡卵糕啦、饼啦、洋芋片哈，拢甜物件来记住。也佮有啥猪油、加工的肉品哦，加工的肉品都有讲的哈，包括烟肠啊、火腿、香肠、热狗哈、啊、炸鸡块，你想袂到汉堡肉拢是，这些真正卖特工食哦。所以讲伫即块哈，卫生福利部这个处长吼，拢有甲嘛有这伫白所在公布资料，嘛是引用哈佛大学也来宾的资料吼。其实用咱也这三高啊，有得癌哦，也是讲这较特别的罕见的疾病，拢是因为咱慢性发炎所造成，身躯的抵抗力甲细胞的突变所造成的。所以讲，咱一定吼，哎。赶紧来改变咱的食食，卖逐工食即多讲的吼，即个什么猪油啦，哦啊含糖饮料吼，咱慢慢来改吼。啊呀，甲咱即边鸡卵糕啦、饼、洋芋片吼，你这种零嘴类的，有几物件个加工的肉品，真的不要天天吃哦。
0: 哎，谢谢，来，我是小李哥，你好。
2: 大家好，
1: 你好。
2: 哎呀，邱总好。
0: 哎，
1: 晚上好。
2: 哦、我拜托出来。
0: 啊，
2: 你叫大户听出来。
0: 哦、好，到你要不请你听下来，谢谢。
2: 哎，
0: 好，好，感谢，好，谢谢哈。你好，你好。
11: 哎，四川。
0: 喂。
11: 我要叫
0: 人家，好、啊、来听节目先喽。好，谢谢。

0: 三年害死，这是黄以玲所唱的。咱这位是这个我看见哈，是我们的哪一位呢？我看见我今讲了唔对，那陈大姐哈，应该是陈大姐哈，来谢谢你，徐大姐哦，对不起，谢谢。
1: 哇，谢传弟，嗨，你好，喂，嗨，
2: 喂，
1: 哟，
2: 谢传呀，
1: 还是嗨，
0: 那就关起来吧，你好，你好。
3: 来，
0: 你好。
3: 见证一下。
0: 来哟，讲重点，来哟。
3: 这个弄弄皮人。我无甲你讲，阮爸他一下。
0: 嘿。
3: 做了三加七。
0: 哦，对。
3: 我有去买，甲我一个讲是，我一礼拜内面甲我三改。
0: 好。
3: 第三改甲我咯吼，伊个迄个自发性皮肤炎，鼻孔块头扎头。本来头壳我拢一皮一皮，一直落，三啊千的吼，规个那个规个拢白出只。
0: 哦。
3: 今麦我第二届呐，第三届要到我，我囝讲，规个拢好伊啊，我问阮爸讲，佫会上袂，讲袂上啊。
0: 哈哈哈，袂上啊你，哦，好棒哦。
3: 看过来，佮拢无好。
0: 还叫做脂肉性的皮肤炎呐，安尼好哦吼，安尼即个阮段小伯咧，谢谢，好感谢，好谢谢。没那你胸更尬了，现在是进老光高精华皮肤问题，给不啊 ？No No 皮痒，专给大些弄个淡薄嘞，咱出来再弄个坑几组，咱没薄的有安尼哦，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有两色哦，哪些薄薄是个桃红色，而且呢，薄的个咱
4: 到小薄，
0: 阿克老克一箱，功格等下就问牛奶呢，大准力杠，谢谢。今天呢，我要来甲好朋友呢，请您起来甲咱讲好话。哎呦，拍摄我个请您起来讲哦吼。那么请咱的好朋友起来讲好话哦吼。但是咱有讲过人机会让别人，阿里卡员那边讲好话，你也讲哦，看你是按食了安那好，抹了安那好，讲重点哦。阿妈咪见呢，那有讲过机会让别人一个哦吼。那么咱当然会感谢好朋友，我那赶快上我好朋友呢。咱这不锈钢的 stainless 的保温瓶哦哈，赶快呢，咱差不多两个至三位，因为咱袂当上侪位啦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今日去赶快，要来感谢好朋友呢，请咱的好朋友起来讲好话，那是要起来讲呢，即马开始会当卡哩吧哈，莫袂记哦，我有讲过啊，恁有讲过的人哦，咱机会让别人哈，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白空空，469。嗨，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你好，你好。嗨，喂，你好，你好。
5: 你好。
0: 哎，讲重点来，请讲。我来生病，我不记得。
5: 我食三鲜鲜补，食了即马身体加足爽快啊！放药即马嘛拢较袂臭，又破炎炎。
0: 较袂臭，又破炎。
5: 嘿，
0: 小便有搞药无？
5: 小便哦，即马较无啊，较无较搞尿啊，有较好势啊。
0: 当然哦，你等一下，医生接着哦。嗨，好，谢谢。哪里你好？嗨，讲重点来。
6: 黄小梅，
0: 来讲重点嘛，请讲起来。嘿，
6: 好，我食你的三星金宝，甲食迄个叫做啥？
0: 钙固质。
6: 钙固质。
0: 安那食了
6: 安那好。
0: 啊，食了安那好，讲重点。
6: 食了脚才行。
0: 啊？
6: 食了脚才行啦。
0: 你要讲重点啦，是食了。
6: 食了真好啦。
0: 安那好啦，
6: 啊都食了唔再行，无就袂行。
0: 哦，本来脚袂行了，对啦吼，啊即卖行啦吼。好好，然后现在接起来，嗨，谢谢。哪里你好？对不起，哎，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
4: 大准你讲，
0: 那那个被你卡起，唔忙讲，我食了心情足好，我食了钙好，啊是你。

0: 来身体好不健，来嘿。
1: 该吃我拢吃诶，骨骨咧，
0: 该骨质，
1: 手嘛开刀，啊个骨折，食甲真好咧。
0: 食了安那好？
1: 食到拢，是诶，算讲真快就恢复啊。
0: 真紧的恢复的对啦
1: 吼，袂讲安拖足久安尼哦，
0: 哦，
1: 真好用啊。
0: 好，好，谢谢啦，二千接进来。好，谢谢。来，上广告完毕，等下节目很长，咱呢
2: 大准一讲，
0: 谢谢。你们都没有讲到重点，你拢无讲到重点，我阁甲恁建议者，恁若后摆卡起来，后尾卡起来人，爱讲，咱咧讲伊个差别性，比如讲啊，我哦较早哦，就安那艰苦，啊，就迄个艰苦是艰苦伫对，啊，即马袂啊，你讲重点吼，诶、哦，袂使讲啊，我食了结足好啦，啊，心情结足好啦。啊，家族精神呐、啊，安尼都是无讲的重点，吼、哦，恁来讲重点哈。那即马来开始要停，先暂停者，因咱的广告时间袂当伤长啊，所以给您抱歉，无讲到的人不要紧哦，咱个机会你后摆哦，后摆再讲啦哈。咱有机会，大家有机会哦哈。啊，先感谢咱的好朋友，感谢恁的配合，来谢谢。来，即马请大家来讲的这生活常识，谢谢你。
2: 嘿、hey, 来个贵分享啊、哦、咱这个来个先啊各位提醒哦，惊人的发现啊哈、哦、这 chewing gum 啊，咱讲球林藤哈、哦、这是口香糖啊，口香糖通常建议价是安那价，就是讲哦，这个比如以红啊，咱的嘴内底哈，卡少嘴喏所造成的这个臭气，就因为口水也可以啊，就让我们的那些嘴里的细菌哈、哦、可以降低，卡袂臭气啦哈、哦，所以讲有这个补这个球灵藤哈、哦，这個、口香糖的人哈、哦，会当降低啊咱嘴气也就有蛀牙的机会。啊，这时阵咱咧补，忙咧补时阵吼，唔是真正食物件，但是哪里食物件种动作，对不对吼？咧补，对不对吼？对咱的脑部较好哦。咱常常讲吼，咱做嘴长辈，因为伊肌少症，啊，因为有人甲我问吼，啊，我知影讲脚手爱运动，啊，我惊讲以后我袂吞袂食袂啉哦，我会惊咧。你讲啊，大夫讲迄案例哦，因为啉水砸到会惊咧，甲你建议会当去补这球灵藤啊，是这个口香糖啊，慢慢尽量甲吞落去哈，这会当帮助咱的安尼补哈，训练咱的这个颔骨咱这边甲嘴这边建肌吧，以外。咱咧播这個动作吼，我安尼加咧吼，这个会刺激咱的神经，啊去刺激咱的脑部，会当降低咱失智的这個风险哦。所以讲啊，偶尔哦，咱会当唔卖大工食啦哈，偶尔有时阵会当安尼播一两个哈、哦，啊倒一摆就讲少想啦，卖食伤甜哈，安尼播咧，咱加强咱的经济吧。会当刺激咱的脑部，甚至讲咱一边播一边会分泌咱的嘴液，咱的嘴液会当较正常分泌，降低咱嘴内底菌，啊，可以当和咱的胃肠开始叮当。哦，一件事情很多好处，甲各位提醒。
0: 哎，当我讲起来，安尼都唔好食，有一种有凉凉的。
2: 上好是去嘴中，
0: 看不剩盐味的啦。
2: 看过面卖有甜，看有法多吹的，有这种甜较少迄种，有那种。
0: 阿哥来卖凉啊。
2: 看过啦，
0: 为什么我讲尽量哦？卖假气更闹的，尤其是那么如果是你本身点闹的 K K 闹的怪怪人呢？这个就尽量不要吃那个熊贼，熊会刺激的，比如讲诶凉的啦，吼诶很凉的那个啊，尤其是特别凉的那个呢，那么颠倒对脑无好处，颠倒有坏处，吼、哦，所以对脑，你若讲要是要希望脑呢，一当弄安尼讲话好听呢，当然就是卖食辣的、麻辣的。伤冰的物件，过来个伤凉的，迄、那个口香糖吼，那个不要常常吃。还是讲甘喉糖。那么这种的颠倒刺激到喉咙一下，黏膜哦，颠倒对咱的喉咙无好处。所以呢，有人问我秀山，啊，你用安那保养脑，啊，无食咸啊，我。 我不会吃辣哈啊，当然一种甘凉凉的，嘿，尽量都是买。像个你哪要甘哈，甘一种有盐味的哦，就是没有凉凉的，也没有甜甜的那个哈。麦克啊，气坑哪，因为你个气坑嘞，那你喉咙的黏膜嘞一直在分泌的唾液哦，点到对咱的什么，对咱哪有不好哈。上好是啥？饮白茶上介好，甲咱建议好朋友。好来，这个到我先来个唱心头吧。杨先说电话，我先来个唱。杨先拍谁哦？我来给你唱，我不请蔡依德哈。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心头吧，谢谢。

0: 心头嘛，这组请问人是蔡依德，这个是杨先生对没有？对不起，我不请蔡依德哈，来谢谢你。来哟，小兰哥你好，不兰哥卡里麦哟，来我是小弟好，嗨，喂，你好，
1: 你好，
0: 哎，杨先生，
1: 哎，我你唱这条心头吧，有够好听。
0: 还是我不请一个蔡依德，
1: 我真正好听，你细汉哦，你妈妈一定对你做好诶。
0: 我妈妈就听我。
1: 对，我听你咧唱歌，我就知影讲你妈妈一定对你作好。
0: 我妈妈有够听我，
1: 啊，就是听你吼，
0: 就是虽然听到大，听到大汉哦，唔只伊照料的人的艰苦啊。
1: 对，我听歌，听你的歌就知影，我都有这个、有这个事。
0: 感受啦吼，
1: 哎、欸，感受对，嘿、哦，
0: 我感谢你。
1: 我这人嘛是妈妈带大汉的。
0: 安尼吼，感谢你用心收听。谢谢哈，
1: 谢谢、啊啊，拜拜，
0: 好，拜拜。来，大家拢是爸爸妈妈心头吧？哎，咱拢是爸爸妈妈的宝贝啊，囝吼啊，不要忘记了要孝顺父母哦。来呢，没有好爸母啊，头一个条件，拜托诶，您家己身体顾好。唔忙哦，是大人为咱烦恼。哎呦，一个阿嬷哦，伊咧烦恼因囝啦。我讲恁囝几岁？六十一岁啦。哈？你咧烦恼你六十一岁做阿公的囝、哦？原来因囝是啥问题？中风啦！哎呦，真正是啊，佮有糖尿病啊，就是因为糖尿病去得中风安尼啦。我讲恁囝六十一岁，敢袂用家己照顾身体，得佮你烦恼哦。伊讲啊，爱都讲也袂听啦。人医生叫伊呛嘴啦，就算你嘛拢讲叫人爱呛嘴。阿姨甲讲哦，伊拢讲啊，你卖烦啦，你唔捌啦。吼、哦，阿姨甲讲，伊讲因老母甲讲哦，因囝甲讲伊唔捌啦。结果咧是虾米人？因为病变中风，啊，当然嘛因囝啊，而且做老母的人哦，得烦恼啊。哎，做干做的人咧烦恼，做公的囝咧看咪，真正是有够不好吼。讲、哦、起来，那叫做不好吼、哦。所以呢，咱人有慢性病，爱家己负责啊。个人做也是个人担，对不对？爱家己去面对啊。为什么你得到糖尿病啊？今麦过来，食食来注意啥？啊，过来爱呛嘴无啊？爱注意啊吼、哦。来，今麦请到位来，给咱讲个清楚来，谢谢。
2: 是啊，来个各位提醒，糖分的问题。啊，咱这糖尿病，按照过去五档以来资料，国民健康署甲咱提醒哈，甲各位报告者，爱注意咱食食、运动、啉水、睏眠、检查啊，较有法度降低得着糖尿病的机会。目前去年五档的资料发现，每已经是每十个人内底有一个糖尿病，今已经是八个人内底有一个人糖尿病哦。咧治疗糖分这代代志已经超过256万人哦，所以讲今年的资料应该阁愈悬。包括烟酒槟榔、运动无够、三高、大口家族遗传哦，拢是糖尿病诶，这个高危险群都是高风险族群哈、哦。啊，这部分你来加注意，只要你啊健康报告顶悬。你油、糖、血压三项有两项你是红衣的，你比正常人得到糖尿病以后，比正常人得到糖尿病机会高六倍啊、哦！这是目前的数据哈、哦，所以讲要想办法，把你目前健康检查顶关红衣的部分，要一项一项用掉哦。所以包括血压、血油、血糖哦，对的。所以讲，你到底有几项红色？不知道的赶快安排哈、哦，要检查一下。近目前哈，国民健康署提供30岁以上的人会当这种健康的检查服务，无了解人去即问一下即个病医啦，还是讲卫生局这部分吼，你就应该唔知吼。来啊，也告诉上啊，糖尿病甲咱食有直接的关系哦，一定要多强调一下实质哈，因为咱目前的社会已经是高年龄的社会吼，65岁以上长辈已经超过20%。我这时候可以要发现，那呢医疗的系统的负担越来越重啊，但是呢，咱发现看到哈，三高的人越来越多。咱看到是这个心血管问题、腰椎疼的病人数就增加，未降低，表示讲咱未来医疗负担会较重，甚至讲咱的健保会破产，这是一定的哈。如果说再不降低的话，所以讲咱每一个长辈，你的责任就是把自己的身体顾好。你要去看卖，你拢食啥？营养啦、运动啦、睡眠啦、精神哦，这拢是你每一工拢爱做的代志。你会感觉讲啊，我得安尼食啊， 啊，我也唔知要去到，你就开始要开始改变啦，要开始改变哈，因为你即卖生活是无健康哈，你敢有咧啊运动？你讲有运动，你规工遮济时间，你是开偌济时间咧运动？哦，因为你运动中，哎，安怎讲咧？唔是讲算点钟诶，咱看你消耗偌济卡路里，哎，因为你动作遮慢，哦，所以讲你运动时间来又较长诶。哦，对不对？啊，那是讲哦，咱食这部分，对不对？咱是不是你爱食的物件，拢先停？包括就是啥，你爱食的零嘴，哎，什么包板头、碗粿吼，这砍价物件吼，哦，你爱食有时阵哦，你爱去市场买食这些什么烤的吼、哦，烘的啦，还是讲油煎什么韩鸡啊，这种不袂使去食吼，什么韭菜盒子你都要停吼、哦，安心食健康，加食菜。哦，水果哎，每一天哎，食两拳头大小两分，安尼饭吼啊较少诶，菜较济寡，啊有可能会枵点点，你去找种哦卡路里较低诶物件吼，很多比如讲即模拟啦吼，还是讲种举弱，会用去开始来调整。安尼你来讲开始改变食食甲增加运动诶时阵，你诶身躯消耗卡路里，你诶身躯较会忝，暗时会当较好困。你的这个时阵，你辛苦的卡路里无碍物件，会当消毒，代谢掉掉，而你辛苦会较轻松。除了啊，你的暗时较好困以外，哦、啊，你的体重买当降低，买当降低，心肺梗的问题哦、啊，因为一直要甲你提醒哦，千万卖得着糖尿病、失眠、西药剂、骨卡骨镜头、中风、血管脱掉哦，这猝死拢是甲糖尿病有直接的关系。糖尿病是一个全身骨的问题，一定要赶紧的改善生活习惯喽。
0: 哎，那么你请的糖尿病个叫做什么病？
2: 心脏代谢病，
0: 对啦，就是心脏代谢出问题啦，你的肝甲油脂啦，所以你个看到糖尿病人一般拢开肝包油甲心包油，因为恁的三酸甘油拢比人较高，而且呢油脂也比人一般人佫较无好，所以你看糖尿病人病变拢先胃倒来，西油脂。我都是安尼啊吼，所以你一定要食些强脆啊！哎呦，个人作业、个人担，无到时真正西游记就麻烦了呢。爱强脆呢，而且牛本钱的血糖、甲本哦血糖以外，个牛糖化血色素的哦。好了，我先生你好，你好，
1: 你好，
0: 拿住耳机，拿住耳机，嘿，拿住关起来，你好。
1: 好。
0: 嗨，什么归属吗？嘿。
1: 诶，我得加糖尿病。
0: 哎，邓姐来加一点线哦。嗨，谢谢。

0: 七岁聚白影，好像是优雅情人哈。那么是这个刘小姐说电话来，谢谢。来，你好，你好，我拿这个机。来，你好，你好，
1: 喂，
0: 拿这个。哎呦，有，
1: 七六，
0: 七六，嘿。
1: 哦，我接你的三星电报真少嘞，啊，我刚才讲啊，你都要落山
0: 啊。哦，你要讲过年呢，来讲重点哦，来讲重点，来
1: 三天红节。
0: 哦，安那，接了那好，来你讲
1: 嘿。嗯，我老那有差啦，
0: 有去检查无？
1: 我没得检查，
0: 好好好，
1: 我拢家己
0: 家己牛
1: 做医生，
0: 好家己牛啦吼。啊，即马食了
1: 那好，我家己做医生啦。
0: 好，啊，即马食了那好。
1: 目那食了病因目，都那从阮管咯，目睭都较无啊。啊，即马你食个药拢未无啊啦。
0: 好安尼哦，好好。
1: 其他无啊，小可啦。
0: 好啊，你甲讲重点嘛，我
1: 变。啊，迄个头壳画面哦，上好啊。
0: 好安尼好。
1: 我咧头壳画面哦，今仔画面画一张安尼，啊，不是都去喊着店安尼挑，去挑，本来清诶，等下咧炖咧，拢食不好咧。
0: 哦好好好。
1: 啊，即马有好，啊，即马过无食就过来啊。
0: 啊，即马好无？
1: 有啊。
0: 哦。
1: 今日的三罐直接好啊！
0: 哦，安尼哦，哇，
1: 我不想，我不想，我不叫。
0: 马紧马紧，你那上紧的房瓜，你讲是江太太嘛？哈，好，安尼感谢你哈。好，继续看你看你，好，谢谢。哎，我秀山，你好，你好，嗨，喂，你好。
2: 喂，
0: 阿西，我秀山，你好，你好。
2: 你秀山？
0: 嘿，我秀山。
2: 我刚刚给你关两关嘞，关嘞，哎，这样。
0: 好，什么呀？来，
2: 现在啦，
0: 我来。请进吧，你。
2: 啊！我今天的检查
0: 哦，
2: 我话成分四百呢。
0: 啊，你原定喊你管了四百哦。
2: 啊，今麦吼，哎，今麦剩170几呢。
0: 哦，哦，怎么那么好？
2: 加了一罐呢，我
0: 加了一罐哦。
2: 都阿伟阿爷在石头十几缸呢。
0: 我今天去，今天去检查就对了吼。
2: 啊，今天检查剩150几，
0: 160几。哎呦，好棒哦！
2: 400公斤
0: 哦，啊，一下我们都错一条，
2: 加不习惯啦。
0: 安尼，大家继续加油啊！真正有，哎，好，安尼好，好，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大嫂。好，你休息嘛哈。
3: 好，感谢。
0: 哦，哎，别讲过来呢，啊，讲重点哦，来，来，请讲，请讲嘿。
3: 我之前按时都搞了，怎样拢未啊？啊，个骨血糖也升高，怎样拢正常啊？
0: 啊，有去检查无？
3: 有啊。
0: 哦，检查拢正常哦。
3: 哎，拢正常啊！哎，这我足感谢你啦。
0: 哦，安尼好，好啊，身体讲好，再给俺到时候报啦哈。安尼看嘞，看嘞，大哥好，马进啊，个盖两等哈。好，谢谢你，谢谢。
4: 三瓶金宝
0: 多嘞，三瓶了不起嘞。好，讲重点的好啊哈，来。
4: 我去用检查吼，我糖都正常。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4: 啊，迄个血也正常。
0: 好好好。
4: 啊，糖分也正常。
0: 哦好好。
4: 啊，血压也正常。
0: 安尼好啊，好安尼好安尼好。
4: 啊，钙固醇嘛都好。
0: 好安尼好。安尼休息蚂蚁，继续看你哈，老朋友老朋友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娱乐的是咱这款。三省金宝，好你都免烦恼。我来讲过，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咱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你也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保伊。那么食三片爱食这個，你看免食咧骨人骨来将。食一罐滴咧五罐，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的哦。上个一人饿了个心甜，但食咱这款够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朝鲜剂，所以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就每天放过来，该有人也可以讲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哦。那么咱登记拢有咧，刚买的有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底咱就开挂，所以啊，留起来哈。假二价格咱到
5: 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就稳定咱嘞。
5: 大准一杠，
0: 谢谢。喂喂，你好，
6: 是我呀，哈。
0: 嘿，是你好，嘿，安娜。
6: 嘿，啊，我要请教你讲，
0: 好好。
6: 算食糖分是不是？
0: 哦，来，现在就对哦，我叫人来听好，蛋姐，谢谢。你好，你好。
7: 哎，你好。
0: 好，你好。
7: 你这个，请问一下子哦。
0: 嘿。
7: 你讲那个糖分，你要吃什么？
0: 我来。哎，二先哥，姐姐，嗨，谢谢。 来，今晚我到了，请你用我的将尊声来当你。
8: 嘿，试试看。
0: 哎，欢迎卡拉吉达奥多哥来听到，请你用我的哈。阿兰继续卡，空白空空。
8: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刷卡，我给你接电话听到，请过来，谢谢。

0: 将尊将来男的，哎，你用我叫做婚的卡拉去打我都可，哎，这主持人刚才是那个詹雅文哈，
1: 詹雅文主持人，
0: 哎，这就是
1: 大富趣味啦，
0: 哎，谢谢，
2: 我是帅，你好，你好喂，嗨。
3: 哎、欸，你姓啥叫？
2: 是，我姓啥？你好。
3: 我到你江南路啦。
2: 好、哦，阿伯你好，什么贵姓？嘿。
3: 我顶日有去给你买这个困眠呢。
2: 我、哦、来，迄、那个生病了，姐。
3: 啊，食了好，未歹哦。
2: 哦，你食了那好。
3: 食了有困，有较会困呢。
2: 好困呢，哦，感谢阿伯你跟我讲嘞哦
3: 哈。我也唔捌，也唔捌可以呢。
2: 哦，安尼哦，我今日有用到个卡啦哈。好，阿伯，感谢你，谢谢。
4: 喂，小姐你好。
2: 老师你好，嘿西。
4: 哎，首先我要谢谢你。
2: 哈，为什么要谢谢我？
4: 因为你的那个药、哦、不是，应该算是那个健康食品。
2: 哦，
4: 对啊。
2: 你是讲完这几行来生病的不是？
4: 三样都有。
2: 哦，三样都有哦，哇，感恩你哦。
4: 我今晚也在困，也在家。
2: 哦，一旦困啊你。
4: 拢也在啊。
2: 好、哦，拢也在哦。
4: 哎呀、啊，
2: 你有那只阿雅德纳的丢然后。
4: 哇，他的三圣金宝也有啊。
2: 哦，安尼哦，哦，
4: 代购姐，
2: 代购姐，哇，希望你健康哈。
4: 我明天有送货吗？
2: 哎、欸，有。

0: 不起嘞，大嫂，你今麦食安雅登了，有较好无？
1: 嘿，有。
0: 有较好困啊，先啊。
1: 有较有下当差不多有困会困会困差不多，不过暗时啊，佫无啥啥。本来是挂中昼拢袂困。
0: 哦，啊，今麦会啊。
1: 啊，今麦会啊，中昼嘛当困差不多一点外钟。
0: 哦，安尼慢慢啊增加。
1: 啊，慢慢啊，我听你讲袂使讲食一罐两罐就甲放弃，啊，所以我就佫继续食。
0: 系啦，冇叫你
1: 看。啊，我食两罐了啊。
0: 你看你都食到
1: 拢讲。啊，我今麦就想讲佫叫第三罐来食。
0: 好，安尼等下来上线接接，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派昆明派的民清民清高帮啊，帮天帮地都规波浪昆明起来，那后边来吃人管，吃人这管，哎呀，得啦！那么咱这管呢，都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淀粉末，这都正港昆明成分哦。咱这管内底都有哦，哈，内底够天然的胡萝卜，够银杏果，够胖红呢，啊，够灰粉呢，反正皮肤是爱帮助困眠，帮助消化，来这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那么来这边个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会呢，特别凉体凉体呢，叫做卵磷脂。阿毛天然的比这边比起呢，叫做啤酒酵母，荷兰人特别疲劳。阿你阿大妈点了英国，英国去滴瑞阿鲁伯尔来都有西洋参粉末，所以荷兰喝困是假。
2: 哎呀，得啦！
0: 想要先来当个干三千节目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哦？那么让讲过吼，这困眠哦，不是大家变紧啦。啊，那看完好变咱无记无，一定要有耐心哦，每只一罐都放掉哈。啊，吃好才给咱
2: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2: 大准一杠，
0: 谢谢。张立克，你好。
3: 哎，困未起嘞。
0: 哎，接接线哦。哎，谢谢。来哟、哦，咱当一生当中嘞，拢会去拄到什么嘞？哎，稍等，你好，你好，
4: 哎，
0: 喂，你好，你好，
5: 哎，咱也感谢谢呀，
0: 是，我谢谢你好，
5: 啊，我要买三星，
0: 好、哦，来接电话先哦，嗨，好，谢谢。那么，咱当一生当中嘞，大家拢会拄到啥？啊、这个我定讲的，咱人骨质疏松，但是一定会拄到一项，目睭，目睭的什么白内障，一定会拄到。只是炸个万年，你去做迄、那、落、個、做总统啦、啊，你去做哥，我做好野人嘛是赶快弄个拄着。包括台积电的张忠谋也会碰到，人都会的哈。所以呢，如果是有开刀白内障，那你好朋友唔免过度紧张啊。为什么？因为啊，这是一种已经非常成熟的一种的手术，伊嘛无开刀呢，只是用那种。大户的灾啊哈，它是一种比较科技的方式，所以呢，咱免过度紧张，那是该开刀你得爱去开刀，唔好甲坑我上过久哦哈。目睭的问题呢，介重要哦，来今麦先请大户来讲来目睭的问题来，谢谢。
2: 来，来个可以提醒哈，咱这里出嘴长辈有种目睭涩涩哒哒哈，大眼睛的这状况。啊，目睭阁是一个未讲话器官哦，一旦出现咱打涩涩吼啊，阁会即个哎呦点点的疼的时阵，哦，安尼严重啊，表示你的目睭有问题，甚至讲过度使用吼、哦。啊，当然啦、啊，咱来了解目睭吼，你也知目屎吼，泪水，伫咱的目睭顶管哦，伊分布几层，有水的一层，油的一层，啊，阁有一个黏黏的一层吼、哦，这三层就是要预防咱目睭打起。啊，可以让吼咱这感冒会当较湿润、较淡，吼、哦，稳定咱的视力的功能。所以讲，因为你不是拢挂隐形眼镜，过度近视啊，你个诶过度使用你目睭啊，你的环境较大吼、哦、啊，是讲伫较暗的所在诶，利用这个较光的这个手机啊、甲平板，变成你较出力吼，还是讲你的手机啊、平板吼、哦，较光数无遮明显哦，你个做出来咧看物件，做这原因，会造成你慢慢形成你目睭吼过度疲劳，时间一久了后，咱分泌目屎这件代志咧变成无正常，变成大。眼睛啊，当然，咱有可能是拢无明显症状，但是你会感觉拢会感觉吼，较熬疲劳，这个是一个信号吼，还有医生检查啊。除了你家己造成以外，也有因为咱受伤所造成目睭开刀哦，后来有开始变成有大眼睛的情形。大眼睛，咱多少讲的吼，啊，咱这个目睭顶管有三层吼，有水、有油，佮有一层黏黏的吼。啊，这三层拢是拢是真重要呢。所以讲，你目睭到底是欠水、欠油，还是两个拢欠呢？你唔知，所以讲爱去问医生。啊，不然你去药房凊彩挂白水，等下滴有暗呢。 哎，这个年轻的小姐，第几档哦，把这个感冒吼破几坑啊，哎呦，很严重，是不是？哎呦，医生检查，我久检查一届，那也当三个月了，三个月，不多了半档哦，卖几档看一届，一年看一次太少了。那有医生检查一下，还无偌久啊？啊，对不对？三个月半当哦，医生检查一下。啊，来开始看物件，无也无过着数目睭，安尼应该就是目睭老化。有足悬的机会，你会先拄着脑花，也佮有足悬的机会拄着白内障。白内障的人免烦恼啊，今仔开到明仔再看有。啊，两类拢有问题啊，咱一类开了以后，佮开另外一类，叫医生来甲你讲的来开就好。你慢慢等甚物适无适吼，拢完全听医生的对啊。白内障不用太担心，但烦恼是青光眼，目睭压力伤大，眼压过大。哎，什么时候有眼压过大？你有感受到对不对？但是有做者青光眼的人，伊一开始目睭无压力大的状况，所以讲嘛是甲你建议半当上少半当，还有医生来检查，对你目睭较好哦。
0: 是，所以呢，如果是咱看的物件弯弯翘翘，你要注意哦，这个黄斑部病变，目睭开了球，先更爱注意啥，视网啊病变哦吼啊。那么只要那目睭干那怪怪，先叫眼科医生检查哦。来，小蛋姐，我秀爽，
2: 大富，
0: 我两个蛋你哦。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0800-088-777 0800-088-777。
4: 耶，不用煮。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9: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8: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9: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8: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0: 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宜宾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功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惠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报到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车头伫社岛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谢谢当沙果泥。那么这五色点老师说请问哦，让你黄太太说店没来，谢谢你。
1: 林哥你好，嗨，
2: 叔叔你好，
1: 你好，嗨，嗨，
2: 我说公大干净的哦，
1: 好嘿是。
2: 我接到你们三星直播。
1: 哦，来生病了不记得，大哥很请讲下呢。
2: 这就是对大干净帮助介大。
1: 哦。
2: 我本人都是亲身的经验。
1: 哦，你有这个经验哦。哦，大哥，谢谢你呢哈。
2: 啊，今嘛拢未啊，免点药啊。
1: 安尼哦，哇，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感谢大哥，谢谢，好，谢谢你的分享哈，谢谢。林哥你好，嗨，
3: 喂，
1: 好，我先说，嘿，是你好，嘿，你好。
3: 我给你报好消息，贵行拢检。
1: 哦，检查拢正常哦。
3: 我跟你讲，我转去医院哈。
1: 嘿。
3: 本来我是正常，我那种吃心脏药唔吃，啊，吃你这吃了，我顿麦个吃的哈。
1: 哦。
3: 心脏药唔吃，啊，佮再来。
1: 嘿。
3: 帮阿姐，那无半只。
1: 我来三片，我不记得。
3: 哦。
1: 你是吃，你是吃我的三片，哪里你？
3: 对。
1: 哦，安尼介好啊。啊，好啊，你即马个介两顿麦去拿下，我安尼吃了介好得着。好，好，大嫂啊，继续看你哈。好，谢谢。生病都不记得，大嫂，你感谢你哦，你讲是别哦，你的朋友讲，你介绍朋友讲了哪，讲
3: 了
1: 哪？
3: 伊讲讲了目睭吼，加改变啦。哎，阿姨，你嘛放上嘛，敢那较轻啦。
1: 安尼哦，阿姐嘛，今仔个要叫两罐啦吼。安尼，我叫来听来上线咯。嗨，谢谢。来哟，我的公公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娱乐的是咱这罐三线金宝。那么就爱吃咱这种三线金宝，吃咱这罐，因为咱这罐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所以你免吃咧骨人骨来种。啊，有人讲手酸咧，先问咧先报呗，没。我都讲过，咱人一天爱是少量的元素，咱一天的量啦有够就好啊。而且上个重要的，你免吃个骨人骨来种啦，免吃一种遐一种，唔免吃咱这罐，吃一罐低咧五罐，真正有这先问咱这当安尼讲哦吼，忽然心甜大一下，有够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呢，各有呢啊，红旗纳豆。那呢，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的，咱安心啊个食。所以啊，嘟嘟搞药，苦苦放个几枚去放过来个药呢，弄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阿拉靠这个改两顿哦。那么咱登记拢为咧干面的有台北商品有上了点数，提咱只 K I 挂，所以捞起来哈。假这个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丢咱的多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
1: 哎，你好嘿。
4: 喂，那个。
1: 嘿。
4: 加把机会。
1: 我来。哦，就等一下喽。嗨，邓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喂，
1: 来，我是小丽好。
5: 哎、欸，是小丽好啊。
1: 哎、欸，是
5: 的。请问我买买那个十块目睭的。
1: 好、哦，哦，来接电话线喽。嗨，邓姐，谢谢。我是小丽好，你好，喂，你好。
6: 喂，你好。
1: 是，
6: 请问一下。
1: 嗨。
6: 哎、欸，一直听到说什么什么够目睭的够目。
1: 哦，等一下，我请假吧。哎，三线在这边，谢谢。哎，谢谢。哪一天了？我想说那个卡里白哟。来，咱来甲讲了一个吼、哦、爱情的考验。有一个太太，伊要考验因老公啦吼，哦，想讲看要甲试看因翁是有爱伊无安尼啦吼。啊，真写一张批呢，留伫迄个啊这个眠床头。对面呢，批是写呢哦，老公，我有够烦的啦，我根本都无想要甲你做生活，我决定要离开你啦。当家你那是看到这张牌时阵哦，我已经离开这个鬼的所鬼的鬼地方了啦。吼、哦，佮写个这么歹听，吼、哦，哎呀，伊就算算准准哦，因老公是几点下班哦，已经秘伫个眠床卡，阿要准备看因翁哦有甚物反应。吼、哦，因老公回来呢，哎，有看到牌哦，看完了吼、哦。整体批纸顶面写字啊，啊，唔知写啥嘛吼。当然，这个太太眯起来无看到。然后呢，这个先生哦，就兼考试啊，佮兼唱歌吼，用休的啦。吼，然后呢，哦，就开始换衫裤，哎，换衫就对啊，呢换水衫就对啦。啊，一边换衫裤啦，一边的看手机啊，讲话啊，讲哦，哈尼， 亲爱的，我马上去找你。吼、哦，我呢老婆终于走了啦。吼、哦，我当年啊，我当年该结婚哦，是真的瞎了眼睛，把这去勾的喇叭。我来较早认识你哦，唔知要偌好诶 ，Honey， 吼、哦，甲叫 Honey 呢，等我哦，等我哦，等我哦。哦，马上电话就挂了。哎呦，就出去了。哇，这下惨嘛！听到人公家为某呢，这个某秘里面称看。靠噶！要求要求，叫这老公要死啊！竟然我甲虾呢，伊马上要找伊哈尼啦！哦，一直一直好啦，一直好好噶哦，强强要断开安尼啦，尾啊，整位名称甲背出来，伊要看讲伊人到底是伫这批纸顶面写什么物件？何林友，伊老公写啥？伊老公写讲：“你白痴哦，我都看到你的脚了。”意思讲哦，伊人有看到伊某的脚。算唱了不好，叫人安看到，伊甲美某讲：“你白痴哦，我有看到你的脚呢。”好啦，我来买晚餐啦，哈！啊，这个老婆呢有笑无？会笑出来？原来因翁是这么爱伊，这個、爱情的考验有通过无？有啊，今天是愚人节嘛，所以他老婆呢就故意来一个爱情的考验哦。所以呢，人讲哦，人哈啊，咱有一天哦，一定会了解莎士比亚讲啥，现在咱来当讲伫咱的曲，伊个家乡的生活内底保持冷静的人呢，啊，过来伫生气之下，会当保持稳定的人，会伫正愤慨时，迄个时阵会当保持的清醒的人呢，这种人是正港的英雄，就是真正的英雄啦。所以呢，咱人哦爱。这个心爱病，心病的起的好，什么病的拢无。啊，那心那精呢，的万事拢通利，通的利，哦，有通的有利啊。所以呢，心那浮啊，人那心未精啊，你的三千忧愁啦，拢总来。啊，心呢，咱两个心会当容下很多很多的心里面的尘埃的地方。所以呢，我就讲哦。这个你得要有一天你会明白啦，讲哦，因为无能力，所以咱得甲顺其自然。啊，咱心内若有挂碍，你得甲随遇而安。上天呐，给咱什么，咱得甲享受什么；上天呐，客走什么呢，咱得甲接受什么。啊，上天呐，贫惰插你，啊，你慢慢去插伊啊，吼。啊，总有一天就是咱会明白嘛。人愈来愈智慧，人生的长度长未过春夏秋冬啦、啊，人生的跨度跨未过东南西北啦、啊，啊，人生的宽度呢，宽未过天顶甲白云啦、啊，啊，那人生的无常呢，就是悲欢离合啊。所以人讲哦，人若到一定的年龄呢，哦，就是这个到最后时阵呢，有几啊好朋友哈。啊，啉一杯啊，小小的茶，啊，听一首啊老歌嘞，然后生活平心平气和啊，安尼呢，活着也就好了。也就是说，你有朋友啦，吼、哦、啊，各位当有你的老婆啦，吼、哦、啊，生活的过安尼就好啊，也不用太去争什么。想过争什么呢？比如讲成都这些老婆啊，伊那个继续那是定定要甲为太太是安尼哦。为少年人的太太，会看伊的啥？会看伊的翁的啥？钱袋啊，不只是看钱袋，佮看手机啊，有甲甚物人联络无？安尼咁好不好？其实呢，这变成无尊重啦，大家拢冇朋友啊。啊，甲朋友开讲，不管男女两个人做朋友，有时开讲嘛，有时开开玩笑嘛。可是为做太太的人，佮容不下一粒沙子，就会怎样？鸡蛋里挑骨头。的为这个话来对面哦，啊，你两个绝对有暧昧，你两个绝对有，你跟你的同学一定有问题，这些差嘛，会袂说为查某人个安尼，为太太的是安尼，按少年回个老拢讲有因翁伊个有爬起啦，外靠有爬起啦，无可能会安尼，哦，的公告哦，真正是哦，无所不至讲的对啊，安尼干好这样不好。所以呢，人跟人做伙啊，吃老了呢，咱就是怎讲，不是为了水，嘛不是为了有钱，啊嘛不是为了啥，为了讲这人哦，哇，真有才华。上个重要是啥，温暖，哦，咱的情落来啊， 对你好的人呢，你的翁也好，你的某也好呢，咱就是爱静落来，吼，就是和家己两个人呢，会当静静呢享受了啥？原来食老就是爱平静。如果是有一句话啦吼，守得住寂寞的人，就能够享尽荣华富，享受到荣华富贵。就是讲，若会当收到这静的时阵，孤单的时阵，会当收到孤单的人呢，未来。荣华富贵也享受不尽，不尽的对了。所以人哦，心唔要浮，不要浮动，心爱静，咱的心爱宽哦，咱才会当包容。心若无宽的人呢，小块代志的啥冤家啊，小块代志的计较啊，小块代志的跟他讲，哦，你得安尼，你对别人的，你对你的朋友的汉尼好啊，对我这某的无好，哦，就像冤家的来啊吼。所以要心平气和，心宽理。心宽啊，心要静，心要静下来，这个才是重要的。然后来跟我们这堂课，互相大家鼓励，来谢谢。来，我那个唱歌啊，咱那个唱这个红背山，哎，同乡诶，我给你唱这个黄小姐点的哈，我给你唱啊，咱无唱歌星哦，来听我唱歌。红背山，谢谢。

0: 刷一个女人，一个查某人，一个女性呢，眼睛目睭容不下一粒沙子，是对谁？当然是对那个老公啊！哎，没当我瑕疵哦，嚯、哦，这老婆呢，有些吼、哦、啊，对老公的要求哦是安尼哦，未使目睭看小姐，出去未使一个看小姐，嚯、哦、啊，这个跟同学要保持距离。啊、跟朋友要保持距离哦，一个成了关，一个成了关上面在关小朋友一样呢。哎哟，人讲严寡妇出高产啦！你那这么严哦，你那个球啊，成球啊呢？你个电路安哦，一路会路短路短的。所以哦，有时候哈、哦，这个咱其实的两个心哦，会当做宽，阿妈会当做矮哦。你不看人那讲小心眼。小心眼，可是哦，眼缝里看人了，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为人可是安尼啊，心肝盖矮啊，阿拢看人拢啥，看人家不起呀、啊，看人袂起呀、啊。所以，咱人的心呢，真正是哦，在咱的身体内底哦，一个盖重的器官。你像上天对咱人个盖好，安那讲，只要那是咱的皮肤也好啦，咱的器官也好，拢有可能得到癌症。但是心中得到癌症的几率有哪有啦？非常非常的少。我那得到癌症是变哪化疗？虽然人心盖重要的是安尼啦吼，无你怕会要靠啥？当然嘛，靠咱这心脏啊，对不对？虽然人哦，因为你那是真高，比如讲你的悲伤，你的真高乌白伤，啊，你的怨心啊，怨恁老公拢唔睬你啊吼，吼你。为老婆是安尼呢，甲老公管教成囡仔安尼呢，爱教育教育方式都去人生的路安尼行，那无教安尼行，伊就硬心啊呢，伊就无爱插人翁啊呢，无甲老公管教成囡仔啦吼。当然啦，大家都嘛希望讲老公会听你的话，燕哥啊，他不是小孩子，他是大人吼。啊，伊是一个走来走去的人，伊不是固定坐底下人，佮高我嘛走来走去哦吼，所以不要限制他的行为。更不可能限制他的想法哈，所以呢，我要讲的就是讲，人跟人这会相处呢，重要是信任更重要。那么这信任哦，信任的是为心，为咱的心起来。像我今天，从我今天有一个小姐卡来给我哈，伊唔捌卡过电话，伊嘛无咧call in哦。伊讲，伊讲这句话让我心里面有很大的安慰。伊讲啊，那是啥？你继续加油。我吼，我就是信任你，我就是信任你，才会给你买物件。我就是信任你，我才会听你的节目。哦，谢谢，我真的好感恩哦，呵呵感谢得到你们的信任哦，哈。所以呢，咱人咧讲话要言而有信以外，呢，咱人吼心肝心这心嘛有分的，心理上的搞的啥，真正心脏有问题。所以咱人啊是靠个性，靠个急，靠个讲高紧张高生气，个性咧真正无好的人咧，一般拢开高血中风，过来开用滴的啥心肌梗塞。真讲，迄位人是安尼足高筋咧，小块代志都高筋咧，啊唔放人耍咧，就是一定哦，见到人就丢啊咧。这种人哦，心脏肝会有一点不好，而且将来中风一定有结婚咧，个心肌梗塞。所以呢，咱人哦，这种心情，甲咱的是个会有关的是虾米？当然，假性冇关系啊。唔过上个重要的是个性、心情有关系。不只是对会有影响，对咱的上面有影响，对咱的心脏有影响啦。所以个性高，叫我常讲啊，个性啦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人，一般拢开啥？心跳会心律不整，心跳无稳定。而且呢，咱这种天气哦，像咱即马目前啊，即恁讲感觉温差介大，哇，连咪冷啦吼，从北部去兼落雨去冷呢，啊，连咪得个温暖，你个看个人像灯啊。这种天气温差不稳定的时阵，咱咧注意的啥？心脏甲的高血压，因为咱人的高血压甲心跳也对着外靠温度的起起落落，也对着你的心情的起起落落。啊，过来呢，对着你睡眠有饱无饱，咱咧血压悬甲血压低呢，甲心跳呢，甲睡眠嘛有关系。你若睡眠无饱，咱就容易压着火气啊，当然血压就开始欠悬呐。啊，过来呢，就是咱平时拢袂咧运动，只有哪拢袂咧啉。不怪你的火黏梯黏梯，不怪你的中风，咱最近一定爱啉哦吼。那么如果是咱的好朋友，平常时呢爱食水果的人，爱食水果，大拢爱食甜的， 吃太过甜的人呢，真正你会得到三酸甘油，不是一定吃肉而已，三酸甘油的关，三酸甘油如果关呢，我们的胆固醇一定会对你关，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肝会帮我们制作胆固醇，透过的三酸甘油，而且都是利用的暗时，所以我们的好朋友呢，你如果是有血压关，还有血油血带关的人呢，暗时那顿呢，尽量不要吃太多肉，哦，吃较清淡的，啊，水果呢，甜的大家都吃甜的不要紧，啊，吃个少少看。上个重要的是，咱水那里冇够，无咱的血真正出问题哦，吼，会黏体黏体哦，吼。因咱两个带动的课上，血带动的课，三酸甘油加课咱的水哦。所以呢，如果是你本身家己知道你有高血压的人，因为咱今麦无只有高血压的人是600几万人，620几万人，所以当然啦、啊，你要家己知影，要注意要量啊。你冇像那伟人个用感觉的，哦、我你比以前较高。哦，我感觉头壳会晕哦，血压就是高啊，吼、哦、好。等下你若晕的时阵，搞不好要中风啊！你才咧感觉晕啊，这种的方法呢唔对，安尼等到危险哦吼。上个是用牛诶，哦，咱只能保持60到80以内。然后呢，这个咱心跳要保持60到100以内。我有看到电视的娱乐，一种娱乐性的节目呢，有一个小姐，讲伊安个心跳拢200，我觉得这个小姐很夸张哦。没有讲出来话是没有尝试的话，靠客人能把你等起老鼠哥，你等起一个尿气啊哥哦，所以咱俩心跳200哦，哎，还是一半拜啊跳舞哈紧呀，无可能平常时拢200，迄人心脏袂卡咩哦吼，所以你若感觉胸腔白白啊，定定下气啊，头壳晕呢，定定手麻、脚麻、脚冷、手冷、脚冰、手冰的人呢，爱注意心脏加高血压哟。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喂，小姐，你那吃卡丘啊？嘛，你吃啥？
0: 哎呀，那个就。

0: 恭喜，这是这个杨先生店名哦，是七龙收集回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哎，张先
0: 生，
1: 我嘛在爱困难，我在中华。
0: 嗯，好安娜。
1: 我在闽南关啊。
0: 我来稍等
1: 啦。十点就困，困到晚上七点。
0: 来，三遍，我姐，你讲你讲，我的阿雅德那问题是十点的。
1: 你的药品我拢有吃。
0: 十点就困啊，困到透早呢哦。哇，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好，干啥好？我给你改两顿哈。好，谢谢你哦，感谢你，谢谢。
1: 喝温水嘛吼。
0: 嘿是嘿。
1: 对啊，咱那身。
0: 你讲我的产品吗？我来，你的产品都不是三线肩膀吗？
1: 嘿，三线肩膀了吼，啊，我咧行路，即马都较比较喘啦。
0: 哦，安尼哦，哦吼吼，感谢感谢吼。嘿，
1: 啊，即马我要有一个代志要请教你。
0: 安尼，我今天来，我先接接哦，嗨，谢谢，等一下哈，好，谢谢。我是小李，你好，喂，嗨。
1: 哎呀，谢小李哦。
0: 小李好，嘿。啊。
1: 我本来吼，有咧食你的产品吼，你食迄个有咱咧行路，你要行咧，安尼有咧产品平安尼啊。
0: 我来迄个来产品，是咪三千钱包？
1: 嘿啊，
0: 吼，
1: 啊，即摆经过全期间咧，你个食安尼吼，
0: 吼，
1: 即摆你行路干嘛？比安尼还喘呢？
0: 哦吼吼，安尼继续个看咧看咧哦哈，安尼个改两顿包见啊，大哥，好，谢谢你哦，好，个改两顿啊，谢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2: 林秀山。
0: 哟，
2: 哦，我吃的药真好。
0: 哦，来，要讲讲嘞无？哎，啊，讲重点哦，讲重点来什么？来，请讲来。
2: 我吃的三星中补哈，
0: 加
2: 了心脏啊，好，
0: 系
2: 啊，血压、食饭前啊，拢减落。
0: 哦，啊，去检查无？
2: 有
0: 啊，拢正常呢。
2: 哎，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2: 来加，
0: 加。
2: 加我减了呢，我。
0: 马进，马进。哎呦，阿尚哥，咱健康够紧啊哈。好，继续看嘞，看嘞，谢谢。然后谢啥？你好，你好。来，请讲微信，嘿，你好。
3: 来，我们开产品好不的。
0: 哦，来，公顿店嘛，来产品嘞，感谢你来，请讲，嘿，来。
3: 我这产品根本我做用啊。
0: 哦吼，产品真薄，嘿，来你讲，嘿，请讲，嘿。
3: 啊，我心脏较未疲劳差。
0: 哦吼吼吼吼吼吼，好。
3: 啊，我安时啊，较未考虑啊。
0: 哦吼吼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哥好，谢谢你哈。加盖两层毛巾哦，好，谢谢，谢谢。来哟，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学了，就是咱这罐三省金箔，好，你都没烦恼，咱这罐真的是龟仙窟窿，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也听了，大概吃好都无敢补呢。上个这人学了，个心情大下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啊，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哦，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安心嘛，个吃拢无问题。啊，那嘟嘟搞有口口放药的人呢，我那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好人来个吃嘛，该好，唔是有竞争的人呢呢，咱好人嘛，都要投资呢，四十个去拢要投资哦哈。头我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那靠这个改两顿。妈咪记哦，咱登记拢我咧感恩的犹太买产品上了点数，伫咱咧开下挂，所以咧留起哈。假二则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即部分订单咧多准你讲，谢谢。啊，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喂，小姐你好，你好，是秀爽呀吗？
0: 是，我秀爽，你好呢，嘿。
4: 哎，你好，啊，请问你吃迄个心脏有啥物药啊？
0: 哎，小姐，一线哦。哎，等一下哈，好，谢谢。啊，你好，你好。
3: 哎，徐总，小姐你好，
0: 徐你好，嘿，
3: 哎，我请教你哦，
0: 哦，没有，不敢当，
3: 心脏扩，
0: 心脏扩大来，来，我先接接，心脏变大了哈，好，谢谢。来呀，我给你唱哈，咱那个唱一个可怜的歌，一个一声叫滚，一声哭，来，我来唱歌哈，啊，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一声叫君，一声哭，这是咱的我们所点的吼。唱这首歌，我拢会想到一个人，侯大姐。其实我给您报告，侯大姐她已经去做神啦。因为她是伊是家己想袂开啦，当然有伊家庭的因素伫个啦吼。囝对无好，媳妇啊对无好。啊，好伊呢，一直拢想袂开啊！唉，所以呢，我安那个坑吼，我已经叫伊几啊摆呢，我这个有几啊摆，伊拢卡来一直号啊，甲我讲伊要伊就已经准备要落要自杀啊！我甲伊苦劝，我嘛甚至呢，冇出动的警察，我已经甲伊苦劝几啊摆，可是他还是留不住吼，所以呢。已经哦，万念俱灰啦。跟他讲哦，已经感觉人生个活落去无意思安尼啦。吼，伊无一个挖壳。其实伊呐，因老公呐，爹可能他就不会这样想了。伊就是感觉讲，伊要对因老公去的对啦。因为伊跟老公介好啊，阿哥安尼啊，所以有时候人都会想不开啊。当然最好是不要啦吼。走到那个路都不是好事情，就是说了解自己呢，这个不是好事情。然后你看琼瑶也是想不开啊，他也是自杀的哈。啊，因为为什么呢？他感觉人生活得过了，那么他不爱改，最后的人生呢，都在眠床呢，然后不能够自主，我都改的呢。行动的丢了，伊已经拢得里名称嘛，所以这个是每个人哦，每个人的这个怎么样走呢？每个人的方式都不一样哦，哈。所以呢，这个家老我拢听讲过啊，虽然讲过再讲的是咱家老，就是一定要第一点健康。人若健康呢，身躯边个有苦苦啊，当然咯、哦。恁家的囝儿是谁，一定会挖来你的边啊，哪有钱啊。这若讲现实嘛是熟悉的，熟悉的是安尼啊。你若有钱哦，吼啊，所以你唔好想早把钱干干迄个财产哦，先想干迄个厝呢，想早过哦恁家的囡啊。哎呦，一间厝呢，变来捡到一山水啦。你间厝唔是上亿个啊，对唔对？上亿个唔只会啊。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唔好想要想早去，要来过好恁的囡仔，惊捡到税金没啦。迄一间厝呢，唔是成人的过啦，五六千万的贵亿个，唔是迄啦。啊，若无汉尼悬的计小呢，免烦恼，身体家己顾好。因为咱人哦，有保养，有惊气，有投资，真的有差。平常时呢，咱来当家己行路，比如讲咱骨头顾好，咱的脚路顾好呢，当然啦、啊。咱要去堆嘛，当去堆。迄人啦、啊，健康哦，佮身躯佮有苦苦呢，人都自信啦、啊，对不对？啊，那钱佮是影响大、啊，是不是安尼？咱那么自然，咱就是过到较快乐。啊，马靠你那较乐，也较乐观。人那较乐观呢，会当去找朋友行啦。比如讲啊，当去做一下志工啦吼，会当行路，咱就去运动啊，去佚佗啦，去爬山啦。啊，咱里面呐是里头咧招游览，你就甲去啊，对不对？啊，反正记得钱也无计济啊。上个重要是你要想袂开，咱人哦想袂开，足可怜。咱人啊想袂开哦，是咧糟蹋家己啊。不是糟蹋你呢，伊个你蛮讲啊，我死哦！你看哦，你死都啊好，你人都啊娶别人都啊好，唔安尼想啦吼。家己的生命，家己的家己决定。啊，而且咱这个肉体可是爸母给咱的，咱来家己顾好。咱有义务哦，把咱这个肉体给顾好，尤其是骨头的顾用，即咱走路出去外口哦吼。所以呢，我定跟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咱一定爱保养，爱补充的钙质，尤其是呢，上个是洗澡的开始，咱得爱补充钙质啦。你唔要等到七老八老，什么叫七老八老？七十八十啊，到时就袂惊咯。袂惊咯，佮加上啦，为人佮有滴个慢性病，佮西游记呢，真正要出门哦，都无方便啊。外口佮外水的花，即马烟花等咧开嘛，所以咱的好朋友呢，真的要走出去哦，吼。人要心情好歹呢，是看家己啊，是毋是你有甲家己想较开无安尼啊？啊，那底下拢咧拍死干，拢咧拍干啊，见想拢想无好呢，佮安尼别人坑嘛是无效啊，哎。其实拢看家己啦，自己要想开啦吼。好，身体家己诶，你若感觉讲啊，哭啊哭袂落，爬啊爬袂起来，手嘛也袂管呢。哎呦，搁定定搁有这个搁有生的骨刺呢，搁五十斤呢，你也保养无？哎， 爱补充家己咯。呀，你好，你好，嗨，来，请讲话，嘿，你好，
1: 小六，
0: 嘿，我小帅，你好，请讲话来，
1: 哈，
0: 请讲话，嘿，你好，
1: 好，我绝对唔够好，我卡啦，未，无帅，也来未得，
0: 无啦，得掉啦吼，来，先去。

0: 四段。那么这里是安收请回来的王太太说电没有来，谢谢谢谢你好你好
1: 谢谢啊
0: 哟，
1: 我来找个给你关两关五千
0: 哦，来身边的不记得哦，阿伯那不请你哦，谢谢啊，
1: 好
0: 好好
1: 啊，吃了不错
0: 哦，啊吃了怎么好，来你说来
1: 啊，
0: 说重点吃了怎么好，
1: 吃了头较不酸啊，
0: 什么较不酸啊，
1: 较骨
0: 哦，好好安尼好，好继续看嘞看嘞，好阿伯，呵呵呵，谢谢。谢帅，你好，你好喂。
2: 哎，先生你好。
0: 哎，谢你好。
2: 我家里那个哥哥姐啊，
0: 我来三遍不接。
2: 他弄的酒精哦。
0: 哦，好棒好棒哦，给你个的。
2: 家里了，弄的酒精啊。
0: 哦，安尼哦，哇，真好真好，要搞完歌嘞。
2: 开始真真正好。
0: 谢谢谢谢谢谢，感谢感谢。
2: 我家里那个姐哦，我来嗯。我就安心了。
0: 哎，谢谢你，感谢阿伯。好嘞，这个我到小伯，阿杰小哥看嘞看嘞，好，感谢阿伯哈。嗨，谢谢你哦。我小嫂，你好，你好，嗨。
3: 阿伯，谢谢啦。
0: 哦，安尼哦，感谢来讲重点哦哈。这里，
3: 我食太过劲了哈，阿杰，回到以后我已经食了五个月啊。
0: 开什么刀啊？
3: 哎，我脚有开刀啊！
0: 哦，脚有开刀过了，骨头开刀过了吼。
3: 嘿嘿嘿，啊，我即马个月我都开始咧食，食个即马，
0: 吼，
3: 我拢会做工课，我
0: 哦，会当去做工课啊你。
3: 哎，哦，我什么工课拢咧做啊？
0: 啊，你哇，真好真好哦，恭喜你！啊，得搞完当小伯呢哈。
3: 哈，那动作好啊，错对啦，跳头动拢咧做啊。
0: 侬个做啊得啊，细弟呢，主持人来注意一下呢。江阿伯啊，谢你呢，嘿，老朋友老朋友，江阿伯哈，好保重哦，好感谢谢谢。
4: 我是讲你咧介过日你食袂歹啦，
0: 我阿娘
4: 来送，
0: 三片我不接，啊你食了安那好，
4: 啊
0: 你食了安那好，
4: 哦食了哪像，
0: 嗯，
4: 哪像卡哪像有卡好啊，
0: 哦
4: 有卡有哪像有卡有卡进步啦。
0: 哦，进步啦吼，
4: 啊
0: 是
4: 啊
0: 是进步安那，
4: 我昨下带恁买一罐来食，啊食了晓得。应该要吃十天啊！
0: 好，安尼你要继续看你哦，别再放掉啊哈！好，大哥谢谢。来哟，补充钙质，咱免吃干两哈，免吃干两种嘛，免吃干两罐。吃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质，吃咱这罐钙过质就好啊。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哦，钙质，加咱罐装恁骨那水哦，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故，跟恁古拢在咱这罐内底啦，所以你要吃钙质的物件，吃咱这罐就好啊。咱进来对面个，和咱吸收钙质好 ，D 三，和咱健肌嘛吸收好镁，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关的，矿物质嘛是上济。所以咱们补充钙质，吃卡那达进口咱的钙果子咯，吃咱这罐就好啊哈。头啊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那来看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当然吃一粒，吃早午都可以哦哈。那么当然，那是会当哦，黄金拍档，哎，就是咱的钙过一加加，咱龟仙姑过头头的三千金宝，这两罐爱投资，关灯来吃，四十岁以上你得爱保养啊，吃这两罐哦。啊，那困眠无欠就好，你望这个加。哎呀，得那，陪我几位郎兄刚刚生的是进来个不啊？喏喏，皮痒。假贺不贺，这个人到小伯一兄，公哥，等下这部很牛，那你多准你讲，谢谢。那你好，你好，
5: 你好，
0: 哎，你好，
5: 我问，
0: 好，妹妹你，搞完妹你，六百鬼不上，啊，那个姐姐一线哦，哎，蛋姐，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6: 在问你啊，
0: 好，来，请讲，来，
6: 哎，看我你嘛，行行你。
0: 哦，
6: 一生啊，
0: 对不？一生的掉了哈，来接接线喽。哎，谢谢。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除了四川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啊，咱这个电话嘛，也在是九点到中昼十二点才卡，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给咱敬礼，上恰恰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我秀爽来当互恁信任，这个重要。你若相信我秀爽，这个重要呢，很重要哦，哈！我讲的话，你若听会到，啊，恁个会相信我讲的话，这嘛个重要。 相信我秀山呢，我袂因为做生意我乱讲话，我袂因为买你一罐产品，甲你怪，我不会，因为我感觉人的肉体哦介重要，啊人的钱啊赚嘛无简单，要欠钱嘛无简单，所以呢我袂做这种代志，因为啊将心比心嘛，人哦赚钱是细水长流，赚咱该赚的，赚咱的当提咱的当提，唔是咱的咱卖甲人怪。不是我们的人不要贪，为什么呢？我不然你早起，你如果有一天再见你敢早起吗？早不起了，所以我们就是爱把自己的身体顾好、啊、当然啦，我做节目呢，我就是希望你们有健康的观念，你们有想得开的心、啊、你们还有快乐的心情，我希望你们的生活可以成我所想的，我给你们建议的可以快乐、啊、想凡事想得开的、啊、再来爱替家己想哦，哈，这个当然为囝是好代志啊，但是唔通袂记诶，你要先学会保护家己啊，吼、哦，再来为恁囝呢啦，啊，你家己都无好，要安那为恁囝对无哈？来，最后祝大家健康快乐。
7: 希望我来离开，你会过了较快活。是你我幸福甲快乐的日子，
8: 我怎会当怨恨你？

0: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我买吃鱼啊！
8: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妈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0: 来来来，他讲来讲黑花冲三个，三个不冲心不开，太路唔行错上色。非常欢迎他家恩师来书堂，由我李水英为他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同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用爱水音的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客家免费哈，听那个明年的六月四号，还呢六对日哈，用来纪念六对忠勇义士来守护家园，挺身赴义的精神。哈菲菲祝福顾秀菲呢，对啦，六月四号特别到许多屏东竹田六队综艺厅来参加祭祀典礼哈，也希望能加油安尼来凝聚六队人的向心力，来延续客家祖先步上伟大的信念，将那个六队精神哈，可以呢推推上传。顾秀菲祝福也表示哈，哈菲菲呢，对啊，你能你引念。来期盼那个六对三百年纪念佛堂以后，就咱们乘客的凝聚六对乡亲，还有政府机关、公民社团那个认同感哈，为了要延续那份团结的精神，今年呢六对日哈，特别呢邀请到高平十二个乡镇去工作，冲下来向祖先表达最崇高的敬意跟谦意。古秀飞祖飞讲到客家祖先吼，其他过去三百年间哦，失望开垦、留本、后退子孙吼，一片好山好水吼，这么是他港中的皮田啊。面对那份按珍贵的文化资产，身处跟那位沙飞英人吼，唔单止喏爱思考，爱用我来传承跟维持。更加爱进一步来探讨，安样来发挥影响力，来做出实质的一个贡献，进而呢来展现出动态的六队精神。这边也从啊参加发通的，还包括六队三百年祭典活动的召集人廖松雄哈，还有客家飞的委员刘世才、李宽志，还有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的主任谢胜信、立法委员钟嘉宾、苏清泉服务处的代表，还有高雄市政府主任秘书宋桂龙，还有屏东县政府的处长林云芳，朱天雄的那个推理雄总方慧茹、新皮雄的雄总。曾明辉、嘉东乡的乡长赖文一、三那区的区长萧建义、六桂区的区长刘文甲，还有高树乡的乡长梁振汉、闽南区主任秘书林清亮，还有内埔乡主任秘书林明志，还有万峦乡的秘书刘怡秀、六对中一田的副主委哈刘世干，还有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的董事长宋廷栋，还有六对历任的大总理后退以及六对三百筹备委员会委员等等。这边的活动的亮点之一，就特别邀请到屏东县万峦乡乡里幼稚园的五教分班哈，带来全部客家话那个戏曲的表演。谢谢总义工，谢谢呢沿用六对开垦作为故事的背景，咱们生动来讲到先民沿用的港中土地哈，保卫家园的一个历程，展现出客语教育替他提防扎根的一个咱们好的一个层。另外呢，屏东县政府还有六队十二个乡区公所也共同来响应六队日，其他各地也办理多元特色的活动，包括呢六队历史的档案讲座，还有行了文化体验、文化体验行图、十二行的一个展览、客家中美食跟客家语文的一个表演，也鼓励客家的，还有 亲子哈，加入那个户外的教学跟提防的行图来认识在地的历史，来惩罚对绿对文化的一个认同。古秀辉主委也表示，伊讲到哈，那个发通咯哈，希望咯哈，可以做出实质的一个贡献哈，来进一步咯探讨，怎样来发挥影响力，展现出动态的绿队精神。
1: 一拜一求国权，风调雨顺。
2: 是。
3: 沿留下来的东西，体现在动态来讲，我们怎样的继续下去，不但请维持下去，替动态的也会发挥，我们做的作用的贡献，来展现出绿队的精神。
0: 2021年纪念绿队300年以后呢，为了延续绿队客家忠义的精神，所以哈维芬呢就听那个6月4号作为绿队日。除了忠义亭的那个祭祀佛堂以外呢，哈维芬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第二绿队客家延期哈，也邀请到得到客家专业奖章的作家李旺台哈，也举办那个专题的讲座，加油在听人讲在地的故事。另外呢，高雄市合肥区跟优队的米农山呐甲县区公所，在那个6月4号也创下了举办115年绿队日纪念活动。代替闯关法通哈，由300人位的学生的化身为优队的小勇士，来展开一场融合历史跟冒险的一个探索旅程。
4: 那什么时候叫做六队呢？一直到了1786年第二次六队大出队，我们就出义勇军，就叫出队。所以1786年那次组织的军队就不叫七营了。就叫做六队，
5: 一前左队、前队、右队、中队、先锋队，该应该。啊，我印象最深的是跟同学叫下走，我家个该。
6: 今年都有9件好高的参与啊！嘅法通都有300人嘅生意呢。啊，你因为讲啊，300人嘅生意就等于我哋优队嘅小勇士啊，透过人过去分享，每天啊，嘅种子会空喺体验心肚里。
0: 还有呢，为了爱追思绿队先民的忠义精神哈，屏东县崇智乡公所也在6月4号举办绿队纪念日以及传统文化庆典活动，加油各庄园树木的一个纪念哈，来怀念绿队的先烈，保家卫土的英勇的事迹，也延续合众世代相传的忠义精神跟文化的命脉。
7: 全体贵宾，兄弟，神体神六队体，
8: 来我们啊过去的客家子孙，大家来祭拜了哈啊，向对他们的过去的英勇牺牲行为啊，做一个最大的敬佩哈。

相，人生一气，开机复生，心汤不准，俺能同心圣意，结果善传，天气上场，有志

我当一条歌曲，你们在享受听了耶。哈汤水河，想恁阿恁族谱哈，好听阿恁说，介绍个都是第那个六队哈，来举办的那个六队日的纪念活动。另外呢，为了爱传承发扬，走完客家艺人文化哈，哈维维作为顾小飞呢，五年级是九号呢，去到园林岩轮背上。东兴结绍哈来访视，原来呢周恩客家花卉那个教学指引中心，顾小飞主席表示呢，那个中心成立的最主要的核心目的哈，使命就是要肩负起扶正周恩客家那个一个中心哈。也希望呢，加油补助支持指引的中心来扶正为。无间系咧吼，品味嘅一个周文行业。古秀飞表示呢，客家委员会吼，第二就是十年就补助云林县东兴结社成立客家少数那个腔调指引中心。后来呢，第二113年也进一步扩大补助云林县政府了办理周文客家教学指引中心。比较于人口。高度使用频率比较高的汇率的基因强

人口一个一年调查的结果哈，显示了那个黑人强调以吸烟强哦比例最高，有57.7%。再过了就汇率强44.4%，其他的像那个云林的尼伦哈伦杯为主的酒瘾强1.6%，所以使用的比率比较较大哈。啊，为了避免多讲的客家话，安尼慢慢的流失去，所以客家话呢，咱们用力吼，致力来提高客家少数强调使用的比例。哈维维天明嘅1993年就以做那个推动客语生活学校补助作业要点啊，来补助云林呢，云林县呢同心接受成立客语少数强调嘅那个资源中心。后来提啊，1913年就订定那个补助，地方政府设置那个客语少数那个腔调教学资源中心示范的计划，来扩大补助云林县政府办理周恩客语教学资源中心。计划经费呢200万元哈，办理包括有组建辖区内区域的伙伴跟资源分享的机制，来办理特色的那个课程的发通，还有教材的编辑、研发，还有使用的推展。建制人才资料库，还有办理专业群众来真能研习法通等等的事宜哈。也底下1814年初呢，来补助县政府推动传承周恩客语文化。

为了要落实学艺复习的环境，提供更加多的点加充裕准备的一个时间，所以扩大学艺优先点加服务的能量，特别用延长那个学家毕业那个特约店家招募申请，期间到115年呢，8月31号为止，好，非常欢迎大家踊跃来参加。由一年的店家哈，也谈为符合以下三个要件就可以到报名的名站来申请。第一个就会有那个税籍，还有那个营业事业自然人哈，啊，第二就会成为 TWQR。使用点加嘛，也系谈为哈，设有行通的那个装置跟明路的一个讯号。第三就外场人员，侬可以提供助听学艺服务。啊，另外呢，为了确保那个有那个基本的学艺服务能力，点加哈，会录一段差不多有10秒钟的那个。全部那个外场的服务人员哈，一听爱讲客家话的影片哈，也还请志工出分享，按这些什么张来了哦，等等三机自听的客语。最后呢哈，等到通过以后呢，爱现场来评核，就可以成为客家币哈，你。2.0 的特约商店，客家币2.0使用的期间，我从服务人员一天会归属客为非所提供的资金，客人告诉由那个秘密客无听起来出访客人表服务的一个情形，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店家来报名参加。

0: 那得哈干人，呀得一点优秀的人。
1: 但真正咁睇上吼，第二个美美人专访，代言地度呢 ，IV 兄弟朋友，父母呢吼就会从华各国，从啊非常好谈的颜之文先生哈。第二个呢，我谈到呀，从个高山哦，按到十九个阿公去呀，歌曲哈，这么多哈，哎，虽然侬归各一谈哈，相信像亲朋友呢，也非常各一谈颜之文先生的作品哈。那礼拜呢？哈，一点高雄的魏武云哈，而且举办亚那个演唱会哈，阿人就来谈一介绍哈，大家有兴趣看看来一起谈哈。
2: 三年的土建，
3: 大家好，我是陈耀泰，南方乐团的创办人颜之文哈。我同大家讲咧，好熟悉啦，是咱台中一主席啊，台高雄的魏武云啊，高雄的魏武云。表演厅有一场非常特别的演出，就是来自土地的声音。那为什么讲来自土地呢？因为过去的重要的创作都是来自我生长的地方。那这些歌呢，跟土地有深切的连接啊，那非常开心能够分享给大家哈。虽然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些歌，但是呢，我们是因为新的组合，会有非常不一样的表现。这次呢，还邀请到哎，爵士乐界非常重要的一个音乐家啊，邓丽君老师啊，长号手，他来跟我们一起。那我们这个音乐呢，就是他会有很多爵士乐的精神在里面啊，就是很多互动，在这样的一个棒的场地啊，来欣赏我们这些来自土地的声音呢，相信能够给你一个全新的音乐会的感受啊。欢迎大家六月十号不要忘记，魏武云小时光。
4: 来，刚刚冲伞狗好吗？
5: 好啊。
4: 那你要开始的冲哦。
5: 好啊。
4: 来，刚。

0: 说唐都湾的颜志文所带来的我讲从三个哈，颜志文先生呢，底下六年 support 呢，我提那个高雄的魏武爷哈，来举办下那个演唱会哈。哎，兄弟朋友，我记得了哈，来一个谈哈，哎，从个大幕谈哦，哎，我们时常会听唐都演唱的歌曲，啊，现场来谈哈，有冇相同哦哈？所以千万莫错过哎。六月十号，你个用嘅魏武爷呢？场嘅演唱会哈。哦，其中呢，一类位乡亲朋友，请行嘅系呢最佳时刻来讲合法，啊，今日我介绍嚟去合法呢，谈佢啦。
1: 最佳时刻来讲。

在今天最佳时刻雷公哈发要介绍的这句客家话说牛嘎嘎，牛嘎嘎，嘎嘎意思就跟模糊是类似的。比如说呢，张先生娶了小老婆，并没有比较幸福，两位女生最后弄到牛嘎嘎，就是乱七八糟哈。时常呢看到张先生是灰头土脸，牛嘎嘎，跟夫妻妈嘎是类似的，牛嘎嘎，乱七八糟，牛

陈松受带了一两条胡糖的狗球，五月雪飘了下来哈。哎，五月天哦，虽然讲天时这么热哦，不过呢，落去山那地都落去轻松个呢，油桐花哈，哎，一片一片泡泡个呢，花瓣飘落下来，也挺浪漫呐哈，可以浪漫的一件事情哈，也可以消暑莫安久哦，这么热了哈啊啊！啲老辈工作嘅朋友哈，记得哈，用我来消暑哈，莫啊那个中暑哟哈，爱多涉水哈。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日一点钟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咯，就为上期朋友经常都拉咧，非常感谢上期朋友收听，也欢迎大家下礼拜相同的时间准时来收听，用诶虽然底下空中为大家所服务诶一点钟的客家风情花节目，今日就非常感谢，希望安子西有限，张来了。

0: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2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兰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3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妙昌药房合富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0: 爱耶，你较爱我，还是较爱你妈？
1: 这嘛，后尾知影这个答案，就爱听啊。黄月衰老师诶，恁祖妈来呀、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您做嘛来？我是黄月水，今天还是很开心哦，就是因为我今天呢，要访问的来宾呢是朱思倩小姐。朱思倩小姐其实她是一个很有名的名导演，尤其以女性导演来说呢，也应该是第一名啦哈。尤其你看伊是啊，刚过年纪拍摄，但他是生于1977年，差不多跟阮查某囝辈岁，但是看起来足少年的哦。啊，而且他的学经历也非常棒，伊是国立台湾艺术大学电影研究所毕业哈。啊，伊是独立纪录片的工作者，而且呢，伊得足侪奖啦，伊得的奖都歹讲啊。啊，因翁嘛是足出名的导演，就是杨立洲。哦，伊个杨立洲呢，不管伊是《白一条河》啦，《青春拉拉队》啦，我们的那时此。客的纪录片，因阿这导演伊的这制片的对啦，啊伊家己呢作品内面呢，譬如讲伊哦，真的是因为这个这族谱繁多，不及备展啊吼，啊咱稍等再来和伊家己啊朱导演家己来讲伊的故事安尼，好，这个思倩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黄老师好，我是朱思倩小倩。
0: 对对，真假然后给小倩啊，这人家就优雅的一个女性啦、啊。我想我可能做导演的参照王小弟一路啊，那么就是参照我这路安尼较霸气啊，较粗鲁啊，是不是头毛较短啊？但是哦，伊真正做模型的，跟他一个是刚大学毕业的小女生一样的哈、哦。所以小倩你怎么会走上这条路啊？当导演。
1: 是我小
0: 跟你的小时候有关系吗？
1: 有，我的小时候我家里开录影带店。
0: 哦，真的哦。
1: 对，我妈妈、那個、
0: 是那个大盒子的时代吗？
1: 对 ，VHS 跟 Beta 小带，收音的小带。然后我们家生意非常好，然后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要看最新的片子，所以我就会一放学回家，大家都还在打躲避球啊玩的时候，我都是很乖的第一个到家，然后帮忙回带。我的工作就是以前那种跑车回带机，我们家会一次10台，然后就要帮客人回带、
0: 哦。生意很好、欸，
1: 我们家生意很好，
0: 我们在去做。回在
1: 对对，那个时候在龙总附近，
0: 所以应该有赚到钱。尤其医生无聊、护士无聊，都会住回去看。
1: 而且我妈妈是那附近的7家店唯一一家开成 7-11 的门，7点她就开门，因为我们上学，她就开店，她11点才关门。
0: 可是那个时候、哦、妈妈也是很认真的，
1: 对我妈妈真的是超级女强人，就是她做这件事是很投入的。那我们家开录影带店，我和我弟弟都是念电影，所以其实是很小，我大概小4的时候，我都是看电影长大。然后我们家。电影那时候很红，那个是录影带店很红的事情，没有只有老3台，没有 cable 台，所以家里生意真的是好到当时还没有电脑，用手写的 key 那个布置，就是每天那1000块1000块会员在收。
0: 哦，是你妈妈那一波是真的有赚到钱，
1: 是有。对，我们小时候是真的经济就很还不错，但是我们看的电影多到让我小学的时候还得到校庆楷模2次，然后其实同学举手说提名我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到底哪里孝顺，然后他们就说因为朱思倩回家都会帮忙。顾店，我不是为了顾店，我是为了看最新的片子。可是因为他们都想要跟我玩，他们就跑到我家的录影带店前面去打躲避球，有时候还砸到我们家的橱窗。但是我都叫我叫不出来，因为我宁可看电影，我都不要玩。我就每天看最新，所以我那时候记得《倩女幽魂》刚出来，我看7-8遍，然后周星驰的片子啊，还有很多港剧啊，然后还有诸葛亮的歌厅秀啊，就是我小时候的回忆。
0: 我那时候回来台湾，把3个小孩子放在菲律宾，我回来台湾打拼的时候，有一次我是做好了一个啊，就是一个在桃园附近。那时候电子业刚起飞嘛，那他叫我帮他做一个人事的方案。那我做好以后，我请了2个研究生来帮忙，都做好了。结果就准备要去送去交这个企划书的时候，结果前一天工厂失火了。结果呢，我100万的那个委任钱就飞了嘛。哦，那时候对我来说，已经变成单亲妈妈特别需要钱，然后再加上好不容易去争取到这么一个个案，结果那时候非常的挫折。可是研究生的费用你要给他嘛，于是我非常的无助啊，但是我又不让自己无助到说走不出来，所以我就开始跟老天生气，我讲哦，天地哪不被我哇，没有我没我多人起这三个囝，没有我死哦，我现在开始我就不工作了，我跟老天赌气，然后呢，我就去。租了诸葛亮的餐厅秀，我大概跨过5家霸地啊，那个就是每天都看。然后他那个他怎么样怎么说，就是你在悲哀，在悲哀看他影片，你还是会笑嘛。你本身有幽默的人，你要写球啊，所以录影带跟我有大足大感情，是跟你同款。所以你是看录影带长大的小女生，再加上你妈妈的这个意志那么坚定啊。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导演是很辛苦的工作哎、欸。
2: 那小时候不知道辛苦啊，只是我没有想要成为明星，我只想要当导演。很小的时候就很希望自己可以跟电影有关，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职务叫导演，但是我没有想要演戏。我就这么神奇，这些作品都这么棒，他怎么完成的？但是我高中是念复兴美工，我是画画上来的，所以一路高中大学都是学美术，直到研究所才读电影。
1: 对啊，你后来你变成明星这一条路，在没有变成导演以前，走明星这一条路是怎么搭上的？
2: 没有啦，我没有变成明星。
1: 有啦，你现在就是导演明星了，大家都认识你啊。
2: 没有，我是没有没有想过什么明星梦，我就是很想要好好的拍电影，跟很喜欢说故事。那拍纪录片
1: 是，可是现在在电影界大家都认识你耶，真的是，而且大家都蛮喜欢你的，我很少听到你负面的消息。
2: 我、真的谢谢。
1: 这也许跟你跟杨立州导演你们这30年的夫妻有关系，你们认识那么久啊？
2: 对，我16岁认识他。
1: 哇，
2: 17岁交往，所以是师生恋。非法。
1: 对，你们是师生恋，在那个时代大概不被允许。
2: 是，他就是我的老师，对。
1: 哦，可是你还是很勇敢的。
2: 他比较勇敢。
1: 对对对，
2: 他要坐牢，我不用。
1: 对对对对对。不过那个杨立州导演也是非常好的人啊。可是同样的工作诶，通常夫妻很难够经得起这个考验。你看，不要说是这个电影，这个拍电影这个工作，就光一般在这个企业体，或者个小买卖开个杂货店，能够熬磨到底就搞完了呢。可是你们能够这样子，尤其是导演这种工作跟制片这个工作，其实你们碰到了不是只有从开始剧本选择脚本，还有导演要找哪里去拍，这些都很复杂诶。
2: 是。我们还是弯啊，还是吵啊，只是我们的吵架是很成熟的，我们的吵架就是就事论事。然后比如说同一部片子，我是制片他是导演的时候，我们会对预算或者是执行的团队有不同的要求的时候，可能就会沟通，可是沟通不是这么心平气和，有时候就会有火气大起来的时候，跟有时候一起当剪接师，他改完他的，我又改回来，就是两个人这样子改来改去。
1: 你们有没有哪个片子是你们冲突最大的？
2: 哦，有，我在日本拍了三部曲，日本的《漂亮之女》是我们第一次挂双导演，然后那时候双导演就会造成很大的，对不起，新宿一东口以东那部片子，新宿一东口以东就是我们在日本拍酒店妈妈桑，我在20年前在东京的时候拍酒店妈妈桑，那是我公共电视刚创台没多久的一个计划。然后本来我们是两部片，我是男片，他是男片，我是女片，两部片要一起。可是那年遇到日本的世足赛很轰动，所以我拍摄到的日本的黑道的抛尸事件跟那个日本的世足赛好多事件，男片女片都有共同事件要交代，所以就两部片就只好剪辑在一起。这一剪辑在一起，两个就吵翻了，因为
1: 他要他的，你要你的。
2: 对对对，那他是讲那个绕跑的台湾人在日本的生存黑户，我在讲的是日本的台湾人妈妈桑在酒店生存的，然后都是没选择才会在新宿站东口以东那边，就是 Kabuki， 这边就是那个歌舞伎町，那个地方就是没有选择的区域，生存的钱啊赌啊都在那个地方，毒啊都在那里。那我那时候20几岁，所以他大我8岁，又曾经是我老师，所以所有的纪录片他又是正规纪录片研究所毕业的。
1: 对 对。
2: 那我那时候是旁听陪读他研究所毕业，我才
1: 去读。你的创意跟他是不一样的。
2: 对，我们的方向不一样。然后我是一个很女性主义，完全从女性观点来，所以我就把我的片子占得很大，他的片就很小，可是片长就两部合在一起就2小时，公共电视就给我们本来54两部片融在一起就变成100可能78分钟之类的。然后我就会很吃到1/3，就超过一半，他把它剪回来又变男性到1/3，我们俩就在这个拉拉扯扯。可是我们俩很专业，我们俩第二天要去工作，现场工作人员第一看不出我们是夫妻，第二是看不出来我们两个有争执，就是我是他的制片，我在所有场合里面，
1: 那这不容易，
2: 就没有不影响，
1: 你们很理性，
2: 对，不影响任何在工作，就是这个架绝对不吵超过这个议题之外。
1: 哦，太厉害了，要是我隔天绝对不跟你去。哎，就耍性子，哎，所以我当不了导演，也当不了妈妈桑。客人来高兴的就免费，不高兴就把人家叫流氓把他赶出去，所以真的是不行。那所以你们是很理性，所以才能够做好这么样的 partner。尤其对日本来说，他们是需要敬业胜于一切。
2: 在日本的时候拍片，然后也是有日本的伙伴嘛，然后协助还有翻译，我的日文只够吃喝玩乐，真的没有办法。 听懂真的日本当地人在讲什么，所以还是有日本的翻译的同仁，所以其实工作人员不算多，但是我们还是让大家不会觉得我们在争执，有所争执，所以一直这样子以来维持到现在，从我是他的学生到跟他一起，比如说当他的助理，早期是他是研究生，我是陪读，像书童一样，然后也不可能念到跟他一样的知识啊，因为我不是那个学校的，我只是陪读。
1: 嗯嗯。
2: 然后他毕业，我才又去读大学，又再去读研究所。嗯嗯嗯。那我读的研究所是剧情片的，我是读拍摄导演的，那他是读纪录片，所以纪录片的专长确实他是比我来的专业，
1: 对对对对，
2: 所以我还是很多听从他。后来就会变成我们的争执太多，我们的决议就是不要当共同导演，
1: 就分开，
2: 对，就是制片，就是制片。那我后来有小孩，我就做监制，然后我尽量去现场，也只是探班，不干涉。
1: 嗯，
2: 那但是因为监制的制作跟导演就还是有拉扯。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监制跟导演之间的拉扯会怎样？你让听众朋友也知道一下，因为听众朋友知道去看电影，可是他们知道说每个电影都有导演，然后有监制，然后有影片嘛，哈，然后当然再来就是观众嘛。可是至于导演跟监制之间会有哪些冲突跟矛盾的地方？
2: 我自己像导演立州在做导演的时候，所有的内容其实是导演的结构跟故事主轴，那监制就是一个咨询的对象。那制片它其实是协助导演完成影片，控制预算，控制进度，协助
1: 财务方面，
2: 对，财务跟时间控管跟团队的和谐都是制片，然后包含完成影片的进度跟品质，但是都是比较协助导演部分。但是监制是比较在导演之上的，所以监制比较是在导演需要协助的时候请求监制的寻求他的意见。
1: 制片人是对影片的整个完成，
2: 对，
1: 但是监制是跟导演就直接
2: 在上面
1: 对
2: 沟通，所以导演的角色就会变成是我如果在好莱坞的状态，以导演来说是会被监制换掉的，就是你这个导演跟我沟通不 OK， 监制就是换人，但是也会换掉制片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在台湾是作者论，就导演是最大，通常就是我一个导演要拍什么片子，我走筹组的团队，连监制都是我自己找的。我已经想找小弟老师当我的监制，还是想找很有名的导演来，就侯孝贤导演来当我的监制，都是我可以去请教。
1: 所以是不一样的，
2: 不一样的。那杨立州导演的所有的监制几乎是我自己，还有侯导也有监制过杨立州的《红盒子》，讲李天禄师父儿子的拍布袋戏的故事，就是侯孝贤导演的监制。我们的监制角度其实尽量不干涉导演的原创，但是就是因为杨立州的创意意志都是很坚定的，所以其实监制也很难。可是当他自己是监制的时候，像情欲女王，对，他就会很想要跟我讨论，那我就会让他的监制尽量架空，就是尽量不让他跟我有得吵。那他也很尊重，因为我其实跟他的关系已经是监制很多片子，所以我也当别人的监制，
1: 你比较清楚。
2: 对，他就觉得他意见越少越好，除非我也问他，他就尽量忍住不多说。
1: 这很好，这不容易。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你们其实可以做到相辅相成的，这四个字可以放在你们身上，这是很不容易的。
2: 是，有朋友就算我们的生命灵数，说我们两个生命灵数完全是颠倒的三角形，老实说合在一起叫正方形，就是两个三角形是颠倒，然后生命灵数的数字加起来，这样是滚不动的。但是我们居然可以这样滚动，
1: 真不容易，
2: 可见我们磨掉多少脚，
1: 这也是好事啊。你这一次拍这个纪录片，这个情欲女王，你的起心动念是什么？
2: 其实就是在刚讲那部《新宿一东口一东》，我20年前就在日本拍《酒店妈妈桑》故事，可是当年我太年轻，那时候的妈妈桑年纪大概就是像我现在这样46、48左右，都在50岁以前，正值最有魅力的妈妈桑年纪，就是大概40几岁，其实最年轻的不会是妈妈桑，就是小姐嘛，
1: 对对对对，
2: 公主，
1: 小姐她不懂事嘛，
2: 对，然后其实
1: 太老没有人要，所以这个四五十岁是最好最有魅力的时候。
2: 对，而且日本的酒店文化其实他们是要读报会查到，他要高尔夫球，他其实是要很多跟政商名流的，
1: 像早年的艺妓这样，
2: 对对对，
1: 什么都要懂，
2: 他要聊得起来，他不是去真的纯唱歌陪酒的，
1: 对对，
2: 他真的是去
1: 有内涵
2: 的，客人是去找他倾吐的。正常来说，应该就是夜间的心理咨商师。
1: 对了，
2: 他们可以好好的去看医生，他们也不觉得他们有病啊，他们只是想要放松。然后有一个人
1: 可以听他倾诉，
2: 对，而且他会是那个妈妈桑角色。我看到其实每个人都贩卖一种暧昧，那个暧昧就是你好棒。我好支持你，我好仰慕你。可是这些事情在正宫的太太是不会发生
1: 的，
2: 对，因为她每天都在家务或小孩这个柴米油盐里面，
1: 没有教训她就已经不错了，还要赞美，假大败的，
2: 很难很难。所以妈妈桑她其实是他们没有到小三啊，他们就是在店里面的客人就是服务这样子。
1: 对，协赏也是协娜也是说他们是搞暧昧，而且他们大部分也都做到职业道德，就是不去破坏人家的婚姻，
2: 是是，
1: 只是赚男人这个请诉的这个钱就是
2: 了。对对，让他开酒，那他开酒就是固定来嘛，那他就会这瓶酒一开，假设一两万，他就会固定要来这里，因为消掉他的低消，他就可以喝。但是我自己在日本看到的是，我其实觉得那时候我回来台湾。找了很多资料，我们其实很少有情欲的探索。
1: 对，
2: 然后我们在北投像陈明章老师的音乐里面看到你这么多跟听起来像是情色文化的这些妈妈桑，或者是做性工作者的一些故事，或者是电影，或者是黄春明老师的小说，其实这量都是少的。然后真的没有人去统计这些女性到底有多少人，然后当年他们赚进大量外汇，我们去日本20几年前之后，其实那个日币跟我们相差4点多倍，其实不像现在才2点多，就是日本的外币是很强势的，然后在日本生活是很辛苦的，因为很贵。但是他们其实，我记得我拍一个妈妈桑，当年46岁，就我今年这个年纪，我那时候21，我就问那妈妈桑说你来日本几年，他说他14年前为了家庭的生活家计，他是哥哥有弟弟，但他唯一一个女性，然后长得很漂亮。他其实来到日本14年前养了他的爸爸妈妈哥哥跟弟弟，因为都要读书，他很年轻，16岁就去日本工作，
1: 对，
2: 就做酒店小姐，做到后来变妈妈桑。那我说那14年后呢，他说小倩你知道吗，他是用那种很感慨的口气跟我说，我14年后我还走不了，我还在这里继续养我的妈妈爸爸哥哥，哥哥的老婆，哥哥的小孩，
1: 到最后都是情绪勒索了。
2: 对，然后弟弟的全家人。那为什么一个女性做这样的职业，当她要回她家的时候，她其实回不去，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有一遍望乡就是这样子啊，
2: 是
1: 他日本战争的时候，他这些女生都是送去为了国家送去那边当这个信那个
2: 相慰安妇，
1: 对，就是相慰安妇这样子。是是，可是等他们战争结束以后，他们其实是为国牺牲的，
2: 是是，
1: 回到自己的故乡没有人接受，所以他们最后就是。他们就把自己的墓碑望着大海，不望着自己的故乡，所以叫望乡。那边电影给我很大的一个震撼，真的是。
2: 我那时候也是看到这个妈妈上，她是普遍现象，他们其实回来自己的台湾其实也待不住，然后原生家庭好像只希望拿到他的钱，不希望他们留在这。
1: 他们觉得没有面子。
2: 都没有人要承认他的职业，然后只是知道有一个漂亮的女儿，然后邻居都议论纷纷，然后他们家都家境很好，然后大家都不用工作，可是永远经济都无虑。那就是他一直在输入这个不管是情绪勒索或者是身为女性的悲哀，
1: 一种责任的牺牲呐、
2: 啊，对，就孝顺嘛，
1: 对对对。
2: 然后因为被养习惯了，从学生时期就养着哥哥弟弟，所以自然而然长大以后，哥哥弟弟工作不需要怎么样，他们还是觉得你反正你赚的钱很容易。
1: 我辅导过好几个个案，那从日本回来的也有。然后从美国回来也有，台湾本地的也有，在我过去这30年、我曾经辅导过几个个案，他们很少是因为为了满足个人的情欲而走进这种特种行业，都是为了分担家庭的这个责任，然后才走进去的。可是呢，就是咱台湾人讲的“总归罪无痕”呐，就是船过水无痕，已经事过境迁了。他们就觉得有你享受你给我的福利，但是绝对不用感恩，或者是勇敢的告诉人家说，我们家有今天的改变，就是因为我女儿牺牲了她青春跟幸福换来的。那这种是人性丑陋的一面，也只有认的了。所以那这一次这个情欲女王，你拍这个纪录片的时候是在华灯初上开始以后你拍的，还是之前拍的？
2: 我印象中我在接触 Sienna 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华灯初上，因为他其实华灯初上他当顾问，他当很多片子的顾问，我其实都不知道，因为他并没有提。
1: 对对对，
2: 华灯初上也还没有播出，所以我们跟他的拍摄，我从来就不是从酒店妈妈上的职业在探讨他，纯粹是因为我活到这个年纪，我生了两个孩子，我自己知道。我并不是很认识我的身体，我们台湾的性教育很薄弱，
1: 对，
2: 一直到现在我女儿14岁，他们的性教育的知识还在14、15章两个章节，就介绍一下器官，介绍保险套，
1: 然后你有月经，
2: 对，
1: 然后保险套，如果扯，真的是悲哀。
2: 那身体后面这个皮囊下面，关于不是情欲而已，还有包含身体很多需求，
1: 对对对对，
2: 还有包含要你所谓需要的两性关系的部分，
1: 对对对，
2: 都没有去探讨。
1: 像这次 Me Too 就是因为缺乏这些性教育的，跟你有了良好的性教育，你才懂得如何去尊重别人的身体嘛，
2: 甚至保护自己。因为我觉得身体界限是一个需要讨论的，
1: 对对对，
2: 就是当我们两个人是输，因为Me Too 的事情之所以延烧，是对方并不知道怎么表达，或者是有意的去探寻对方的底线，或者是戒酒这件事情。我都觉得酒精很冤枉，酒精是一个让人放松的，可是
1: 催化剂。
2: 对，但是在道德的界限上面，酒精并不会使人乱性。
1: 对，
2: 这件事其实是有根据的。所以爱喝酒的人，酒后乱性这个说法，我觉得最难接受。
1: 对对对，我也不接受。
2: 真的能够接受的就是，你本来道德观就是如此，戒酒只是装疯。
1: 对，
2: 那这个酒精这件事，我都觉得是
1: 酒是无辜的。
2: 对，这是一个催化剂。但是我觉得回到身体界限，就是我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别人？对方不舒服，或者是不敏感，就是这件事都不能讨论。那些女性被吓到，当下整个人是空白的，没有人教他原来我不能被这样对待，或者我当我遇到这件事我该怎么办。所以我自己在回到20年前那个我妈那个拍摄20几年前那个经验的时候，我回到这个妈妈上的年纪，我没有看过华灯初上，也只知道我需要身体的探寻，所以我其实找了很多女性的朋友去讨论你们的身体的感受，跟比如说性高潮，或者是性经验，或者是身为母亲你怎么教育你的女儿，跟性有关的，或者对情欲的探索，我觉得很难开启。我后来就只 席琳娜是出现在我身边，她就在我们的怪咖纪录片系列里面，我们甄选的个案里面跳出来的，所以她是从400多人的里面跳出来的一个。
1: 她也是很勇敢啊，自己去应征了，真的很可爱。
2: 她说她是怪咖，然后我看到她的故事，我一眼就决定要去见她。那我去见她的时候是在刺青店，因为我们是跟周牧之心理咨商师合作，就是被我们甄选到的，我们送她一个刺青。那我就在刺青店，那她就是被甄选到，然后我就是想拍她，可是我不知道她能不能被拍，所以我去跟她聊。我就发现他对他的职业有所尊重以外，他也很清楚他在做什么。那所有我正好想要解答的这些女性的情欲的探讨，从 Sienna 身上我就看到了一个可能。
1: 对。
2: 所以我就这样的拍。所以拍到后来华灯初上一波爆红，他整个人就像演艺之路一样，到处上节目。所以我在拍摄中期他节目很多啊，其实就是一直在录影。那我也意识到其实台湾对性产业或者是这些工作者都是有兴趣的，大家只是就是爱能做不能谈，都是台面下的。可是一旦这种台面下关系越多，交易私下的就会越复杂。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常常矫情文化让我们会觉得更不安全，而且这个矫情的文化呢跟暧昧的文化还是有不一样的。因为你暧昧的文化就是说我搞暧昧是从我这边出发的，对方跟我搞暧昧也是由我来回应的。可是矫情文化是全面性的，就是你掩盖了所有的，那太矫情了，因为太虚伪了。那可以说矫情跟虚伪其实差不多可以画上等号。那我是觉得说台湾如果要更这个社会更文明更进步的话，就是很多这种所谓比较阴暗面的或者大家不敢去正视的问题都应该把它变到台面上。所以我今天访问你就是很佩服你愿意把这个情欲这个文化呢拿来做你纪录片，这个从早年的日本到现在的台湾，这是一路走来都始终如一啦，这很不容易。那我是觉得说这个杨立洲导演跟你这样子，当然都是导演啦，可是你们在拍纪录片的时候，以你们来说，像你做过监制甚至做过制片，你会觉得说在台湾目前当然是因片子的长短跟这个各方面有关系，这 more or less 大概差不多一个纪录片30分钟或者一个小时大概需要多少的费用
2: 费用。其实我这部情欲女王其实只有20分钟是短片，因为这部怪咖系列是一个每年六部影片的状况，然后每年六个议题，一年总共三年18部纪录片，然后一直在每个月都会在院线上全台的微秀跟台北乐声戏院会播出。但是费用其实是看片子的属性，还有他有没有离开台北。当时我的拍摄团队都是在台北，可是我却要去高雄拍的时候，所有的交通住宿就会几乎是倍增。所以对象是一个，然后再来是我们的拍摄都是在百万，因为不是 YouTuber 的这种影片，它全部是电影院的规格，全部是 4K 摄影师的拍摄。所以我自己的差别是我的团队都是女团，不是韩国的那种美女的女团，是全部从灯光摄影师剪接师全部是女性，我配乐都是女性，因为我其实想要让我的被摄者也是女性，然后大家都在一个很安心的信任的关系之下拍摄。因为在拍片的圈子你男性居多，这几年好多了，女导演多一点，然后有人愿意做女性的灯光师女性的收音师，早期连女摄影师都很少，
1: 对。
2: 但现在就希望鼓励大家，就是比较多人会现场从导演开始或者制片。以前在片场我们早期在拍片的时候像在拍双瞳，那时候好莱坞早期有进来台湾拍一部双瞳，一部惊悚片，陈国富导演的，我记得我们只有场记、副导跟书画，还有我
1: 都是女的，
2: 都才是女的，
1: 太好，
2: 整个团队有六七十个人，哦，五六个
1: 女生，你们这占十分之一，
2: 就很少，不到六个，哦，对，十分之一差不多，我会觉得稍少，但是现在好多了，
1: 不一样，
2: 对，那因为纪录片团队相对小，所以可能我们才十个人左右以内，拍摄
1: 已经算够多了，
2: 对，
1: 有的更少，
2: 对，有些更四五个人也是可以拍，但拍摄现场是不用那么多人，我加的是后期，连动画师这些都算，那我就尽量是希望是女团，是因为觉得台湾的女性的工作的机会，其实尤其在电影这么阳刚
1: 的。在艺术这一块真的是比较少，
2: 对，是希望他们可以多点机会。那我是女导演，我当然希望给女性的机会多一点，
1: 对对对，女性在做表演上面可以跟男人争一个数目啦，但是如果在导演这一块真的是拍电影这一块真的是很少很少，
2: 比例还是少，
1: 所以你真的不容易，主要也要感谢你有一个这个杨立洲导演的这个支持了，这个差很多了。
2: 是是，他也是在我这30年认识的阶段上面给予很大的支持。他并不是一般上班族老公嘛，我们这种拍片的没有六日，没有上班打卡。
1: 各位导演可能我们熟，你们不熟啊。他是朱诗倩，朱就是朱元璋那个朱，诗呢就是作诗的诗，然后倩呢就是倩女幽魂那个倩的，所以朱诗倩，你们要记住这个名字。他这个是一个很有。我们已经到国际上都知名的，如果我们大家不认识他，那真的是我们孤陋寡闻了。那个最后那个时间，我想问你说，如果说有至于拍这个纪录片，然后你身为一个导演，对于年轻人，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2: 我正好前一阵都在面试新的伙伴嘛，团队，我觉得真诚很重要。你有没有自己 很真实的认识，想认识自己，不是一直往外求，不是只是想追求社会给你的成功的定义，追求高薪或者是很好的职位。因为我觉得身为纪录片工作者，他其实应该要在很边缘很外面，
1: 有时候也蛮孤独蛮寂寞的，
2: 算是对，但是也不能也不能说只是想拍电影这么简单，那个热情其实很快会被消化掉，消耗掉。拍纪录片有100个困难跟叫你不要拍的理由，它不像拍剧情片，它的那个规模支撑团队比较大，所以拍纪录片相对有你可能两三个人伙伴就拍了一部片，可是它中间还是要面临完全一样的困境，很多的处境。我自己觉得真诚这件事情很重要以外，你有没有想说的故事？如果你所有的事情都是编造，那或许你往剧情片发展是可以，可是纪录片导演比较是社会的良心或者是一股清流，就是当所有的媒体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另外一个观看的角度跟眼睛去很敏锐的看到不一样。我觉得这件事情才是纪录片导演身为他跟剧情片导演或广告片导演 MV 导演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之所以会在纪录片的领域这么久，是因为我们看事情的角度会比较多的面向，不会只有单一别人给你什么你就是对，或者是为什么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会想从后面再去找原因，然后自己有自己本来就想知道，或者我们全部都是怪咖，我们就在这种怪的思路里面就完全逆向思考。所以在拍摄上面，我觉得真诚的态度，纪录片会在追求的叫真实，可是我觉得真实是什么？真实其实是电梯里面的监视器24小时你都没有放过这个人，那叫真实。可是纪录片没有这样子，纪录片其实是一个重新拍摄再剪辑重新组合的一个过程，它是经过导演的诠释，我剪掉不要的或许又可以变成另外一个角度的一部片子。所以真的在诠释上面，导演其实是一个要很有真诚，比诚实，诚实比真实又更重要，不然他其实诠释的事情会似是而非，会整个颠倒。就像如果我是律师，黑的变白的都是可能的，只要是纪录片导演你是有诠释权的话，你是可以把不好的事情讲成好的，这个只要你有论述能力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其实还好，在我在台湾的纪录片圈认识的导演身上看到都是非常真诚的人，所以我都开玩笑说我们一直在可爱动物园区
1: 是一个良心的工作
2: 就比较是可爱，因为太无利可图，所以会待在这里，我们还是有生存之道，我们会演讲，会拍广告，还是有自己赚钱的，就是每个导演都还是有多工的，可能有人会卖鸡排啊，他自己做菜很好吃，就是要生存之道。但是对我们而言，如果你在纪录片圈待得下去，又我在这里已经28年了，就是如果在这个行业里面还可以这么久，就代表这个行业相对吸引人以外，我们也有某些特质。所以如果年轻人要入这个行业，当然他不会是一个很好赚跟很多钱，如果想要跟很多钱有关的千万不要进电影圈，因为你就直接去做钱有相关的行业，不管你要做电商啊，要做企业金融都可以，但是你想做纪录片你一定有电影梦，
1: 你就是要用真诚的，然后呢还有良心的走入这个纪录片的世界。
2: 对、就是、
1: 这个是我看是朱导演要跟年轻人说的。
2: 是
1: 好。好，今天谢谢你啊，谢谢
2: 黄老师，谢谢各位听众。

0: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耶，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紧笑笑？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嗨嗨嗨 ，Hello， Good morning， 大家好早哈、哦。来，今天是六月六号，星期六，2026年哈、哦。你的人生有得力公司，得力的蒜蓉钙粉，得力的钙油，还有护理元素，护理元素，舒鹏，舒鹏，一起为他干，为腹部广告之外，108-07-008为您所提供哦。来，我。

0: 今天哦，今天这个日子真的是很特别了。2026年哦，利空利六年六月七六星期六哈，六六六六六，好不无那个侪啦。2026六哈啊，六月六号啊，三六啊，星期六四个六，六六六六安尼哦。啊来哦，今天呢，大家这个啊，很难得的啦哈，这样的哈，这个六。哦，四个六凑在一起。虽然今仔日是无啥物特别的日子啦，反正就是周末啦，吼，就是周末安尼念念啊，刚好又凑上四个六，吼。好来，那我们就来看看嘛，今天这么巧合的，吼，啊，四个六，2026六月六号星期六，我们来看看十二星座运势，哈，运势如何啊，哈。好来，吼，首先我们来看，哎，今天呢这个运势还不错的，哈，嗯，看看呢。哦，啊，来，首先我们来看的是水瓶座哈，水瓶座运势不错哦哈，这两天运势不错哈，啊，追赶啊哈，水瓶座身兼多职哈，身兼多职啊，未歹哈，啊感情方面、工作方面是当身兼多职的对啦，感情方面就是冷静下来，财运方面是源源不断哈，啊，幸运的颜色呢是水蓝色，贵人是处女座哈，小人是巨蟹座哈，好来。这是今天哦，今天啊最最 lucky 的星座就是水瓶座啦，哈，来，安尼听众朋友知道哦，啊，今天这个日子这么特别
1: 的，哦，
0: 好，来再来就是双子座，嘿。好来，那双子座的朋友，甲听众朋友讲，双子座的朋友今仔日工作是这个周末的叫多元行销整合，感情是敞开心胸去爱，财运呢是获利起伏不定啊，幸运色玫瑰色，贵人是牡羊座，小人是双子座哈。再来天秤座哈，今天这是这个周末这三个星座算是都不错的啦哈，就是运啊稳谁别败哈。第一个是南多公。水瓶座做啊，再来双子座，再来是天秤座。天秤座工作方面呢，主动发现问题；感情方面呢，互动非常愉快；财运呢，投资收益稳定；幸运色系雾绿色，雾绿色，雾的绿色。贵人就是自己一样的天秤星座，小人是射手座。好，谢谢。

我们来看看摩羯座啦，齁，这得安尼顺序一礼拜了。摩羯座今天齁，这个周末工作建议以静制动，齁，感情呢齁，对象公开，财运的一切自由安排，幸运色正红色，贵人狮子座，小人处女座，齁，接下来是金牛座，齁，金牛座的朋友信心工作上呢，信心会当成就，感情上要舍弃旧有的观念，灾运呢齁，不要欲求不满，幸运色喜啊，偶紫色，贵人是巨蟹齁，小人是天蝎。再来是处女座，处女座呢这个周末工作是主动完成杂物，感情上呢心里要放下纠结，财运呢要积极撤回资金，幸运色是虎皮色，贵人是摩羯，小人是金牛座。再来是巨蟹座，巨蟹座呢工作上齁，啊，来这工作上来讲，公司的高层访视探访的对齁，感情上容易疑神疑鬼，灾运呢冷静面对，幸运色是可可色，贵人水瓶座，小人是摩羯座。再来我们来看天蝎座啦齁，天蝎座工作方面呢，拓展业务人员，感情上经历的内心的情绪，灾运呢出外逢财贵人，幸运色是普洱色，贵人是射手座，小人是牧羊座啦哈。再来是双鱼座，双鱼座呢哈，这个周末工作上避开针锋相对，感情上互动平平淡淡，财运一切按照计划，幸运色是宝蓝色，贵人双子座，小人是水瓶座啊。再来我们讲到火象的牡羊座啦，牡羊座工作不宜过度，感情也放轻松，不要严肃，财运呢灾运呢重视投资报酬，幸运色是淡绿色，贵人金牛座，小人是天秤座。来啊，剩下两个星座，一个是狮子座哈。狮子座呢，这个周末保持资讯对称，内心哈啊，感情上来讲，内心比较敏感，财运呢恐怕破财，要多留意。幸运色是海蓝色，贵人是天蝎，小人是双鱼。好，来这是狮子座的啦哈。再来我们看射手座哈，射手座工作代志愈来愈多，感情会当主动出。灾运呢，多方所求利润哈。幸运色是金珀色，贵人是双鱼座，小人是狮子座。好，以上的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哈，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先跟大家啊分享一下这个周末哈特殊的哈这个日子啊，跟大家分享12星座、12星座工作、感情、财运哈、贵人、小人、幸运。

好嘞，这个周末呢，天气也是不稳定啦，哈，好像南台湾今天早上这样看来，好像天气没有下雨哦，阿马波哦阴啊，但是马波公日头就美安尼哈，嗯，暂时有停雨哈，有停雨的迹象哦，不过这波诶，这个梅雨啊，封面这个啊，根据气象报告是讲啊，会延续到下个礼拜六哦，所以随时都还有可能下雨哈。那周末呢，趁着这个天气还不错，何处？

嘛哦，常常都会看到有那个学生的毕业哈，毕业季、毕业典礼啊，我当时也经过好好讲，哦啊，这学校门口怎么布置的那么漂亮？干什么？哦，一看原来哦是在举办毕业典礼哈，所以这个位是毕业季。那毕业之后呢？哈，不管啊，有的人都是毕业要出社会，还是有的人要升国中、升高中、升大学啊啊，这段时间哦都会有比较长的空档时间啊，有的人都应该首先的安排。冲啊！但是大概也有很多人就是安排好出去玩啊，出去旅游等等啊。今天咱节目当中特别底下提醒咱听众朋友注意哦，哈，这个要出去旅游的朋友，咱台湾有七间旅行社已经被废掉执照啊，哈，有七间旅行社被废掉执照，所以讲这是咱的观光署所公布最新旅行社的黑名单，哈，好，所以讲请大家。如果要出去旅游的时候，哎，特别注意哈，注意一下啊啊，这个旅行社就是如果你若讲啊，你在接洽某一家旅行社，你还是要先啊留意一下，上观光局的啊这个网站去了解啊。这勒令啊，这个根据了解，七家旅行社啊被废照的哈，被废啊废除掉旅行啊这个旅行社的这个执照的啊，噶另外够有一间旅行社是被公告票据拒绝往来哈、哦，来另外还有就保证金遭扣押执行诶啊，我另外有41间的旅行社是处在自行申报停业诶，这是登岩停业诶这种的状态。来废掉旅啊这个执照的七家旅行社呢，甲听众朋友讲叫做庆祥旅行社哈、哦，不知道在哪里然后、哦、庆祥旅行社啊，超屯旅行社啊，还有跳跳岛在地日常旅行社、彩虹国际旅行社。行社啊，个有这个修游旅行社啊，个有俊宇旅行社、盛运国际旅行社哈、哦。主要原因就是啊，包括无依照规定交足的旅行业的保证金啊、哦，经过通知期限满个拢无交纳啊啊，来所以讲这七家旅行社，咱条件比如不要再接洽了哈、哦，已经被废照了哈、哦，已经被哈、哦、这个撤销的旅行业的这个啊执照啊哈。好，来，另外呢，还有哦，还有展延停业的啦，什么哇，我这好、哦，这都是拢完了有状况的旅行社哈，诶、哦欸，也蛮多的哦，哇，蛮多的，念不完，条件别反正哈，这边暑假搞啊哈，你家己注意一下哈，诶、欸，如果那个旅行社，我大概念一下哈，不过因为太多了，好、哦，40几家旅行社有那么多个，可跟你看咱国内偌济旅行社哦。什么遇见国际通运旅行社、深汉旅行社、台湾便利旅行社，哈，这个嗨澎湖旅行社，这有些可能是办国内旅游的，啊，个有中正旅行社、天王旅行社，啊，个有启程旅行社、米饭旅行社、安美旅行社、享玩旅行社、大来国际，啊，这个合成旅行社、百事旅行社、跨海旅行社、星辰旅行社、日辉国际综合旅行社，哦，天灾旅行社、金元玉旅行社，好。嘉乐星旅行社、亚洲旅行社、米奇国际旅行社，好，另外飞美运，好，这个运通、飞美运通，啊，个这个巨城旅行社、华夏国际旅行社、本质生活旅行社、欧乐旅行社、汇丰旅行社、经典旅行社、华夏大地哈旅行社、福安旅行社、亚星国际、小马国际哈、台湾国际哈、新力旅行社、想台湾啊、想台湾旅行社，啊，个合群旅行社。金航国际旅行社，另外还有四方旅行社、优质旅行社、在新国际旅行社哈，哦、来啊、这些都是有自行申报，以及主管机关哈、哦、啊复地停业哈、哦，这个展延停业、复制停业，还有展延停业。好来，所以讲咱听众朋友，反正你最近，如果你最近有要这个旅游哈、哦，不管是国内旅行社，还是啊这个、专门办这个国际哈、哦、海外旅行社。啊，这你家己吼都注意些吼。那刚刚，如果你稍微有听到的哈啊，你觉得对你的旅行社有怀疑的，你还是呢要啊，这个观光局诶，这个旅行社哈，这个了解一下哈，了解一下。Molly stays at home and does her pretty face, and in the evening she's still singing with the. 旅行业这么干呀，吼、哦。
你看咱国内哦，自从迄个疫情过了后哦，旅行业会使讲是足惊讶的哦，出游的人好多好多、哦，出国的人哦，啊，不管什么日子，无一定讲什么年假日啦，还是讲什么大节日，几乎啦吼、哦，人讲哦，真正是哦，那个连平常没有什么廉价的日子，你看那个啊机场哦，人拢是往那嘎嘎滚，但是怎么我就是想讲，那有这济旅行社做袂落，做到要倒去安尼吼，还是讲关店被踢脚哦，这个有当时啊，当然跟经营较有关系啊。但是咱店遐旅行社可能有一些是专办国内旅行社哈，好、哦、国内旅游啊，但是也有国外的啊、哦，比如有些有代购机票啦，什么订房啦，上面哦，因为有一挂旅行社哦，今嘛其实咱国内旅行社现在也是那个。好像就是我感觉讲也是很两极啦齁，嘛、哦、是迄大经诶齁，都是迄大经诶啊，知名度高的齁、哦、大经地名都管诶齁、哦、那样的旅行社，要不然就是有些齁、哦、啊专门比较啊就是有专门齁、哦、专门诶，比如说啊他走的是啊，比如有的人是走那个啊什么啊百国的齁、哦、专门走百国的啊，是讲啊走深入的齁、哦、深入旅游的啊，要不然就是讲，有的人是一种有那个，不要那讲，就是有主题的哈，专办主题哈，比如说哦，去建州啦，去那个这个朝圣的啦，哦，啊是讲哦，专门的美食之旅的建筑之旅的哈，哦，就是这样，价格就很难讲，很多高档的旅行社，它但是如果一拼紧那是啊，有高。他收费比较贵啊，他也是有很稳定的客源哦。啊，等到你迄有当时啊收费就少诶，啊，人客去了吼，啊那个无爽吼，啊，干嘛讲啊？那上面无后悔哦。现在旅行社其实也蛮竞争的哦，大概咱国内哦有几家啦吼，大概哦就是看这个旅行社走什么，有的人是哦偏重在价格的选择啊，可能伊就是这旅行社也大票仓，他拿到很多的票。机位机票哈啊，所以说它可以啊比较便宜的哈啊，那啊也这个行程旅程的安排，它设定在这中等哈，或者是个中下价位安呢哦啊，对一挂小资族的啊，有一挂人哦，小资族的可能的讲哦啊比人较俗一点安呢，伊就选择啊，他就会选择你，对不对？但是有的人是喜欢好一点的啊，你的行程安排是比较特殊的，我不要太大众化的哈啊，有的呢是有足侪人已经升个世界的升个公啊升个，唔知要去对升的时阵，他可能他就会好、哦、走的就不一样哈、哦、你去搭河轮，你去搭游轮，我去搭河轮，好、哦、就是一样，两种就不一样啊啊，游轮就可能也有很便宜几万块的哈、哦，你就可以搭游轮，就看你走什么路线啦、啊、哈、哦，但是河轮就又不一样了哈啊、哦，今两年啊，台湾哦，我在推广这种河轮之旅哈啊，这相对来讲，河轮的那个费用呢，比那个游轮的费用要高很多哈啊，但是黑德西隆吸收几瓜哈，比如说中高的年龄层呢，哦啊，本身呢已经嘛世界生足济啊，他只是想要享受那个哦悠闲又轻松哈，然后又比较是有一点就是讲专门针对这样的哈高档的客户所安排的饮食啊、行程啊、住宿哈，对吧？这种河轮，它也是住在这个河轮上面呐、啊，哈啊，住在那个河轮上面啊。当然，河轮也有很多等级不同的哈啊，走的路线不同啊，像啊这几年像公哎对什么啊，莱茵河啦、多瑙河啦，甚至法国龙河啦，哦，这种河轮之旅这几年呢，算是呢啊比较高档哎哈，跟游轮又不太一样，游轮是一艘游轮可能几千人，几啊千人的哦。那么相对来讲费用齁、哦、也不会那么贵齁、哦、啊，有的人呢讲啊、有比较年纪大的，或者是说有的人觉得说费用相对来讲便宜，像啊、我最近就听到有一个朋友齁、哦、他参加那个什么一个叫做环游世界60天呢、游轮齁、哦、一共环游世界60天齁、哦、环游世界60天，我这几年啊，我

配备都是哈啊，都是没哪讲，就是等于是像哦五星级的这个饭店啊呢，不管是餐食哈，哦阿嘎这类服务哈，服务人员的服务对象哈，所以不会像游轮那么多那么嘈杂。虽然游轮我就想讲，哎、欸、不错啊，啊算起来也便宜啊，游轮的旅游，哎、欸、环游世界60天，伊家讲20几万，我讲你有没有搞错？你有没有说错？伊讲因为他那个是很早以前疫情爆发之前就是购买的哈，啊，可能到尾也唔知是安怎啦吼，后来哦，大概有些人就退掉还是啥安呢，啊，20几万哈，啊，但是我实际上我上网去给查呢，它是其实是60万呐，啊，我那个我听到的是一个朋友的朋友，我朋友转述给我听说，啊，他是在搭那个河轮啊游轮去环游世界60天的才20几万，我讲环游世界60天有那么便宜吗？哈，要不然就是船哈，船的等级是不一样，或者伊讲啊，他是在疫情爆发之前就定的啊，后来可能有这几人退掉啊，一直延后，可能也有种种的原因呐、啊、哈。基本上来讲，应该最便宜要到60万呐、啊，60班哈，60班60天环游世界，你连讲会合啊哈。那啊，另外有人参加那个河轮哈，河轮欧洲河轮，好像法国的龙河，好法国龙河，那当然房型还是有差啦哈。虽然河轮的房间不多，河轮几架河轮，伊的房间大概就是50几个房间了呀。哦啊，有分为3等级啊啊，就有人说我参加啊法国的河轮哈啊，11天就要60万，11天哦就要60万啊，啊你环游世界60天60万啊，卖公益的20几万，20几万的我刚刚也许唔在什么特殊状况啊哈，好、哦、所以安尼比起来，11天60万，跟60天。60万，嘿嘿嘿，一个是搭河轮，一个是搭游轮，来，就这样子。

嘿，好来，谢谢，咱来进广告咯。好来，五大产品哦，五大产品有维他干，有得力酸哦钙粉，有得力的钙油，有护理元素，啊，个有舒鹏哈，这是咱啊节目中哦广告的五大产品。除了维他干是 MIT 以外哈，那另外咱的酸哦钙粉、钙油、护理元素加舒鹏，这四大产品咱全部进口。全部进口，所以这个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是得力公司进口的四大金刚、四大金刚哈。所以讲吃钙补钙，你一定选择得力珊瑚钙粉这款，来自日本，来自日本，全世界有这个生产开采珊瑚钙的只有日本，也只有日本，所以别的国家没有，只有日本哈，只有日本。啊，为日本的这个乌那国岛加琉球。九湾岛大概就这几个岛屿，这几个岛屿，因为这几个岛屿呢，它整个岛屿呢，整个海域呢，这个海水底下呢，都是丰富的珊瑚礁海域，酸乌礁的海域。那为什么其实早期呢他们还没有怎么会想到说哎、欸、那个珊瑚礁提炼成钙粉齁，这个齁珊瑚礁化了后呢齁，这个提炼齁经过高温齁，高温去炙烧齁齁啊改啊提炼磨粉齁，磨这混齁，这种珊瑚钙为什么会被发现说是当人类补充钙质最优齁，最优质的钙质齁，所以因为当地这几个岛屿人拢足健康诶，而且都蛮长寿又很健康，所以今世世界纪录就是哈，从数据从各方面的资料统计发现，日本琉球岛、石垣岛、与那国岛这几个离岛地区的人民特别健康又长寿，所以今世世界纪录呢，后来因得派出一组医学科学人员，就去到日本这个当地去研究哈，去了解，去寻找当地人。健康又硬朗又长寿的原因啊，后来发现呢，其实当地人除了饮食很多是圆形的饮食以外，另外就是劳动哈，所以呢，这老李知道不家的哈，这几个岛的家的人拢是啊年纪比较大，所以足侪人哈拢是爱家己做，爱家己做，所以你甲看，你去到遐，你甲看，因咧八九十拢搁伫咧固定咧食头路咧徛柜台拢有呢哈，就是这样啊，很健康，很硬朗，因为他们自己都长期的劳动哈。什么都要自己来自己动，所以今世世界纪录的这个这一组科学医学科学家去研究了，发现说啊，刚才他也不特别安怎齁，大概就是这样子，那当然就是这样子的人在世界上有很多所在某些情形，那为什么他们会特别的齁，特别的硬朗，尤其几乎没有什么骨质疏松，牙齿骨头都跟八九十都还够，很多都还保持得很不错齁，后来他们才发现跟他们当地的水源有关系，水源有关系，因为他们发现这岛屿这的海域海底底下有丰富的珊瑚礁生态，酸乌礁生态，那么这个珊瑚礁 它当然它的珊瑚礁礁质它会渗透到海底海水还是土壤土壤里面，所以呢琉球岛、九湾岛、乌那国岛当地人就是其实他们长期的饮用水齁、哦、啊跟他们的这个土壤应该就是有丰富的这个海底珊瑚的那个成分有这样齁、哦、分解渗透出来。所以说他的土壤你种的东西，你种的菜或者是说你耕种好的稻米上面就会比较有吸收到那个钙质，珊瑚礁的钙质齁、哦、啊包括水质水质嘛赶快可能难免有一些珊瑚礁齁、哦、珊瑚齁、哦、珊瑚钙质它就会渗到这个水质水质里面，所以呢这个今世世界纪录他们后来发现最最差别最大的就是他们那边那丰富的珊瑚钙质应该就是造成他们长期年纪那么大，这个骨头硬朗，牙齿都还不错，体力都还不错，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认定就是这
应该是海底珊瑚的关系，后来才从这个珊瑚又分解啊，知道说珊瑚里面的这个珊瑚钙质是真的非常好吸收的钙质，嘛是跟咱人体上钙富含哈，跟咱人体所需要的骨头所需要的钙质，喙齿所需要的钙质，我们衰退、衰老、衰败，所需要补钙的钙质来供。结果呢，在海底天然的珊瑚里面发现有丰富的珊瑚钙质，所以是安内才开始，日本政府才开始呢，开放呢，让这些海域的珊瑚钙珊瑚啊，透过呢，这个日本人他们的技术去改做高温火炼萃取提炼，所以讲咱的得力珊瑚钙粉就是这样来的，所以好吸收。珊瑚钙的本质意的是好吸收啊，不会像合成钙、化学钙容易造成吸收不了，又造成囤积结石。所以讲吼，马上用鬼人，马上啊补钙，你咧食了，你有感觉讲很快、很明显，你也感觉讲对牙齿啦、对骨头啦、对体力啦、对你的免疫力啦、对你的身体的抗体，家你已经逐步逐步伫咧衰老的吼，这些体能马上很快你会有感觉。即马吼，甲冻掉咧，食酸哦，钙粉了甲冻掉了。好，豆笑脸豆欢哭豆邓癌，这都是得力珊瑚钙粉，一罐2500块吼，在咱台湾很多人都说哦，我拢食酸哦钙粉啦，啊，搁一罐钙油啦，美国进的钙油，不钙油一罐是针对关节的，就是这两瓶吼，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的钙油，一个日本的，一个美国的，以上。

来哦，这个哈、哦、西班牙哈、哦、西班牙这个高地建筑的哈、哦、那个教堂叫做哈、哦、圣家堂哦，只要有去西班牙旅行过的朋友哈、哦，大概都一定有去参观啊、哦、这个哈、哦、圣家堂哈、哦，就是高地建筑的圣家堂，这间教堂哈、哦、已经起多久啊哈、哦、啊。太久了齁，这个啊设计这个教堂的这个建筑师都已经过身一百年啊齁，都一百年了齁，所以说你看这一座教堂齁已经盖了一百上盖无将近150年了齁，到现在终于齁，因为齁我就想说啊，那座教堂跟他研究都起不好，挑在老的，有的人就说、欸、是不挑在这样齁啊这个齁，从我个人去两遍，我去两遍第一遍看这样，第二遍去嗯无嘛，感觉讲啊嘛是差不多，哎、啊，这是安怎？好、哦，这是挑地去，挑地安尼老安尼不爱去哦，好，啊，挑地要让人哦去参观，讲啊，你看永远好像盖不了的哈、哦，永远盖不成的教堂安尼哈，拍摄哈，终于这一座教堂 finally 哈、哦，这个最近已经完成塔楼安装哈、哦，就上顶尖哈，这个教堂的上顶尖那个所在塔楼安装哈，今、哦、嘛呢，这个巴塞隆纳圣家堂这个教堂的高度已经达到172.5公尺哈，是目前哈目前全世界上盖高的高等建筑哈。它完工之后，它就是安尼世界上最高的教堂建筑啊。然后在6月10号哈，六月七十暗时，要在弥撒当中为教堂的中央的尖塔哈，要主持启用礼哈，好，要这个啊，登贵的启用礼，启用礼哈，这个时间呢，这个时间呢，就是跟这个设计的啊，这个建筑师哈，啊，这高地哈，就是高地啊，这 Antoni Gaudi 哈，啊，已经过身一百年，好，就是六月十号，就是他过身一百年的日子的对，所以特别选择的这一天启用哈，这个启用好尖塔的这个启用礼哦，就在六月十号，好，六月七站啊，基本呢这个天主教教宗哈也会到访哈，我也会到访哈，参加这一个西班牙这个圣家堂教堂的哦这个核心活动哦，所以终于了哈 ，finally 哈，不可能进前毛公公这个教堂这样子，他其实他现在还有一个问题，他终于就是把那个塔最上面，我相信老去过的人拢看拢是为了这教堂的较尖尖的迄个啊触顶的对，等于咱讲的是触顶的对，一直拢阿未起好，足侪年你搁起两边三边看嘛，拢阿未起好，现在终于 finally 终于塔尖完成，六月十号啊要启用哈，但是今嘛搁面临一个问题，咱之前有讲过哈，然后他的一个被做迄个教堂诶，迄个两个哦，有两个那个楼梯。很多西班牙，你有去过西班牙的噻？西班牙很多地方都会有西班牙广场，有没有？西班牙广场啊，广场都会有阶梯哦，好有阶梯哇啊，无讲足悬啊，一杆安尼哦啊，足侪人都踩着那个阶梯或坐在阶梯上哦，三三两两安尼。伊即马就是讲啊，各有两个哈、哦，这个阶梯有两个方向哦，要盖那个阶梯，但是呢，受到当地民众的抗议哈，到底今嘛安尼抗议嘞？这两个阶梯要不要做？好，抗议的民众是安怎？因为你那边起这两个阶梯哈，当地哈的附近这个圣家堂教堂的边啊，遐的住户大概有1000户，有1000户都爱被驱离开啊。他们的房子就会被被哪讲被征收啦吼，被征收，因都袂当个住底下爱离开，大概有1000户哦。你要叫1000户的住户，住底圣家堂教堂附近的1000户的住户，你改讲啊，因为啊这个圣家堂教堂要盖这个阶梯，吼，所以你们要搬离开，吼，这些你们现在住的地方都要被征收。这1000户的这个住户当然是抗议啊，因抗议的原因不是说我不愿意给你征收，这些处因东西当年他们都是他们买的哦，他们的所有的私人所有的，你现在要把我征收，要把我赶走，我当初买的时候就上个重要，因的抗议的原因是说我动车买的时候你们并没说这道吧家圣家堂教堂要盖那个阶梯广场啊，没有啊
哦，你们没有说啊，这个未来以后会盖阶梯广场哦，然后你们可能这个地方就可能会要搬迁走咯，会被征收啊，没有，那东西树林的买人买起来呀，吼、哦，啊，你今嘛要讲叫人搬走，要叫人走，要征收掉，吼、哦，他们当然不愿意啊，而且还那么多一千户呢，几千户，你才讲，我当时钉子户几户都给你定掉了呀，你几千户那有遐好讲话，所以他们说根本原设计里面没有这个阶梯，哦，住户不满意的就是安尼吼，他们不爽的，所以一直咧抗议吼，啊，伊就是讲原本的设计，然后内底并无这，啊，恁今嘛是为了观光，哦，为了说哦，可能哦会有很多观光客来，哦，那所以哈，啊，再临时个楼位再被个追加那个盖那个这个阶梯广场安尼，哦，所以造成附近的住户的变质工，因为权益是不是受损呐、啊，就受损了，就是这样子吼、哦，所以讲吼。现在呢，可能我不知道啦齁，所以说教堂的顶塔尖完成了，但是呢，啊，未来这个阶梯广场要怎么样跟当地的住户被安那个吹桥，可能这还是一个大大的难题哟、哦，齁、哦。

来最近哦，这几天啦，有去这个南韩的朋友吼、哦，请注意啦，南韩哦，听讲吼、哦，这个最近哦，这几天哦，这严重非常严重，空前哈、哦、严重的哈、哦、示威哈、哦，人民的示威抗议，有足侪人提这个哈、哦、美国的国旗跟南韩的国旗，这些游行的人提美国的国旗跟南韩的国旗啊，是啥啊？有的人就举牌哈、哦，有的人就举牌讲哈、哦、啊，这个选举呢。这个作弊安尼得掉啊，所以说看起来这个游行呢，这个游行就是啊、应该讲，你别讲亲美也不是亲美了哈，都、就是讲他们会拿美国国旗跟南韩的国旗的，相对来讲，哦，他们可能是会觉得啊。你南韩现在这总统李在明整个就是比较亲中，南韩其实现在在他们自己国内亲中亲美也非常两极，非常极端，亲中跟亲美，亲中亲美过去比较没这么严重，但是这几年尤其从尹锡悦，尹锡悦啊，这你要说怎样，感觉也是有政治因素被搞下台之后呢，然后这个亲中的李在明起来齁，了齁啊，我做贼啦齁，有很多事情，所以造成呢这个南韩他们原本亲中亲美本来都没有到那么极端，都有一直都有亲中派有亲美派，但是现在变得很极端齁，很激烈齁，齁这个三不五时游街抗议的齁，反示威游行很多，最近就是有这样的情形，所以如果你最近来去南韩齁啊，要不的话自己注意一下哈。那基本这个南韩的民众呢哈，哦，因为抗议示威是为了什么？为了因最近诶这个选举哈，选举因今嘛咧选上面有一点就也是类似呢啊，这个啊对，这个是啥？跟他啊国会选举安的丢啦哈，国会选举哈，好国会这个议员的选举，结果呢哈，这个全国第九届全国哦地方选举啦哈，好全国的地方选举，结果呢在首尔好有几个投票所竟然发生什么情形，发生投票的纸投票的票纸不足不足，就是说有人去投票，结果说没啊没票啊，这样你要去投票，你去投票，结果投票所说没啊呢，我没啊，没选票，没啊，哪会没啊，他说啊就没啊，没啊就是没啊，就没够，准备没够，后来怎么问他就跟你说啊就准备没够，啊你怎么准备没够，我们要去投票，我们不是应该都知道要准备多少选票吗？他说啊没准备没够的原因是怎样，他说就是那个没想到投票就这么高，没有想到投票率这么高。好，来，那为什么今年投票率会那么高？就是因为这样子哦，因为就是因为安尼在引发的大规模的这个抗议风波，哈、哦，示威的民众呢，彻夜封锁票箱。哦、在那边哦，示威民众封锁票箱35个小时哈，好、哦，一直到6月5号哈、哦，这个昨天哈、哦、才上午才顺利呢，把这个票箱呢，好、哦、运到这个开票所哈、哦，开票所。那好、哦，这个其实呢，哈、哦，这个韩国这些反对哈、哦，反对底下的抗议的民众是安呐，因干嘛讲这一次的选举哈？哦就是有做票啦，而且呢，是安怎？他们更讲的是中国介入吼，中国介入他们这一次的投票选举吼，中国介入，所以哦，可能因基本应该因为这个地方选举应该看起来就是讲，目前李在明啊，这个执政党可能是不太应该讲情势是不太好啊。那中国介入，因为李在明他是亲中嘛，中国哦，今嘛在全世界哦，我跟你讲，足侪国家的选举的时阵都有中国介入的影子啦。中国介入，反正都是你想搞我靠，你看这几天那个那个郑丽文去美国，伊咪讲吗？中国。要他选2028年总统啊，今嘛要选总统，伊好，即中国咧指定的哦，中国咧指定啊啊，这两天你有看迄个傅昆萁无？弟弟话你讲喏，讲哎，今嘛哎，咱爱修法立法吼，中国人来哎，咩？中国人对啊，中国人来选咱台湾的总统哦，哎。公要修法呢，哦，可以让中国人来选台湾的总统呢，
哦，就这样，要让中国人来干台湾的总统的地方，那简直的是台湾已经的是这两个王八蛋，这两个坏蛋哈，哦，这个郑丽文跟那个傅昆萁哈，啊，一个的讲哦，现在哈，哦，已经2028年了哈，这个习大大哈指定哈他为这个总统的哈，可能的是要参选总统啊呢，哦，认为讲哎，哦，这中国啊你想嘞啊，中国一定是的后边哦，用足侪哦各种的方法啊吼，诶，都这种诶，迄个啊，就这迄个靠奥博吼，就是要他要让谁去当选啊？那个人就是他要的人，中国要的人，那当然就是听中国话的人吼。那如果说以后在咱台湾选举的变成讲诶，爱人都是爱中国指点的吼，钦点的人，那还得了？真的还得了吼？整个台湾都真的是很可怕。以前嘛，韩国基本选举都是已经有这个情形啊，所以这些民众出来的抗议，那些保守派。他们在抗议的原因就是中国已经介入去影响，已经影响他们这边的投票，竟然说有那个票不够，票不足，票不足为什么？其实很多票他们就已经事先都投了，好，啊，你事先投那个票，可能是他们也是有一种做什么，那个远距投票，哦，阿喜公哦，其他的哦，这种哦，这类，個，投票选举的方法，所以难怪哦，这最近的抗议，这民众，这南韩的民众，因公安话呢，哦，他们要求韩国要投票选举要像台湾啊呢，讲哎，咱台湾啊呢。哦，咱台湾安尼，你就是你人爱去投票啦，你人爱去投票，你不要说哦，用什么哦，什么远距投票啦，哎，迄种拢有人操控的呢，吼，哎，拢会当去用操控的啦，或者是说哦，什么网络投票啦，吼，哦，透过网络投票啊，那个都可以被操控的，所以讲哦，哎，像咱台湾安尼啦。一人一票，啊，提身份证、提印啊，一人一票，啊，去等，你个80岁、90岁，坐轮椅的，吼，吼，哦，嘛是要家己来去等，吼，哦，拢是家己投票，选举是个人的意志，吼，哦，个人的意志。因南韩他这一次就是中国介入的太严重，吼，哦，很多选票可能想到为什么会票不足。为什么会票不足？票不足的事先因为很多投票都已经票都等了，都等好了，啊，所以真正要去投的人到尾啊，你没票不够，竟然票不够。为什么会票不够？啊，他就说啊，就因为没有想到，哦，这个投票率那么高，哦，可能因想讲，哎，欸，啊，那依照往年大概说投票率70%，啊，70%啊，大概因都先个投，已经投30%去啊，吼，哦，剩咧因都按个40%，大概有偌济人吼，剩，哦，吼，哦，且40%的投票人口，吼，哦，啊，就在准备安尼，啊，没有想到说这一次那么吼，哦，投票会那么积极，那么积极的是有足济人吼，哦，可能就是这个保守党的他们是要投下吼，哦，对，最基本的这个选举是等选举地方选举啦，哦，等于就是有一点啊，像咱今年哦，咱11月我那边投票会选的同款啊，地方哦的，好，哦，地方就是像讲啊，县市长啦、啊、议员啦，啊，这类的安尼吼，啊，所以讲哦，就是很多人可能要投下反对啊，这可能比较对目前的执政的李在明啊，可能比较不利哈，哦，所以讲啊，加上中国的介入操弄哈，哦，所以讲哦，他们这出来示威抗议非常的严重，讲哦，好，哦，这个。根本就是哈，就是哈，就是一个哈不透明，而且是哈用暗波一些算计，应该要学台湾哈。因在咧讲，这游行内底有足侪人，因在咧讲应该爱学台湾呐哈，投票选举要像台湾哈。所以咱台湾人，咱有法都真正是家己去算计去投票，一人一票，大家人无分大细汉好野善，一人一票，这都是民主国家哈。咱哦人民哦最大的权利，人民最大的权利，好，一人一票。可以投出你自己想要的这个候选人，所以说所以大家爱珍惜，所以讲有投票的时阵，你真的爱去投票吼。即马愈来愈侪吼，愈侪国家已经愈来愈失去了这种的自由。你看，像韩国吼，现在都已经变这样子啊，人民都爱出来抗议，吼，人民就要起来这样抗议，吼，这个吼怒吼，吼这个吼生气，吼羞气，啊有用吗？哦，韩国政府马上就出来讲啊，不，伊就讲，哎，因本来一些抗议的人就讲，遐票拢无路用，要重新投票哈，但是韩国政府哈，目前的执政政府的公不会重新投票，也不会再延长投票，也不会改变哈，也不会再补票，什么都没有，就是这样，就这样，哎，就是安尼，哦，就是这样哈。

好嘞，你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咱来进广告哦，吼。来来，咱台湾吼，差不多两年都拢有一遍选举啊，吼，对不吼？算两年，像今年2026年，我们是啊地方选举嘛，吼，地方选举啊，像美国嘛是嘛，吼，韩国也刚刚这样就被搞得乱七八糟了，吼，身体够好，吼，阿麦讲哇，哎呦，阿虎当时阿那年纪大，吼，就想要去投一票，但是啊，出门又不方便，吼，得即马盖混盖又爱家，出盖混盖又爱家，你个软卡，你个咧卡头有疼，吼，啊，你咧软卡。你行无两步路，你就咧算啊！吼、哦，要行到投票所，你就讲啊，忙啊好啊，我卖去投啊。好嘞，所以讲咱听众朋友，顾好得力钙粉，钙又爱食吼、哦，不管你80、90、70、100吼、哦，来。好、哦，所以讲咱听众朋友真的钙粉钙油，你若有食，你咧酸得慢慢会退掉。好、哦，你咧疼慢慢的减轻，慢慢缓和，一直到你补充过来了后，好、哦，不但酸疼，好、哦，连带那个麻本来迄个麻啊个僵硬吼硬叉叉一种的情形，拢会好去。啊，脚那袂惊，我真正讲哦，那都是上盖不方便的。啊，你手，我当然是都要咱。身躯对一个所在无舒服，拢是艰苦。但是我讲，脚甲手比起来，你脚会可能更加严重。你脚你都无法度出门啊！你脚若无好，你都无法度行路，无法度刷叮当出门哦。所以得力钙粉、得力钙油一定爱食，得力酸哦钙粉、得力的钙油哈，一定爱食，一定要吃哈，一定甲你顾家吼。安尼哦，脚伤手人会行会走哈，会哭会徛哈。好来，得力的酸哦钙粉甲得力的钙油就是这两。一个是从关节修复来给你补充软骨，一个是强化咱的骨质，强化咱的体质，吼，个提升咱的免疫力抗体，吼。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钙油，全国500大指定药房都有在卖哦。好来，你若要问讲，阮家就近哪一家药房有在卖你们的得力酸哦钙粉甲钙油，你就打0800775599，卡这个电话问就好啊。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钙油，或者你那是有的人讲啊，我得较无闲出门去各位，直接卡这个电话，随时你卡拢有人甲你接电话，直接卡电话咨询08007755990800775599哈。咱的5月份刚结束母亲节赠送活动，有大组一组都是2盒再送半盒，安尼为一组，纯咱钙粉一组50002罐再送1罐小的，钙油2盒一组2盒再送半盒哈，安尼拢5000呀，好买两盒会多增加半盒哈，所以讲这都是优惠组，规组2盒为一组，安尼都是优惠组哈，多送半盒。你哪要矮哈，你矮去药房买的时阵，你要买的时候，你就说你要大组的哈，啊看药房啊，这能够给你几组安尼哈，或者你电话点杠，你卡0800770599，卡这个电话点杠，你买西工哎，那够大组，我要爱大组的安尼哈，那我们就会帮你看哈，哦帮你处理哈，谢谢0800775599，谢谢。以上广告。好，来时间的关系，咱休困一下，再阁继续第二。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糖、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好来哟、哦，好来欢迎哈、哦！咱第二小时比的人生第二个小时哈、哦，这点钟够咱服务电话开放的现场哦，开放现场，所以讲你呐，这点钟够听咱的节目，你有话要讲，有代志产品方面不清楚要问，哈、哦，食产品有心得分享，或者是产品点讲注文哈，拢赶快卡咱的这个服务专线，哈、哦，这个小时这个电话服务专线就是咱的口音专线0800-77-55-990800-77-55-99。哈喽，来你好，你好，
1: 嘿。我在问吼，迄个查甫要食迄个伊个泌尿。
0: 哦，来广告，迄对迄个来，迄对苏鹏嘿，吼。
1: 苏鹏。
0: 哎，食泌尿的问题，放尿的问题，吼，迄食苏鹏，叫苏鹏，吼。好好好，不要对哦，吼，苏鹏吼，啊，咱苏鹏吼，这尤其是男性吼，男性甲一个这个年纪吼，开始吼，开始也感觉讲放尿困难的问题困扰，要放是放无三滴，唔放是插插滴吼，哎呀，所以真正吼啊，足懊恼的，足无助的，尤其是查甫人，因啊开始有这个排尿困难吼，排尿困难这个问题，相对来讲，男性朋友家己知影，尤其有经验过的人家己上清楚。相对来讲，他的男性雄风也会也会跟着减退哈。我那也这退步，我那退步，甚至退加哈，日时也未做，暗时也未做，大行拢未做。那安尼有当时啊，家己也感觉讲啊，那我不就变成一个废物吗？哈，好来，这其实哈，这泌尿哈，好泌尿系统这个整个咱讲的规组的，咱讲规组的哈。这好男性哈，泌尿膀胱有几粒破线哈，这个是其实整组的环环相扣，所以这一方面的保健哈，你要提早者哈，上好是提早者哈，好的是苏鹏哈，苏鹏，谢谢哈，那也指定有帮各位哈，咱苏鹏哈是加拿大进口的，一支压，你那单买一支压是1800哈，啊你今嘛咱五月份刚结束的哈，你那讲优待组的，你优待组一组就两盒，会多送半盒，3600，你今晚拿买一组3600，可以等拿到两盒半哦，所以很划算的哦。谢谢，你得家己有帮买的时阵问一下哈，问一下讲，哎，大组的哪有我要买大组的哈？好，谢谢，以上广告。Hello， 来美丽人生，嘿，你好。
2: 哎，
0: 来讲，
2: 讲。
0: 嘿，是，嘿。
2: 哎，你好，你好。我问你讲，嘿，英国一间什么药局，我怎样叫得到？

好，谢谢哈，好来谢谢，咱听众朋友哈，有人今嘛东这个要爱叫大作的哈，这买大作的哈，好来谢谢来08007755990800775599。来来，我跟听众朋友讲哈，为什么哈这几年哈这个韩国哈？真的哈，这非常的乱哈，真乱真乱，政敌啦哈。我说的是政治上哈，因为你看，像上一届的尹锡悦，他是比较亲美派的哈，结果呢，啊，这波能力就被斗倒了哈，这对吧哈？什么安诺安诺安诺，反正黑五角嘴哈，其实还真的蛮多是政治斗争哈。现在人在监狱里面，然后的嘎嘎，一这波阿跟他阿美能力呢哈，哦，然后再选呢，就是今嘛的哇，亲中派李在明哈，好，李在明啊，起来的者哈。那其实呢，这几年南韩的选举哦，一件东西哦，真的是拢咩啦讲，拢已经唔是真正透明啊啦，不透明啊哈。好，咱讲2020年迄年，2020年迄年国会大选的时阵，哦，因为迄个等于都违规伫迄个选票顶头印 QR code 嘛。哦，怎么会在选票上面印制那个 QR code 码呢？哈，那是2020年，那都是拢违规啦！哦，啊，来2022年总统大选的时阵，都发生啊，什么呢？发生呢，这个选务人员代替人投票。等于咱去投开票所，底下咧，甲咱啊，邓英啊，提票，和咱迄个选务人员，迄叫选务人员，选务人员家己共投，甲人投，代人投票就对啦。啊！在选务人员是代表对一排对一栋的，对不？你想呢？哦，所以讲哦，这是2022年的时阵的发生选务人员代替别人啊投票，哈、哦，阿、啊、个来违反秘密投票原则，哈、哦，违反的秘密投票原则。2024年国会大选啊时阵的比批评讲哦，属身投票箱上面。这个投票箱管理不当齁、哦。然后去年2025年总统大选也传出选务人员选务人员盗用身份证代替投票案例。那基本你看现在2026年地方选举赶快一定是个问题。就是有人拢票拢先讲登登去啊齁、哦。所以到最后真正人本人要去登的人无票啊没有票了。啊！再抗议，这几天南韩呢，抗议街头示威抗议这么严重，就是这样哈。因要求讲基本的选举呢，哈，就是要做，就是讲目前来讲，你有发生这经营，那都不准哈，就不准了哈，就已经不行了。所以你就是要重新投票，或者是在延长投票，好，要不然就是作废无效再重新投票哈。但是因出来讲嘛，哈，这个好，这个选务当局有出来讲，虽然道歉呐，因出来道歉呐。好，道歉讲啊，这对选票准备了不够，好，因为投票率出乎异常哦，这一次的投票率很高，但是黑龙不是真正的话，那都不是真的话，真的话是我老早有很多票都已经被带头了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啦，来。而且出来讲不会延长投票，而且也不会呢啊，这个个重新投票都不会，哦，都不会，哦，只是公开道歉啊呢，哦啊边瓜利武功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选票不够的情况？哈，哦，选票不够，这在咱家是偌严重诶，啊你遐人都变作拢袂当选啊呢，袂当投啊呢，那是安尼，这吃着乱七八糟啊，所以讲哦，韩国我都讲这几年是乱七八糟的哈，哦。好，谢谢。

0: 你食迄
1: 咁卫生？会使，可以，会使，
0: 吼。安尼无我再来食看嘛。
1: 好。
0: 拢无
1: 好。
0: 那敢那无啥难。
1: 好，无问题吼。好，谢谢吼。好，谢谢。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哦，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吼，0800775599哈，好来要讲的、要问的、食产品要分享的、点讲主文的哈，好来哈，0800775599，0800775599。Hello， 来你好，来你好，嘿。
2: 你好，我今日请教一下你哈。
1: 嘿。
2: 你做人嘛，你话有工作经验值？70几岁
1: 就无啊啦，吼、哦，
2: 对啊，你我讲啊，你问你看嘛，我拢在家缝工，不是快的。
1: 70，
2: 大家拢爱念念嘛，你我是讲奇怪，问你看，我到底是安怎？做经验期还是
1: 怎样？你家己做查某人嘛，经历过经验期，啊，你即卖情形是安怎？你唔知？你
2: 经经一个有今一个会加经验期，我想着我是咧，
1: 无啊啦。你是讲你所讲的经验期是讲有迄个月事迄个？迄、那个红红的来咧擘个，啊是讲，
2: 无唔是，
1: 哦，你是咧讲，哦，迄、那个经年期的不舒服嘿哦，诶、
2: 欸，无舒服，啊，那大家怪怪，
1: 啊，迄，我跟你讲，我俩阵你咧讲啊，我够来咧擘个，迄通70几岁是袂啊，我俩阵你是咧讲迄个，你哪讲经，你咧讲的都是经年期的状态，迄、那个症状就对啦。七十岁，个 A 是你若无保养，一定个 A， 嘿，
2: 吼。对，
1: 所以讲啊，你都无保养啊。好啦，你都免阁讲啊，你较早你家己都今年拢无保养啊。来讲个，你护理元素爱食，你护理元素爱食钙粉爱食啦，你无保养啦。哎、hey,
2: 啊，
1: 你无保养，你七十八十嘛，阿个会啊，吼、哦！你、啊、你
2: 这样看膀胱科，叫有生科看嘛，拢唔安怎？
1: 来，
2: 哎呀、啊，
1: 食钙粉、食护理元素这两种，吼、哦，就是这两种，吼、哦，哎，得力酸咯，钙粉
2: 干。嗯，
1: 好，谢谢。对，那是无安怎对啊，但是都会不舒服，都会安尼软，都安尼乳长长，嘿，酸咯，钙粉加护理元素，谢谢医生。

0: 哈喽，来，你好，淑君哦，嘿，
1: 请教一下哈，
0: 嘿，
1: 你这个。那个那彭彭的啊，小哥的颜料的 OK 不？
0: 专门的哈，专门。

好，谢谢张先生，好，安尼给你出货了哈，好，谢谢哦，嗯。好，来，商品需要服务，0800-77-55-99，0800-77-55-99。听众朋友，商品不清楚、不了解，还是你有吃了有经验谈要来分享的，还是今晚要定岗注文的，要过大组的，足侪人拢在咧，这几乎都啊刷卡拢讲要来大组的吼。好，我会甲您处理哈，零八零零七七五五。

要出国最重要，最重要爱咋啥？嗯，最最重要要带什么？啊，当然就护照哈。好嘞，你只要若要出国哈，啊，你若已经有护照，你家己爱注意一下哈，就是到你要出国去讲。吼，你的护照的有效日，吼，你的护照的有效日，假如以你要出国去讲来算，是不是？啊，个上届无，啊个半年来半年分，诶，这个有效期，你要注意哦，不是讲哦，我都我有啦有啦，啊，起码个半年哦，还有半年，就是从你要出国那一天算，你还有半年的有效期，吼，那不足到半年的有效期，你得爱个去啊，个去换过啊，吼，吼，爱去换。护照要注意哦，哈，好，这个出国干哪会记得要照护照，你无去注意的，护照的有效期哈，好有啦，就这样弄这种情形哈。咱出国吼，有当时啊，成功伫机场的时阵，我们大家都会瞄一下，瞄一下哦，看别人拿护照的时阵，哎，他的护照是什么颜色的？哦，当然，如果可以靠近一点，你就想说看哦，这个护照是哪一国的护照，对不对？哈、哦，其实哈、哦，世界上全世界护照哈，伊的外皮。好，护照的外皮颜色哈，也外皮颜色，总共干哪有四种呢？呀，有四种颜色。他就比如你看过人别人的护照，你捌看过有啥物颜色？绝对你看过哈，都是一定只四种颜色呢，呀，无其他颜色。哪四种颜色呢？哦，第一就是咱家己的是绿色哈，就有绿色。别人有别的国家有没有绿色？有，也有绿色。你们看了讲，别人提绿色的，你就讲啊，这那跟咱这咱台湾的，跟咱台是不是咱台湾人哈？好，其实别的国家也有绿色哈。世界上全球的护照外皮只有绿色、蓝色，还有红色，还有黑色，这四种呀，只有这四种颜色：红色、蓝色、绿色，还有黑色。好，这四种颜色哈。好嘞，那护照哈，护照的这个它的外皮用什么颜色？这是安怎定的哈？其实这是自由定的，不是讲有什么规定哦。这是你看啊，每一个国家应该的啊去制定的哈。啊，选择什么颜色的原因哈？背后呢，其实哈隐藏有复杂的历史故事哈。一定有这个历史复杂的历史故事，啊，无就是有一挂文化象征，文化象征，要不然就是有的会跟宗教信仰或者是政治立场有关。哎、欸，听众朋友，安在哈？哦，这個、为什么？哎、欸，你们的你们国家的护照为什么會用黑色的？为什么用蓝色？为什么用红色？其实大概背后都有这几个原因哈、哦。但是也足奇怪，啊，都无限制

0: 球护照呢，哈，就只有这四种颜色。啊，咱来讲，其中上多、最多、最多、最多的护照颜色是什么色？哈、哦，好、哦，你家己出国的时候，你安尼看看看，你干嘛讲提什么色的护照的人上多？最多的哈、哦，最多的护照的颜色是蓝色，蓝色哈。哦用蓝色护照蓝色的国家有84个国家84个国家、哦啊、最少最少的 是什么色最少的最少的是黑色黑色黑色的用护照黑色的只有7个国家、哦、这不是国际法律的明确规定是各国应该在国际惯例跟实际考量之下、哦、所以主法然后形成的一个共识这样就对了、哦、来你好、嗯哈喽你好哎
1: 小姑娘
0: 家公嘿
1: 我问你哦我跟你去年过上等过

0: 过期当然都冇用啊吼，谢谢。
1: 嗯，
0: 好，谢谢。你提出看，可能阿伯啦，你叫人甲你看一下，阿伯管拢有日期啦吼。
1: 哎呀，我是讲旧年。
0: 哦，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喂，小坤阿兄哩。
0: 哎，你好，嘿。
2: 我有查讲啥物食爱困药会较慢，个阮先生食了袂歹呢。
0: 哦。
2: 两个啊，我阿我甲各家药房叫伊，拜伊再要加送来，讲今日休困。
0: 啊，够大组啊！你有甲叫大组无？

0: 来以上广告，以上广告，唔是啊，来广告啦。你意思是讲，恁先生较早有食爱困药啊？啊，但是伊落尾要食咱的护理元素，要改掉爱困药啊？
1: 啊，
0: 你感觉你感觉讲，伊恁先生好来，恁先。
1: 我听你讲，爱食，我感觉食起袂歹，食了精神较好，伊就我一淡薄失智，
0: 啊，我
1: 起码食了精神较好。
0: 哦，啊，你感觉讲食唔真紧就对啦，恁先生食了效果反应完了真紧啦，
1: 无。哎呦呦，啊，本来卡，我那咧念讲，啊，袂食你迄念讲会酸会酸啊，啊，伊甲中医讲，伊讲药啊袂使介调啊济项啊，啊，伊今麦无听一直讲啊，
0: 哦哦，
1: 今麦加少我
0: 感觉这
1: 元素袂歹，
0: 好好。
1: 我是讲我是因为伊。食拢同个药啊，食几项我拢食西泡西时啊，泡早个到时啊，暗时我都无。
0: 好，以上广告，谢谢哈，多谢你分享，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哈，嘿，你好。
2: 我叫你叫伊结婚，哎，不是贵冠的呢。

0: 好，谢谢哦，哈，好，好，好，谢谢，来你哦 ，Hello， 嘿。
1: 我想问阮先生有几颗麦啊？棒球照。春走了，夏
0: 也去，秋。棒林先生哦，棒球有婆婆啊，有几个不好啊？

0: 哈，叫林先生来加一个哈，好，谢谢哈，好好谢谢。Hello， 来你好，淑君扑个家嘿，
1: 哎、
0: 啊、你好，
1: 哎，阿家梦，我给你买。那个爱困的是护理因素的，
0: 嘿嘿嘿，对对对对，
1: 啊、我。

0: 戒
1: 戒
0: 戒戒戒
1: 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咱都要讲到迄个护照嘛吼，咱台湾有护照的人足济啊，所以讲大家拢知啊嘛吼，咱的护照是绿色的吼，绿色。好，咱都要讲吼，这个护照颜色啊最多的吼，这全世界护照的伊的颜色吼，干那四种色。乌色、蓝色、红色、甲绿色、哈、甲绿色啊，最多的是蓝色哈。护照蓝色的外皮的就有84个国家，84个国家哈。啊，那个最少的是黑色哈，护照黑色的干那七个国家念念哈。啊，好来，咱个条件比如讲蓝色护照哈。用蓝色护照上多哈，蓝色护照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国家都会算蓝色的哈，啊，可能因是代表海啊嘛，有海洋哈，像还有像巴西啦、阿根廷啦、巴拉圭啦哈，啊，个美洲新世界国家包含美国哈，好，这个他们的护照呢，好都是蓝色的哈，蓝色的哦哈。啊，那是红色的嘞，红色的护照哈，一般来讲，欧盟国家大部分弄红色的，欧盟成员国大部分你的护照颜色都是红色的啊，好，哦，这个啊，比如像新加坡，还有以前香港也都是用红色的啊，哦，日本也是红色的哈，哦，好来黑色的嘞，哈，哦，黑色的护照黑色的是像非洲哈。哦哦，非洲那个什么什么波茨瓦纳共和国、尚比亚，哈，哦，哎，好，哦，这黑非洲的尚比亚，好，哦，因拢是黑色，很特别的。纽西兰的护照也是黑色的，哈，哦，因为黑色是黑色，纽西兰的护照黑色是因为黑色本来的是纽西兰这个国家的代表色，哈，哦，来，哦，所以讲黑色是最少嘛，哈，哦，咱都要讲黑色最少只有七个国家。来，你好，嘿 ，Hello，
2: 喂，魏长江的部长回来过
1: 啊？什么？
2: 部长回来过？
1: 你讲啥？我来听无？你搁讲一遍。
2: 部长回来过？
1: 什么部长回来过？是你讲啥？
2: 国语的。
1: 国语讲安怎？
2: 国民在点歌
1: 啊！不是你要点歌，你要点歌，无得点啦嘿。啊，但是你都要讲一句，我来听无。什么不查来过？
2: 不曾回来过。
1: 哦，你要点歌，那条歌叫不曾回来过。
2: 对，不曾回来过。好，哦，李天娜，
1: 谢谢哈，哦。本节目点歌只供参考，谢谢啊，哦，拜拜。
2: 谢谢，没点歌。
1: 好，谢谢啊。
2: 在这点歌。
1: 本节目点歌只供参考，谢谢，再见，拜拜。
2: 谢谢，哎，
1: 不曾回来过。伊说，我是讲，伊是咧讲台语啊，讲国语啊，是讲啥？我那听无，不曾回来过，不曾，一句话讲，我也不曾回来过。好，咱来控制了。来哦，啊，咱讲迄个护照吼，绿色的，吼，哦，咱台湾的绿色，选择绿色的这个护照外皮的国家，大部分拢是因为宗教，哦，据说是因为穆罕默德最喜欢绿色，所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哦，的他们的护照几乎都绿色，比如摩洛哥、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哦，这个就。这种穆斯林国家，他们的护照都是绿色，所以你那看到哈，当然有时候可能绿色的颜色深浅会稍微有一点不太一样哈。哦，啊，你也看到讲，哎呦，哦耶，护照这对一个国家护照，那跟咱同款是绿色哈。那你记得，绝大部分都是啊穆斯林国家哈。啊，咱都要讲黑色大部分都是像啊非洲的波茨瓦纳、尚比亚哈，这啊纽西兰这个哈，这比较少。 少，红色的就比较多。红色的欧盟国家，你记得欧盟国家，还有新加坡，还有香港、日本，哈，啊啊，好，这个都是红色的哈。那蓝色的是最多的，蓝色护照外皮最多，加勒比海国家足济哈，啊是讲像啊，这个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啊，哈，巴拉圭哈，啊，美洲的新世界国家哦，包括美国哦，啊，这个加拿大有可能都是哈。好，就是安尼，大概我拢有一个区块。这有些是因为，有些是因为宗教的问题，有些是可能他们这个颜色是他们国家的代表色，有些可能是因为区域关系、区域的关系，好，就这样子啊。所以大概了解一下，以后大概看到什么颜色的护照，你的些话一旦该归类啊，哈，归类讲啊，这个大概是哦哪里哪里的安尼，大概啦哈，当然不是。哦，也不是大家都一个国一个颜色，一个一个颜色，你就看到不傻傻。啊，来哦，啊，咱台湾用绿色，并不是说因为我们有什么宗教的这个关系，哦，才去用这个绿色，哦，也不知道啊，那那后叫加固啊，哈，哦，早期就不知道为什么用绿色，哈，哦，大概就一直用啊，哈，哦。啊，来你好 ，Hello， 嘿，
3: 小哥你好，
1: 嘿。
3: 足侪人爱大陆，安那歹去大陆吼，足奇怪啊！佮讲要叫大陆来甚物选举哦，
1: 嗯，
3: 嘛足奇怪咧。啊，那爱你都过咯啊，全一挂政策你都无爱同意，
1: 嗯，
3: 真正啊，哎呀，自由唔好就对啦。
1: 啊，来，谢谢。
3: 太无关咧，
1: 所以，这些人嘛是选举倒转。
3: 啊，选举就拢赢掉。
1: 啊，所以讲，
3: 爸辈那无半个，啊，今晚是阿伯，
1: 嗯嗯，
3: 而且真正有影，实在有影，台湾大好一部话。
1: 好了。所以哦，有当时啊，你就感觉讲啊，人民啊无力感啊，无力感就是人民最有力量的时候，就是投票的时候嘛，哈，好，投票的时阵的人民上该有力的哈，上该有力量的时候哈。

0: Hello， 来秀君你好。
1: 哎，秀君哦，像迄个台湾的护照哦，我民国八十年就办了，那那时候是蓝色啦。
0: 较早。
1: 民国八十二年。
0: 嗯。
1: 那时候是蓝色。
0: 哦，好。好。好

0: 喜白云浮。
1: Hello， 来你好，
2: 哎，这个你好哈，
1: 哎，你好。
2: 之前护照应该是男生没有错，但是后来是他们之前的护照是中华民国，哦，后来又加入台湾才改成绿色。
1: 嗯，
2: 应该是这样子没错。
1: 嗯，
2: 哈哈，
1: 嗯，好，谢谢哈。来你好，嘿 ，Hello。
3: 我姐出国。
1: 没有，伊今仔有代志，嘿，哈，哎，
3: 啊，我要讲就是咱台湾啦，哎，当较团结，咱台湾真足强的呢，哈，真的很强，就是没有办法团结，
1: 好好，谢谢哈，都讲咱有听众朋友讲护照较早是蓝色的，啊，后来再改为绿色的哈，但是咱今嘛有听众有一个听众传讯息来讲。台湾护照没有改过颜色，一直以来都是绿色的，哈，这是咱的听另外一个听众讲的，哦，伊是传简讯来讲的，哈。

0: 好来好来好来，我伫遮吼，我咧详细甲了解咱台湾护照吼，等于中华民国护照啊，它的封面颜色并不是一开始就是绿色吼。对啊，咱老听讲讲哦，哦有什么色有什么色吼。好来啊，阿毛人讲啊，一直都是绿色吼。来你好，先接电话你好，哎哎。
1: 我四十五年前，我就出国都没变过啊，护照都
0: 好，谢谢哈，好谢谢。台湾护照哈，上早期的时阵呐，咱曾经用过黑色，嘛捌用过深蓝色，嘛捌用过红色，哦啊，过去的历史当中啦，哈，咱台湾的护照哈，就是还有绿色这几个颜色哈，并不是一开始就是绿色哦哦。好来，这是我去了解哈，了解哈，这哦这查出来。来，你好，嘿 ，Hello，
2: 你们哦，我在中华这，我就中华这边。
0: 嗯，
2: 一个这个听友哦，讲话不客气呢。
0: 嗯，
2: 你顶什么顶声？哎、嗯，阿爸，你们到你们去就。
0: 嗯，好。
2: 讲话不要这么这么这么这么
0: 好。好。0800-77-55-99 0800-77-55-99

0: 今天我给查起来，咱台湾的胡椒就以前真的有过黑色的，也有蓝色的，也有红色的呢，后来才是绿色的，但是那都很早期了，可能那个时候咱都还没拿胡椒的时候呢，很早期了。好，来，你好，嘿，来，你好，
1: 关于这个胡椒方面的因素那不重要啦，不值得讨论啦，咱现在重要是这个股票收入够多啊，政府大家普发现金一万啦，这较实在啦。有啊，讲讲遐什么胡椒、什么烧的，无椒通啊吃啦，就安尼啦。
0: 讲话卖讲啊，歹听啦，嘿啊，嘿，吼、哦，吼、哦，啊，即卖的股票好，就叫政府爱啊，迄啰分钱啊，即卖分了会惯死，嘿嘿，吼、哦，政府我们政府嘛是有足侪措施伫咧进行啊，吼、哦。而不是说每一年都花钱，当然可以花的话，大家都开心啦，对不对？哈，好，什么拢无重要，就是发钱就对了，安尼就对了啦，哈。

台湾护照就有价值的呀，你知无？哎，人来偷有咧偷护照的，就是安尼吼。按台湾护照吼，全球100多个国家，100将近，50哦，这免签证哦，这是偌好用的吼。哦，所以讲台湾护照呐，提着吼，人来偷去吼。哦，提去卖啊，提去卖，吼、哦，哦，一本会当赚，卖足侪钱呢，几十万呢，到几十万呢，吼、哦，行情好，一本卖几十万，吼、哦，真的是没有问题的哦。所以讲，吼、哦，啊，护照爱顾好，吼、哦，尤其出门的时阵，吼、哦，出国的时阵，护照一定要看好，吼、哦，遗失很麻烦，吼、哦，啊，但甲你偷去的人，因为都是有假啊，有假人才会偷啊，吼、哦。

0: 咱台湾的护照伫全球诶，即个通行率甲吼方便度吼，伫全世界排伫第30几名、31，有当32安尼吼，包含免签证、甲落地签以及电子签在内，吼，咱台湾护照会当通行134个至139个国家甲地区吼，所以算是呢，很好用的，很通用的，很好用的哦。所以讲，为什么有人要偷台湾护照？你一定讲啊，咱台湾啊，咱的小小国家是安怎，咱的护照会这么多人要偷哦？哎，但是你若了解了，你会感，你就知影讲，哎呦，爱珍惜哦，吼、哦！来，你好 ，Hello， 嘿，
1: 教官啊，
0: 哎，
1: 拄只爱战争，我是
0: 带
1: 你台中了，但是台中哈，叫不叫呀？
0: 啊、好啦，好，谢谢啊，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你好，
0: 嘿，你好，
1: 咱的护照哈，价值一本价值70万呢，所以出国哦，若要过关爱较注意用啥看，我咧现在我拄去西班牙回来嘛，
0: 啊，
1: 所以拢有咧讲啊，
0: 嗯嗯，
1: 哎呀，迄航空退去趁钱，足价值的，嗯。

0: 来你好，嘿。
1: 台湾的股票讲遐尼好啦吼，好就较紧入去家己拨啦。啊，你靠政府家己互你，政府也无叫你唔当入去拨啦，你就较紧走入去拨出来。要靠政府啊，靠来了。
0: 哎呀，是有影吼。

0: 淑君好，橄榄树又响起。哎，当时有橄榄树响起，我哪不在？橄榄树又响起，莫非又要出征某国？哈、哦，可以透露一下吗？哈、哦，咱新竹丰城县啊，吴姓吴的听众哈、哦，哎。我都讲，咱都啊白过来都有橄榄树哦，我唔知因弄咧接电话，有的线下哈，嗯啊，所以讲我不知道，伊讲所以伊都啊讲橄榄树，意思讲橄榄树那一首歌又响起哈，是不是又要出国安尼啦哈？哎，还没啦，哎还没啦，哦，他放心啦，没啦，哎还没。出国是当年拢爱啊，出国当年拢爱啊，吼、哦，诶、欸、啊，但是，不是明天后天哦，不用担心，没那么美，还没，吼、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喂，你好，
0: 嘿，你好，
1: 嘿，
0: 你好，
1: 嘿，请问你是小军了？
0: 嘿，我是嘿，
1: 嘿，啊，我请问你哦，啊，咱那个都，起码呢。较
0: 禁尿，较
1: 未
0: 禁尿，等下
1: 那
0: 禁袂
1: 落。
0: 哦，禁尿是尿失禁哦，来讲个尿失禁的假苏鹏啊，哎，
1: 苏鹏哟，
0: 哎，苏鹏就是咧食这啊，禁尿啊，禁尿啊，失禁啊，尿尿啊，
1: 钙粉钙油啊，
0: 这位加可以，嘿，
1: 可以哦，我都吃钙粉钙油啦，
0: 啊，可以啊，一起吃可以啊，哎。
1: 三个一起吃没关系、
0: 啊，对，没关系，嘿，你若感觉伤济，你就甲分开，啊，暗时都无时间，做伙食拢无要紧，嘿，吼。
1: 啊，暗时啊，困会使，要一困的前会使食
0: 无？哎呀，可以啊，苏鹏，可以啊，可以，
1: 哦、
0: 嘿，对，爱食苏鹏啦，好，谢谢。哎，介济人，早人吼，那尤其早人拢有迄尿失禁的经验，吼，哦，像咱之前讲，有人讲，哎，伊那吹着冷风，啊，就会迄落。对，串流落来，都叫都禁未掉哈。啊，个有一个是讲，因啊听到咧水咧流的声，吼，水流声，吼，都串流啊，哎，都安尼。这咱听众的迄落个，好分享的经验哈。所以讲啊，尿失禁啊是讲禁尿，有诶啊有诶，足侪人普遍是安尼讲，我走路走较紧的，我都串流啊，哦。走路快一点吼，就一关路咧，就错了，所以出门就不方便。这查甫占多数啊，查甫就是尿不出来啊，尿一点点拢塌掉咧吼。哦，这种拢食苏鹏嘿，钙喝盐苏鹏吼，以上讲过。来了，
1: 请问护理元素几点食较好？
0: 无限几点，你就是白天你三餐吼、哦、你可以照三餐，你也可以不用照三时间食啊。你是要食，你要食安怎？你若要食
1: 困的呀、啊？
0: 食困的，你唔好特别困才食吼。我足侪人拢会当作安眠药，佮要困才食唔对吼、
1: 哦。对，我知道这一点，其他不知道。
0: 哎，安、啊、那就其他时间你自己都可以安排，没有关系。
1: 不要晚上吃啊，下午几点吃呢？会不会过、
0: 你就晚餐呢、啊？晚餐之前呢、啊哦？半波、
1: 啊，谢谢。
0: 对啊，拢会使啊。哈、哦，嘿，好，谢谢，哈、哦，以上好，来，谢谢，多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好，775599，0800-775599，哈，好来，谢谢，咱来换一个，哈、哦。五百啦，好，咱来听五百啦，吼，蹦啊蹦，也敢去哦，好，谢谢。
2: 阿兔
0: ，three， 来你好，嘿，嘿。
3: 哎，石金小姐你好、
0: 哦。你好，嘿。
3: 哎，有诶，一寡学医生吼，伊咧讲咱咧护照有啥物浅蓝色诶，啥物啊，特别嘿旅游社诶外配啦。
0: 哦，嘿，无啦，伊较早，
3: 更外配。
0: 较早有啦，较早有啦，嘿、啊，咱你看个外配是外配，咱的护照都拢绿色的啦，还唔是迄啦，唔是讲安尼啦，哎啦，还唔是讲吼旅游社发的外配啦，哎，绿咱讲咱的绿护照啊，嗯，你要甲套啥物嘛有啊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小
0: 军，嘿，
4: 你好，
0: 嘿，
4: 我不查咱的听众讲吼，讲。淑君为什么要让讲点歌做参考、嗯？因为呢，淑君吼咧主持节目，拢甲伊的氛围拢安排好，
0: 嗯、
4: 要讲啥，
0: 健康
4: 要创啥？
0: 健康
4: 听起来都舒舒服服。
0: 嗯，
4: 啊，你若坐享用，俺听个舒舒服享用，啊，点一个悲哀的歌，暗着心肝拢落了了。
0: 哎，有影有影，哎，你讲了足对。
4: 要甲观众讲，唔免点歌，
0: 哎，
4: 安排甲真好势。
0: 哎，好，谢谢你啊，哈。
4: 观众的心情咧摆歌。
0: 好，来你好，谢谢，咱拄啊这个听众安尼讲就对啊啦，系啊。Hello， 来你好，嘿、hey, ，你好，嘿，
3: 喂，
0: 嘿，
3: 小君你好，
0: 嘿、hey, ，你好，嘿、hey ，
3: 嗯，哎、啊，迄个红诶，你咧卖，迄人啊买无吼，去了龙井新庄药房买，
0: 遐吼、哦、有大组伊就对啦吼，哦，
3: 有遐遐有，
0: 哦哦，
3: 啊龙，迄个阿咩，拄只吼，拄只花咧，拄只诶有老岁仔讲。
2: 三百万的人吼，逐个月要交税金万五块，来只遐来当领三万的遐，啊，大家都讲拢有钱领，啊，要做工课甲唔做工课输给你，啊，你若不爱做工课，你就领三万，啊，若要做工课百万以上，要交三万五税金，安尼嘿，安尼大家拢有当拢倒咧谈，
0: 哎，我知你的意思啦，吼，吼，所以哦，都在迄个头前有一个大哥嘛，讲啊，股票安尼哦，叫政府阁发一万块啦，一人发一万块，吼、哦，你甲听起来，咱其实咱的听众拢足理性的哦，袂歹吼，吼、哦，即都只这大哥意思，我那咧讲笑开话啦，吼、哦，意思讲大家拢唔做，拢政府发钱得啊，吼、哦，啊，有食头路的爱发八万块以上啊，吼、哦。然后佫交税交万五块，啊来饲迄、那个，饲迄个逐个月佫有领三万块，迄个无咧食头路。伊意思就是讲哦，唔好啥物哦，拢家己唔讨趁啊，都吼，啊都拢要叫哦政府哦政府啊，即马经济好，股市遮尼好，啊伊无得到好吼吼、哦哦，咱啊拄啊咱毛听上讲，啊你都家己预备啊吼，你讲股票也好，啊你有本事你就是吼，无叫你袂使预备做啊，对无吼、哦？啊啥物讲？哦，股市这么好，股票这么这好，叫政府来发钱吼吼，哎、哦哦欸，啊，这就是咱拄啊迄个大哥讲的啦吼，哦，做工课赚钱的，啊来饲无赚钱的吼、哦，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好、哦，所以讲哦。爱家己打拼啦，吼！虾米拢要政府？我跟你讲，虾米拢政府？我跟你讲，政府就倒啊啦！哦，政府倒，你有通，你有通，虾米日子好日子好过？你讲啦，吼！唔是说，哎，他小我较理性诶，较理解咧，吼！来了，嘿，嗯，
5: 讲
0: 诶
5: 一万咧，你莫甲听诶啦，因化妆有化，
0: 嗯嗯，
5: 要叫人分一万啦，
0: 嗯嗯嗯，好啦，吼！迄种无智慧诶话人，咱都免个讨论啦，吼！我感觉是免讨论啦，吼！

0: 来，你好，淑君扑克，
1: 你好，
0: 嘿，你好，嗯，
1: 想请问一下那个，
0: 跟你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你等我，你算卡个等者哈。啊，来，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选哦，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我是淑君，祝福大家周末快乐。

0: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0: 我要提神，
10: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4: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想要来点
16: 好听的音乐、
15: 健康的尝试
16: 和感人的故事，
15: 收听台中广播

空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测量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予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予你上新的医药知识，予你徛伫时代前端，予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和听众朋友分享。

逆境来时顺境因，人情所处道正之心，梦中何必情人我，放下心心见乾坤。人生不可能都是顺境，也不可能都是逆境。人在顺境的时候要谦虚为怀，尚存感恩的心，遇到别人有艰难困苦，咱也要帮助别人。那呢，遇到逆境的时候，咱要有智慧，要如何来面对，要如何来解决。生活当中啊，做人做事，咱本来就是会面对着人生的无常，所以有好有坏，这才是现实的生活。人生，咱面对无常，爱用一颗无常的心来应对。那呢，遇到人情冷暖呢？人情冷暖啊，其实拢是因为咱自我的期待。咱感觉别人拢爱对咱真好，拢真爱以热情的态度来对待咱。别人啊对咱无好，咱就真艰苦；别人啊对咱冷淡，咱就真悲伤。咱来了解人情世事，本来就是有好有坏。人啊，其实爱追求的，咱啊是永久会当存在伫这个世间的感情，就是咱对着社会、对着世界的贡献。人生在世，人情冷暖，咱爱看会开，想会透。别人对咱好，咱笑笑啊接受；别人对咱无好，咱也免艰苦忧心。再来，生活当中人无可能无病，咱来了解做人做事啊，咱难免会拄到艰难困苦的时阵，身体嘛有一挂艰苦病痛，咱啊拢爱看会开，放得下。有病，咱找医生医；医生医袂好诶，咱嘛是爱面对伊、接受伊、放下伊。如果做人做事对着世间有真侪无好诶代志，咱啊会当放开成见，甚至接受面对。世间浓浓乾坤都会自在，人诶生活都会平安。咱的心情才会当平顺啊！你讲是不是呢？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啊，加讲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叶启田所唱的《借问你》。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放轻松。今天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参加咱台北水舞嘉年华哦，听起来真赞呢！有影吼，每一年热天当中吼，咱大台北吼，举办着这个安尼水舞嘉年华会吼，得到好评，不单单的民众呢响应非常的热烈吼，而且呢，一年呢比一年较精彩。啊，当中呢利用热天的机会吼，好民众呢来到呢这个安那咱这个大台北参与着这个嘉年华水舞盛会吼。会当讲吼是一件咧，我那这个咧真精彩的代志。啊，今仔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来看麦，来赶紧咧，有咱遮坐咧，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今天对着丹尼尔叔，咱来参加着台北水舞嘉年华哈。大哥大姐讲，哇，丹尼尔叔啊，真赞呢！这每一年哦，利用热天的机会哈，啊来举办着咱台北水舞嘉年华哈。当中的时阵呢，不但呢受到民众的欢迎哈，而且呢一年比一年较热闹哈。那呢，这个台北嘉年华哦，是唯一。一个全台湾唯一桥面加着河面水舞共演的一个所在吼，伊结合着咱松山知名的地标彩虹桥，搭着着前所未有的视觉飨宴，不单单的水舞展演吼，哦，当中非常的精彩，连桥体桥啊吼，都这样啊参与演出吼，所以咧。桥体吼，这个抛物线的这个安尼精彩以外吼，配合着水舞展演吼，哦，当中呢，真正的桥跟水做伙跳舞吼，呈现出着非常磅礴的气势，交织着非常这个安那特别的水舞交融吼。啊，当中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找机会咧，一定爱来参加看卖吼。啊，这个活动的期间哦，爱上咱这个台北旅游网吼，哎呀，进一步去了解。基本上来讲，每一年热天的时阵呢，盛大举行。啊，这个活动的地点就是溪口码头彩虹桥，坐捷运加五，这个步行就会当到吼，非常的简单，非常的方便吼。啊，大哥啊，大姐啊，非常不简单哦。这水舞吼，伊是结合着国际知名歌曲。搭着出剧院般的户外声光剧场，也为着这个欧美经典歌曲，一直加电影主题曲哦，当中呢，佮加上着嘞，甚至嘞日本动漫歌曲，佮加上着席卷全球的这个啊呐，这个 K-pop， 这个人气旋风等等，哇，这个大小嫌疑呢，当中的时阵呢。经典歌曲啊，是流行歌曲，伫这个所在咧，一幕一幕揭开序幕。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相信每一条的歌曲主题曲，拢是你这个安那，这个安尼耳熟能详吼，而且咧，这个安尼非常亲切、非常感动的歌曲。啊，不单单吼带来着丰富、够层次的这个观赏体验吼，佮透过着水形的变化、灯光的转换。节奏的交织，和音乐变成水花光影，有赞无？有赞吼，非常赞吼！每一场呢，水舞呢大约五分钟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尤其开幕看闭幕，各会加演着这个水火共舞吼。开幕看闭幕拢有吼。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水舞的节目表，当然呢，你得爱上网吼去了解。啊，乔水表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的讲。每一次活动的时阵，佮配合着咧，各种的这个安那，这个当中的这个安尼体验吼，和平常来个这所在时阵咧，你咧会当咧感受着吼，周边当中吼，你不单单来看水舞，你会当安排着松山一日小旅游，一时啊行着河滨自行车道，吼，周边散步游赏。周边当中呢，有真侪商店街区，你会当坐卡傍晚的时阵，卡来到溪口码头，吼、哦、赏夕阳，赏夕阳了嘞，暗时啊搁看水舞，然后嘞，八道腰啊来到饶河夜市吼，食物件，甚至会当去松山的慈幼宫，看到五分埔的商圈，是不是真赞？哇，安尼规工哦，行程吼真丰富呢，日时啊，对不？咱日时啊来松山。吼、哦，咱来河滨公园来骑脚踏车，吼、哦，甚至周边咧，这个街区吼、哦，咱来四界去游赏佚佗，吼、哦，傍晚的时阵来到溪口码头看夕阳，吼、哦，暗时啊看完水舞了去食物件，去饶河夜市食物件，吼、哦，沿途当中松山慈幼宫，包括着五分埔商圈，拢会当好好去游赏，是不是真赞？真赞哦！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家大家做分享。咱大台北吼，每一年的水舞嘉年华，你袂当参与无到哦吼。看这个吼，会记哩吼，一定嘞爱好好去游赏哦吼。后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要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哦。
0800-77-33-55，对着丹尼斯来听这条陈百潭、陈友娜所唱的《无情雨》，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讲一款下，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吼，到底咱这个安尼的生活吼，要如何来调配？这其实吼是一个足趣味的学问。陈药师感觉讲，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你想要过的生活，每一个人有你在生活当中你想要做的事情。那你最近吼在外国有一个真受到欢迎的意式，意大利的意吼，意式奶奶生活法。这个意式奶奶生活法呢，伊就是从传统意大利奶奶伊的生活习惯，诶，融入伫近现代的社会当中。啊，到底这个意式奶奶生活法是什么款的模式呢？是安那受到真济民众的欢迎，甚至的向往呢？陈药师吼，嘛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吼。其实近的现代社会吼，大哥大姐你也发现到一件事，什么事？哦，陈药师，社会的进步真紧呢，有影吼，哎呀，社会的进步真紧呢。真吼，老大哥、老大姐吼，有当时啊，生活当中吼，会发现到，连要看一个电视吼，要存吼，迄一支电视的遥控器吼，哦，足复杂呢。一支电视的遥控器的足复杂的啊！老大哥、老大姐要开电视吼，较早过去电视开开吼，关起来吼，哎、三台吼，一二三吼，准准的都无啊。老大哥、老大姐，敢袂记哩？较早的电视是用迄个准呢，有无咧准加速罗安咧准呢？一二三，吼、哦，打台台式中式花式好无啊？会记哦，会阿伟用气诶，一二三电视遐气一个尔，连遥控器都无，有影无？有影吼、哦？较早看电视是电视顶管安咧准尔呢，三台准准诶都无安尼，有影无？有影吼、哦？啊真诶，一支遥控器哦，哦真正诶。唔知要安那试，唔知要安那存，常常咧各存无去，爱当上网啦，啊甚至咧爱当咧，会看到各种的串流平台啦，爱当听音乐啊，哦，迄对大哥大姐来讲，有当时啊，感觉真复杂吼，真复杂。啊，复杂的唔是安尼尔咧，你看真个车，哦，包括着即个安那生活，真济拢堪即个安那现代社会咧，会连接做伙，所以大哥大姐咧敲电话。卡在电话就真简单嘞，啊，电话咧一二三个拨拨来吼，电话号码吼记伫电话簿啊顶管吼，是不是？卡在要卡什么人的电话啊？电话簿啊起起来吹吼，某某人吼啊写伫遮吼，啊然后咧，叫号码甲持续拨拨来就好啊吼，有影吼，啊真无共诶，真拢记伫手机啊内底呢。所以大哥大姐也感觉讲，哇、啊，有影就对呢，陈药师啊，吼、哦，真个社会吼足复杂诶呢。啊，这种复杂的生活习惯的话，其实呢，对着大哥大姐来讲的时阵呢，有当时啊呢，加足丰富，啊，加足趣味，恁会当看到足侪物件，吼、哦，啊，加足这个啦，加足活泼，唔过嘛，加足麻烦，加足麻烦，吼、哦。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个重新来思考一下，吼、哦，生活感到这么麻烦，诶。真趣味哦，所以伫外国当中，真咧流行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因为生活也袂当较简单的呢，生活都爱遮尼麻烦呢，哦，啊，敢无较简单的生活方式呢，哦，啊，这当中咧，逐工咧，敢都爱一直生活伫网络电视当中咧，较早的人无网络无电视。因要安那过日子呢？这当中嘛是真现代人，咱重新去思考的问题。因为这种生活模式，你有发现到哦，进电视报话台哦，吼、哦、加上网络、哦，结果嘞，你全部一台你爱看。大哥啊，大姐啊，有影无？有影吼、哦？进来电视几百台哦，你全部一台你爱看。好、哦，阿贤那安呢？那亲像。长期伫这种现实的、真实的生活当中，可能找袂到你要爱的物件。
啊，那咧伫全世界当中，有一个意识奶奶生活法，就是重新教咱脚踏实地，重新来过着温暖的生活风格。大哥大姐啊，脚踏实地。什么叫做脚踏实地？当中要如何来过着温暖的生活模式？来，第一，我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哦。这伫外国的媒体报道当中，将这股意大利奶奶潮流的生活哲学发挥到极致。第一，就是为食开始，食就是尽量食天然的，卖加工的，当季的食材。所以各地民众呢，重新呢，会来采购到当季的食材，甚至呢，来这个安那家己种买当，吼、哦，采购到当地的食材，用到新鲜的食物来食健康的，吼、哦，饮食重回天然原型，吼、哦，卖去这个安那尽量片面去用一寡加工再济的物件，吼、哦，来第二。生活当中融入到自然为运动，真侪少年的爱去健身房，对无？那就无去健身房，就袂当运动。不过其实较早的人唔是特别运动，较早的人是叫劳动。较早的人劳动，走路去买菜，花园啊整理，甚至咧家己煮饭，互家己。较侪代志来做家务，来做家事，来生活劳力，来生活劳动。这种的自然为运动，就是讲我可能无特别去运动，唔过我来操持着家务，吼、哦，厝内底诶，即、这个环境的整洁，吼、哦，啊，我花草树木的栽种，吼、哦，家己种到有通食，甚至家己咧三顿咧家己煮饭煮食。家己洗衫，唔免透过洗衫机，家己咧煮饭，吼、哦，用着传统方式来煮食，甚至咧家己种植，吼、哦，家己咧去菜市啊买菜，凡事当中，互咱家己来融入伫生活当中，这叫自然的微运动。今天起来你感觉无啥对无？你也感觉讲，唔是生活，唔是安尼吗？啊，生活就是食较天然的。吼、哦、啊！生活当中的家事，吼、哦，就是爱操持，是不是？过来减少着跟网络之间的互动，是安那叫你减少着网络互动。真的人拢利用网络，什么都是网络，什么都是网络，什么拢是网络。未来吼、哦，你的厝内底家电，你的手机啊，世界拢跟网络，唔过咧。你确实袂记哩面对面跟人互动，所以实体社交就是你去跟厝边隔壁开讲，坐落来，大家咧诶啉一泡啊茶，然后咧诶大家咧诶来即个呐面对面来开讲，真个人拢是用手机啊咧开讲，用网络咧开讲，是毋是？对无？减少着实体社交的机会。减少着面对面的接触，这嘛是咱生活当中最欠缺的一个环境。吼、哦，过来，吼、哦，这个当中的时阵呢，专心的心流体验。什么是心流体验？大哥啊，大姐啊，心流这个名词吼，陈老师在节目当中有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过。吼、哦，这是心理学家提出的概念。就是专心做你喜欢做的事情，专心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啊，什么是这个专心所做的心流体验？比如你爱吃啥，比如你爱种菜，比如你爱做饼干、面包、烘焙，比如你要画图，做你喜欢的事情，让你来这里生活当中，你咧会当放松自在，好、哦，这叫做心流的艺术哈、哦。我甲大哥大姐，他都没有提醒一下哈、哦。心流的艺术就是做这件事，
你做甲袂记你时间，你专心意义非常专心，责无旁贷，甚至咧你感觉真欢喜，真感觉真欢喜。所以做这件事咧，你足顺手诶，你足介意诶，你咧甚至咧做甲咧袂记你时间去，甚至咧已经专心意义，而且做甲真欢喜。这就是心流的目的，就是讲专心来做这件事。生活当中是不是有你要做的代志？有的老大哥、老大姐吃老会退休啊，但有时来记者的哈，大哥大姐咱来熟客哈。阿弟有做到什么心流体验？大哥大姐，你打工当中有什么心流体验？心流体验的专心意义去做这件事。专心意义去做这件事，我来记一下咧，老大哥、老大姐，听众朋友，咱来思考一下，吼。比如讲，在生活当中，有足侪老大哥、老大姐，你可能你较早你的天碰西沙，对不？所以咱常常看到阿嬷有当时啊碰西沙去啊，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吼，切到尾啊，一点无啊好啊。一件衣好啊，做成到一个小玩偶，搁吃到什么物件？阿嬷吃吃吃到真趣味，看到人诶，伊就把伊诶物件作品送人，甚至吃成到围巾，吃成到啥？真侪人讲哦，阿嬷你吃到真水呢，哦，有够好诶呢，我想要爱啥呢？你敢当吃一件好啊？阿嬷笑笑啊，伊咧。这个你要爱阿嬷的车你都车，结果你有注意到无？阿嬷的车碰车山的时阵，伊足专心，伊足享受，因为伊知影这件物件做好了，这个人要爱，伊爱一条围巾送给伊，伊会真欢喜，伊会真快乐。所以阿嬷咧为着这件事，伊嘛做甲真欢喜，做甲真放松。啊，这个老阿嬷吼，搭经由一个车碰西沙，逐工安尼车，逐工安尼车，逐工安尼车，真正碰西沙时阵，这竟然是伊一件足快乐的代志。伊的大脑得到满足，因为伊咧做好事做善事。第二咧，伊咧车真正碰西沙咧，当中的时阵咧，只有伊会响，吼、哦，伊的技巧，伊的技术，吼、哦，甚至咧，这个当中的时阵咧，会专注力。让他去做这件事的当中，他感觉做得很欢喜，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哦、来进一步，最后一点就是维持自己喜欢的模样，维持自己喜欢的模样。你大家有照看看吗？你敢有喜欢镜中镜当中这个人？你自己照镜看好、哦，讲阿姐，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也喜，你也感觉讲阿姐有啥物困难呢？对不？吼、哦，食天然的物件，吼、哦，食当季的生鲜蔬菜水果食物，吼、哦。第二，融入伫从运动融入伫逐工的活动当中，逐工爱活动。第三，爱有实体社交，爱有跟人接触。第四，爱有心流体验。最后。爱维持着家己喜欢的模样，好、哦，我搁甲你讲一道，好吧？但你说搁啰嗦一道。传统意大利老奶奶的哲学，这五点竟然受到民众足大足大的肯定。第一，食天然的食物；第二，将劳动当作运动；第三，有实体社交，爱跟真正的人接触，好、哦。第四，心流体验，做你喜欢做的事，做得很欢喜。最后维持着家己喜欢的模样，吼、哦。啊，这种的浪漫吼，这种的浪漫吼，你敢知影？有几啊位医学专家，谈到心理学家，拢一致推崇。大哥大姐啊，意大利本身就是全世界平均寿命上长的国家之一。伫意大利。地中海顶端的萨丁尼亚岛更加是世界著名的蓝色区域，顶端有真侪食到几百岁、密集度真高的人类。那那只意大利奶奶是安怎？因
会当接连长寿呢？结果进一步专家去甲研究，数十年来，因的生活日常都是符合着这五个条件，都是符合着这五个条件。好、哦，进前哈佛大学好、哦、人类进化生物学教授丹尼尔利伯曼，伊的这一部强调，好、哦，这个人伊是人类进，伊是这个人类进化哈、哦、的专业教授。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伊嘛是一个知名，吼、哦，会做知名的一个，就是一个人类进化学教授，吼、哦。当中伊就讲到啊，伊讲惊路是人的本能啊。你无论如何，你袂当无惊路，就算讲你食到一百回，你感官爱会惊，你感官爱会食，你感官爱会困，你爱维持着生物的快乐。简单来讲，一个人如果食老啊，你无法度行动，你无法度行路，拢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啊，佮进一步，咱对着丹尼尔斯，咱来了解一下吼。意大利老奶奶因伫日常生活当中，因袂特别去运动，因从运动，伊知影我食老会啊，我袂当一直坐掉的。大哥、大姐啊，这句话最重要吼、哦！意大利的老奶奶知影，我食老有岁啊，我袂当规工一直坐掉，我爱起来叮当，我爱起来做事，我爱起来做，会做，食老会做，才会健康。所以伊不要家己坐掉，伊咧知影我爱逐工去买菜，伊知影我花草树木，我花园的花草树木，我爱逐工去一个安那整理。伊知影我爱逐工煮饭、暖米团，伊知影咧，我咧逐工咧厝内底爱摒扫，所以伊无是闲哦。伊靠通闲，伊知影我有足侪代志爱做，这就是我的工作，这就是我的工作。好，那安尼，咱吼实际对着丹尼尔斯。咱来看一位食到96岁意大利奶奶利西亚费兹，这位96岁的老奶奶哦，利西亚哦，伊伫咧接受访问的时阵，伊就讲着，伊讲我早时啊第一件事，早时啊起床，就是脚手面洗洗了后，将家己装好水水。伊讲所谓水水，唔是讲我得爱装甲足。这个做要求不是所谓的水水的，我家己照镜看起来感觉这个呢真喜欢，我家己照镜起来感觉真满意、哦、所以96岁老奶奶同款伊的画口红，伊穿伊喜欢的衫，而且伊讲我食到这个岁啊，无论如何都是爱惊咯，因为伊知影。我食到这回啊，如果无惊，我得愈来愈袂惊。如果无惊咯，我得身体愈来愈侪病。所以咧，伊咧一定咧，就是伫生活当中，吼、哦、来满足着自己。伫生活当中，我这些起床，我将自己好好啊装扮，和我照镜看起来真满意。然后鼓励自己，爱劳动，爱行路。爱运动，小时讲到这个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就了解到啊，哈，意式老奶奶的生活哲学最高的生活境界，不是四界去旅游佚佗，相关的生活境界，颠倒是伫生活当中较轻盈的门口吼，揢一条茶椅啊，坐伫遐晒日头。什么代志都唔免做，你伫电影常常看到，揢一条摇椅，踮遐坐，踮遐摇，好好啊咧，享受一下轻盈的空间，好好啊喘气。所以老奶奶吼，你伫外国，尤其来到意大利的外岛吼，你会发现到老奶奶可能轻盈，伊咧就是坐一个摇椅，吼，伫顶下卡咧，踮遐咧，即个安尼。这个安尼轻轻松松，什么代志拢无做，
伊毋是坐伫碰椅顶悬看电视。啊，当中呢，意思老奶奶的生活哲学呢，伊就是放下着追求的执念，就是人一直想要过较好的，食较好的，穿较好的，用较好的，逐项都要较好的。啊，你就爱去追求，啊，你就会贪心，啊，你永远都袂满足，你永远都袂快乐。简单来讲，这些老奶奶因食老有货啊，因袂去欣赏别人，因只想要好好啊温柔对待家己，所以伫有限的生活环境当中，伊其实要求无济，要求无济，就是讲一定三顿就是食，所以我家己种，家己食，食天然的，食当季的，甚至我爱去菜市遐买，我爱行路去，我爱家己煮，我厝内底，我爱家务爱维持，我爱花园种花种菜，我家己来处理。第二，我爱有社交生活，所以我爱看到人，见到人，看人做伙，利用买物件，行路，厝边隔壁看人开讲。第三，做我想要做的代志，有诶写碰车啥，有诶咧，家己咧，诶生活咧爱画图、写字，吼、哦，做你想要做的代志，互你诶放松，伫心流诶体验。最后，就是你伫生活当中，你爱学会向轻盈过日子。所谓诶轻盈，就是卖去互世界科技网络绑掉诶。科技网络绑掉咧，讲你。是要将时间留伫网络顶端，逐天逐秒看网络有啥物代志，还是你想要把时间留予大自然，去发现大自然的趣味？这就是今仔日陈老师要跟听众朋友大个大事提起一点的。你是把时间留予大自然，跟大自然接触，还是你将时间拢留伫手机啊网络顶端？真个人。真诶人开足侪时间伫网络顶悬，毋过无数诶科学研究拢已经证实啦。食老有货啊，愈接近大自然诶，愈快乐，愈健康。我阁甲你提醒一道，食老有货啊，愈接近大自然诶，常常接触大自然诶人，愈快乐，愈健康，好不好？好，送给听众朋友。后来。陈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后来吼，我真吼，有当时啊吼，伫生活当中，我看到足济老大哥、老大姐食老吼，逐工足轻盈、足自在，因为迄种表情吼，因为表情面容吼，是一种自得其乐的感觉。自得其乐就是讲足平静、足平稳。互人看了就感觉足安心、足自在。结果像今仔日陈律师伫节目当中，我含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的，就是讲，遮个大哥大姐因食了有货啊，因呢用着因的身体来含着大自然之间的接触，然后呢来享受着大自然带来着，互咱。这个天下万物当中非常轻松自在的氛围，就是吼，感觉讲原来这些老大哥老大姐因的当这么快乐这么自在，因的就是像这种意识老奶奶同款吼，和家己的欲望降低，和家己的生活简单，和家己会当来接受到脚踏实地，就是脚踏实地，不是每天在网络、在电视、在手机啊顶端的喜欢。你是真真正正看到这片土地，看到这大自然来接触。所以，我大哥大姐过会种植、种花、种菜、饲鸡、饲鸭，甚至呢，这个当中生活当中呢，家己去买菜、家己煮饭，吼、哦，家己呢做伊想要做的代志，吼、哦，过着伊想要过的轻松生活。咱若过去咧话，老爷爷老奶奶吼，拢是老爷爷老奶奶坐伫顶下卡，坐伫摇椅顶管安尼摇，笑眯眯，对无？系啊，你绝对袂画一个老爷爷老奶奶吼，坐伫碰椅顶管，踮遐咧滑手机、看电视吼。因为你感觉咧，这种诶老爷爷老奶奶感觉起来，互人感觉起来比较没有那么的轻松自在，是不是？哦。所以大哥大姐如何要来保持着咱食老的行动力，和你食老会哭、会啊、会做，这都是一个重要的关键。那呢，陈律师有一个真深的感觉吼，真深的感觉，就是大哥大姐食老拢是为着筋骨，即筋骨吼袂轻松，腰酸背痛，歪腰翘骨，脚手无力，即个安尼，即个筋麻袂用，但只困苦。我之前拄好一个朋友，伊拄好手术回来咧，最近拄好手术回来，我有去看伊。吼、哦，伊讲伊个脚头啊，伊个脚头之前，从少年的时阵吼，都常常去抽水，因为常常肿，肿甲袂凹弯，啊，就去抽水，啊，就做消炎的类固醇，系啊，做甲尾啊，紧呢，去换关节啦，去换关节啦，吼、哦，系啊。啊！伊甲我讲一句话，伊讲一句话，伊讲，吼、哦，安尼看医生看很侪年啊，看医生看很侪年啊，系啊，啊嘛是愈来愈严重，看医生看很侪年啊，嘛是愈来愈严重，可见这几年来，伊看医生做治疗，唔过伊个关节无较好，对无？拢是缓解竞争，吼、哦，做着竞争的缓解。啊，像说要讲我，你听得讲，人本来就是安尼。咱的筋骨，伊咧爱营养、爱保养、爱调养。所以伫生活当中，要如何顾咱的筋骨，食老啊，佫会当用；食老啊，佫会当轻松自在。这都是一个足重要、足重要的关键。好、哦，那呢，陈律师来请问你：食老啊，骨头钙质爱顾无？爱顾。食老啊，骨头钙质爱顾无？胶原蛋白。爱顾，吼、哦！食老啊，咱要让这些骨头加肌袂流失，你需要 Q 天的帮助。食老有会啊，咱的神经嘛爱用，爱健康，你需要 B 群，对不？那呢，你要去对，找一个讲，我会当把这些营养食好食，诶，保养品，这就是食老健康的学问，因为食老就是靠食嘛。但你说当做辛苦来请问你。你钙质食有够无？你 Q10 食有够无？你胶原蛋白食有够无？
你米群较高。所以女孩子，那女孩子爱水，用超市我五十岁我爱水，所以皮肤爱会 Q， 皮肤爱会 Q， 你的皮如果愈来愈薄，愈来愈摇，摇粉愈来愈多，甚至生黑斑，甚至皮零零。所以女孩子要把皮顾 Q， 皮肤内底需要胶原蛋白，需要 Q 天的巩固，是不是？所以女孩子如果五十岁过，我 Q 天较高，胶原蛋白较高，我咧减开足侪化妆品的钱，唔是？假如老愈侪岁，我到时阵化妆品愈高愈高，甚至化妆品愈买愈侪，甚至得过去拉皮，唔是？你要了解，是我要如何把我的皮肤顾好 Q， 顾好水。所以女孩子，你自少年五十岁的时阵，你都要投资伫你的健康、你的营养。女孩子钙质爱较高 ，Q 天爱较高。胶原蛋白要较高，维生素 C 要较高，但是有一罐很好的产品就是心钙 Q， 心钙 Q 提供到你专业的营养，让女孩子你可以五十岁过还维持到 QQQ 水当当的健康营养。男士朋友，男士朋友五十岁过你要注意查甫人心很重要，因为咱知道查甫人的尿无线，这个心如果没够尿泡线就容易肿，是不是 ？Q 天无够，尿泡线就容易老化，对不？做者老师朋友拢知影，两公尿泡线啊肥大，两公去手术，自费手术爱几啊十万，一个尿泡线手术爱几啊十万哦，是不是？无大劲，手术佫容易影响到你的性功能，所以查甫人希望讲，我一个七十岁，我。这个样子尿泡线要顾好，因为连工尿泡线的手术更容易影响到这个性功能，是不是？那呢当然就是顾好他尿泡线不要肿，因为肿你放药就歹放，查甫人的尿泡线如果肿起来你尿泡线就歹放。所以人生男士朋友五十岁过，你需要锌，需要 Q10， 需要 B 群的辅助。老大哥老大姐吃老火啊，你骨头关节爱的 Q，你心中爱会 Q， 你爬楼梯爱好爬，所以伫老大哥老大姐食老岁啊，钙质爱补充 ，Q 天爱补充 ，B 群爱补充，胶原蛋白爱补充，敢毋是？啊，你伫生活当中要找一罐，遮营养拢有钙质、有 B 群、有 Q 天、有胶原蛋白，但你说心钙 Q 做够啊？一个月钙你千外块，千外块你无听唔对，伊是大罐装的一罐2800，会当食一个半月45天。等于一个月千外块，足好用。外口买袂到，卡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唯一专线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时间到，电台工商诶，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车你加强就跟他做助理嘿，0800-77-33-55 0800-77-33-55

0: 小当老鸡，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甲架杠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快紧嘞，陈老师吼，把握时间，把握机会，别来开放现场的口音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敲通，直接电话敲入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啊，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啊，会赶紧的，即个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陈老师看一下哈，来。我看一下，来，这位是，来，我看一下，来，台北陈大姐在问吼，厝内底人顶一阵啊，因为胃大量出血，所以为着拿喉做手术，目前已经出院啊，那呢，进。要安那来改保养伊个身体，平常时饮食要注意下。好，这个陈老师赶紧的吼，来甲陈大姐回答吼。胃的大量出血，大部分都是胃溃疡啊嘛。吼，胃有溃疡，胃有出血啊，所以会做手术的原因嘛，伫遮嘛。啊，进溃疡的部分，医生修补起来，进相当啊，就是当初胃的溃疡，就是胃无黏上。咱的胃有黏上保护，所以较袂有胃酸就去。啊，是呐。这两个胃溃疡就是先胃发炎，胃的黏膜薄，吼啊加上着可能有幽门杆菌，所以胃就容易蛀空。胃蛀空了后，进一步卫生刺激了后，胃破去、烂去、老化，就变成胃溃疡，吼胃出血，吼原因嘛伫遮。所以咱进中心要倒来，把这个患者的胃肠顾好，第一就是爱帮助伊中心。来保护伊个胃黏膜，和伊个胃黏膜会当重新修补。那呢有一个物件吼，陈老师要甲陈大姐报告的讲，古早有一个胃酸叫西龙油，大哥大姐恁敢袂记哩？即个老大哥老大姐也知影，真可能无啊、哦，吼、哦，真可能无啊。古早有一个胃酸吼，叫做西龙油，啊，西龙油古早即胃酸内底有一个特殊的成分。叫做维生素 U， 这西龙 U 可能大哥大姐您有听过，真少年的无听过啊。吼、哦，古早这维生素西龙 U 内底伊就是一个物件叫做维生素 U。啊，维生素 U 是虾米物件？维生素 U 就是咧修补胃黏膜的，咧修补胃黏膜的。吼、哦，啊那呢，只要是要甲这个陈大姐报告来讲，基本上来讲，伫天然的食物内底。有一个物件，伊这个维生素 U 是医学界功能对着胃黏膜修补有足好的帮助，就是胃炎、胃溃疡，吼、哦，也是胃黏膜爆起，那咧帮助咱胃黏膜修补有真好的帮助。当然，你要配合医生的治疗哦。我讲你听吼、哦，第一，胃溃疡、胃炎的人配合医生的治疗，吼、哦，配合医生的用药，然后咧，这辅助。用到这个物件，有这个帮助咱有维生素 U 的物件来帮助咱修补着胃黏膜，吼、哦。啊，另一条是啊是虾米物件？高丽菜汁，高丽菜汁，高丽菜汁内底吼，系、哦、啊，高丽菜汁内底有丰富的维生素 U。伫医学界来讲，伊是功能对着修补着胃黏膜，吼、哦。比如讲你有胃炎、胃溃疡的话，那呢？配合医生的治疗以外，佮辅助来用到这种高丽菜汁，对着尤其
这个为进前有破空的、有出货的人，有真好真好的帮助，吼、哦，真好真好的帮助。啊，你讲啊，这个超市啊，要如何来用这个高丽菜汁？要如何来用这个高丽菜汁？来，超市甲你报告一下吼，就讲高丽菜汁，你看你要安那甲汁接出来，就是一个重点嘛。有的高菜高汁机会当甲高丽菜汁接出来，我讲你了解哈。我讲你了解吼，啊，高丽菜是拢有吼，而且维生素有吼，伊咧，这当中的时阵咧，你会当高丽菜小水甲烫一下，杀滚一下嘛，不要紧，先甲烫一下，吼，高丽菜先小水甲烫一下，一下也就好哦，吼，小水甲烫一下，吼，烫一下了咧，然后咱来甲煎煎，安尼我讲了解，因为伊胃肠有破空嘛，啊，所以咱来先杀滚一下。啊，就高丽菜先甲烫一下，嘿，小烫一下了后，甲煎高丽菜接出来，好、哦。啊，两超市啊，直接食高丽菜就好啊，因为有的高丽菜纤维质伊较歹消化，伊进胃肠较歹嘛，啊，较歹消化嘛，所以咱就是用一寡会当煎接的物件，你要用磨的、用煎的，还是用高汁机会当煎接出来的物件，好、哦，来甲高丽菜先烧水烫过了，然后咧。这当中呢，甲钱接出来，吼、哦、啊！如果一般人你的胃无溃疡的，也是无胃炎的，只胃黏膜较薄，胃较好做较好听，你食青食高丽菜薄薄的，甲配掉就会当，吼、哦、啊！不过因为伊进胃有手术过嘛，吼、哦，可能惊讲够伤口的嘛，吼、哦，所以咱就是高丽菜小烫一下，小水烫一下，还是小水烫一下，你的滚水烫一下，烫一下了来钱接，吼、哦、啊！另外是啊，那呢这种。高丽菜汁伊对着胃黏膜修补真好，对，吼、哦、啊！平常时饮食当中会当食一寡有山药、有金瓜，吼、哦、山药、金瓜这类物件，吼、哦、伊本身的话对着，就是讲基本上来讲，吼、哦，应该是讲对着伊进这个，唔是，应该是讲对着这个胃黏膜的人来讲的话，伊对胃肠吼会较舒服，唔过袂当过量，袂当过济。好、哦、了解意思齁、哦、哎呀比如讲金瓜煮乌卵胡萝卜煮乌卵齁啊山药煮乌卵啊加几次啦伊拢会够胃肠其实是袂歹因为内底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A 嘛是会当维持着胃上皮细胞足重要健康一个营养素了解无齁、哦、所以像这种胃黏膜胃有手术过的人比如胡萝卜啊是金瓜会当甲煮乌卵变泥胡萝卜泥，还是这个南瓜泥，吼、哦，还是煮个暖的汤啊，可以配菜吃，生活当中配菜吃，这嘛是都可以的，吼、哦。啊，过来平常时这种胃手术过的人，伊来食靠黏稠的物件，所以咧，除了哈多阿电视所讲的山药啦、胡萝卜啦、南瓜以外，吼、哦，有些物件是真好，什么物件？平常时煮菜当加煮个秋葵啦，吼、哦，秋葵系本身都黏稠，你煮个食料秋葵。一定爱煮个色嘛，秋葵一定爱煮个色，煮个色了嘟嘟个嘴，嘿嘟嘟个嘴，安尼烧烧暖暖拌崩，这拢未要紧，这拢会当，吼、哦、拌崩拢会当。啊，够一个物件盖好，就是白木耳、白木耳，嘿，白木耳内底有足丰富的胶质，会当滋润胃肠。所以白木耳买青上好，青回来吼，伊控暖控较紧，吼、哦、啊控我暖暖暖，控我隔隔隔，饭后买当。啉一碗白木耳汤，吼、哦，白木耳内底会当加寡红枣枸杞，吼、哦，啊人啊较无元气了，下寡迄个洋参、洋参，吼、哦，安尼超市即个皮薄拢甲你加一样吼，哎呀，陈大姐了解意思啊吼、哦，第一就是高丽菜汁，修补着伊胃黏膜足好，吼、哦，啊第二食寡有黏稠的真好，所以咧，如果南瓜泥、胡萝卜泥内底维生素 A 对着黏膜的修复嘛真好。好了解意思齁。啊来第三如果会当的话伫饭后买当啉一束啊白木耳汁白木耳汁齁、哦、对着胃拢袂歹这胃的修复拢袂歹齁啊伊嘛会较好消化因为进多手术了后呢伊咧食物件可能要过无多像正常人遮尔轻松的。所以咧用这物件袂去伤害着伊的胃啊而且对着伊的胃的黏膜滋润拢有帮助。好、哦，安尼了解吼，等下慢慢正常的正常食，安尼就好啊。
吼、哦，啊，伊也上有一个物件叫做左旋呼吸氨酸，可能医生会甲你讲到，吼、哦，伫医学上有一个物件叫做左旋呼吸氨酸，我阁讲一道，吼、哦，这物件叫做左旋呼吸氨酸，伊是用伫消化道黏膜的修复的氨基酸，吼、哦，安尼了解吼，系、哦、啊。不过这可能要自费去买，好、哦，我讲听众朋友听有吼，一个左旋呼吸氨酸这种物件，医生可能会给你提起，吼、哦，啊，这你是要自费去买，啊，这嘛是修复黏膜，吼、哦，啊，如果你无买这种物件，那呢，陈老师感觉讲，各类菜食吧，食较天然的来食，各类菜食，吼、哦，啊，像我跟您讲的，食一挂这个胡萝卜泥，还是南瓜泥，吼、哦，山药泥。哦，这一出来拢袂歹，吼、哦，啊来饭后就啉一挂白毛泥汤，好不好？哦，安尼简单甲陈大姐报告哟，吼、哦，吼、哦，啊，当然食就是慢慢食，吼、哦、啊，少量少量，慢慢啊慢慢啊吸收，吼、哦、啊，胃肠就重新个好肠啊，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后来陈老师个看一下哈，来，大姐咧问，彰化的蔡大姐咧问。囡仔拢三岁，平常时饭拢食袂落，食素食能干袂动，素食能伊干袂食。哎呀，这是重点啊！当然素食能是会动的吼。哎呀，不过囡仔干袂食，就是一个重点吼。来，我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报告的吼，囡仔最重要的就是吞咽能力，吞。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咱发现到小朋友做侪袂爱食菜的是安那，菜爱剥爱吞。啊，有的小朋友无爱补，未爱补。唔过，陈老师要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去提醒，小朋友如果像补，如果像吞呢，这个囡仔连讲大汉愈巧。因为这个时阵的小朋友大脑在发育的时阵，大脑在发育的时阵，小朋友食是真重要，食、当、困，这都是囡仔健康三大要素。第一爱食。第二爱回去佚佗，爱回去佚佗，吼、哦。第三爱困会好，这对囡仔健康的三大要素。所以吼、哦，我讲吼、哦，这阿公阿妈吼、哦，真正足互人足感动的吼、哦。遐阿公阿妈看到孙啊吼，看到这孙啊有无？啊，开始吼、哦，安尼吼，这个当中安尼体质袂好啦，食袂落啦，食袂消化啦，阿公阿妈就开始烦恼啊，要安那甲调体质啦，吼、哦。来，陈老师赶紧的吼、哦，来甲蔡大姐报告的吼、哦。素食汤当然是会动啊，不过问题就是小朋友伊敢要食，这就是重点。啊，要安那训练着一个囡仔三岁开始，伊开始食物件，就是囡仔食物件有一个挑战嘛，对不？好、哦，就讲第一爱吞，是不是？第一爱剥，啊，第二爱吞，这就是重点嘛，对不？好、哦，对。啊，所以你要安那伫这个囡仔吼，教师甲听众这大姐。报告就讲，免啊！伫即个囡仔成长过程，吼、哦，成长过程当中，咱来鼓励伊剥，鼓励伊剥，鼓励伊吞，这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哦，好不？好、哦，一般来讲，小朋友伫两岁半到三岁之间，全部二十支的乳牙，顶管十支，下卡十支，拢爱生完整啊。啊，陈老师请问你，伊的喙齿有好无？真侪大人无去注意到这件事，囡仔人尔看啥物齿科，喙齿落去就落去啊！我甲你讲，大哥大姐啊，恁敢有听过讲乳牙嘛爱做起来，做假喙齿起来？可能做者大哥大姐感觉啊，欠齿完整，连讲就生新的啊，唔对。陈老师来讲，伫阿未生新的进程，假喙齿嘛是爱做起来，做好好。啊！你讲哇，囡仔做乳牙、做假喙齿会足贵呗？大哥大姐啊，交予牙科去处理。基本上来讲，伫阿未生新的喙齿进前，如果囡仔门牙无去啊，还是后枕无去啊，伊的乳牙无去，阿未生出来，伊要安怎补？阿未补，当然就未食嘛。吼、哦，所以陈老师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的，就是讲小朋友的牙科一定爱看，因为。囡仔咧剥的过程，咧剥的过程会影响到伊未来大脑的发育。
来第二，囡仔如果喙齿欠起啊，有的大人做者大人是感觉讲啊，都会阁生出来，结果小朋友乳牙落了了，落甲无归去，伊要安怎补，伊要安怎食，对无？啊，这时阵小朋友的大脑神经当咧发育，会影响到伊的发芽，会影响到伊的发芽，甚至有的喙齿会酸，会臼。有的水果会酸会酒，吃了嘴齿会艰苦，伊要安怎吃？吼、哦，真侪大人家长吼、哦、无去想着这个问题哦。但老师要甲你讲哦，进时代无同啊，因为进入牙科，所以小朋友看牙科足重要的，足重要的。像是甲你讲真呢，足重要的。吼、哦，牙齿的照护来讲，你那生出来嘴齿爱去涂氟，爱去涂氟，了解意思吼、哦。吐火的时候，伊个喙齿袂臼去，因为囡仔食甜嘛，爱食糖啊嘛，对无？好囡仔喙齿袂臼去，好即吐火啊！吐火了，我甲即个听众朋友报告者吼，政府是有提供幼儿免费吐火的哦，尤其迄乳牙足容易臼去的嘛，对无？好、哦，啊来第二，作者家长有一个错误观念，弄个小朋友用漱口水，但有事甲你讲。吼、哦，真侪漱口水会杀菌，结果会导致到你的牙腔内底、牙齿内底颠倒咧，容易把好菌抬掉了，小朋友消化愈慢。所以陈老师感觉小朋友是爱鼓励伊刷牙，刷牙就是早晚刷牙。吼、哦，爱鼓励小朋友刷牙，啊，佫爱鼓励小朋友会向用牙线，把牙齿齿缝的物件改清清的。啊，食饭物件了是漱口，食物件了是漱口。吼、哦，小朋友三岁了后，一定爱教伊会向线，

0: 说过，很多人没去注意到，就说他吃这东西嘴巴会酸会酒会疼会拍波，你要叫他怎么吃他不爱吃。小朋友觉得这我不爱吃，我没有补，我补不起，我补不软，我补吞不下去。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了解到这点嘛吼。所以，真侪人讲，像是我要用小囡仔吃，你可能爱先注意伊的喙齿是不是有材料补。啊，如果会当材料补的时阵，蔬菜水果连续补，蔬菜水果是真重要的代志。蔬菜水果，天然的原型食物。真侪人讲啊，囡仔三岁尔，喙齿歹，我拢甲剁剁个烂。囡仔就是爱补，伊脑壳发育，要咀嚼，系对。食老嘛爱补嘛，对不？所以食老喙齿嘛爱顾好。大哥大姐，食老喙齿嘛爱顾好。那呢，就今仔日陈老师伫节目当中甲大哥大姐报告，囡仔喙齿嘛爱顾好。啊，你要用塑形哦，食拢会动。塑形是开鼻胃，唔过。囡仔胃口无好的时阵，你敢知伊会食啥？囡仔热量无够，比如伊拢未补。陈老师讲恁听哦，做者小朋友乳牙欠气欠几牙气，啊新的还未生出来，啊佫无去做乳牙假喙齿，啊所以伊根本都无在了补，啊是伊食物件喙齿会酸会酒，所以水果无爱食，菜无爱补，伊就去食糖啊，因为糖啊食落马上有热量。马上有热量会当满足到伊，结果训练变成小朋友很爱吃糖果。但有数甲恁提起，小朋友都爱吃糖果，这个囡仔伊伫成长的过程，有可能伊的身体，包括着伊的喙齿，包括着伊的发育，拢会受到影响。因为爱食甜、爱食糖的囡仔，伊身躯愈熬发炎，愈熬过敏。愈容易紧张，而且咧神经发育嘛受影响。我讲听就没有了解吼。再一次甲恁提起，囡仔吼尽量非无必要，其实偶尔食一下甜不要紧啦。唔过如果这囡仔常常咧食一个糖果，常常咧食糖果，但有时来讲，你一定要小心，对囡仔的发育绝对无帮助。伊那是爱食生鲜食品，新鲜的肉家己煲，菜家己煲，水果家己煲，吼、哦，爱学向大人煲兼吞，即、这个囡仔连讲头壳会真好。你希望你的孙、你的囝连讲头壳比人较好，大脑发育比人较好，咀嚼是真重要的，运动是真重要的，睡眠是真重要的，睡有好无？运动有够无？吃东西自己会吃吗？这是重点。所以这阿嬷吼，可能是阿嬷啦吼，还是妈妈我不知道。这大姐她就说了，她说超市阿文刀吼，三岁孩子吼，啊吼，这个吃都没吃，先看嘴齿。好，大姐今天陈老师来提醒了吼，彰化的蔡大姐先看孩子看嘴齿。孩子细汉乳牙如果有欠气，新的还没生出来也要做假嘴齿。啊，你用假喙齿安那做？牙科医生会甲你建议，我讲了解吼，牙科医生会甲你建议，吼、哦。啊，而且乳牙如果发了好，生了好，吼、哦，连讲过了好，新的喙齿生了嘛对你好，连讲你也片面着，连讲生出来很迟，连讲过来矫正，真足侪小朋友矫正的，你敢知是安怎？我讲给恁听。今仔半开讲，陈老师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吼。做这囡仔细汉就是过敏，啊，过敏的囡仔，喙齿会生歪去，喙齿会倒纳落。真正讲，啊，现在真的囡仔牙齿拢爱矫正，迄是好加在你家长你有钱呢？矫正是牙齿矫正是爱一笔费用呢，一二十万呢，是不是？对不？牙齿矫正是爱一二十万呢。好，陈老师，请问你，你现在都爱加开这条钱？做细囡仔喙齿，就是细汉的时阵过歹去。像我讲的第一，乳牙时阵无要看齿科，没有在看牙科，无要顾，吼、哦。啊，乳牙欠齿，未补，欠齿呀，补歹补啊。家长呢嘛无注意，但你说讲过哦，这个囡仔，伊细汉的时阵如果伊补，喙齿愈歹补，大脑发育都受影响。 过来，小朋友因为物件食，吼啊歹补，啊做爱食糖啊，啊食糖啊做个发炎，嘛得滴着这囡仔体质愈熬过敏。台湾有足侪囡仔足熬过敏的，但你说爱讲吼，囡仔如果爱食甜，容易过冬。囡仔爱食甜，容易过冬。吼、哦，啊来第二咧，容易焦虑紧张，啊影响伊的发育无大劲，佫容易过敏。家长啊，你得不偿失啊！吼、哦，所以做者阿公阿妈吼，陈老师甲你提醒的，你莫孙仔爱食啥，阿妈我要食糖啊，你都袂好食。吼、哦，陈老师讲，阿公阿妈知影啦吼，哎、哦、呀、啊，哇，陈老师阿孙都讲要食糖啊，吼、哦，爱伫淡薄张哦，无袂好食，做艰苦的。你敢知影一包糖啊偌济甜？大哥啊，大姐啊，一包糖啊！食免惊呢，一包糖啊，看电视食了了呢。饼干内底加糖的有无？还是糖啊有无？系啊，你看电视吼、哦，一直食食了了呢。你感觉不要紧呢？我讲，迄包食了吼，饭食袂落啊。啊，以后食习惯吼，食迄就好啊。食习惯就食迄就好啊，对不？所以你包糖啊，害着囡仔。啊，另外囡仔爱食。偶尔食一粒也不要紧啦，啊，一粒糖啊都偌甜啊呢，对不？偶尔食一粒吧，哦，阿公、阿公、阿妈啊，疼孙啊，偶尔食一粒甜的，哦。啊，不过你去外口，你去卖大卖场，你去超商、超市买，拢嘛贵包诶。大哥啊，大姐啊，我请问恁呢？众人朋友，恁较早细啊，咱哪买糖干嘛？一角吼，够人用过一角的，一角五角的。有人用过一角五角的无？哦，你无用过一角五角的吼，系啊，恁对袂着时代啊吼，来对嘛吼，来吼，诶、哦，大哥大姐，恁一定用过然后用诶一角五角的啊吼，一角五角的无用过吼，系啊，你对袂着时代啊吼。古早迄一角五角的有无？大哥大姐啊，买糖干嘛是算角的呢？对无？一角买一粒呢？嘿嘿嘿嘿嘿。一粒圆圆啊，为个藤管啊、电管啊，去干嘛点诶？有无？诶，藤管啊、电管来，你爱呢？啊，我买一粒，吼、哦，买一粒。较早买一粒诶藤管啊，你用一个、迄个纸、迄个日历纸啊，贴一袋啊，毋是搁一张互你呢？贴一袋啊，日历纸，甲你包包诶啦，一粒，系啊。啊，该买较侪粒诶，有当时吼、哦，啊较有钱诶吼、哦。哎呀，买两三粒嘛吼，两三粒把糖干嘛吼，第二口袋啊，拢用钱的呢，一概唔敢食了了呢，是不是？较早囡仔无电视通看，无电视通看啊，糖干嘛呢钱，啊去外口佚佗，上着口袋啊，起价钱钱的，一糖啊顶管拢个个拢涂刷，啊嘛是咧食，对无？啊食个笑眯眯咧，食个钱钱啊滴滴啊咧钱钱，都搁收起来咧，唔敢食咧。有影无？结果顶管拢黏纸黏涂刷，啊！真的小朋友无讲，规包的巧克力食了了哦，规包呢？啊！大人吼、哦，你听囡仔吼，你咧规包的巧克力客咧食了了哦，我跟你讲哦，诶、欸，食了会食崩海奇怪咧，对不？哦，都大姐咧问，大姐说讲恁听，啊！你这囡仔加工再济物件。好、哦、垃圾食物食伤济，拢会影响到伊个健康，影响到伊个未来。所以陈老师甲听众朋友提醒个囡仔，生鲜蔬果就是爱补。所以大姐讲，只要是我这个囡仔袂爱食，袂爱食，你爱什么原因呐、啊？哦，我讲听吼，拢食袂落，枵着食，食袂落。哦，囡仔吼枵着食啊，所以你也知影先啊，食袂落。比如讲。平常时其他时间有食其他的物件，啊，当然食饭也食袂落。啊，你真大姐做用心的用素心汤，当然会当调脾胃啊。啊，问题唔是囡仔食袂落哦，问题是囡仔腹肚枵的时阵，伊食虾米哦？囡仔一定会枵嘛，走来走去一定会枵嘛。啊，枵的时阵，伊食虾米开始重点哦，对不？如果囡仔枵的时阵，伊拢去食垃圾食物。食甜的物件，你用素心汤伊嘛袂食啊，对不？啊，结果咧，小朋友愈食愈大颗，啊，愈来愈过敏愈严重，啊，身体体质愈来愈歹，有影无？ 哦，所以陈律师吼，甲听众朋友，这蔡大姐报告一下，囡仔三岁先注意伊个喙齿，喙齿发有侪无？爱看齿科，真诶，喙齿会补，囡仔脑壳会好，吼、哦，啊，喙齿会补，连讲食物件，吼、哦，伊好食好补，因为有的小朋友喙齿会臼，啊，陈律师搁甲恁提起一道，政府甲你补助幼囝免费涂氟呢，涂氟一道爱500块以上呢。我讲您了解吼，涂氟一道要500块以上呢，政府甲您补助小朋友是会当免费涂氟呢，半年一道呢，喙齿较袂臼，喙齿也臼，喙齿食着水果会酸会疼，你囡仔要食，你大人又唔食，是不是？对无？所以咧，先啊，为囡仔不爱食水果，啊，食了喙齿会酸会臼会疼，啊，囡仔袂爱食，哦，这差别就伫遮嘛。所以咱来固定囡仔蔬菜水果食天然的物件，吼、哦、啊！大姐要用素心汤，陈老师来讲，素心汤本来就当调整脾胃是真好。啊，爱囡仔要食，囡仔要食当然食者是好。不过我感觉大部分的囡仔唔是胃口歹，大部分的囡仔是饮食习惯唔对，就是因习惯食垃圾食物。大人害的，大人讲教囡仔看电视食汉剂。炸鸡汉堡薯条较会好食，啊！电视广告做诶，看卡通、卡通炸鸡汉堡薯条拢伫卡通遐咧甲恁广告啊，敢毋是？哦，啊，我讲你就了解啊，哦，哦，啊，小朋友看着啊，食炸鸡汉堡薯条较好食，啉汽水较好，食薯条较好，哦，食这厝内底食蔬菜水果这对袂着流行，所以咧，你看真侪小朋友哦，伊看卡通看惯起。吼、哦，也知讲，卡通甲讲诶，对无？吼、哦，卡通诶时阵广告甲讲诶，炸鸡汉堡薯条较对着流行，对无？吼、哦，这嘛是问题，吼、哦，爱了解吼、哦。所以，免后你诶小朋友会到一个健康诶观念、健康诶饮食习惯、健康诶活动习惯，这都是大诶囡仔真足珍贵呢，诶囡仔足宝贝呢。吼、哦，咱台湾呢，囡仔是咱诶未来呢，所以这囡仔。你要哪有一个好的开始，因在起跑点，就是为伊身体过去，哦，啊，这是做难得机会啦，因为拄好大姐问点哦，陈老师伫节目当中讲互恁听，啊，你就了解着讲，哦，原来做些小朋友挑食袂爱食，你要去找原因，有诶，喙齿无好，喙齿做无起来，伊要哪补，伊要哪吞，对无？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哦，咱食老嘛同款啦，食老吞诶，则着戒掉。啊！一只老喙齿未补，大哥大姐大脑会退化呢，容易失智症呢。你讲哈，陈老师啊，啊我食老未补，我得食较软的，食较软的，食较高的物件，食较好吞的就好啊。大哥啊，大姐啊，食老啊，你食愈好吞呢，你脑退化愈紧。因为补喙齿就是食老训练大脑最重要的一个方式，补物件。这个大哥大姐讲啊，喙齿歹啊，歹啦，做一支喙齿遐尼贵。大哥啊，大姐啊，较侪钱都咧开啊啦。身体吼、哦，身体你也因为喙未补啦，去砸到吸入性肺炎。大哥大姐啊，恁敢袂记哩？李定辉先生，李定辉先生吼、哦，伊到尾啊，就是因为吸入性肺炎了上病院，上病院结果一去，去到遐5-6个月。一去不回头，搞不要你病过身去，是不是？啊，所以陈老师跟您讲的，您都了解到啊。吼、哦，老大哥、老大姐一旦吃着、去砸着、见着，物件走入去细胞去，是爱马上断伊的呢。迄不是简单的代志呢。吼、哦，迄个当中的时阵呢，是做劳力的代志。啊，老大哥、老大姐就是吃老话，就是爱顾家己的吃，吃开始真重要。后来我赶紧的，我去给您的问题回答。好来，有什么问题跟助理讲哈？来，嘉义的这个陈大姐在问吼，哦，有两座癌开刀过，进八道阁有腹水，水泡啊要安那？遐赶紧检查呢，因为你进前有卵巢癌嘛。我讲了解吼，你进前有卵巢癌嘛，癌症嘛，啊，这卵巢癌谁那进阁有腹水？好、哦，我讲你听有意思吼。陈大姐，但是说你爱过去找医生看麦，什么原因？像那腹肚有腹水有水泡啊？吼、哦，爱赶紧去找原因。我跟你讲来讲， 如果因为你真正有卵巢癌，吼、哦，啊，卵巢癌本身，吼、哦，癌细胞当然会引起着腹水，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啊，第二，就是你进行手术了后，有当时啊清无清气，清无清气，有当时啊买引起着后遗症，了解意思吼、哦，系啊，有一挂粘连的现象，就讲因为你进行有手术嘛，啊，手术了是不是有粘连的现象，医生过来看，吼、哦。啊，超市当简单甲你讲的，就是讲，如果你较早过去手术了后，吼、哦，进腹肚腹水有水泡啊，爱去问医生找原因。你找着原因，陈律师甲教你安那保养，吼、哦，因为是虾米原因引起你腹水，爱了解嘛，对不？吼、哦，虾米原因引起你腹水，爱了解嘛，所以。听众朋友，大个大姊，咱来了解着，就讲我身躯有莫名的症状，啊，我先来有腹水，先来有水泡，爱先和医生找出原因，到底是虾米原因？好，安尼我讲了解，冇可能手术了的后遗症，手术了的后遗症，啊，你先和医生看，医生找出原因，等你苏家来教你安那保养，这就是一个真重要的关键哦，好不？好、哦，爱了解哈，哦，这。当中先先找看医生安那讲，啊，陈律师来教你安那处理哦，好不？后来何大姐咧问吼，哇，膝关节自费也好，还是健保也好？后来来大姐问完了，来何大姐来，请师傅赶紧来，给你报告一下哈，我给你报告一下。脚头吼，脚头也要换，因为大哥大姐。恁的脚头如果歹去啊，要换的时阵，那陈律师大约给你一个概念：健保的人工关节，对着大哥大姐来讲，健保的人工关节大约是钛合金，吼、哦，钛合金还是骨骼合金，吼、哦，基本上来讲，健保的人工关节会当用15年至20年，健保的人工关节会当用15年至20年，安尼我了解哈。我讲了解吼，啊来，人工的自费的，自费的伊内底有陶瓷，吼、哦，也是有高耐磨垫片，吼、哦，大约会当用20年到25年，吼、哦，啊费用大约是4万到10万左右，了解吼、哦，就是讲老大哥老大姐，如果你食老岁啊，你阁有要爬山，啊是你怪即个足够走足够行。那呢，你可能自费的。哦，安尼陈律师讲，大姐了解意思吼、哦。哦，自费的当然是较好咯，唔过敢无需要。吼、哦，今仔像是讲大哥大姐了解，何大姐了解吼、哦。如果你搁足够走的，足够行的，你搁要爬山，还是你搁要佚佗、四界去的，当然啦、啊、吼。自费的这条钱，咱开落伊较耐磨啊。吼、哦，会当用20年至25年。20年至25年，吼、哦、啊！如果一般来讲，吼、哦，咱健保的，陈律师嘛，甲你讲，伊的钛合金就有够用啊，吼、哦！一般来讲，健保只有部分负担，吼、哦，嘿，基本上对着大哥大姐，如果恁60-70岁啊，和恁用者10-20年，应该是有够用。唔过，我的大哥大姐身体真健康，吼、哦、啊，所以。当中无啥问题，而且咧体力阁真好。你想讲手术了后，是不是我阁会当即个安尼，就是骨力活动，吼、哦、骨力活动，那安尼可能你都爱增加耐用诶，吼、哦、增加耐用诶，爱加耐用话者，差不多加耐用5年，加耐用5年，吼、哦、一般自费来讲会当加耐用5年，吼、哦、加就是5年阁加一岁啦。吼、哦，安尼我讲个了解啊。简单来讲，如果何大姐，你考虑讲要换人工关节，到底是要自费啊、健保的？但有时感觉讲，大哥大姐，如果咱啊，比如讲70-80岁啊，那呢，一般医疗上来建议，就是感觉讲，经济许可当然是自费的较好。吼、哦，啊，如果感觉讲，一般健保都有够用啊，那安尼其实健保都有够用啊。好、哦，安尼我甲何大姐报告，应该有清楚啊啦，吼、哦，哎呀，应该有清楚啊，吼、哦。基本上来讲，健保的换了咧，健保换了嘛是安尼啊。 恁自费的就是较耐磨啊。吼、哦，安尼我讲的了解意思啊。吼、哦，较耐磨啊，啊角度会较好小寡。唔过对着大哥大姐来讲，就讲自费的人工观察，兼着健保的人工观察，伊会当身顶的角度，还是伊耐磨的程度，对着恁来讲的话，差别介济。吼、哦，啊差别自费的人工观察，兼着健保的人工观察。上大的差别一对，就是耐用度，耐用度，因为伊陶瓷的搁较好用，无就是超耐磨金属，所以伊也搁用较久，比着金箔的观察会当加用五年至十年。好、哦，安尼好大家有了解吼，吼、哦，陈律师讲你有了解啊，吼、哦，啊，看医生安那甲你报价，吼、哦，看医生安个报价，因为自费的人工观察大约是差不多伫四万至十万左右。四万至十万左右，吼、哦！你啊，如果讲啊，像是对解较好，当然自费的伊的自费的伊的物件会搁较好嘛，一定的嘛。啊，无要上要自费，对不？自费的伊的零件较好嘛。唔过得讲干么需要安尼尔啦，吼、哦，干么需要，吼、哦。所以干么需要这物件，就是看个人的评估，个人的评估。啊，像是已经拢甲何大姐报告啊。健保就是免钱，只有部分负担尔。吼、哦，健保全部健保人工观察，健保咱家己付，吼、哦，唔免钱。吼、哦，啊那呢自费的，你家己付的爱四万至十万，看你的材料。吼、哦，啊如果差别，基本上来讲，健保的兼着自费的差别，就是伫耐磨度，耐磨度是上重要的。吼、哦，健保大约是用十五年至二十年。吼、哦，啊。自费的大约是二十年至二五年，系对，吼、哦，大约的自费的，就是比健保较耐用五年左右，五年左右，吼、哦，安尼了解哈，吼、哦，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啊。所以针对咱的需要，咱来做考量，吼、哦，基本上是安尼，吼、哦。来，我搁看者，请示有确定会答无对无？来，我看见嘞。台中的吕大姐在问，腹肚倒平，肋骨下骹拢会疼，迄就是腹肚胃肠胀气，消化歹，嘿，对，吼、哦，肋骨下骹咧疼，遐有啥物器官？遐无啥物器官啊？吼、哦，我讲了解意思吼、哦，大部分来讲，就是你胀气咧疼，吼、哦，只要是家己分辨，吼、哦，你当面望，望看，望看对疼，吼、哦，你会当试。气个气无气袂听，气袂听，吼、哦！你奇怪啊，肋骨下骹啊，唔过咧，感觉咧，佫无一个确定的所在，吼、哦！基本上来讲，拢是因为你腹肚肚、腹肚胀，空气积伫遐，积条引起着一挂神经痛，吼、哦！啊来第二，当然，迄、那个所在就是咱的胰脏，还是脾脏，吼、哦！迄、那个胰脏还是脾脏，唔过。大部分来讲啊，大哥大姐，大部分拢是胀气为主啊，胀气为主，了解意思啦吼。大部分拢是你的腹肚胀、腹肚肚吼。所以如果会动的话，陈律师感觉讲肋骨下骹迄个所在先看胃肠科，胃肠科先看卖，吕大姐先看胃肠科吼。啊，大部分如果胃肠科来讲，你的胀气的吼，你无什么胰脏、脾脏的问题吼，那你大部分就是胀气的问题。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嘿、哦，哎呦，像是阿姐那我的脏器消化歹啦，胃肠消化歹，腹肚肚、腹肚胀，就像今仔日像是这部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的问题嘛。我讲囡仔嘛是重食啦，大人嘛是重食啦，啊老大哥老大姐你食老啊，你喙齿歹补啊，你食袂消化。你得经冷的来吃啊！你还要吃定的，你都未补啊！你要吃定的，你也未补嘛，对不？所以我现在甲大哥大姐讲，吃了话吃的最重要。吼、哦，真侪大哥大姐吃甲拢会一切酸，吃甲胃拢气拢打打咸咸，嘴唇拢打打咸咸黏黏。吼、哦，甚至做侪大哥大姐做到一切酸，胃做到堵做到胀，未消化，拢特别忍耐。啊，上重要就是，真侪人一直看胃肠科，唔过你拢无改善你的消化，因为你看胃肠科就是开一挂，即个啥白气， 啊，个地位算的乎你，是不是？问题是，你要了解你的胃肠是因为你消化歹，所以才会堵、才会胀、才会溢酸。啊，西药这边呢，西药这边为了当阿你，甲你提升，甲你排气。唔过消化的功能，爱靠你家己，因为这是体质的调养嘛。阿龙超市阿边那帮助我消化，食专业的酵素益生菌来帮助消化，这个真重要，好不好？哦，安尼简单甲大个大只听众朋友报告。后来，和丹尼尔叔讲过一个，讲过一个，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来啊，大哥啊，大姐啊，人生的重一个价，重一个价。如果老大哥、老大姐，你拢价里的堵，价里的顶，价里的未消化，价里的艰苦，你袂当无重视这件事。真侪大哥大姐足骨来看胃肠科，唔过咧，像陈老师讲我恁听，胃肠科医生，你有卫生，家你滴卫生。你胃食道逆流来抑制胃酸的分泌，甚至咧，你咧胃堵胃胀来甲你开排气。问题是你消化功能爱靠你家己调养啊。用大尿素，我食那我都爱调养我的消化功能，因为咱食老啊，咱不是少年的啊啦。食老啊，消化就会变慢；食老啊，腹肚就熬堵熬胀。较早少年。白白吃一顿饭，吃了轻松就消化去，真不同哦。饭哦，一顿饭吃不了不打紧，搁吃到安尼腹肚肚、腹肚胀，爱一吃酸、胃胀、胃疼、胃肚、胃胀，艰苦。胀几工的呢？阿娘话，真是啊，这要如何是好？大哥啊，大姐啊，啊人靠这吃，吃老的靠这吃，啊你吃帮助消化，因为。但是说跟您讲一句实在话，真侪老大哥、老大姐，喙齿吼欠几啊气啊，喙齿无好补啊，啊要叫你做喙齿吼，对着大哥大姐来讲，佫是一件辛苦事啊。啊，你喙齿无几气啊，你拢凊彩补、凊彩吞，哦，补无油，喙齿的喙齿补袂油，凊彩补补的佮吞落。你就硬要逼你的胃去消化，你搁食一面汤的胃药啊，你的消化嘛袂好。大哥大姐，你啊像我咪讲啊，有影都对，啊像陈老师咧讲的，啊食了话喙齿有诶做，食也无好，遐也无好，啊要叫恁科技甲喙齿做好吼，对大哥大姐来讲真劳难。啊问题就大哥大姐就开始凊彩乌白补啊，反正都补补的吞下落就好啊。啊，着拣物件食啊，营养着食袂平均啊。叫你食肉吼，大哥大姐啊，迄我无在条补啦。拣食啊，啥那要拣食啊？你肉袂补啊？啊，蛋白质无够啊，身体着转病啊。所以，一个人因为着是你食，啊袂食，啊袂补，啊你着胃着做，胃着疼，胃着一生开始着拣物件食，这也袂食进，那也袂食进。因为你常常在用卫生啊，所以吃到啊，消化较刺激卫生的你就袂吃进，啊，有的水果就较酸性啊，所以你就开始减食，对不？啊，就现在大哥大姐长期胃药啊一直吃，啊，长期胃病一直治袂好，因为咧你消化拢无改善嘛。啊，你讲陈老师啊，变哪消化？喙齿无补，咱得和酵素益生菌来倒补。酵素益生菌的目的就是将你补不清气、补不油这物件，佮你主动用着酵素益生菌来帮助你消化，帮助你切落细的、切落油，互你好消化，较袂堵、较袂胀、较袂碰风、较袂巴胀，营养较会吸收。所以大哥大姐，在生活当中，陈老师有一罐足专业的好产品，就是咱介绍的这罐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陈老师真正食过你的善立德酵素，佮知影讲哇，是安怎畅销第一名，人人学都赞，唔是简单的角色啦，大哥啊，大姐啊， 但有所介绍的三氯的酵素里面有高科技给阮萃取的酵素，你要吃菜有纤维分解酵素，你吃较油炒有脂肪分解酵素，你要吃肉要吃蛋有蛋白质分解酵素，你要吃饭有淀粉分解酵素，你要吃牛奶有乳糖分解酵素，你够各种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来辅助这些酵素，什么人对得到？市面上益生菌，很多人说陈老师我有在吃益生菌，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很多人就是说陈老师我有吃益生菌就会排便啊，没这么简单，要让我们的排便的骨头的骨头，益生菌的菌种要丰富，酵素的品质要可靠。今天陈老师介绍这款三氯德酵素，它里面高达到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不是你市面上三益菌无益菌就可以轻松对得到的，不是。陈老师介绍的三氯德酵素益生菌高达到21种，咱里面呢不但专业帮助消化，而且大哥大姐吃到有够好，老大哥说陈老师我吃你介绍的三氯德酵素真的有够好用，真都没肚没胀，真的吃到我就靠这个吃，会吃会消化，身体会健康。
1: 陈老师我给你报告一下，我有吃你的三氯德酵素，我一天差不多吃6-7个月啊。
2: 感谢感谢，
1: 我刚才弄个肚肚啊，一早上啊，今晚弄个出好势。
2: 真正有影吼，大哥。
1: 真正，我真正。
0: 真正有影，有无？大姐嘛讲，哎呦，陈老师我嘛是呢，我吃这吼，安尼腹肚未肚未胀，好消化，真正有够赞呢。
3: 吃你三氯德酵素，
2: 嘿是。
3: 我本来腹肚肚肚，吃你三氯德酵素，你个腹肚。起码拢未多啊，拢都正常诶啊，正常食，三顿食。
0: 哎呦，恭喜恭喜，有够好吼，是不是？这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真诶呢，食你诶三氯德酵素吼，真好消化好啊，啊排便嘛顺啊呢，大便吼，正常，即个安尼规条水水啊，真正真好棒啊，有够赞，食了吼未多未胀啊。
4: 三氯德酵素我食一罐吼，像个像香蕉，有影真正。
2: 有影吼，
4: 无影嘛食诶。吃的老师的话
2: 是啊，
4: 反正我不买吼。哎呦，啊不到吃了，这种全部肚肚丢丢啦。
2: 不要吼，
4: 啊
2: 真的，真吃了较袂肚肚丢丢啊。
4: 有吃了吼，不到较袂丢啊。
0: 真正吼，是不是？讲大姐讲，哎呦，吃这吼不到袂肚袂丢啊，真正有够赞，是不是？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爱在生活当中爱了解到一点。大哥大姐要叫恁喙齿逐支做较好吼，有困难，所以大哥大姐足惊食呢，因为迄歹补补未起，我无食，食落未消化，我无食，吼，啊伤酸，我无食，所以生活当中逐项都惊食，啊今仔日陈老师即罐三氯德酵素就是要互你食啥物物件，你硬吞落这物件拢会做好消化，互你未肚未胀大便的顺序，一罐2000粒，一天几十块呢啊！大哥啊，大姐啊，一天几十块啊，一杯咖啡钱，道理三顿好食好办，未肚未胀，舒适，好不好？卡这个电话外口买未到，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刷卡拢得刷，助理给你服务。咱今天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5: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6: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 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全国新闻，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零四七六一四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丁莹现场主持。

来，大家好，真正热啊哈，但是赶快烧热啦，赶快我拿呢热咖哈，不热就好。我那我感觉讲较舒服淡薄哈，啊我那较袂讲真正欠水欠咖哈，哇，到时阵惊咖啊可怜啦，可怜哈，听讲这个雨哈，唔是干那今仔日哈，可怜。开始急急急吼，可能规礼拜拢真热吼，个全台湾啦吼。好，大家保重，天气热，地水加点挂，啊，落雨出入都较小心嘞吼。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全台湾金马店，都甲金马有关的行业，有一个广告。这是因金马店在银楼东店吼，工会发出的广告，这是呢，专用名词啦吼，叫做海报，海就大海的海啦吼，海报就是讲所有这个银楼这个金马店吼。动员吼，然后看到这种金啊，这种金啊，什么金啊呢？就即马目前全世界，人合作上顺的金啊，就迄个瑞士银行、瑞士银行吼，所发出来金条啦，像迄种啊，加迄个金条吼，上盖管规格，上盖管规格，意思是讲上顺啦，品质上保证吼。啊，这一般来讲，那客到内行的这种金啊店，那甲金啊行业。有关的，那看到这有编号，随时银行的吼，伊就别个羊掉了，羊掉了无彩啊，绝对会拍算啊，你安那羊都会拍算，这上顺啊，全个上顺，啊这金马哪来呢？都一个建商，一个起厝的生意人，老董的吼，去用骗诈骗，哇，你甲看，外久以前啊，无外久，去年底尔啦，去年底开始骗。加入这种叫做诈骗集团吼，投资啦、稳赚卖了的啦吼，保证赚加足食啦，就对了。赚加足食啦，别那讲吼，姓屈啦，新竹一个姓屈的生意人，伊咧起诉建商啊，假投资诈骗，开始拢客人金毛过来，这诈骗集团吼，安尼电话啦、亲问、拜问，才知讲原来这个。当的这个建商吼，伊本身有收迄个金条的习惯，都像我正阿讲，迄个金条吼，而且伊的金条吼，拢随时这种全世界上上好办的就对啦，吼上关规格品质保证吼，总阿强啊，安尼搞几个月，差不多四个月到顶个月初，五月初啦，五月初去年底安尼差不多四个通过嘛。起好起6500几万，都惊死人！你看，有钱啦吼，啊，拢想要投资，结果投资唔着所在啦。哇，即马建建造成转小组，先把这起码找回来啦。哦，啊，诈骗，当然掠，啊，掠着诈骗，是唔是有办法解着钱？唔知啦。这个建商大档的姓区吼，去用骗现金加这金条，总共要到6500几万啦，其中。那金条部分吼，差不多1800万啦，其他拢现金，现金当然其较侪啦，拢现金现金吼，啊，内面有差不多1800万是金条吼，而且你个了解，伊这个金条当时伊要买拢有特别交代经过，就是伊要买金牌时，甲迄个金马店讲吼，我就是要咧随时银行，啊，当然客对啊，当然这可能会比一般。佫较贵小块啦吼，我咧想啦吼，这种叫做瑞士银行保证品质保证的这个相关规格，全世界即马合作上顺的金啊，迄、那个金啊工吼。那一般金啊店收到这种瑞士银行有编号，即有编号呢，编号的这个金啊甲金啊条件吼，伊袂甲样条啦，啊拢差不多的用规底金砖落去买卖吼，所以。一个查这个消息，人警察找金马店，金马店吼、哦，当时有通知全台湾这个银楼工会嘛，哦，都专门跟金马有关的行业嘛，吼、哦，才讲啊，以前吼、哦，一定要甲的警察政府斗三讲一下，准发布因的金马店不，因的金马工会啦，哦，到迄个银楼工会吼、哦，家己本身有一个术语叫做海报啦。海报就是像迄大海安尼，乌龟暗起来吼，全台湾雷发动，只要发现这种金啊，绝对爱揢出来。有瑞士银行吼，这种编号的金啊爱揢出来吼，而且几号伊就有写嘛，当然不是叫你全部啦。啊，无去用编号，要叫我揢出来，不是，伊就有编号。那么伊顶管这编号，生意人家己本身都有嘛，你家这编号。揢出来，那么然后看到这几条编号，总共差不多71条啦。人这么算起来吼，总共差不多71条有编号的这个瑞士银行的金马条吼，这人想要揢出批啦吼。啊，这是哪样呢？在去年底，我那无偌久，差不多四个通过，这个建商生意人吼，就加入，
就手机啊，所以讲这手机你该注意啦哈。投资股票、投资什么话吼，稳赚未了啦，保证赚家吼，安尼诶，听好话啦吼，叫做投资群主啦。原本这个大档诶，伊是按照对方只是用汇钱第一遍，干那汇一遍咧用汇钱啦。伊知影讲汇钱，这就是风险，人来知影，这吼靠着就收起来嘛。叫做冻结，好，伊即马汇一块钱了吼，过来开始面交啊啦，得客现金啦，客现金拢伫对呢，拢伫迄个建商迄个厝吼附近有一个公园啊啦，拢约伫遐，客有够侪遍拢无人知啦。伫即个大档的徛街附近，一个公园派车手过来得甲客现金吼，好，客现金客现金了。这个诈骗集团唔知为着什么所在去查讲，这个大档的吼，伊家己本身有欠袂少金条啦，啊，这金条吼，各种袂歹金条吼，都，当然这讲话话无，你阿个唔知讲伊是诈骗集团，是你有当下中共嘛？哦，我有啦，我有咧投资啦，我嘛投资金啊，我啊你讲啊讲，我就知影，伊这个大档的吼，厝内边拢有迄、那个。收集金条，而且是瑞士银行所发全世界上界关高级品质保证的金条哈。伊个讲大胆个，我跟你讲哈，你若用金条做投资，这会去安怎安怎？当然一定是安尼啊。我今日平平现金，我现金无你得啊，对不对？我拿现金啊，我要甲你过来开始要甲你摕着金条哈。我来讲，你若用金条，反正等佫加加投资啥就对了吼。准开始个股票讲你用金条代替金额，这个建商吼，除了厝内面现金这个进前一段时间，我来加讲了千万啊嘛吼。过来开始股票讲交金条，了不交金条好，厝内面的金条交甲空空，一个另外买呢，伊毋是讲厝内。所进前所欠的金条吼，客户诈骗集团投资吼，伊无搞人买个客嘛，伊吼就去金马店吼，就共交代，讲我就要买这個，买这种水书给人诶。啊，人金马店当然我多啊，你要买这个金针金条这吼，我就卖互你吼。总共我也无几遍啦，都差不多四个通话啊，到顶个月初嘛，顶个月初就五月初。等于自去年底骗到四月底嘛，这个时间吼、哦，总共交十四遍啦，现金啦、金条啦吼，拢这两项啦，都那不是客现金，都客金条，啊，拢伫这个大档的徛街附近，讲啊，面交吼，客钱吼，到顶个月初，这个建商，甲讲啊，这个小北，你大概拢甲我报嘛吼，我看看吼，伊甲算算个，到手来差不多客六千几万块呀嘛。家己嘛要算啊，我咧做生意做假个，对不对？我总啊讲啊金条啦吼，现金差不多六千五百几万，你甲讲差不多赚六亿啊，我比你啦，一定甲伊报安尼啊。大档个，你即马六千几万投资我遮，那我甲你看你个赚钱吼，我甲你赚个吼，已经赚六亿啊呢，十倍啊呢吼好。这个建商讲好啊，安尼好啊，好啊，就准备要收哪啦啦好啊，到顶个月初。这个大档来讲，安尼我甲所有投资赚的吼，到甲交你的本钱吼，我全部要结束啦，就是全部结束吼。安尼我要休困一下吼，做一个手术吼，就西欧娜娜，西欧娜娜啊，对方安怎甲下体啦吼？你继续投资啦，遐早结束吼，真无错咯。啊，当然大档的可能啊，家己有家己想法啦。啊，人咧做生意人伊。昨天来讲个去，我我即马甲所有我投资六千几万，甲我赚，你讲差不多赚六亿块嘛，赚十倍啊嘛，吼六亿块吼好啊，就全部回转啊，给我啦哈，我全部被终结掉掉啦吼，一直拖刷，一直拖刷，到差不多被月底啊啦，拖刷一个月啊吼，都差不多几工钱嘛，要到月底啊，要到顶个月底啊吼。伊个对方不身躯边的朋友啦，伊本来不用知啊，啊，开始讲奇怪咧，这投资吼，啊，就甲我讲赚遐济钱，为什么我甲伊讲，要钱要结束啊吼，啊，拢钱拢回袂转来，迄朋友大家听讲，啊，就钓诈骗啦，哇惨啊！安尼差不多经过四个月的时间，伊拢家己做，拢无讲知嘛，都、就是钱伫顶个月初
底下咧揢袂出来。你甲我讲，我的本金6500几万，你已经赚来几个哦？我全部要总结，本金我赚的钱全部要揢回来吼。安尼，一直拖刷吼，而且闹啊闹卡，甲身边朋友啦、边边做生意的朋友讲嘛，讲吼，奇怪卡安尼呢哈，这唔知有啥物困难吼。讲我赚的钱，安尼全部要继续给倒转来吼，拢阿无甲回转来啦吼。迄朋友一日听来讲，阿在诈骗啦，诈嘛！一日怎啊来开始报警察？警察开始问话吼，有诶无诶吼？啊，即这个啥？这个车手吼，安尼开始抓嘛吼，有抓过来啦吼，但是问题是。你俩这来讲，我唔袂记你啦。我车手开啊侪钱吼，我诈骗船，你咪收诶时，拢甲你讲这有诶无诶吼。好，啊即马无多，你要掠诈骗集团，啥物车手啦、干部，包括顶元首啦，一堆集团甲你骗你吼，这足歹掠啦。经过四个月，这唔知哇，拢不啥啥吼好，所以到长嘛吼，长警方吼，才特别拜托，就是听讲伊这个金马条吼，金马角仔啊。像我种啊角仔吼，伊这是当时伊特别要求要甲迄个税收银行所发出来一种金条吼、金砖啦吼，有变化吼，去用骗你啦吼，就是安尼，唔只拜托迄个银楼工会嘛，金马店工会吼，啊银楼的工会，听到这伊甲讲，哎呦，啊这有法度，因为吼要找这等下济少，找等下就是伊这个物件，那税收银行所发出来金砖啦吼。这种金条用编号啦，不但编号，一般来讲，那所有全台湾甲金马有关系的行业啦吼，都会拍牌啊啦。那无吼，正常金马店吼，那开了这有编号，类随书银行所发出来金砖啦，伊就袂甲用掉啦，真无彩。你安那用都小块会发生，所以讲像这种这样广告级的金条，伊拢是金条买卖啦，伊袂甲切啦、挂啦吼。甚至用掉做破连手机说，这无彩哦，这是用一般较品质较无遐高级的金啊落去做吼，那像这这种规块金砖落去买卖啦吼，所以讲有可能因一个听这个老掉咧啦，就是伊所用骗这个70几条的金条，换这个老掉要个千八万嘛吼，上无先摕这条啦，是不是摕掉唔知啦？当然这是够脏嘛。咱甲全面这个全台湾银楼工会吼，落去发布一个海报啦，因为名所个海报的全台湾所有甲金马有关系金马店啦吼，行业吼，落去找看卖啦哈，是不是有人去收到这种这几个编号70几个编号嘛吼，70条嘛吼，这个税收银行的金马条啦，哇，你甲看吼，代志无讲无人知啦，你甲看啊，起厝赚钱赚甲。起厝的大档诶，结果干那为着讲，投资这袂歹，搁听讲稳当诶。你看，你都家己赚那侪钱，起厝都好啊，起厝都好啊咧。你是干人咧投资啥啦？人要投资你诶起厝吼，啊搁无在调咧。你甲想看卖，我今日若身躯边有欠200万、300万，我讲大档诶，你这起厝小等，互我加一个股东安尼，来，你搁无爱咧，对不对？你这都本身都较好。叫做生意稳赚的，你稳赚的你这啦，你家己本土的生意这起做做生意吼，啊唔好啊，做你什么投资啊，正咯，安尼一个耳空轻啦，啊那无做家己伫遐咧，想讲我有投资吼，安怎样吼，结果你甲看，安尼差不多4个月，起码。甲现金加价6500几万，哇，这是有个人吼，差不多2、4人都赚袂到啦，真正有影啦。恐怖！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8999。

0: 那你听一个广告。
1: 我报的小麦子，我小麦子土城的呀。
2: 土城。
1: 我第一斤几多？差不多几斤米黄？
2: 斤米黄哈。
1: 一担食五斤外，啊，是较好啊。
2: 安尼好哇，真好哈。
1: 谢谢啦，
2: 谢谢啦，谢谢。
1: 谢谢。这个报真多人食。
2: 安尼哈，好，食了真好，好。
1: 好，
2: 谢谢，谢谢。
0: 钱啦，黄啦哈。啊，你所在机关个按。诶，硬冰冰吼，卖碗呢，啊，加卖罐卖穿衫呢吼，那不如谈下究竟啦吼，安尼唱吼，真应该食，听咱的话，这是贿赂啦。迄、那个所在，那现主是多去讲着弄着，外伤听，迄是一定你知影嘛？啊，都去弄着，迄个物件，安尼话，家己食着吼，外伤。啊，就绝对会听吼，奇怪都无迄个所在较安动动啦吼，啊，较袂滑啦，较安尼，坐也袂条较酸啦吼，啊，底下咧，救援人吼，哦，安尼，筋络吼，那无咱丢丢断吼，啊丢，得个行吼，迄就是血路，底下袂拄好内面啦，袂过啦，袂到位啦吼，这就真型通通通，真型通通通吼，道理真型爱食，尤其人老岁啊吼，先过血路开始拜。你看，一条最高的新造的吼，哦，也无拉伞吼，无什么塑胶袋啊，落个麦吼，弄弄叫，迄水吼，一条最高啊吼，过那十年的最高啊，老最高啊吼，内面全全物件爱较清啊，那无遐阿渣啦、拉伞啦吼，遐落个麦有诶无诶，规格的吼，你无在了变掉，啊水未过迄个所在吼，那未过所在上侪崩蛋，上侪毛病。得你的经营通通通通到上尾流程的头毛细的所在，你的功能才会恢复。其中上个重要，阿爸阿母人老岁吼，歹睏眠，差不多十个九个有啦。这个歹睏眠吼，得你的经营对付睏眠相当厉害。差不多八十年前、一百年前的那个代啊，咱的得力的经营的成分，咧帮助睏眠相当好睏吼。第二就是人老岁吼，有一个有那足恐怖的所在，佮无记忆啊。记得一直放，你家己唔知哦。无形当中奇怪迄个代志吼，啊，迄条路吼，较会挖一个角吼，啊，较早逐工咧行就是安尼，还叫做记得吼。道理的经营，指定的房子名，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行人的行。那无上台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那后尾美国进口的起源米，专门对这个澎湖啊，免咧平平转吼，八八杂杂做做伙食。佮得心火更，做伙是上好诶。心火更一定爱做伙。美国进口诶 QMB 加加进行做伙吼。那不上地卡来问，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好，谢谢，以上广告。

来，咱过来看一遍，咱那全民快报报的哈、哦，台中啊，四年男子涉赛，一个姓杨女子，两个人男女朋友准告要做伙住，同居就像阿公阿婆啦哈。啊，这个姓杨这个女子哈，进前有甲人生前两位查囝，就娶当来做伙住嘛。啊，你这查甫就算后结啊，哦的妈妈，爸爸生下都两个无做伙啊吼，啊，阵搞这两朋友吼，两岁啦，这个左边两岁吼，你甲看，安尼拍架啦，有诶无诶吼，啊，甲落洗衫机内面啦，咱怎有讲着吧？结果这左边啊，规身躯全伤，身躯骨头断了了，无大劲，头壳内面有血，当然毋知啦，啊，就空讲笑人吼，迄个查甫吼，伊。拢无甲带去看医生，我咧想，伊毋是毋知啦。我带去医生看医生，人就知影看这人拍的咧。伊拢甲带去对咧，伊拢甲带去骨髓管那个大膏药啦。这做呐，当然袂好啊。转到袂严重，规身躯袂振动，目睭袂金。只妈妈发现吼，安尼赶紧甲带去病吼，到今年二月嘛，差不多三个月前就死啊。视力病吼，第一检查检查看怎检查，像个这囡仔死就开始裂嘛，差不多三个月检查总结，这个查甫人吼，就算妈妈的男朋友啦吼，这实在是严重的苦毒，令弟弟死啦，这当然上大条啦，令弟弟死，怎连什么人呢？连大家用来作证的法医啊。叫做高大成啊，法医，伊嘛咧讲一个案件，伊讲吼，两岁囡仔，你甲糟蹋苦涂骹呢，结果死吼，伊讲这种人十摆死刑都无够呢，哦，你甲看伊讲甲上起甲，可见讲实在我可怜吼，这囡仔吼，好，那检察官调查这三个月，伊咧讲，四年这查甫人今年44岁，甲姓杨的，伫过年底10月吼，打开始。做伙啊，斗阵同居啦。过年十月嘛，差不多半年前尔咧，半年前吼，安尼囡仔就拍拍死，病病死啦。你甲看，自过年十月开始，伫台中岁数，两个人男女朋友交做伙同居嘛，同居。这个姓林的吼，就开始孤独，因为这左边这边有一个甲晋江人出生两位查囝，就娶个做伙大嘛吼。差不多较无一个月。在去年做一位，这个做囡仔，因为这个妈妈有头路啦，外头上班有头路去赚钱，饲家伙啦。话讲，迄个查甫人，迄查甫人就无了两地厝，顾囡仔，顾一个囡仔，佮顾家无才调，会赚钱的赚钱，袂赚钱的顾囡仔呢。伫一个月尔吼，安尼两岁囡仔吼，因为哭的佮吵着嘛吼，啊，要困都哦，我两岁。啊，就哭吼，啊，就安怎有车子啦，我无一大堆啦吼，甲落了一堆呢洗衫机，洗衫机吼，迄空拄多两岁囡仔拄啊好，伊落了以后无大件，佫甲盖挂啦，洗衫机顶悬一个挂盖，你知影讲两岁囡仔，吼你真正盖挂吼，迄若无死伫内面已经足好加载，因为足惊嘛，迄有够惊，两岁尔吼，你甲看，啊靠甲妈妈吼，妈妈吼了吼，即、這个妈妈下班等来。听到囡仔哭，甲迄个声都无同款。啊，有听到囡仔咧哭，奇怪，囡仔是伫对咧哭，迄妈妈伫遐找无呢？迄即个下班等讲，叫囡仔哭甲安尼哦。原来你一个人甲落伫洗衫机内面，好，你妈妈佫赶紧甲阻挡嘛。啊，甲囡仔抱起来吼，啊，开始佫再发起啦，若无放伊耍啦吼，黏伫壁啦，发起啦，有诶无就囡仔哭甲改成。靠袂掂吼，准加迄个粘布、迄个替补啊，叫伊双手夹悬粘伫耳啊，甲缩起，就等于手夹悬悬，用迄个粘大种甲缩伫头壳边。可怜，你甲看这囡仔两岁吼，素材变啦。啊，这个妈妈有个咧无用代志，一个看来讲，啊，你较用粘布甲迄个囡仔咧，手甲粘伫头壳耳啊，迄个说较给夹刀甲咬开啦，安尼甲放掉。过来个一个月。过年十二月，今晚男子过那边，伫厝内边拍这个囡仔，
乌青荆花吼，对咧种咧歪吼，有诶无诶吼？好啊，这个修理吼好。啊，这一包本来抓出来啊，抓出去食饭啦，对。民众已经报两遍了，就是边啊个小先生来共道食饭吼，外口边即个餐厅诶所在看奇怪。这个囡仔两岁呢，规身躯乌青荆花，唔对啊，绝对唔对啊。你囡仔识得嘛？一位两位啦，规身躯准甲报案报两遍。警察初步问话，拢讲啊，囡仔都足搞怪，这个囡仔特别搞怪吼，足个乌白白，啊，那大人无注意就摔，拢讲家己摔，啊，警察就讲吼，啊，那安尼就真正家己摔的吼，就看恁来个坐出来吃饭的啥，应该被磕到囡仔来啊，就做准煞。那警察当时讲有可能个通报社会，叫可能无啦，可能无，唔只小人煞吼，开始一直磕到到今年一月嘛，一月底的时吼。四年的这个人又过开始拍囝仔，弄病吼，啊，摔啦，有诶无诶啦哈，一大堆，结果准下手断嘛，拔嘴巴啦，弄病啦吼，为民众等摔涂骹啦，有无一大堆，甚至客人咧吹头毛咧吹风机，咧烧甲，我伫迄个肉边吼，囝仔两位幼妹妹，甲吹啊，迄个烧风吼，迄绝对，迄个大人嘛受伤，卖讲囝仔啦。一个吹风机的烧吼，准烧到都烂去嘛，规个大腿的所在烧到烂去好。到今年二月个一个月啊，二月初半暝的时间，又搁开始擦，底下咧咧困吼，哭啦擦啦，好就开始站啊啦，站啦摔啦弄病啦吼，骨头肿断啦，脚手骨头好，看这个囡仔袂惊袂震动啊，我脚手断当然袂震动，伊无甲带去送病院。准甲带去国术馆甲打膏药啦，甲打膏药，国术馆当然就无讲啊，就是安尼。这个囡仔是伤过严重，唔是脚手断了，头壳当然绝对有问题啊嘛。互你跑，互你站吼，准袂顶袂当。到今年的二月初十，打膏药打过那刚断的了，准袂顶当，才开始惊着，到这个妈妈吼。在怎讲，这囡仔咧袂使吼，无送袂使，准赶紧个送去病院吼，送去病院待差不多四天吧，就死啊呢。这个囡仔规个头壳全花，无大劲，因为身躯的空水伤过严重，这细菌伤侪，你无处理吼，这个败血症嘛，规个血里面全细菌吼，就是咱昨检察官经过三个月问话调查，全部清楚嘛，差不多三个月调查吼，四年的这个上严重啦。好多人这个做囡仔吼，两岁做囡仔吼，都、就是因为你这个做囡仔过世，地死嘛，当然是过世地死啦吼，甲怕有人讲过世两字刻雕啦，这个是过世的，这个雕工的啊，这都、个、要个囡仔拍好死啊，无一个两岁囡仔会甘去恁来拍嘛，你不是雕工要个拍好死，无是啥，开个都过世的，过世是无世纪呢，伊这是雕工的啊呢。一个两位囡仔，互你站，互你摔摔面床，互你迄个弄病吼啊，有诶无诶吼，即个雕工要死啊吼，开着个过世的，着故意致死啦，应该是安尼吼。好，张检察官，我要看挂刑刷，我啊甲即个妈妈甲起诉。当然，这个查甫人上严重啦，所有主要就是这查甫人吼，判死刑都有可能啦吼。但是这个妈妈检察官唔帮伊刷，就是讲。你做人亲生妈妈的人，像这個，你才用生命保护呢？你已经明知啊啦，唔是一遍两遍尔嘛？你已经明知过哪个月啊吼？你各甲这个囡仔留伫这个人的身躯边，迄条管带走，管紧哪样吼？管紧袂当去做位吼？你安尼知影？你不作为啊？咱咧法律上，那对人的生命发生危险，所以你不作为，明知。这有一条罪啦，叫做不作为嘛，就是安尼啦，就用一只啦吼，叫做不作为吼。你做人的亲生妈妈袂当讲，你拢我不要甲动啦，动袂掉啦，一顿硬要拍，你袂当讲安尼啊。即句话伫法律上是袂当讲的吼。你介啦无关话，千万人不要紧，你会当讲安尼。但是你是亲生妈妈，你是一个囡仔亲生妈妈，你袂当讲我动伊袂掉，我那爱要拍囡仔，反正要拍死我，无都袂当安尼。所以讲，咱检察官唔是干那这个查甫人吼，当这个上严重啦。这拍囡仔致死吼，上严重吼，加起诉无大劲。我那这个妈妈，
我来想说起诉，就是妈妈不作为啦。你做人亲生妈妈的人吼，你若往拍到安尼死啊吼，你都迄段时间你都根本都无用生命个保护啦啊！你甲看，所以讲人吼是怎在要哪讲呢？你囡仔都衰啊，这个都出事唔着所在啦。上重要一句话就安尼尔啦吼，就是出事唔着所在，出事着所在，出事有两门经啊！你甲看。遐金丝丝，大家安尼听明明吼，啊出事唔着所在，像安尼啦，可怜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好安尼哦。
2: 啊，我就是食金龙节啦，有餐。
1: 安尼哈，
2: 我头前一个吼，头壳拢定咧疼，拢食到无水啦。
1: 哦，迄有食迄上足足掉呢，食金龙上掉呢。
2: 啊，我唔通食迄啦，但我食卡就今日食食电影咧广告的金龙
1: 哦，食得足
2: 好呢。
1: 对啊对啊，
2: 我咧甲讲安尼啦，我讲我要来买，啊看你要管。我顺便给你灌一罐出来，阿公好啦。
1: 好安尼，好好。
2: 就阿我爱做，叫我甲灌啦。
1: 好好啊，好啊。
2: 灌一罐，食阿袂偌久啊吼。阿公，有差呢，差几倍呢？
1: 有差吼。
2: 阿公，差你爱去食啊？
1: 有对啦。
2: 爱食我拢有在食。
1: 好安尼吼。
2: 这南部拢在食。
1: 谢谢啦，谢谢。
2: 阿姨嘛是给你灌灌药啊。
1: 安尼吼，好好好，谢谢哈哈。
0: 今天。酸啦、抽啦、硬啦、慢啦吼，奇怪，哎，无去食着，无去讲着，迄个所在间呢，慢条条吼，哎，较疼呢，酸吼，迄个血路啊，内面的血路伫咧皮肚，未过的所在，迄个所在吼，就酸、抽、疼、硬、慢啦、旧筋啦吼，啥物咧形啦、啥都努力分啦，血就是安尼啊，血就规身骨咧滋养咧变垃圾，你无到迄个所在，迄个所在垃圾排出来，好的物件袂入吧，规身骨会叮当到。血一些运输嘛吼，道理真诶，血路较重要，血路是规身骨诶叮当，要甲你拼垃圾，要甲你送营养，要甲你送有效诶物件到迄个所在吼，诶一个物件吼，你血若袂到迄个所在就惨嘛吼，道理诶经营血都爱通上高通，通到咧上尾流，较早袂到，像我头毛细诶所在伊就通较到吼。这叫厉害，得到你的经营，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吼。指定房子名，那不上在看来问，0800-868-999。得你的经营上大的目的，就是吃啥呢？就是会，咱吃这回来吼，唔茫经规完吼。你若要经规完的先，你若咧吃经营，也甲散掉啦。那无会啦，经规完吼，打开始你唔知，愈经愈大完啦。到尾踢一个话，就人话倒了倒。食今年有一个真大目的，就唔好你踢掉啦。踢掉就危险，咱台湾踢掉有够多呢。吼、哦，人若有会踢掉话，倒倒家己唔知吼。道理的真相，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人的形。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这个电话稍等，咱第二点钟会开放一个时间好接。有一款产品药房无详细要询问吼，开放时间多多使用。0800-868-999，0800-868-999，会当多多使用。好，稍等，咱再个继续。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呀、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公公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0800-077-0800-077-077。
4: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素冻。
9: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陪你购好康，6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都鲜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好，各乡亲哈，我这个圣诞的通缉犯呢，今仔日先甲判另外一条，伊通缉的迄条哈，这另外讲，因为你通缉叫人抓到，就警察要甲抓嘛，你通缉犯哈，这个当时警察要甲抓的时候，我会记得这个案件，咱当刚有来报道啦哈，都确实是去年嘛哈，去年在公山的所在。即摆警察要甲你啊吼，伊阵伫现场一个草包啊吼，阵靠落伫遐放屎啊，吊工个啦吼。结果你唔知讲，即种人吼真正有影，唔知要哪讲。伊即摆放放下了吼，警察当然我甲你告咧，你袂当走啊。伊即摆阵甲伊放遐个物件吼，阵用手落去扶起来吼，阵高伫警察个面啊、衫裤安尼啦。你着要甲你啊？看你敢无？啊，当然警察着忍耐啊，忍耐，互你高面，互你高手，我嘛是甲你抓，臭毛毛啊吼！啊，你也对吼，好，这个案件到今仔日通缉的部分是另外讲，这个案件吼，摕迄个物件，迄、那个大便高警察吼，这件两个月，但是唔免关啦，会当罚金。我讲哇，做警察真正有够无简单啦、啊。我讲这么话较重呢，这个法官啊，我做警察要甲抓，因为是通缉犯嘛，他是通缉犯啊，我若唔知就准刷啊，我既然知，我一定捉到伊就走我捉吼、哦，我要甲抓，伊吊工哭落来，伫路边的草坡咧放屎，啊吊工放放了个，伊就是手去勾迄个物件，伊就想讲我唔敢过甲抓嘛。伊吊工安尼，唔只手会当去摕到遐大便遐个物件吼。伊想讲我安尼唔敢过咧，我嘛是敢讲过阿你啊。但是我要过阿你啊，一种摕手迄个甲甲高嘛。你这安尼甲破前两个月，佫免关，佫会当罚金哇！我讲你个个，一个警察咧做吼，实在真正无好做啦。好啊，当然这个甲高吼，我那甲伊伫遐拼啊。当然警察是绝对。一定硬板硬咖哩，啊！着割到规身躯啦，颔棍啦、手啦、面啦，哦，拢叫割掉啦，割掉迄个物件嘛，哦，迄、那个伊大便的物件吼。但是我当场抓到啦，追加一点吼，那、哦、即、这个妨碍公务啦吼，侮辱公务啦，吼、哦，公务人员嘛，警察吼、哦，你安尼讲侮辱吼，用迄个大便的物件吼，结果医生，那么医生吼，法官甲调查啊，即、这个免小证啊，属实就是安尼啊，都。搞个规身躯，这个当场人都证据咧吼，你吼是在藐视法律啦吼，妨害公权力啦，当迄个警察要甲你抓吼，你家己本身通缉犯吼，啊个安尼可见讲你是真正有够恶劲哦，好，家己判两个月，法官你谈多念没那么激烈咩？什么有够恶质啦吼！你这个无法治的这个观念啦吼！啊，警察要甲你抓，我伫身躯边啊，你搁吊工裤底下咧放，啊放遐物件出来，搁用手去护护，搁去告警察，哇！你甲看啊，两个月啦，而且是唔免关，无你嘛讲两个月一定爱关，袂当罚金，一个月当罚金，两个月改做罚金吼，安尼唔免关。我讲啊，这警察后盖来看到安尼，就做你走。你来插插去买点唔得，无差这个通缉犯。外口边吼，那通缉无去用抓到通缉犯，是有够多啦吼。但是我警察都做袂落去啊。我今仔日外口巡逻啦，对人一个查，这个就是通缉犯啦吼。我无过家咧，较会使咧。安尼我警察我都唔是我做警察的这个这领地嘛，对不对吼？结果你甲看。一个买家咧讲变质出来啦，啊变质出你嘛话较重咧，你只后盖唔只别人会恶啊，无得会恶呢，因为以前个买安尼，我讲给大家听，伊今仔日安尼，我今仔日只人咧大便咧创啥吼，人不舒服吼，当然你袂当随家掠啦吼，啊我到底到互我当路边的草坪啊，草埔啊吼放放放放了，伊即马双手总会割遐物件啦，伊意思是讲你唔敢过来家掠啦。我甲你，我漳州高安尼啊，拢高我家己的大便啊，哦，啊你唔，这个警察就恁来，伊嘛是硬家你啊，啊你既然要家你啊，无带念讲我手已经高我嘿吼，我就甲你高啦，安尼啦，你来看，
要做警察，这个警察吼是冈山分局的迄个啥永安派出所啦。哇，这個、警察吼，其实我咧讲，这吼、個、应该等于好在大大加奖啦。那、啊、这个警察吼，上无爱甲记一支讲啦哈，你唔惊困难吼，嘛赶快通缉犯抓到，而且抓到通缉犯帮伊走啦吼。伊当然这条免关啦，但是伊通缉迄条爱关啦。伊连我进前通缉的案件吼都爱关吼，已经抓回来嘛。既然你无来报道走，我就要甲你抓。通缉犯现抓到绝对无个放倒去啦，因为你就是走开通缉嘛，通缉就是表示讲你已经会走啊，我就袂当个。帮你到呀吼，到现场扩起来吼。但是另外这件放晒高警察的这吼，这吼到两个月内免关，无你莫甲加起，我一关就靠我咧哇，真好咯！你甲看，无简单啦，真正无简单，你做警察咯啊，阿到黑阿到这吼，阿到忍耐这个对吼啊，唔惊迄个太高物件啊，真少呀。这真不简单吼、哦，工山，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那你听一个广告。
1: 头听啊，这个情形吼，
0: 哎，
1: 这第二关、第三关还未知啊，
0: 哎哎，
1: 啊，这今麦这第五关啦，这啊差不多济。
0: 哦，差足济哈。
1: 啊，我出门呢，安尼哦，安尼，安尼跟小姐小姐咁要破啊安尼。
0: 对呀。
1: 迄个没事嘛？
0: 对，想要破。
1: 出门我不是我出门就嘛吹嘛，安个要破啊？
0: 吹个真破，吹个真破个破个，迄就是无够维他命，迄是肝啦。肝咱的维他命无够，嘴开常常咧想要破肝啊
1: 咧。
0: 你甲食一个维他干，你甲买一罐维他干，等下食就好个样咧啊。
1: 啊，我有买 TMV 啊，个一个真
0: 香啊咧。TMV 啊，你讲你即马头壳食了即马拢好个样。
1: 嘿，头壳个舌头拢未听，
0: 啊，
1: 那
0: 较
1: 未戆。
0: 真久个血路爱通通通吼，那无吼，对所在诶，你咪丢一个听一个。打开始，你想讲诶，较休困一下，敢会较会较好吼？多人来休困一下啦，莫诶遐无闲较紧张吼。啊，食一个烧滚水，人吼会较舒坦。但是定定夜，你就知影讲唔对，迄个所在都有古怪内面病啦。到火路咧行的所在吼，绝对有物件咧动啦吼，伫咧无好过吼，爱甲清掉呢。无即愈紧的愈大弯，愈过愈歹过，到尾吼，就变做迄个功能，迄、那个功能就会失去，就是慢慢啦，手力袂，你袂准备处理啦吼。啊，你咪听这边，你咪听那边，听后边，听头前，然后听中心啦吼。那无就袂我啦，人咧叫拢袂我啦吼，硬冰冰啦吼。当面叫紧，那无就像迄电力电力厂吼，卡手背说叭叭叭吼。道理的真相啊，真相在遮吼。啊，那肝在遐找维他干啦，自己会救人的肝啊，定定吹破空啦吼。啊，咧扑血啦吼，那无就目屎哥啦吼，就血啊，血拢伫肝这个所在啦。都拉三病无出去，唔得结血啊，肝火上毒啊吼！即代话他讲，一路对一路好物件，甲恁介绍，唔通买唔对哈。指定有房子名，那无详细看来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都问我对，那无无再介绍哈。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甲恁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新这点我呢有判一个杀人未遂，杀人未遂就是有可能害死人吼，是好个带医生甲救起来吼，即款淘汰两个啦，佫是害家己阿姆，到阿伯因老爸大兄迄个阿伯阿姆阿甲后生吼，哇你甲看，这两个是害一个无死呢，好个带救起来呢，新店吼，好，甚物代志呢？改成家族啊分财产啊，又过来啊吼。家族啊分财产，恁老爸若佫伫咧吼，嘛是恁老爸甲阿爸代志呢，毋是告你呢。你是咧分甚物财产吼？恁老爸也伫咧，恁老爸也伫咧吼。讲家族分财产吼，我下阵大家烧火啦吼，啊，伫咧袂爽啦，啊，可能老爸转去吼，我来烧火念吼。准迄时阵下早时啊七点外，身躯无加石头啊吼，准晒一堆咧，人个24点钟咧五金行啊。一棍头要三支刀啦，无你嘛要一支刀，反正嘛甲判较紧的吼，伊刀啊啦吼，

生听到因老母底下咧撞，底下咧大细声吼，有那阵撞乱吼，要动吼，准两个无敢撞着，好加在一抬价几千股呢，惊到啊千股三几多啊，四几多什么多，抬价几千股了吼，人才赶紧报嘛，警察到位，甲报警才送去病准救着呢，哦，人抓着，开始做笔录，送检察官，伊讲我无要抬人啦，讲伊无要抬人啦。是要跟那个囡仔抬到规身骨险死啊！呢，迄大家身骨都差不多七八刀、几十刀啦吼，两个人吼，讲伊无要抬人啦，要跟那个囡仔尔啦哈。啊，真系法官，甲看，这是家族啊，这个可能分财产上问题啦吼，是安尼啊，所以讲可能对这个阿伯好像不满啦，都常常是咪听老伯念，你听恁老伯念，无你嘛讲叫恁老伯出面。你老爸在咧念吼，你老爸搁滴咧啊！你老爸搁滴咧，就分财产，就恁老爸甲阿爸去代代志。因为分财产，你顶管的士大人搁滴咧，就无你的代志啦。你是咧插啥啊？哇，有个人吼，做个秘书计较吼啊！你要用正当的方式处理，结果身躯判三级刀去阿爸因兜，你按是要算啥？本来就是安尼讲爽人吼，叫你读册唔读册，你就安尼。会无形啦，哇，真系吼，得啊歹过，讲因阿伯什么的家族分财产吼，什么的花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看到阿姆，看到阿伯后生好两个状态啦哈，啊，台北几十刀好个，但是人报吼，身厝边绝对有人嘛，吼、哦，一个看到安尼光阴报吼，警察到位，我来报警或者啊，两个救着啦哈，上这甲判外久，甲判十年啦，两个。杀人未遂个判十年，我讲，上无嘛十年啦吼。去管一个人，那无真个较重啦。因这人已经抬规身躯，抬要几十刀，抬一个险死咧，是好个在人随报随救着，那个较慢的吼，哦，反正就歹救啊吼，是好个在这个救着吼，就是安尼。唔只人咧讲啊，像这个恢复性啊，啊，就甲你讲头工吼，那无要用吼。啊，揢刀较有效啦！你看，揢刀是要创啥啦？你即摆太大咧，你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恁阿伯甲恁爸爸是家族啊内面分财产对对咧问题，你咪讲个清楚，这叫做正当的方向嘛。你像安尼抬，恁老爸甲恁爸爸遐都分得清楚吗？无可能，无大劲。你得阁用关十年，所以讲我讲人吼都足奇怪，迄都会晓算袂晓底啦，哦。你到底安尼是什么意思啦？啊，我讲啊，现代很爽对啦，现代很爽，都太大了哦。看来，这个看下场是啥啦？哇，真咯哈，这个是唔代表那讲人哈，足奇怪，人迄个思想哈，都我安尼落去靠的是到底什么内容？我主要的目的是要。解决阮老爸甲阿伯到底是不是分了对分了唔对吼？啊，是不是阮较偏啦，啥物话啦？你讲啊咧啊，你安尼咧到底是会当解决吗？真系吼，种话人吼足奇怪。就准讲我你太太是你是要创啥啦？你家族迄个财产分无清楚，所在都会好吗？我讲真正有影咧吼。那无考虑，佮唔知讲，公营啊，你佮只清正呢？我本来就是安尼啦，人吼，忙安尼，定定会有成啦。买起买拍，有甚物结果？你佮讲来，拍，你要主要你无，你若讲主要是恁阿伯去抬恁老伯，你要佮抬倒转下，或另外一回事，都大家骑倒相抬嘛。恁老伯先去，互恁阿伯抬，啊，你要骑倒佮抬倒转下吼，唔是，你是要解决恁老伯佮恁阿伯。家族的财产土地到底分了对未清楚吼？你是目的是这呀、啊？你抬人要从啥？奇怪吼！今麦去用乖啦啊！财产底下的土地分未清楚，就嘛是感官未清楚啦，真系伫新店啦，新店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阮头是皮肤痒啦，脚掌会痒，啊拢看皮肤科看七八年啊。对。啊，我咧食维他根，我以前做手工，就去买迄个维他根来食。嗯。啊，我食早起两粒，下昏两粒啊。嗯。啊，有一天我摕阮头，阮先生家啦吼。嗯。我讲你嘛当，你嘛食一看卖这。地瓜敢那未歹，关哦，感觉敢那未歹。啊，摕回家吼，伊也食全嘞哦。有一天皮肤来好起啊。好，
0: 身躯吼，摇白像斑斑点点，那无有已经浮云啦吼。安尼一个一大吼，当然大家第一时间绝对先去皮肤药膏嘛。啊，你皮肤表面吼，叫个无全部无还好，就是体内迄个肝吼上过拉伤，肝咧拉伤吼。底下变袂水，啊！即有人讲啊，较早较会袂安尼，较早就较好啊，啊！即马就较后悔啊！吼，即个都退化，啊！退化吼，就无在条全部你在倒家倒手啦。咱的维他跟上个甲肝倒家倒手变在垃圾吼，肝伊上个大保养，就是咧变垃圾。肝吼无啥物特效药，咱甲你讲熟悉，这是上个专科的医师甲我教的吼。肝无啥物上个特别特效药，肝就是。你平常时啊，你甲顾，就是顾讲我今日甲斗家斗手，会当甲肝斗拼啦。什么？你肝是规身躯咧拼什么所在嘛？你规身躯外口酒精、食酒应酬的啦吼，啊，讲做工过农药、肥料、塑胶、化学，什么啊，杂物件食三顿，鼻腔、嘴，什么所在输掉的吼，拢一定入去肝啦。啊，肝就是化学工厂，伊要解毒都解袂离吼，解变做安尼。第一个甲肝上解多接触就是啥皮肤啦。肝若开始袂拄好，皮肤就出来啊，摇白痒啦吼，啊生生有诶无吼，有诶一个一代已经变作一个个，看抹袂好吼，胃痰更加吃，都一直消一直消去吼，肝就先肝吼，我甲恁讲肝无特效药，肝若你拢无咧甲顾，无咧甲处理吼，肝嘛毋知，搁在下搞我肝嘛，肝吼神经有够无神经诶所在吼，肝等甲上严重诶时吼，都规粒肝换掉啦，搁在换肝无遐简单啦。肝就是安尼，种肝平常咧顾就是咧个倒变即个垃圾，到咱个维他根上外个肝倒个倒手，维他根，咱个外口有写一个三，智能三个三吼，唔通买唔对哈。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搁到维他根，咱个外口有写一个三，祝你唔通买唔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中电话呢有判决一个案件吼，啊，这有当时啊，得讲大家听啦吼，交朋友吼，实在目睭白无金啦。而这个案件是发生诶，计生活啦，近两年啊吼，都一对男女朋友，查甫姓戴，查某姓杨吼，两个是男女朋友关系吼。好，伫迄一天暗时啊，两个人去计生大路下吼。应该是啦，大路下啊，就喝酒来啉，改成两个拢爱啉酒啦，吼、哦，都查甫查某啦，少年年啦，吼，啊，拢爱啉酒吼，啊，爱啉酒吼，准这个左边啦，吼，哦，啉真醉嘛，啊，啉真醉了，准开始吐啦，啊，吐吼，佫唔是讲正经吐去便所底吼，唔是吼，吐甲规面床啦。好啊，吐到规面床吼，这个查甫吼，计生活来嫌太过，像咱也唔知啦吼。但是看伊醉咖呢吼，而且人是已经袂顶袂当迄个醉吼。伊本来想讲要加这个加迄、那个小寡叫看会醒无吼，啊，得看别个病一堆吼。结果唔知影讲伊即马甲拍嘴杯吼，甲看袂顶袂当啦。是醉驾种白天白当，有人讲这有可能会酒精中毒嘞。人若白天白当，食酒像安尼吐咖呢，一吐再吐，吐咖呢已经人白天当在注意呢哈。结果伊烦恼啥呢？因为伊家己本身是通缉犯啦，伊都犯难，啊阵走路嘛，走路就变通缉犯，也唔敢报警或者，也唔敢甲女朋友出去病吼，准靠有哪介病病。派伊来迄个朋友吼，讲我一支电话互你吼，你卡电话过，啥物人呢？就是迄个左因阿姐啦，因女朋友阿姐吼，安尼你甲讲一下啦吼，阮伫对一间女舍吼，对一个房间吼，叫来甲处理一下啦，好，准做伊走，做伊走了吼，当然因阿姐的需要，唔知啥物时间，你要叫我转接，叫人卡去叫人卡，这阿姐吼。一个教员在经过偌济时间啦吼，准甲看吼，哇！教员因小妹准死伫眠床顶，好啊！甲赶紧，着惊袂喘气啊啦！啊，看安尼，毋是讲啥物食酒醉吼，伫对对，阮当作讲食酒醉都食醉，休困一下都不要紧嘞哈。结果都错过迄个时间啦哈，毋甲经过几十点钟啊嘛，准赶紧报救护车送去袂准死啊！我若救不起来啊！医生来甲解剖吼，迄、那个严重的酒精中毒，伊若第一时间卖倒迄个十外点钟，应该救袂到啦。那台湾的医疗技术吼，那像这应该是救得个少年吧，唔是讲老噶那样嘛吼，就是安尼啊，唔像是安尼吼，这个酒精中毒吼，啊酒精中毒吼，严重人吼就像安尼啦。唔是讲醉甲醉茫茫，讲对，艰苦呢，唔是是人会死呢。酒精中毒就是安尼，好，就是安尼人开始知影讲到底什么人甲这个做那做伙嘛。你该为什么第一时间你明知你该底下食酒食甲吐咖呢？吼，你咪想讲这有可能是唔是有问题？你个卖讲酒精中毒，你一人放底的所在做你走，食酒食甲吐，反正见着啊，大家知影袂喘气啊吼，准做伊走啦。结果第一晚呢开始心理吼甲吊棍啊变咧，无爱搞就无爱搞，到尾准通就准抓嘛，抓着，甲问伊讲啊，我都家己本身通就犯啦，你来当理解啊，我讲理解你的鸟啦，理解一条人命，甲你通就犯，啊，你买小块可乐轻当吼。我都通缉犯啦，我都唔敢报啊，我唔敢去病院啊吼，我来叫救护车病院啊，那样我绝对爱陪伫身躯边啊。安尼我通缉犯就去用发现啊，我就去用抓去关啊咧。你去用抓去关，恁女朋友是一条人命啦啊！所以讲人足奇怪吼，好歹分袂清楚啦。结果你甲看，人法官吊尾棍那边想要抓到嘛，有哪抓到吼？抓到以后，这个。敢问话吼，有诶无吼，就是安尼啦吼。啊，当然法官也毋知要找啥物法律甲办啦。我两个啉酒，我知影食酒醉，我知影，但是我毋知伊死啊。我想讲食酒醉，伊就真正嘛要食酒醉啊，所以讲法官都免啊办，因为当时毋是讲受伤真严重，讲今仔日吐血啦，啥物话啦，迄种生命危险诶问题，所以讲法官我那甲用一个仪器啦吼，但是仪器。
地势吼，这个地势就变作足歹下动作啦吼。因为我鱼死，我是该放底下，伊食酒吧。伊唔是讲叫刀啊、刣啦、人杀掉大江细里啦吼，有可能细蛮远，我嘛唔知细蛮远嘛是食酒醉尔吼。甲判一个八个月，今日台中电话呢就是这件啦。所以讲有人讲吼，食毒、食酒，还是歹囡仔遐吼，都甚物歹囝当中，卡掉应该迄真无情啦，足无情。伊拢干那顾家己，我家己安尼安怎样得吼？这种都歹囝当中啊吼，你该做朋友，你来。家己有一个认知啦，那无吼，甲这种做朋友吼，什么的一好二好啦，吼，什么我会讲啦，代志卖当掉啦，代志当掉，伊绝对顾家己，这人就无情啦，伊出头你去死都不要紧，都只要我无问题都，这种人就是安尼，不怪这个阿姐安尼气甲讲，我当作讲什么食酒醉，伫房间啊叫我处理，我想我食酒醉都食酒醉吼，啊伊人都伫现场，你甲伊交代朋友讲，啊都因阿姐准伫遐空过门，我话去，唔知讲因小妹死伫房间啦，啊，真系，结果就是多条时间严重个酒精中毒啦，我还注意啊，最好真正要相当注意，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啊，咱这个电话也可以抄开阿伯阿妈阿公阿妈三病吼，那药房被香港不要讲这个电话在在上湖边。当地药房打电话，咱规工的时间拢有服务人员甲你服务。产品的名都别讲唔对啦哈，那无在呢？咱五十二档金鱼招牌公司介绍给你正牌物件都买唔对吼，全部在吼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后边三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拢会当得到甲咱使用，问好对甲买好对啦哈。好，谢谢医生，马上公告。

纪大个，茶水一定要加啉。热人吼，得茶水上好顾身体啦吼。另外吼，那热天吼，有爱去你出门吼，较适宜咧。这最近这个时间吼，尤其人气象专家来讲吼，有可能开始热吼，热几礼拜吼，大家保重啦，好不好？好不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量高精。得力雪梨旺，美国进口基本比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指定的房买产品那个指名，那无想在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哈，好，明天见。

0: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6: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7: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超过100000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yeah, ，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啊，受人的计骂贴哈，就是讲事事难料啦，世事难料啊，人呢就是一口气。我就得给单念念，所以呢，哈，爱珍惜、珍惜、珍惜、珍惜边啊的所有一切，珍惜着呢，咱咧喘气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钟。

好，在昨尾暗里吼，突然间呢，突然间呢吼，发出着业界吼的消息，让人感觉足震惊的。迄个时阵呢吼，我在干嘛？我在跟我的姐妹淘哈。聊天哈，大家底下呢哈，聊天吃东西，看到呢哈，手机啊跳出来哈，富之村，富之村呢哈，明星的修仙呢，以前演过着呢《新兵日记》呢，阿爸伫呢三日演的八点档，即马呢哈拢变演八点档较济。他也曾经呢，哈，因贵大英波哈，父子期在昨天呢，哈，和大家哈，不能讲啊，这个意见啦，不能讲呢，哈，一般啦，哈，你有咧看啊，电视的人哈，拢会总啊错一条，怎么可能？怎么会这样子？少年呢，46岁呢，46岁而已耶。46岁吼，坦白讲啦，那你业界呢吼，做者也个普普通通，也个呢吼，无什么啊作品，无什么成绩。但这个呢吼，傅子淳，其实呢吼，伊吼伫咱吼就是这个台语的戏剧内底吼，有那有一席之地啦。曾经演过着明星的《新兵日记》吼，这个男星呀，傅子傅子淳传出着呢吼，得着肺癌，以及呢吼，伫迄个淡水淡水的马街病院呢吼，再见姨妈时吼，移民去天国啊。伫这个世间只有呢吼，带着46当年46岁，明星红红艺人中。总经理呢齁，他已经证实啦，嘛透露讲呢齁，傅子淳伫下晡齁，伫昨下晡送去到病院急救呢，都无心跳啊。厝内底的人齁，家里面的人呢齁，心情都唔知讲，这个傅子淳呢齁有肺癌，突然间发病呢齁，他就走了。有关系着肺癌的成因呢齁。那伫这个病院这边也咧讲啦，肺癌最主要是咧白血球失控，导致吼增生压缩来造成诶。提醒着日常当中吼，咱怎么去顾咱的身体呢？撇免一寡加工的食品啦，啊，生活呢吼一定要正常啦。长期呢，唔要过大压力，我觉得吼，可能他的压力吼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咱讲实在啦，要加赚一点啊钱吼，啊，卖去用来，同啊吼，迄个换角色，吼，即逐工啊吼，爱背剧本啊，爱顾表情啊，吼，迄种压力就大。那长期压力大吼。我觉得这个原因很大哦，暴露掉人吼毒素，哈，暴露于毒素，哈，这是四大风险。我们要好好的呢，哈，爱自己，好好的珍惜每一天呐、啊。这个傅子淳呢，哈，伫伊个网络顶管呢，哈，伫伊个手机啊，哈，伊发文呢，停留伫啥物时阵？停留伫呢5月24号，迄个时阵呢，哈，都啊好，哈。5月20日，好，就是我爱你，好，特别呢，带着伊个太太去泡温泉，这个影片记录旅游的景点，哈，阿哥欢喜下讲，哈，520，好，我爱你，带老婆去泡温泉哦，哈，真的哈，啊，来啦哈，咱都家咧讲诶，哈，医生讲咧，肺癌咧诶四大风险因素，就是讲咧白血球原本扮演着保护咱人体诶免疫大军，好，全部咧存一个军队咧保护咱诶人体，好，那一旦咧基因呐出了差错，开始失控，增生。那呢，伊就会排挤着正常的红血球，甲着血小板，导致着呢容易感染、乌青、出血、长期疲劳、面色呢吼都无好。那日常当中呢吼，咱唔好呢疏忽着呢吼，以下4点，注意听。
饮食，吼、哦，饮食上过一加工诶，吼、哦，都、就是罐头类诶，迄种诶嘿，吼、哦，啊加工过诶，吼、哦，可比讲啊，这个热狗啦，有诶无诶啦，吼、哦，迄、那个肉干啦，吼、哦，那一类的都是加工诶。哦，不是原型食物嘞。好，太过甜、太过油，爱食甜的物件，爱食含糖饮料，哦啊，爱食烧烤的，这和咱的身体上哈、哦，长期拢处于呢氧化压力，加上慢性发炎，所以呢哈、哦，才真为什么甲咱讲拢接不来的哈？哎呦，几乎达刚讲啦啊，世界上最强抗氧化哈，诶、哦、是。不，吼，就是磷虾油。那呢，吼，咱要抗老化，吼，同时你一定爱做个抗氧化啊，包括着咱的身体嘛，同款啊，人啊老，毛病就多啊，所以呢，吼，抗氧化，抗氧化足重要诶。你磷虾油吃了吗？吼，啊，未吃，这个时阵就会使吃啊，呢，赶紧吃哦，吼。好，啊，个另外就是呢，这个农药。加着塑化剂、重金属的残余，这拢然后是慢性伤害着造血系统。再来就是睡眠不足，那夜人嘞吼睡眠不足吼，这是时常的。那咧加戏吼，那咧关戏的时阵，有阵时啊嘞吼，真的一天睡不到嘞吼，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啊，包括着嘞吼作息吼乱、熬夜啦吼、轮班的人啦、生理时钟失调啦啊，干扰着免疫吼 DNA 吼、要来做修复，突然间嘞更加容易吼啊。对，这个测过，好、哦，就是没有去呢，哈、哦，做一个防疫的检查，过来登记的压力，因为压力荷尔蒙，也就是呢，哈、哦，也含名叫做皮质醇，登记呢，新冠免疫，哈、哦，免疫。这个受了压制，发炎都无法倒退，好、哦，长期处于细胞慢性发炎，过来就是毒素的暴露，苯哦，诶含量哈，敢那参像油漆啦，咱一寡呢有机溶剂啦，汽油诶啊，即个呢吼气味啦，燃烧了哈、哦，咱来烧物件，烧了哈，迄、哦那个 N A 毒素。这种搞到呢，白血病吼、哦，就是肺癌啦，相关吼、哦，这健骨呢吼，而且讲呢非常非常的健康。农药的使用吼，搞到暴露愈侪，白血病吼、哦，血癌、淋巴癌风险呢比较较高。那食薰呢是急性的骨脆哈、哦，骨髓性的白血病哦，这是这个医疗方面呢，吼，他们啊，针对着这个，可比讲啊，吼，啊，肺癌呢，吼，他可能四大的风险，吼，底下报告互咱了解一下啊，这个的饮食啦、食啦，吼，困啦、压力啦，吼，爱做好着管理，这是呢，肺癌直接的因果，吼，啊，因果的关系。作息呢齁一定爱正常。上该好呢齁十一点进前我们就是呢齁要睡啦齁。唔好呢安尼唔困。过来透过着运动散步包括着呢冥想的方式。这足够财政嘛直接要来咧讲讲啊。你若困未起的时阵呢齁你就是安尼。齁、哦、深深的深呼吸齁阿爸把他吐安尼齁来回差不多。六七次，哇！你就感觉过最好困嘞，啊困嘞嘞吼，较袂搞眠梦，减少对这个苯的暴露吼。什么叫做苯呢？就是讲嘞吼，咱一寡有机溶剂的物件啦，吼，还是讲嘞吼，有迄个油漆的啦，吼，咱咧装潢嘿，上盖好，拢是呢，怕会通风，吼，怕会通风，这个苯，吼，减少对苯的。这个铺路啦齁、哦、这个也是搁有咱即马咧齁塑化剂塑胶的容器齁、哦、啊改加热的食物同时呢一定爱远离着薰加着二手烟这对着健康咧拢总有帮助哦。好来不好用住齁、哦、总安尼不见蛋了人无看到啊。这老爸呢吼，年纪遐尼啊济，要申请着补助无法度，所以呢吼，讲啊啦，要来终止吼，要甲伊呢划清界限呐，哦，就是终止收养。南投一名73岁姓吴的阿伯啊，30年前收养着一名的
十步的啊，用住大汉了后，工作无稳定，吼、哦、啊。啊，饲一尾虫卡村猫，常常回来咧吼，都要甲伊个养爸咧讨钱，啊无得咧吼，安尼咧吼，啊恶言相向吼，咱咧讲个啦，三字经啦吼，三字经咧吼，都甲叫出嘴，啊卡钱都甲钱落吼，啊拳头要都甲拍落去，一年外前出境离开着台湾，从此人间蒸发。这个养爸咧吼，又个散又个破病。可怜哈、哦、啊，散哈、哦、啊个破病，因为呢，这个名下有后生，所以无符合着申请给收入和补助的资格，只好向着法院申请着终止收养的关系，因为呢只有终止，伊这样话都得着呢，这个。低收入户吼，会当享受到社会福利。这个姓吴的阿伯啊咧吼，因为咧因太太多年前咧都已经啊往生去啊，伊家己住伫一个咧吼，迄、个咱讲的破窑啦，哦，迄、那个以前古早厝吼啊，内底咧吼，无讲迄个厝况啊，无讲介理想。用住嘞，住个饲大汉了呢，吼，都唔捌甲伊饲过。第五年前，行踪不明，今年吼十月份，咱有出境的记录，已经咧无伫台湾啊，啊，从啊南蛮站走去对去啊。里长甲着厝边，吼，拢总就想要帮助着这个阿伯啊，申请着低收入户的补助，但伊个卡。吼、哦，伫伊吼这个资料内底，伊就阁有这个囝，囝会当加抚养啊，所以呢，吼、哦、政府单位吼、哦、审查无法度通过，只有呢吼、哦、用法吼、哦、啊来加以帮助。那什么用法来帮助呢？就是呢向着法院申请终止收养的关系。了后，这个阿伯啊，讲话都申请着补助哈、哦。好，这个。囡仔咧吼，饲大汉了啊，不懂得感恩呐。人讲咧生放一边啊，因为功劳较大天。但咧吼，这个养猪饲大汉了后，吼都啊无要饲吼养母，吼啊无要饲养爸啊，佮刷落去咧无钱就剩断手，啊若无钱咧讨无钱咧，吼啊就叫啊就吵，吼啊。卡钱就钱去，滚头尾就弹去安尼哦，真正这符合着呢不孝条款，不孝条款，所以好个在，好个在呢，你就甲着厝边兜呢吼，拢有甲这个阿伯啊斗帮忙。好，信而不迷，信而不迷，莫过度的迷信哈。咱人有宗教信仰是足好诶，因为呢宗教信仰吼，伫咱欢喜诶时阵也好啦，哈，无欢喜诶时阵也好啦，低潮诶时阵也好啦，咱拢吼想要哪去求你诶宗教信仰哈，啊，要去教会哈，啊，这个祈祷一下啦，哈，咱要去佛寺啦，哈。去遐来请佛祖加持一下啦，咱要来呢吼庙宇呢吼来遐呢。啊，希望讲吼，消灾解厄一个啦。啊，但呢吼，这拢总是好的吼。但信而不迷，咱家己呢吼，爱怎样吼？有的人是呢，就做着宗教名义吼，啊来呢啊骗钱啦、骗色啦，吼。依然吼有一间私人的宫庙吼，这个姓黄的宫主涉嫌呢骗着富人人吼。讲有乌灵机啦，吼、哦、有乌灵啦，啊去卡着音啦，所以呢，吼、哦、啊要甲伊过气啦，吼、哦、过那个气，卖个气，吼、哦、过迄个气，吼、哦、啊要来补气，好呢，这个伊个信徒身心状况，吼、哦、啊无好，而且呢，吼也个信着呢这种鬼神，总共呢，甲着这个宫主呢发生了39件性行为，法官认为讲呢，吼、哦、啊这个宫主伊就是利用了鬼神之术啊，啊压迫着被害人失去了理性思考的空间哦，那甲伊呢吼，这个发生着性行为，讲要甲补
补气呢，嘿，39届，这一届呢吼，你也入来得关键15档，所以用的这个啊，人讲吼，姜庙的姜主吼，这是哦，11年前啊嘞，你看11年前，哇，这啊嘞经过遐久，即马嘞吼，这经过呢判决落来吼，真的也是拖太久了。第二单嘞吼，开到一间姜庙啦，所供奉的呢是王爷，伊是安尼吼。去做陶醉，暗时啊，然后就开单，互人问书，嘿，啊，就加到咧这个信徒，两个咧问书的过程当中来熟悉。双方伫2020年，吼、哦，就是2年前，到今年吼2023年11月份，吼、哦，就这样子发生了39届性行为，其中有5届是呢去到女信徒引导。上个离谱的吼、哦、是两个人。啊，这个第一届的性行为的时阵吼，啊，这个个是呢吼，迄个信徒因翁要求着，这个姜主做的呢，这是有伤含无啊，哈，安尼有嘞吼，他较歹无啊，他较有浸着水无啊，哦，因某嘞吼，甲着姜主吼安怎样啊？啊！这因翁呢，甲囡仔带去外口，不要让囡仔知影。后来呢，是因为这个妇人人呢，吼，身心压力伤过大，才向着警方报案。这个代志才曝光呢。我感觉吼，真正这个信徒，吼，就是这个女信徒因翁吼，这是真正。人讲卖某做大姑，伊阁无卖吼，怎啊甲因某来送互别人用？甲因囝坐喺边啊，因翁要求诶啊，天下间哦，真正是含诶代志有哪真侪哩吼。好，来安排歌曲。咱老师对财政做服务产品要送门高官叫回主文的哦，08007766990800776699，20秒，SN 语言高官能被人过手，玻尿酸葡萄糖，安尿尿顶头呢，经过了医生加姜黄蛋壳蒙精，经过加火力的点火，给甘蔗成药做枸杞归基药味，记得哈，加点下油，两行加做回家，相辅相成的好个1+1大于5。

0: 好的，来，等下咱的节目现场啊，哈，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哈，气血一定爱通，哈，啊，身体啊，这些人啊，哈，大油波啦，哈，啊，抹嘞，哈，去种啊，万金油啦，哈，啊，是什么花啦，啊，无嘞，哈，去和人做推拿，其实可不可以？可以，但嘞，哈，咱也是爱按内在。内在的这个气，吼，甲咱拍回通，吼，不止呢，吼，气会通俩，爱气个减会顺，吼，气个减会顺，所以呢，吼，底下财政甲咱报告一下，吼，你要一个深层的活血化瘀，气血两通，吼，一定爱喝喝啊，酸的哦，进攻个。
1: 一卡呢？啊！出来个，出来抓个个一半一半。
2: 哦，
1: 啊，你有得个好呀呢？
0: 哦，你算在食海王浆清汤吼，迄个气在走啊，从啊存咧咧，咱的气你会感觉讲吼一半啊，会软安尼就对哇。
1: 吓，要急死啦！我呀讲，哎呦，啊，带动好呀！我这边还我头会惊你讲娘咪啊，带动哪呢？
0: 该讲吼海王浆清汤吼，在食迄个精气神在创气吼，真正是第一名 number one 的啦。
1: 啊，个一辛苦从倒了，好像。这个情况是这么未啊？
0: 吼，未啊！吼，迄就是咱体内吼，生毒、药毒较侪，毒素较侪。哎，那咧排毒的过程当中吼，有的人会反应皮肤较痒啦。你是安怎要来食我的海王浆甲清汤的呢？
1: 啊，就是今日刚食饱，就我在阮我手架着了，啊，就食饱，啊，就你听着你在咧讲，啊，等下要食倒一袋，就话要食迄个啥迄个。
0: 卖讲人，讲别人的安尼嘿。
1: 是啦，是要食伊的，啊，嘛是要食你的，安尼可有真久呢？啊，头啊有食伊。哦，那买几万块，就是讲对的，来换只个试看卖啊。开始我就接，我就啊个腰脊骨，哦，真个靠背，怎啊袂酸啊啦？
0: 我腰脊骨哪里酸偌艰苦的呢？坐也唔是，啊徛也唔是，倒也唔是呢。
1: 啊，什么歪哥安尼哦？安弄只的有影啦，啥只安尼弄会甲你改善，今晚就袂
0: 啊
1: 啦。
0: 哦，一行啊一行做调整，对不对？
1: 系啊，我。
0: 大哥，你讲恁太太食海王浆清汤，阿未食进前是安那？阿食了安那？
3: 阿未食进前的，不是听咧大友哥啊。
0: 嘿，
3: 两边就讲啊，我礼拜来这大友哥，他吃了之后，他吃了大概两组之后，我等嘛听讲要礼拜大友哥啊。嘿，然后我就一直敢问讲你到底有差无？讲差很多，差很多。他一直跟我讲说差真多，差真多。对对，真的有效。
0: 啊、真的哈，太太伊咧大友伯，伊是对伊咧身体啊。
3: 伊嘛是迄腰啊，卡成。好啊，然后脚啊，下半身啊，因为我们做餐饮的都要走来走去嘛。
0: 哦，那很累耶。
3: 哎，徛规工啊，行来行去啊。啊，到后尾还要六七点，伊就讲啊，我礼拜大姐有个喷一下哦，喷一下肌肉诶。我得拢唔捌听，因为礼拜大有个喷肌肉啊。
0: 恭喜你们哈，没有花到冤枉钱。
3: 他差很多了，
0: 差很多哈。我讲
3: 我在想说，我也来吃看看。
0: 好啊，好啊，好啊哈。人讲趁钱有所性命爱国啦。
3: 对啊，对啊，就是安尼。好，不是听大有个嘛。
0: 对啊，
3: 做我等下，我看我拢准备叫贵州我只卡好哩。
0: 好，好，好，好，好，谢谢，好，好，好，功德无量，好，再见。
1: 安尼食几啊百种，安尼食拢无效。
0: 大姐，我问你，你要未食海王浆清汤进前是安怎？啊，你即马食只又个是改变啥？
1: 我以前无食卡棍哦，拢退化，啊去煮玻尿酸，啊去抽水，
0: 嗯，
1: 哦，迄个是我变长，你知哦？
0: 真正足努力。
1: 你两个卡我安尼无干呢哦，哎呦，啊个目睭啦嘛，又即马目睭嘛加较好啊，哦，真足欢喜，足感谢你。我安尼听着呢，安尼我就随便有话讲听。足久个才买，我听着我就随买啊。
0: 你就是福气够啊！
1: 真正食食这海龙蒸啊，加这全汤这冻好啊，
0: 就好。
1: 啊，我很久不要讲，这卡我吼，这卡吼，好高十分啊，
0: 哦，
1: 都卡好八十分。
0: 哎呀，恭喜恭喜！
1: 你足欢喜个啊！
0: 对啦，会行会走就福气，袂行袂走就真晦气。
1: 安尼行就痛安尼哦，阮是不食，我妈安尼卡骨安尼个，讲系啊，啊都天气那咧变，那咧愈寒哦，啊卡就愈痛。
0: 对，
1: 啊今嘛正寒嘛。
0: 天气在变化，咱都唔惊伊啊，对不？
1: 系啊系啊，真正咧反应的时阵，有啊，直接听到呢，有伤的吼，直接拢听到呢。
0: 好，
1: 听啊吼，去食两粒止痛药啊。
0: 会啦，迄个喘气吼，拢会啦。
1: 哦，系啊系啊，哦，听啊，又要为啥行呢？起码都唔要一直行，一直行，行啊，都嘛唔免坐啊。
0: 哈，啊，你个精气神有感觉较好
1: 无？哦，我都真正拢嘛，各行各业都好个啊。我都讲吼，食嘛食，都会啊困啊困的起，我真啊。
2: 吼，食了就足好困。
0: 啊，用钱钱通袂，互恁开着我拢钱啦，哈。好，好，赞赞，招过来，招过来，招过来，哈，上盖好的伫遮，你也看，咱这班的同学哦，伫遮，哇，袂偏激啦，吼，伫创起，哦，感受会到哦，以前咧做工课哦。哦，啊，卡袂掉，得要等伊喷一个啊，吼，什么货？啊，要打一个药膏，会先没有呢。啊，咱呢吼，大姐讲来讲，哦，超够济啦，只要有呢吼，毛病有故障的所在，伊就会甲你吹，伊就会甲你调整。但咧调整创起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的体质，吼、哦，有个人体质真正会足大足大明显的反应，也开较酸，也开较痛。啊，是讲咧，你有三高的人，你有咧吼高血压，你有高血糖，你若拄头啊咧食着海王精全通，伊咧调整的过程当中吼，他在帮你做调整，伊会咧数据做一点点的波动，啊，唔免惊吼，这属于正常的反应。拍回通，精气神甲听开，身体咧吼，大家脚行手行用心命，这是咱的海王精全通，阿妈要注意啊。啊，好汤头，好汤头，好汤头，真正煮来咧，吼汤头大行都好。啊，煮食就是爱汤头好。啊，你若要汤头好，好汤头一定爱甲买。当然，一罐五百，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一千块两两，一罐拢是一千 CC 哦。无染着防腐剂，无染着防腐剂，养生顾健康，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

0: 来恭喜到咱的新同学，给一个人来家，给一个人出温哈。得问到老毛病、老竞争哈。啊，这个老毛病、老竞争吼，对家一定爱较有耐心的。年纪较侪人吼，年纪较大，就是呢老毛病特别侪，三分病七分药。三分病七分药，一定爱较有耐心的。就敢若亲像咱兜吼，灶骹迄个鼎啊，煮咖喱吼，拢乌噜噜吼，你要洗一盖，你洗袂开，爱豆豆啊噜，豆豆啊切。可比讲，恁兜吼，诶，这个白油烟机，卡卡安尼规个乌结结吼，嘛是拢爱豆豆啊洗，豆豆啊噜，豆豆啊清，豆豆啊清，才清会清气。这个道理呢，教着咱人吼、哦，一些老毛病、顽固的毛病，拢总是同款的道理。得食，轻轻个食，一天食三顿，饭前饭后拢不要紧。迄、那个量呢，一行两粒，啊，两行加开四粒，啊，比例来食吼，安尼规枚规捧的，要个。较硬吼，来0800-77-66-99。那拄只咱山卡有接不到的电话，甲咱讲对不起吼啊，蔡真嘞吼，因为嘞对接电话所以无接到，麻烦你再个订卡倒转来0800-27-26，需要着蔡真做服务，唔免客气，唔免随意哈。好，来。都讲呢吼，咱来讲健康宝宝吼。哎哟，真正讲什么咧补气啊？真正呢吼，加条迄条啊，迄、那个姜子啊，两个按怎样都会补气嘛？真的是无稽之谈吼，真正是有够含的啊咧。来，咱今日叫做针对着呢吼，这个补气，大家拢知影讲补气，唔是补气呢。在咱的中医的医理有理理论当中，补气爱加条理气两行甲做伙。你的气补起来了，那个气呢一定要理会冰顺，那个气啦无顺，身体有完会出问题哦。所以呢，补气加着理气是维持着咱身体健康。气补起来了要理气，这样我懂嘞，防病治病。第一，咱咧讲诶，食保养，身体无安怎？吼、哦，啊，你保养来食。啊，若有病，吼、哦，伊就治病；啊，若无病呢，预防啊，预防胜过治疗啊。所以呢，吼、哦，补气、理气，就是呢，对着身体健康一个足好诶维持。啊，会当防病，会当治病，补气，就是咧补充着咱身体运作诶能量。理气咧。就是呢，确保着能量会当顺畅来运行。好，我阁讲一个生活上的吼，互咱听。咱咧骑奥多麦，咱咧开车，吼、哦、啊，这个补气，就敢那陈就讲啊，咱倒呢吼，爱咧油档啊啦无油，咱要开吼、哦，咱要骑车，你爱去加油站加油无？哎呀，啊无来叮当，所以呢，这就是呢。补气的部分，啊，你去咧，你捌去乌多麦店，吼，啊，是你家己咧骑，迄音乐啊，讲油路未顺啊，讲，迄吹油来吹未顺，所以咧吼，伊你去到乌多麦店，啊，是讲开车去到保养厂，迄师傅就甲讲啊，嗯，你这油路未顺咧，吼，迄就是咧，一定爱你去补气。唔是补气就好，爱相对的理气，咱嘞吼气补入去，爱理回顺，安尼身体才会健康。两项补气、理气相辅相成，不只会当改善着嘞吼，你慢性的疲劳，包括着嘞吼，你的这个慢性的代谢关键，同时嘛维持着咱的心肝脾肺心脏气的机能运作。补气的重要性，就是呢提供着咱生命要运作的燃料。好、哦，补气刚刚有说了，吼、哦，咱人诶这个生命运作燃料，吼、哦，就是这个气啊，哈、哦，啊，车要会行，一定要加油啊，同款的道理。这个气就是呢，人体维持生命，你要活动，你要做工课， 但是我现在要讲话，讲话要出力吗？哎，哦，啊，你动脑筋，要给伊能量吗？哎，负责着推动着咱的血液运行。啊，咱人哦，迄个有体温啊，哦，这个补气就是咧温暖着咱的身体，维持着咧吼咱的这个体温，防御着咧外邪来入侵，增强着脏腑机能。可比讲，强健着咱的脾胃，这是补气的根本。脾胃就是后天之本，也后天之气，是身体能量的补给站。也就是讲呢，吼，咱食物件入去，吼，助咱的脾胃消化转换变成能量。刚才陈就讲吼，一个炼油厂就对话啦。咱的脾胃就敢那参照炼油厂，你炼油厂炼出来，这石油唔只有法度补着咱的气，对吧？所以呢，吼，老大人为人气卡气是怎么样呢？胃口无好，喙齿无啊，补袂油啊，煮伤久，煮伤烂，煮甲营养拢无去啊，所以气就愈来愈无，吼，啊怎么办呢？一定爱。真的好、哦、找到一个补气的东西，气那足，咱就提升着免疫力。啊，你着人较袂艰苦，较袂感冒，较袂有诶无诶，较袂安尼沓沓滴滴吼，啰里啰嗦诶毛病来催你。长期吼、哦，你若有这种咧精气神较无好诶，伊会当咧，互咱咧精气神提升，自然得人着袂神神懒懒下气，流目油，司机无力。啊，规身躯软格格，坐嘛艰苦，倒嘛艰苦，徛嘛徛袂调，顶顶在进行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喂。
1: 我会找彩珍。
0: 我彩珍啊。
1: 我会请教你哦。
0: 哎、欸，请讲。
1: 我本来卡门卡俾我。
0: 嗯。
1: 廿四卡咧行，
0: 门
1: 卡。
0: 嗯。
1: 啊，那会路障。
0: 我讲啊，伊个气咧贯穿吼，你已经足严重，啊，气要贯好过吼，先本来安尼调整啊。
1: 哦，
0: 嘿，嘿啦，迄个调整，迄因为哦，恁这已经年纪足济啊，啊，迄气血吼，他咧，你就是爱吼，互伊调，互伊调，啊，袂使急，啊嘛袂使赶，安尼。哈、
1: 哦，
0: 对哇、啊！啊，你规身躯，你迄个讲，你迄都是问题足大个啊！啊，伊个气袂该选所在，伊个规身躯甲你传，甲你吹哦，哈，哈、
1: 哦。好。路人卡歪，
0: 啊，唔是不要紧啦，是迄伊哩已经老毛病，啊，咱咧讲个，互伊退化较慢个，因为我讲话足实在个，唔是不要紧。当然卡，那咧那卡无力有要紧啊，靠迄个不要紧个。哈、
1: 哦，我
0: 啊，你食一定爱安尼意呢吼，毛病愈济，伊个反应反弹会愈比较吼、哦、较明显，安尼就对啊，好不？哈、哦，啊，我来接电话哦，嘿，好好再见，好，拜拜。喂，彩珍你好，喂，好，
2: 好，
0: 你讲大嫂，
2: 我来讲，
0: 嘿，
2: 我的葡萄糖胺哦，
0: 嗯。
2: 我葡萄糖胺是食品的啦。
0: 嗯，
2: 会使到边
0: 界。哎啦，恁早起买迄个食品的，你会当甲加做伙食啦。啊，不过是迄个啥葡萄糖胺，你迄是捏的还是水的？
2: 捏的啦。
0: 捏的嘿，吼、哦、好啊，因为水的有诶吼，内底迄个钠含量较低，伤过悬，你糖尿病的人吼在食得爱注意。
2: 哦、
0: 嗯，嘿，吼、哦。好好 ,OK, 好拜拜好拜拜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 所以呢齁财政的接不来的。你打听齁那个名尤其是呢齁别人的名字不是我在介绍的你要问我齁啊有的在讲齁在美国买回来在对面买回来。你讲齁是在讲咱公司的啦齁别人 你伫对呀买啊，伊个成分吼，你打讲葡萄糖胺内底到底阁有啥，我嘛唔知影。这问我讲实在呢，我有点为难啦吼，不讲不建议又不行，要建议呢吼，是啊，真正有一点啦吼，我真正讲无啥会出嘴诶。喂，财政你好。
3: 喂，
0: 哎，郭大哥好。
3: 哦，你个哎，财政。
0: 哦诶，
3: 我来请讲哈。
0: 嘿，
3: 那个海王精哈，
0: 商品好不？嘿，
3: 对，海王精的中间哈，
0: 嗯，
3: 啊，加速，我太太加速哈，
0: 嗯，
3: 也在加嘞。
0: 你爱看伊有要接受无？合作了又不分车材。
3: 我搞我恭喜了，
0: 三姐嘿，对，也叫三。
3: 我讲开源一句话啦，
0: 对。
3: 我唔可以做过节嘛，我讲。啊，这遐好个产品哦，
0: 哎，
3: 绝对无可能去做假。我因为听人个观众个家己个技巧，啊个我种种个吼，要搞我磨啊，那无可能搞我磨啦，你这足实在啦。啊，所以讲啊，我即摆是讲阮太太挣扎啦。
0: 嗯，
3: 我讲个叫我去主编哦。
0: 嗯，
3: 因为伊讲个收我改，我改第二改都嘛是有第二改嘛是有开改啊，
0: 来好
3: 开源啦。
0: 来，大哥来，好我接一个吼，以上广告，因为安尼无拢算广告时间哈。来，我跟你讲，因为咱家吼有人安怎，你就是吼爱。家己吼不要执着啦吼，因为我知影你讲叫伊卖执着吼，恁某听袂落去。
3: 哦，
0: 你会当然吼，像咱家有人吼安怎样，你敢知影
3: 吼？
0: 伊直接吼去甲佛祖拜拜。
3: 哦，
0: 我讲咱家真正有人安尼吼，伊嘛是作挣扎啊，甲佛祖拜拜。伊迄个见证我唔知走去对遐，伊讲啊来讲，伊甲拜落哦，佛祖就甲因杯啊，
3: 小杯。
0: 哦，因为要顾身体，咱佛祖是爱咱好嘞，佛祖是爱咱身体健康嘞。
3: 嘿，
0: 你用咱嘴甲讲吼，伊听袂落。有当时啊，恁阿公阿婆吼，爱佫发生口角，你甲讲，啊无你去请迄个上门佛祖看卖一下。
3: 用安尼我讲，
0: 哈，
3: 安尼无唔对。
0: 哎，对。
3: 啊，我讲讲，我本来是早早就想要买啊啦。
0: 嗯。
3: 啊，就只吼。炖蛋啦，我起码尽量做卖为着爱去爱去当
0: 啊
3: 炖蛋。
0: 啊对啊，迄阿公婆做侪拢是为着无啥物代志来冤家，啊咱袂要紧，伊家己人信仰佛教，啊你着叫伊门佛祖。
3: 你讲这有理，讲这有理，我叫伊拜拜。
0: 嘿，对。
3: 啊，迄个财神，
0: 嗯，
3: 拄只你找一块官吼，啥物官名你敢知？
0: 十迄个十宝迄个吗？
3: 十宝这高官呢？
0: 迄个大陆的刀郎。冲动的惩罚，我就爱这首歌。
3: 对，动的
0: 冲动的惩罚。
3: 哦，惩罚啦。
0: 哎，惩罚。
3: 哦，冲动的惩罚啦。
0: 嗯，对。
3: 哦，这个歌真好听。
0: 哦，就好听。
3: 我教你意思，跟太太讲，安尼有理，你讲安真有理。
0: 哎呀，本来就是啊。
3: 你安尼转，啊不，红啊无可惜啊。
0: 无啊，咱因为咱那心中吼，咧拿不定主意的时阵，咱你看咱的宗教信仰，咱会当清晰。啊，佛祖真正，咱家就是有那有人安尼，结果来去搞佛祖拜拜，人佛祖就应啦，嘿。
3: 真有理，真有理。
0: 我讲话爱实实在在。
3: 也不可太执着的了。
0: 对呀，本来就是啊。
3: 对，好，感谢你。
0: 好，谢谢，再见。
3: 你这也要做点人工，真正好个做好。我就想讲，但哎呦，起码真正有当时啊，起码就做嘛，爱好那个做就掉。
0: 系啊。
3: 我今晚用你那个标单好了。
0: 好，
3: 感谢你了。
0: 啊，不客气。
3: 感谢你哈。
0: 啊，喂。
3: 功德无量。
0: 啊，哪里，谢谢，好，再见，拜拜哈。因为呢，在宗教加到政治哈，都有他们的执着面啊，所以讲呢，哈，财政我讲诶，你卖讲吼啊，两个翁阿婆吼，安尼翁爱婆好，阿婆诶执着点吼，安尼引起一寡人吼无必要翁阿婆诶啊争迄落诶迄个口角啊是啥物事吼，所以我会讲，你就直接吼问佛祖看买一个，对吧？这样子的吼，叫佛祖来甲说服啦，较有力啦。喂，财政你好。哦，来，好，等你需要做服务，继续卡，0800776699哦。

0: 老当老之，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甲架杠的勾渣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米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旧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8: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两粒两粒输落去，哈、哦，人讲真金不怕火啦，哈、哦，咱只要呢对起家己的良心，对起天，对起地，哈、哦。啊，什么、哦、你就不用怕。为什么呢？哈、哦，陈都家，哈、哦，咱那个大哥在讲的哈、哦，我从事着这个健康产业，哈、哦，至今哈、哦、已经二十几年了，哈、哦，二十几档啊。那呢，哈、哦，我一路我讲的，我莫忘初衷啦，哈、哦，我做节目，我咧广告我的产品，哈、哦，咱就是安尼，良性的竞争，咱唔惊人竞争，好的就是好的，哈、哦、啊。真的吃不了，吃得真不了。啊，咱慢慢的吼，都夸大吼，咱慢慢的底下呢吼，得碰风吹嘘啊。啊，所以讲呢吼，我就拄我好入行，按我菜鸟吼，刚刚起码会使算老鸟啊。虽然呢吼，二十几档，唔是呢讲八届上届老的，但是呢吼，嘛唔是上届菜的。所以呢吼，咱即马来吼，已经呢吼，经过着二十几。个年头，噶即嘛，你也看，我都是自入行的第一天啊、哦，入行的第一天，咱就个，我就家己讲，啊，无熟悉的代志咱唔好讲，哈，啊，无用的代志咱唔好讲，啊，咱袂使欺骗，因为呢，吼、哦，一个人啦、啊，吼、哦，你个不，咱家己厝内底嘛有是大人啊，迄人咧辛苦白条都足艰苦啊，哈、哦，啊，你过去吼诈骗集团来骗你的时阵，是不是呢？吼、哦，个愈艰苦。啊，敢骗的人，迄个是不是罪孽深重，对不对？所以呢，吼，我拢把这个吼一直藏在我的心内。咱呢，吼，会使讲讲，会使未使呢，吼，未使呢，吼，为着要赚钱，讲讲会使钱。所以呢，吼，我真正吼二十几当前入行，我的人客，吼，我的人客，我的听众，就有人吼，真正就以前个这样的我家己个人啦，吼，就是讲好，我咧照起工啊，吼，照我的职业道德咧做，啊，真正天会做，地会做，吼，天助地助，无咱家己无遐尼啊熬，咱家己无遐尼啊熬啦，吼，咱讲人咧偌熬，唔达到天吼劈一劈，所以咧伫二十几年前。我的人客吼，都拢会哦吼，像讲后期呢吼抽签的讲哦，桂林要出现啊，啊嘛有人呢吼。嘛有人咧吼，去迄落啥抽摇签吼，讲抽无啊，甲袂想想诶，讲咧吼，问着身边讲，啊是咧吼，我拢有咧听啥物人诶节目，我有买啥物人诶产品，啊咧甲食就好啊，报咧，讲三个想买吼，啊嘛咱吼后去问温主公诶，后去问迄落啥。啊、这个保险大地吼，甚至公安啦，因为我不讲名字啦，我不爱讲名。咱家里吼嘛有呢，新兵的代言人，吼、哦、新兵的代言人，啊，食甲足好，吼、哦、啊，报伊的信徒来食。啊，咱家里吼，佮有啥呢？吼，佮有迄个中医师，听咱的节目，听甲呢吼，来食咱的产品，佮报朋友食。啊，所以讲呢吼，咱人袂高级，啊，但是呢，原则一定要调调。这样发到呢，吼，天要阻拦，地要阻拦，对不对？喂，彩珍你好 ，Hello，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嘞，
1: 哎，我是叫一罐什么药？
0: 五千的嘿，两罐两罐的吼，
1: 哎，
0: 你有买过啊无？
1: 我买别行买别啦，
0: 吼，别行，你算买我公司的买别行，啊，我这是第一届就对啊，
1: 无同款。你第二摆正路买款洗发精的，
0: 好好，安尼就有资料啊，安尼大哥，你安尼两罐两罐五千，啊，明仔载早班，互你收较有方便。
1: 好，不要紧。
0: 好，可以哈。
1: 我再问你，我是要食啦。
0: 嘿，啊，你即摆什么情形要食？你讲我听。
1: 无啊，这直接提来罔食。
0: 哦，罔食，哎，我讲罔食，罔罔啊食，人讲吼，好人有好报，啊，戆戆啊食，戆戆啊好。
1: 无啊，就
0: 遮济岁
1: 啊，保养身体
0: 啊，无啊。对对，啊，遮济岁啊，我讲哦，你老咧食吼，因为搁互你吼偌高高偌高保养，咱的身体一定有去塌掉的吼，屈掉的所在。伊若咧喘气的，加较酸较疼，不要紧哦嘿。
1: 啊，你讲嘞吼？
0: 嗯。
1: 食三顿啊嘛。
0: 食三顿。
1: 食三顿啊？
0: 嗯，食三顿，食落我讲无差迄一顿，黏迄顿，哈。好，安尼知影吼，乖乖哦，食三顿哦嘿。
1: 好，
0: 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有影啦吼，咱讲实在啦，咱哦要好个吼。无靠这吼，食三顿吼，食两顿，无咧欠一顿啦吼。加食一顿咧袂较瘦，但是身体差这一顿有差无？有呢。阿伯阿放药大差的呢。参照我拄只吼，我先甲这段讲好。讲到呢吼，是安那财政家，因为我无做亏心事，啊，我嘛是实话实讲。所以拄只迄个大哥讲，我就讲啊，安尼直接去问佛祖。咱今仔日呢吼，那无影，我咱喏嘛是一个啊、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们真的不敢这样讲呢。吼、哦，你拜落的时阵，哪有天地拢听会着讲吼？哇、哦，是不是呢？吼、哦，财政啊，直接咧讲吼，啊，包括着呢，广告也好啦，讲节目内容也好啦，建议也好啦，吼、哦，种种，他们都会去。吼、哦，你唔要当作无形界吼，拢总唔知啊，咱咧讲安尼尔欺骗一个尔，无形界当中，他就会考验你一个人吼、哦、啊，你的这个人格，你的道德吼，种、哦、种，所以呢，吼、哦，警察都拢写甲足清楚的。对不对？啊，我过来甲咱讲，因为拄只咧吼，山卡有一位妈妈，一位妈妈哈。哎，曾经以前哦，我就跟他讲，咱哦，这长辈是大，咱这长辈是大哈。你咧听我节目，我就欢喜。啊，但咧吼，咱无得惊死的，放的惊飞。这位妈妈咧吼，哦，真正，伊若要一组吼，拢安尼食规半冬的，食要规冬的。好、哦、啊！你叫伊食两项，伊就偏偏要买一项。啊！我第一间捌甲讲，我讲安尼，你归去卖买咁好。啊！无伊若买一罐，我嘛有业绩啊；买两罐，我嘛有业绩啊。你偌久甲我买一届，我都加减吼拢有业绩。但系吼、哦，我无爱呢。这个款的钱吼、哦，我赚到吼，我赚到袂欢喜啦，赚到袂爽啦。为什么？你呢吼拢安尼，因为安尼啊，买两罐。食要半冬，食袂完，吼、哦！买一组四罐，食干嘞吼，后摆搁咧放烟火，才搁讲阿妹，我甲讲伊拄只讲讲，我顶几工啊，甲你买迄两罐圆圆的，迄两罐，迄就民国几年买，甲只人搁搞搞顶两工啊！啊，我讲话吼实在，我讲，哎、欸，你已经买偌久啊？咧顶两工啊？啊，我吼在家安怎安怎？啊，我讲，啊，我就甲你讲。欸、我真正私底下来讲哦，把私底下的线下讲的，我搬出来恁听。因为吼，唔是我服务歹，是因为呢吼，我爱恁好，啊好的爱恁好的话，我一定爱讲较足实际，哦，卖用那个包装的话术，哦，安尼无好，我就甲伊讲，我讲哦。你像两行食较济回啊，吼，两行甲食，爱就底下讲，我讲啊，我叫你卖买，你搁要买。因为迄个食，迄个咧食心酸咧食起毛诶，你何必开迄个钱要创啊？你也要食安尼无效诶，你著归去吼，两千五啦吼，五千咧藏伫身躯边，看到嘛欢喜，手摸着，哎哟，才有呢吼，钱诶味对不对？你著免阁开迄钱啊。咱要买呢吼，要食你著是爱有信心、有耐心。喂，财政你好。
2: 喂，
0: 哎，你好，
2: 哎，真的，
0: 喂嘞，
2: 早上，我小龙，
0: 哎，小龙姐，
2: 哎，那、啊、你讲的文雅嘞，正经的嘞，唔通买囥在底下看
0: 啊，真正啦，
2: 哎呀，先食物件就是要爱有效果了，爱照时间食，
0: 对啊，
2: 对啊，哦，啊，人我是拢敢那食两顿俩，嗯，哦，保养，
0: 嗯，
2: 哦，早晚，像我就。早起就起来，我就收音机随开就听你的节目。
0: 哈，
2: 啊，就甩手工，甩手工好，一定爱啉水，我就两粒两粒就收落去。
0: 对，哎、欸，你那个小龙姐，
2: 啊啊、
0: 你甩手哈，气会会通哈，啊，然后你甩下去哈，咱的那个气哈，一个咧走的时阵，然后两粒哈，啊，你就甲啉落哈，
2: 外国甲啉落去两粒，搁甲食落，
0: 那个效果会更好呢。哦、
2: 那个哈。精神非常好啦，走路也是都非常 OK 啦。
0: 真的，真的，真的。
2: 啊啊、之前吼、哦，我卡定了蛋糕哦，蛋糕拢未穿鞋啊，这段时间鞋 OK 呢。
0: OK 哦。嘿
2: 呀、啊嗯，真正迄蛋糕嘛是足伤脑筋的哦。
0: 蛋糕啦，臭糕啦，吼、啊，都有人食噶安尼。
2: 很多小毛病哦，哎、嗯，那感觉哎。 他刚才拢无出现，
0: 嗯，
2: 啊也没有时间感冒，
0: 哎对，
2: 莫讲大声，
0: 哎对对，其实
2: 觉得非常安慰，小龙
0: 姐，其实很多哈，咱认为病的东西，好不是病，都是那哈气血阴阳不合来造成的啦，
2: 对的，哎呀。哎呦，我一个朋友嘛是安尼，甲讲讲讲，哎，姐姐无信心就停止，我都变成要再跟他讲了，卖讲，他食济也无好啊，那啥，啊，就赶忙，逐工落去倒啊去做复健，逐工落去做复健。
0: 啊，小龙姐，我会讲一句话啦，佛度有缘人，佛也不度没缘的人呐。
2: 对呀，他既然这样啊，我也不会再讲了。
0: 是啊，
2: 之前也是有人那个。跟我讲他怎样、嗯，然后我就掏你的电话什么给他，
0: 嗯，
2: 有一个朋友，我去桃园一个朋友，
0: 嗯，
2: 伊就对你爱讲苦多啊，安怎啦哈，
0: 嗯，
2: 啊，我老个讲吼，食这吼，足几人食个就好了，
0: 嗯，
2: 你可以试看看，我电话，然后我产品有拍在那个手机上，我就弄给他，还给他，
0: 嗯，
2: 我还问他好几次，伊讲好，本来是讲看我有要。要先拨好伊，我讲买啦，我来拨好你，我放下电话都无搞。
0: 系啊系啊，
2: 我讲电话好你，你家己敢问详细，啊你再来决定，再来。
0: 不要紧啊，咱就讲报啊吼，看个人的福报啦，有福气的人吃，
2: 对
0: 啊，无福气的人就算啦。
2: 我就讲你来都啊问详细，啊你再来决定，再来报，这家伙物件真正就好。
0: 好，谢谢小龙姐，我来接电话哦。
2: 好，
0: 再见，好，拜拜。喂，彩珍你好。
3: 彩珍，
0: 哎呦，
3: 啊我物件收着啊，
0: 吼，
3: 啊你讲海洋精爱食三顿哦，
0: 哦来产品服务，海洋精全通咱拢甲叫三顿食，我食甲这样我嘛拢叫三顿食，
3: 是哦，
0: 嗯。
3: 我
0: 拢袂要紧，你我讲你若食三顿吼，你家己吼用你的身体甲你讲，拢唔免我讲，伊就甲你讲吼哦，食三顿真正有够好诶。
3: 嗯好啊，那我感觉个。补个补钙跟胶原蛋白，
0: 这个里面通通很丰富了呢。
3: 因为我卡乌吼，嘛是拢会生病，
0: 哎，拢退化啦。
3: 哇、哦、嘿、
0: 嗯，我讲吼、
3: 啊，这
0: 两行在吃，迄、那个循环呢，吼、哦，血液循环呢，啊，咱哦，这个酸痛各种方面吼、哦，就是呢，筋啦、关节加骨头对无？伊补软、补硬、补弹性，啥行拢顾着。
3: 哦，是哦，
0: 嘿，对。
3: 哦，
0: 嘿，气血啦，精气神，迄种卖讲，单讲吼，咱的迄个上界基本的零件，吼，
3: 筋
0: 骨啦、软骨啦、筋络拢顾着
3: 哦。哦，嗯，好，那个能做的啊。
0: 哎，对，三样吼，买啥等价哦哈。
3: 嗯，好，谢谢。
0: OK， 谢谢，拜拜，好，谢谢，来，0800-7766-99 0800-7766-99，产品哪里价？有啥咪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记得。卡电话等来，哈，唔免客气，唔免客气，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4: 哎、
0: 欸，嘿，你好，我彩珍。
4: 哦，一煮那个好汤头。
0: 哦，好，一煮好汤头，阿明仔好你哦，哈。
4: 好，
0: 谢谢大姐，好，祝你健康，再见，来医生公的。喂，彩珍你好 ，Hello， 拍谁呢？还你爬山，嘿。
4: 还是
0: 喂，
4: 我要问你嘞，我吃你的产品了，
0: 嘿，
4: 啊皮肤哪会痒？这个大两个大腿，
0: 会痒吼，
4: 嘿，
0: 会痒吼，有当下吼是咧排毒的过程当中，啊你除了讲吼，咱排毒也牙开较痒吼，个另外一种就是即马热天到啊吼，啊咱的大腿，你是大腿的内侧吗？改变迄个大吗？
4: 哦，
0: 改变迄个大毛可能哦，是因为天气热啊，流汗吼，有迄个较淡吼，迄应该伫吼，咱咧讲的是湿疹，啊，不过你未存讲安尼吼，湿疹吼，咱感觉讲是有吼一疤一疤，迄毛可能是天气热吼，啊，咱大腿遮吼内侧摩擦，不一定是产品反应的安尼，是因为天气热啊湿掉的。
4: 我
0: 练几十天了。啊，没啦，那不一定是反应啦。我现在说的就是说，天气热，啊，你吼穿那种较通风的，啊，穿较冷的，哎，那个裤啊，是，嘿，裤对。你不要穿太硬哦。
4: 袂啦，零零啊，
0: 尔。哎，对，零零啊，啊，你尽尽量穿迄个较通风的，参照讲吼，棉纱、麻纱迄类的物件。
4: 对啦，对啦，
0: 嘿，嘿。对，天气热吼，啊，咱即马翕吼，翕伊就是吼摩擦啊，伊会上，无一定是产品反应诶。
4: 啊，胸坎呢？胸坎嘛是呢。
0: 啊，胸坎啊，对哇，你胸坎遮嘛是足够流汗啊。伊有一点就是，你若讲吼反应咧上诶一种，嘿，因为我也看未着你诶皮肤啊吼。一种就是讲产品反应嘛有可能，第二种就是因为天气气候诶关系。你要看吼、哦，热天哦，热天有的人流汗吼，迄、那个面哦，吼身躯哦，流汗，你唔知咱的汗有哪吼排毒吼，有哪食毒呢？迄皮肤吼有当时啊，像咧卡白斑嘿，迄是因为流汗的呢，迄唔是讲吼讲生白斑的呢？
4: 啊，都健康正平这边啊，啊健康头安尼。
0: 嘿，啊，我甲你讲，啊，你都吼尽量较通风诶，啊，穿较够吸汗诶，吸湿排汗诶，啊，冷气甲降好落安尼。
4: 是无讲冷气啦，讲电风尔。
0: 讲电风，我讲即落天气呢，翕料诶，一定会。吼、哦，啊，咱就是两种可能性，一种就是排毒，一种就是气候，咱吼伤过湿热，安尼湿热啦，湿热，吼、
4: 哦，
0: 哦，嘿，啊，你就有哪，你就产品呐，排毒吼，伊会过，啊，你呐天气像即落天气这，伊就会吼、哦、持续，唔是产品引起的，因为湿热的天气呢，吼、哦，佮刷入去，咱内底吼台湾真正是吼，敢那参照迄落闷烧锅，又佮湿吼，又佮热，又佮湿，像最近吼。哦落雨就是湿热，安尼，好不哈？针对着两方面来去调整。好，谢谢你，好，不客气，哈，拜拜，拜拜，谢谢，感谢。0800-77-6699，记得咧食产品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心，唔是药啊哦，唔是药啊哦，有作者是因为身体反应所来。造成的有一种、哦、是因为我们的节气、哦、节气的问题你要看、哦、为什么、咱的体内、咱的那个处内很多湿气呢你用除湿机你就知道、哦、那一大股子一汤水就造出来还要吸咱的东西的臭生是怎样哦，热天的天气啊，热天的天气呢、哦、这个臭生的啊、哦、这个起到变化啊，咱身体嘛同款啊，咱嘛是一个物啊嘞，唔是嘞，唔是嘞吼。好，来，0800-77-6699哦。

0: 来进攻的。
1: 我已经吃快要四年了嘛，
0: 嗯，对，
1: 我每三个月去抽血有没有？
0: 哈，
1: 6.1。
0: 哎呦，好棒哦，好漂亮哦！
1: 医生都讲说，哎，你的那个糖化血数是，哎，我觉得很好嘞啊，我的那药就不用加。我以前还没跟你认识的时候有没有？我吃12个药，
0: 啊，
1: 一天吃12颗药。
0: 哦哟，
1: 嗯，那个血糖有没有？
0: 嗯，
1: 每次都160，那个血压有没有？
0: 嗯，
1: 170。我去那国泰医院，那个医生讲说，我不加药，因为你吃太多药会吃死掉。你像流汗海王精有没有？你今天有的时候小孩子来，难免啊会买比较好吃的啊。
0: 是，
1: 哎，我吃下去有没有？
0: 嗯，
1: 那15多，可是我第二天量哦，
0: 哎，
1: 就降下来，剩下12多，11多这样。
0: 嗯，
1: 我血压血糖现在都控制得很好。那医生就讲，我不要加药给你，药不是很好的东西。
0: 是是是，
1: 吃多了伤肝又伤肾。
0: 哦，你这个医生很棒哎，谢谢秋满姐鼓励。
2: 我目睭啦，目睭若有就食，敢那有效安尼啦。
0: 哈，
2: 啊，我咧要请教你哦，阮一个囝，去年6月16去手术脊椎，
0: 嗯，
2: 啊，要来穿一个好食，唔得，我足低频甲足提气呢。
0: 嘿，我讲唔是好呢，一定爱食。开刀后回来，唔是开刀回来吼，你一世人就拢迄落，甲你挂无事牌呢。迄开刀回来，话人阁开两。
2: 奇怪，你甲伊讲哦，啊，真低频，啊，未一个月就去上班呢。
0: 哦，我讲产雷拆伫尾啊，连工若食老，伊就知影。对，我讲连工若食老，伫遐咧哀的时阵，别人听袂到，但伊恁囝家己本身天气的迄个听会到呢。
2: 人提都唔免得，安尼要紧讲要食赶紧就好啦。以前我袂记讲我只阿妈困安尼，我困了呢。
0: 安怎？
2: 我就爱讲咧，一罐3000嘛无效。
0: 好，
2: 也我拢试食罐啊做，拢也无拢头3多。
0: 系，
2: 喂无效我就去换。
0: 点
2: 解来？哎，一罐2800来食嘛是无效。
0: 嗯，
2: 我食你一做呢。我拢袂记来讲啊，阿妈困紧哦，真正定个会惊死人呢。啊无啦，进来。这头头你也是安尼安讲讲，今麦拢无得讲啊！哎，啊你哦，今麦拢无安尼，好哟！啊，我拢未记得，那我咧想地讲啊，讲我自己做食做怎好伊啊！
0: 哎，
2: 那阿妈滚哦，今麦拢冷个都熟呢，滚哦，阿别安尼酸一酸，阿无卡渣的滚哦，现在酸一酸一酸，你看我拢只食偌济，
0: 对哇、啊？
2: 不多济，
0: 我碧雪姐哈，我讲互咱听啦哈，白食磷虾油，以前一罐3000诶，一罐2800拢食无。好，咱彩珍在甲咱讲诶，即种吼磷虾油在食食甲即卖咧吼，阿妈赶紧会冷了，阿未酸酸叫，安尼就对话啦。
2: 你敢知？我叫我来食即个呐鱼油，啊，迄个呐，我行到底啊，拢通火咯，就对啦。
0: 嘿，
2: 人家拢无好无讲好笑。
0: 嗯嗯，
2: 拄啊甲食你即多即两行安尼尔。
0: 嘿，即卖讲
2: 蛮正。
0: 嘿，即马讲过未啊？跟你甲讲，
2: 哎呀，都食只海虹煎甲只了虾鱼只，咱安尼食只两桌安尼哦，阿妈滚拢紧就加足用啦。
0: 对，
2: 就咱今仔讲就爱讲钱啊，今仔无讲是啊，我咧食嘛。
0: 阮碧雪姐要避开吼，就是要呼吁大家食物件吼，得食产品，唔免急啦，食紧拢破碗，顺顺啊食，顺顺啊好。崔小姐，你讲海虹煎食只安怎样啊？
3: 我原来煮食来吼，我只脚床头拢疼。啊，到尾啊，请几工啊，啊，爸就好啊，吼，啊，再过来就搁换别位，啊，听听的就搁好个，啊，我这80岁，那60岁身体啊，
0: 好安尼哦，
3: 系啊，真嘞，我就是讲唔捌食药啊，
0: 嗯，
3: 啊，我有影听你个节目听真久啊，
0: 嗯，
3: 啊，感觉你个讲实在，
0: 系，
3: 然后啊，试看嘛嘞，
0: 系，
3: 骗嘛就改尔，
0: 唔知真正我骗去安尼哦，
3: 啊，你叫伊骗啊，当然的。
0: 好，崔亚姐，你讲你80岁啊，吼，你有发觉讲，唔是身体出问题才来吃，咱的海王精清通吼，真正存迄个人体导航机，像你讲的，一项顺啊，一项甲调整，甲做好对无？
3: 系咩？
0: 系，
3: 啊，无我身体是乱弄袂来，啊，我讲要开车咧，创啥咧？
0: 系对，
3: 啊，多是听你的节目，我都是用听你的节目啊，吼，啊，听，这个好像不错，我唔捌在买电台药啊啦，
0: 系，
3: 人拢讲电台药啊，
0: 是。
3: 啊，我身体嘛，喊你这样弄啦。
0: 嗯，
3: 哎呀，啊，听你这，好像不错哦，保健也好啊。
0: 嗯，对，崔亚姐，你讲到这，我才想到，你要搞我定的时阵吼，你就讲啊，我身体拢无问题，我是咪该应一句讲，啊，哥唔知。 知影你食落去才会知对无？
3: 对。
0: 我是咪甲讲迄句，所以你的气血未通，伊就顺顺，像你讲的，等来走遮，等来走遐，伊会甲你顺。咱海王经全通厉害所在，就是伫遮。嘿。
3: 当然，食一罐一罐的吼，那就会化疗。
0: 好，那就会化疗，精气神啦，好哈。安尼明仔载5000给你哦，哈。
3: 好，
0: 谢谢你。你讲吼，咱的海王经全通，
4: 这真正真好，精气神做有诶啦，
0: 精气神哈。
4: 啊，本来我要阮先生食，阮先生后来卖食。
0: 好，
4: 啊，到有一天我讲你若搁唔食，我就该上谣言了。哈哈哈哈哈，我直接食。
0: 哦，安尼哈。
4: 食食，我看伊快白，还要白，做好白安尼啊。
0: 好，以前白未开哟。
4: 以前都歹白，他有糖尿病。
0: 哦哦哦。他无
4: 啦啦。
0: 嗯。
4: 我就平时都没有食，然后感觉做好诶。
0: 哎，都只有讲到重点哈。你咧讲，你以前我那边拢。买足济咧食哟，
4: 对啊，
0: 啊，即马食着海王精清通吼，是不是甲你过去食遐拢无同款？
4: 无同款啦，差足济啦，
0: 差足济吼，嘿，
4: 天气足好个啦，伊在遐白白个吼，拢足轻松啊咧。
0: 吼嘿，人啊轻松快活吼，心情好，身体即下一天一天健康起，好好，安尼三组哦哈，谢谢雪梅姐，谢谢，来感谢哈，有影，咱讲实在啦，即马囡仔咧吼。无甲咱大做伙，大部分拢是呢吼，老的甲老的大做伙，叫做老老相依。红高的人也艰苦，艰苦的嘛艰苦啊，所以呢吼，尽量啊，食好咱家家手家用心命，唔免难过，安尼唔是较好吗？对无？来，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厉害所在，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伊会去甲你吹，甲你顺，甲咱的吼所有经络，甲咱所有即个气脉吼，咱的即个整个循环，拢甲咱做一个循环调整，吹到对，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好到对。点那个卡，唔免怀疑，0800-77-66-99，买海王精，买清通，买颗藤头，拢卡这线哦。0800-2-7-2-6-9以上公告。

好啊，对，吃三顿吃，饭前饭后拢不要紧。哎呀，嘿呀，嘿呀，嘿，对对对，哎，补卵补阴补弹性，拢总会使啊。哦，你包括你有血糖血压袂济，吼、哦，拢会当吃。对，这两项就会使啊，哈、哦。好好好好好，祝你健康。啊，若无清楚啊，搁卡等你等来问哦，哈，谢谢你，好，再见，拜拜。恭喜哦，又多了一个人出运啊，哈，搁加一个人出运啊，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出运，哈，有福气，现在顿有高高的吃吃的掉，福多有恩人，福嘛无爱多无恩的人，恩哪高，福气哪高，自然这通电话你都会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中医咧讲诶，气血气血气血互生哈，气血互生啦，哈，气离不开血啦，血离不开气呀，气是无形诶呀，血是有形诶呀，血哈要会带动会行，爱有充足诶气，无形之气带动有形之血，中医哈都有气为血之帅哈，元帅的帅，嘿，血为气之庙诶观念，气推动着血液运行，气拉起血哈。倒呢未痛哈、哦、啊，就是不顺畅，会引起着啥？不是卡巴手臂呢嘞，不是呢吼、哦，面色无好，咱嘞老大人吼、哦，这气血吼比较较勇气的，你啊看，还甲摸者卡肩头啊吼、哦，手肩头安尼冷冰冰，有个人嘞长期卧病在床哦，你甲看你的手，你甲摸哦，体温嘞更加加足低，啊，卡手呢比较较冰冷。好，来。啊，力气的重要，那你讲哦，气血好、哦、要补气，力气嘛最重要诶，一定爱呢两行做伙并行，哈、哦，两行做伙来运作，气伫咱体内必须呢不断不断不断的流动，那呢如果流动受了阻碍，伫中医叫做气滞，或者是讲叫做气逆。咱人呢，吼，会感觉安那，哦，巴肚安尼嘞，吼，胀胀嘞，胸坎闷闷嘞，起毛子足歹呢，性地足歹呢，规工都安尼郁准呢，规工拢想歹，无要想好的呢，迄就是安那，你的气不顺，气滞，气逆的情形。撇免掉呢，气不受补。有人讲啊，气哪气，得爱补补补。有人讲，哦，我吼火气足大呢，我嘴呢吼拢安尼打口口呢，我吼安尼规个呢吼嘴破呢。那个是什么？迄不是火气大，迄是你的气伤过虚。啊，要补嘛，袂使乌白补呢。有当时愈补愈大空。中医咧讲的气不受补，尤其是咱姊妈。吼、哦，诶，老大人平均寿命较长，所以呢，你也看，你的西药安尼食一堆，迄讲有无？所以人甲我讲，讲伊一讲咧吼，一顿哦，一顿啊，食十二粒的西药，吃了十二颗的西药，啊，你的人吼、哦、要哪会用？你的人哪会袂虚？对不对？所以呢吼，当伊咱有这种虚的人。到底袂使呢？吼，南苏补，因为身体内底的气，吼，而这个机制，气血它的未通的时阵，有的人啊啦，吼，补气，什么也上好，人心啊，吼，人参啊，吼，参啊，甲要当来补啊，洋参甲要当来补啊，迄种参啊类的物件，食落呢，吼，无补无代志，愈补火愈大，真正倒火。迄就是呢吼，一寡呢吼气不受补，啊人呢吼我巴肚安尼胀胀胀呢，啊看呢，哇人呢吼愈补愈忝呢，愈补愈虚呢，啊怎么办呢？一定爱先来透过着力气，力气吼气就是一个通道，你得爱给它拍回通，你补气，伊唔将我都运作。
你唔将法度运行，对无？爱先理气，加补气。啊，你即摆咧吼气啊未顺，啊未理气，你著补甲补咧，无怪你愈补愈大空。无怪呢吼，补了呢吼，你就感觉讲，哎哟，个性呢吼也无较好，啊，等到较会较歹，哈，来，单纯补气，哈，单纯补气，就是呢吼，这个通道啊，吼，它气的通道未通，伊会去塌掉的，叫做气滞。啊，那气滞的话，你就是一定爱理气，你若无理气，你的这个呢？元气就会耗损，在中医调理内底，往往会根据着体质，补中带理，理中兼补。注意听，要补的时阵，你就一定爱带着理气。安尼吼，理当中嘛爱带补，所以呢吼，两个是一样的重要，两个是一样的重要。啊，要怎么办呢？哈、哦，当然啦，哈、哦，你讲要补气，你要理气，嘛是爱靠着汗汗。啊，要靠汗汗，你家己去买，哈、哦，你要安怎改伊呢？哈、哦，买甲嘟嘟啊好，那要经过着呢？哈、哦，这种专业的药厂，哈、哦，啊，均型做数。啊，黄金比例，咱就会呢吼，唔知影，啊，就会愈补愈大空。啊，你若不爱愈补愈大空，啊，你若不爱身体无爽快，你若不爱脚手冰冷，像咱拄则讲的吼，哎、哦，情绪波动呢，吼、哦，啊，就人咧忝呢，啊，火气愈来愈大呢，性地就歹呢，啊，规工虚咧咧咧，吼、哦，二二六六的身体，咱才真嘞吼，良心特特推荐介绍，二十米的 MSM 二。加快两倍，能够手玻尿酸、葡萄糖、氨尿尿丁、鸵鸟精、骨碌益生加姜黄蛋壳膜、五精青蛙加喉咙特定胶、五级甘蔗全胶、五只枸杞、桂枝玉桂，用汉方拍底，搓揉串起啊，活血化瘟哈，未通爱甲咱拍回通啊，该补就补，该下就下啊，配合着呢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诶，磷虾油会清气上哈啊，主动一直去。会哈，两行安尼改革做会，就是呢相辅相成的好个，一加一大于五哦哈。欢迎咱的新同学来加入，咱的老朋友吃好，会给你到小报到功德，上山跟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恁赚功德财真赚业障。你们要的，就是呢做着无形的功德。我一份感慨。我爱生活，我来探业绩，达到双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0: 欸，因为吼，可能是恁太太有甲阮公司买过物件，所以你老家已经有资料啊。
1: 哦，
0: 嘿，对，因为当初是留恁太太的名啦。
1: 哦，
0: 嘿，是。啊，你若爱的话，阮今日去改价，啊，明仔载乌鸟的就到你遐，啊，你真正给乌鸟的安尼就好。
1: 啊，你若真想帮阮寄去迄个
0: 邮局。
1: 已经
0: 甲恁
1: 信安
0: 了。哦，会使啊，甲寄过遐叫信安甲你代收，啊，你才去信安遐客。
1: 嘿，
0: 啊，信安，啊，你钱才给信安就好啊。
1: 哦，安尼嘛是，因为有当时啊未拄好。
0: 嘿，对，啊，我甲你讲哦，吼，参照恁迄新陈代谢症候群，那拄头啊咧食，甲酸痛的部分拢同款，伊咧调整有当时迄个数据吼，伊会较有波动，啊，迄未要紧。
1: 等起起了了，无固定就对。
0: 嘿，拄头啊，你只伊咧调整，有当时会安尼。啊，佮有因为糖尿病，它的并发症很多，伊拢会甲你做一项啊一项的调整。啊，你顶爱有信心、有耐心，好唔好？
1: 哦，
0: 嘿，好，好。啊，你若，你我明仔载先互你收五千，吼。啊，你就是一项两粒，啊，两项四粒，一定爱照三顿食，饭前饭后拢袂要紧，你食西药甲浪开就好。
1: 一天
0: 嘿，
1: 安尼好啦，
0: 好啦哈，好啊，伊都。
1: 今天是甲恁买，甲是啥啊？甲手术买什
0: 么？哦，因为这有恁的资料表示，嘿，你有甲公司买过物件，啊，我改寄过信安遐，安尼哈。
1: 好，
0: 好，好，祝你健康哦。好，谢谢，感谢，好，谢谢你。好，来，何彩珍来进广告哦。你讲海王精前通你吃了？
2: 我最先我不是说我那个有三高吗？
0: 对，
2: 现在有降了，
0: 有降了哦。
2: 啊，过后我说我因为我过年前我有车祸嘛，
0: 是
2: 哈、哦哦，被那个摩托车压到嘛。
0: 嗯，
2: 因为上次我不是有问你说，我说我的那个脚会水肿哈、
0: 哦，是
2: 那个吃两瓶吃过后哈、哦，可能是有反应了啦，
0: 是
2: 脚啊。我说有水肿，说我这样可不可以继续吃？我不是有问你吗？
0: 对，
2: 你说没关系，继续吃。哦，我就听你的话，我就坚持。吃下去，你现在好像慢慢，但好像把我的身体哈、哦，这个治疗好了，又换一个，嘿，又牙齿哈、哦，牙齿好像那个，反正都换来换去，一直整换，一直整换，
0: 哦，就是一直哈在串起啊，找你的毛病，安尼就对哇，
2: 嘿嘿嘿，最近像我出去外面的朋友碰到说，哎，你最近好像气色比较好了，
0: 气血、我讲哈，还用精神通，串路串起啦，哈，生精则脆啦，啊，咱的精气神气血，真正是第一名，咱保安的。
2: 过后我就一直说，哎、欸，那很多那个什么那个会员都吃那么好，
0: 哈，
2: 那我就吃看看。但是这个过程哈，我真的很痛苦呢。
0: 哈、哦，哎、对呀、啊，串起的过程哈，会加开卡酸卡疼，对吧？
2: 对，就是那个脚啦。脚以前我有受伤过。
0: 你那个旧伤啦，旧伤反应过了，然后反应过了就一次一次的好。
2: 啊、听你一句话说，继续吃。
0: 嗯，要有信心，要有耐心。
2: 对，一样给你。
0: 调整
2: 找出原因，
0: 好，玉珠姐，那我问你，海永坚钱通有没有花到冤枉钱？
2: 没有，不，我要花到冤枉钱，我为什么要订两组？
0: 好，那两组给你。咱武方正大哥，你海王精神通吼，你食对部分的呀？
3: 是啊，你从你看咧吼，嘿，好灵拢咧明白啦，什么血压啦吼、啊，咱的各个器官啥拢顾会着啦，
0: 拢顾会着。
3: 嘿，
0: 啊，精气神有较好无？
3: 有。
0: 啊，卡手有较溜利啊无？
3: 哎咩，就是从你讲啊咩，我唔知。哦，你的吼，你的这讲话真实在啦。
0: 谢谢，
3: 嘿啦嘿啦，啊值得信赖啦，嘿啊，
0: 嘿啦，都呼吁大家吼，讲啊，平平要吃，平平要开钱吼，海王精神通真正是上介好的选择啦，吼，
3: 是
0: 哈，好，谢谢曾大哥，
3: 好，安尼财神姐姐祝你天佑满天下，
0: 好，谢谢你，
3: 再见。
0: 慧珍姐，你讲你即届去抽血检查，医生讲安怎？
4: 讲我迄个血油，每项都控制个真好势啦，个血压啦，我较早吼，迄阵啊，旧年开始，迄阵啊，个艰苦时间吼，拢阿妈滚落一个啊吼，真乱安尼，安尼发安尼一粒安尼乌乌红红安尼，那等那像迄人话讲话，全部做肌肉一粒乌乌乌乌乌，啊，当时足大粒，当时啊较细粒，啊都你。就那头先给你叫一组诶试管哈，哎试管头在啊，都全拢无发起来啊，啊个话无拢全都全打起无发起来啊。
0: 安尼就是讲你诶阿妈棍遐吼，你讲诶安尼一日乌迄拢有改善啊，
4: 你看买着我是有你诶手机啊啦，还是我送互你看。
0: 哦好啊，你传来过啊，我看啊，因为吼咱这班诶同学足侪人去抽血检查诶检验报告单啦吼，啊是讲咧吼，像你着白头毛食甲乌头毛嘛。拢翕相传过来给我咧。
4: 我迄阵啊，安尼。
0: 慧珍姐，我来讲，海王精神通在遮，伊就是咧调整体质，有够好诶，就对啊。福气若到，缘分若到，自然你会敲电话来甲我买着海王精神通。谢谢，感谢哈。啊，人呢吼，就是靠缘分啦，吼啊，咱有贵人无贵人，就是爱看有福气无福气。有诶人呢吼，是人报诶。有的人呢吼，对我好缘到福气到，啊转啊转啊转啊，对我好转到嘞。咱彩珍的节目袂要紧，给你一个机会，给我一个机会，只要电话闹卡，都拢有机会。0800-77-66-99，啊，有效的这两项，看也无效的吃吃龟生汤，啊，唔惊恁会避讳，只惊唔捌讳。但呢，有一点，产品呢吼对价。会记哩，唔要甲当作食药来食，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因为咱唔是咧食当请的啦，咱即马拢咧食养健的啦，食迄个唔免牙乖啊，人工会健的，对不对？0800-77-66-99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5: 反正啊，我会当时要来啦。
0: 啊，你当时要来，啊，你唔是有敲电话问客服吗？
5: 我人无用啊！
0: 你今日甲卡，因为我遮都无电脑查查，你问我我都无法度。
5: 几点？八点十分呢？
0: 嘿，是，吼，你甲卡，我遮都无电脑查查你哈。好好，谢谢，好，再见。哎 ，OK， 我是讲遇到啥？我是讲遇到什么呢？哦，好，哎，这，喂，彩珍你好。0800-77-66-99，但是财政做节目的时阵，你唔好卡来问，伊卡来问我无法度答案给你喏。来，咱节目全部收到海王精神通和藤头赞助提供，若接不了，等你继续卡，再见了。
6: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8: 哎，明啊，我看你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 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2: 真不错耶。
1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4: 陪你购好康，6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省立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到拜来在八点钟到十点，在咱秘密笑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部节目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肝药维他肝。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家喝酱子的绿豆皮联合赞助提供哟。

来，有一段话真好哦，咱节目开头来甲讲这段话哈，落雨落甲清凉爽滴，真正热啊，无热真正热死啊，无打紧吼，那个水情又会告急哈，无水的日子艰苦呢。好，但是恁若是开车桥都歹，走路拢会细致哈，尤其阿爸阿母我拢开提醒阮阿爸阿母啊，阮家阿爸阿母啊吼有会啊，落雨当滴哪有 good 的嘿 ，very good 的哈，哪有 good 的，食力。不是骨质吧？不是骨质吧？你娘娘，不是骨质吧？你娘，有可能吼、哦，在卡床卡一世人，老人袂堪接受哦。有当啊，真正就是不爱一道总啊卡床的哦，吼、哦。所以阿爸阿母啊，爱小心哦哈。好了，咱差不多开头了哈、哦。我就讲，咱先来讲这段话真好，心灵鸡汤啊。等一下再来，看咱乡亲的，比如开讲其他的啦哈。今天有准备了那个什么。公告，阿爸讲，系啦，爱听故事啦，爱来公告啦哈。啊，佫有一寡吼，啊诈骗的，啊拢专门骗只吼，骗只老人，啊无就是骗只各地些，各地些混住。哎呀，找读较济，哎用骗你。阿爸无叫无即个，嘿，找读较济，哎用骗去。啊，诈骗集团的拢专门咧骗只找读足济哈，找即个找读足济，唔是万能的哈，他个对卡接片去嘛，足多嘞。好，咱先来讲到这个心灵鸡汤，因为我刚看到这段，我实在就够好，够好、哦、所以讲迫不及待要跟大家分享了哈。那这一段话是这样：